0: 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1: 首先，我们来讲香樟木最有分量的部分，它的历史地位。武则天用樟木香存放朝服、朝珠。明代帝王用樟木香存放龙袍，保留至今。慈禧用樟木香收藏奇珍异宝。古代皇帝的黄袍用料昂贵，刺绣繁复，大多是丝绸织锦材质，非常怕虫蛀，怕发霉，怕受潮。古人经过长期验证发现，只有香樟木自带的天然香气能长效驱虫、抑菌、防潮，完美保护这些珍贵植物。
2: 念完历史，再来拆解香樟木的原料，搞懂它为什么能够被皇家青睐上千年。第一，它成材周期长，香樟木是多年生强绿乔木，生长缓慢，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成材。第二，自带天然的樟脑精油，这是香樟木最核心的特质，是木材本身天然生成的，而不是后期人工添加的。这种精油能够持续散发淡雅的香气，天然驱虫，防蛀防潮抑菌，和我们人工合成的樟脑丸是完全不同的。
1: 好的原材料必须搭配好的工艺，才能做出优质的香樟木家具。我们来看看传统香樟木家具的制作流程。第一步，选材与烘干。正规工艺会挑选干透的老料，新料含水率高，容易变形，所以木材要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风干和专业烘干。第二步，精细开料与刨光，老师傅会根据设计切割木材，反复刨磨，保留木材原本的天然纹理，不贴皮，不造假，还原原木本身的质感。第三步，传统榫卯结构，正宗的香樟木实木家具大多采用传统榫卯工艺，不用大量浇水，不用钉子拼接，靠木材本身咬合固定，结构稳固，经久耐用。
2: 讲完历史、原料和工艺，我们回到眼前的这款香樟木五斗柜，看看它作为居家家具到底实用在哪儿。首先，功能啊，完美适配香樟木的核心优势。古人用香樟木存衣物、存珍宝，而现代家庭当中，五斗柜就是最实用的收纳载体。多层抽屉可以分区存放换季的衣物，像羊毛衫、丝绸围巾、被褥、贴身衣物，完全不用额外再放樟脑丸了。靠木材本身就能够天然的防虫防蛀，干净又安心，耐用性强。香樟木木质紧实，这款五斗柜不管是放在卧室、书房还是玄关，四季使用都不容易受潮变形，抽屉长期推拉也不容易松动，使用寿命远超普通板材的柜子。来，咱们总结一下，香樟木不是普通的实木，它是千年皇家御用的护衣用材，它天然防虫，稳定耐用，而且还带着中式传统文化的底蕴。家用选香樟木五斗柜，既是实用的收纳家具，也是一份传承下一代的生活美学。
3: 天气热了啊，所以咱们上海人呢要吃什么？上海冷面加葱油补米，对吧？这时候呢，咱们要吃更好的这个更地道的上海味道。今天十六包葱油拌面加十六包这个上海冷面，再一次带给大家。刚才小邓，我同事也跟我说，这个一上线就是已经卖空、卖疯掉的节奏，
4: 卖得非常好，尤其最近一个月。气温也上来了嘛，咱们说到夏天清凉厨房，而且你想吃点凉爽一点的，对吧？我觉得冷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一个是咱们做的要快速，另外一个咱们做的一个成本要低。
3: 是，哎，这个两点都说得非常对。第一个速度快，因为天气热啊，厨房间都不愿意多待。厨房间就是一个特别热的地方，对吧？你说我餐厅、客厅都有空调风扇，
4: 煤气灶一开的话，就感觉你在门一关，对吧？不让油烟出去的话，那就是个小温室了。
3: 我的拌面、冷面，我速度快，几分钟时间，一两分钟搞定了。
4: 水烫熟了，然后把面烫熟了，烧开了，烫熟了。
3: 因为我们是已经半干的面，对吧？
4: 对的。
3: 然后呢，它其实下的速度要比那些挂面来的速度更快。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看好今天咱们的构成啊，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冷面几包呢？16包，对吧？每一包是175克的净含量啊。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每一包是150克的净含量。
4: 面条都是120克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面。您收到手之后，举个例子啊，咱们用那个葱油拌面举个例子啊，您撕开以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它两种面条它是不一样的面条，虽然都是半干的面啊。像咱们葱油拌面，我们会用这种细面去做，对吧？啊，你看它是半干的面，不是那种说纯干的挂面啊。
3: 对。
4: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
3: 哎，宽面。
4: 啊。然后里面都会配一个这样的一个酱料包，冷面里面会配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花生酱加芝麻酱，对吧？另外还有一个那个酱油加那个醋的，对吧？
3: 反正就是很地道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面条，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就喜欢吃那种鲜切面，这就有点鲜切面的感觉。
4: 对，但鲜切面有一个缺点就是
3: 短，
4: 哎，你就只能个短保三五天的。
3: 对，三五天。
4: 三五天的你不吃它就坏掉了。
3: 是。
4: 但这种的话兼具了它的一个你存放的时间，另外一个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相似。
3: 这个也是小麦粉的呀。
4: 对呀。
3: 对吧？这个也是天然的粮食帮你就打出来的面条，擀出来的面条，好吧？一个是冷面，一个是拌面啊，然后都有配料包。配料包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冷面配料包先给大家。
4: 料包有两个，葱油拌面是一个，然后那个冷面有两个，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嘛，另外还有一个那个酱油加醋的。
3: 是是是。
4: 对，是两个，
3: 两包
4: 一个是酱，一个是汁。
3: 对，调味酱。
4: 调味酱跟调味汁。酱就是那个花生酱嘛，
3: 好吧？那就先拌个冷面吧。哎，
4: 给大家拌着看一下啊，咱们先把那个调味酱给淋下去
3: 啊，行。今天总共价格199啊，19932包，
4: 两个组合，两个组合，您可以看自己根据需求选择。
3: 那肯定买大组合，99是14包。
4: 我是觉得大组合划算啊，因为吃面的话，我觉得吃得很快的。
3: 我就说啊，这个小邓在剪，我跟他说啊，99十四包，你七包，两三天就吃完了。
4: 才14包嘛，对吧？
3: 对啊，而且你
4: 吃得很快。
3: 你分一分送送人没几包？我今天大组合是这样的，大组合16包，各16包，
4: 32包，
3: 对，
4: 32包，而且都是常温保存，
3: 是
4: 你都不用放到冰箱，对吧？
3: 32包，一包几块钱？一包6块钱不到，
4: 一包6块钱左右，
3: 6块钱。
4: 你现在自己去外边吃一碗面，你还要顶着太阳。
3: 我是120克的面条，
4: 对啊，
3: 120克面条2两半，差不多了，2-3两的面条我觉得可以了。
4: 是，
3: 你要再多也吃不了。
4: 来，我给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的一个调味酱啊，来给它淋上去，然后到越到后面越浓稠的，哎呦，你看这个，
3: 对，
4: 花生酱这种芝麻酱的香味它就出来了嘛。
3: 我告诉你，花生酱得有拌面的一个灵魂，但是花生酱不能太稠，就不能太干，
4: 我真的
3: 不然拌不开。
4: 我真的很喜欢吃它这个花生
3: 酱，这个是醋包，
4: 这个是醋包，
3: 醋包就是你上海拌面里面冷面里面咱们就得有这个醋包，
4: 哎，
3: 酸酸咸咸。然后芝麻香啊，那个，
4: 您在家里面，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搞一点点这个雪菜肉丝下去，
3: 浇头可以吧？
4: 来，
3: 熏啊，
4: 搞点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给它搅拌开，
3: 来
4: 这样
3: 到这就咱俩夜宵了。
4: 对，咱俩夜宵，
3: 对吧？
4: 尤其是我跟你说，我尤其是一到晚上9-10点以后，我就特别想吃面条，
3: 对，
4: 我就想吃碳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是因为碳水是少不了的啊。这个早饭也可以啊。
4: 你看这个面条，我们提前1个小时弄好的。你看到现在它没坨，它也没有说很软烂，
3: 没有搭在一起，
4: 没糊，对吧？尤其我觉得，如果你家里面用那种干面，你煮大概5分钟以后，
3: 那马上
4: 就糊
3: 掉
4: 了，对吧？
3: 对，
4: 我给大家先尝一口，我真的饿了，
3: 尝一口，
4: 我晚饭都没吃，我就是
3: 这个好
4: 吃
3: 的
4: 这一口，
3: 一会儿我来尝。然后家里有浇头，对吧？或者糖醋小排啊、素鸡啊、熏鱼啊、茭白肉丝啊、青椒肉丝啊，各种，对吧？然后把进去。一碗汤就可以了，紫菜蛋黄汤、海鲜蛤蜊汤、小排冬瓜汤。有汤有面，一碗午饭搞定了。
5: 这花生酱很香。
3: 才花多少钱？6块钱。
5: 这种酱真的很适合夏天，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很好吃。
3: 然后这他吃的是上海冷面，冷面就是得凉着吃。
5: 对。
3: 你就哪怕你把它烫熟了，你放一段时间，放个几分钟，放冰箱里面快速冷藏一下也挺好的，好吧？然后再来看葱油拌面啊，刚才说了，这葱油拌面也同样是那种半干面啊，
5: 也是半干面，
3: 但它是细面。
5: 对，我拿一碗这个炒好的面吧。
3: 这是炒的吗？
4: 它其实是拌的，但是咱们加了一点其他的一些配菜。
3: 哎呦，仔啊！
4: 就如果您家里面切点黄瓜丝或者切点胡萝卜丝，再来点豆芽、
3: 黄瓜丝、香菜，
5: 对的，您给它拌在一起，
3: 小朋友爱吃的红肠，
5: 这样就是一碗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而且葱香味非常的浓啊，
3: 特别好，
5: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红葱头去拌的啊。你看这个面，我们这个面其实已经煮了很久了，放在这里。
3: 葱油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它这个料包在哪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料包，
5: 这个葱味很香，
3: 是的，葱味真的是很浓郁啊，就是。 我们的这个料包也很足。哦
5: 哦，我跟你说，在这个时间晚上吃一碗面，吃一口面，真的
3: 是
4: 很满足。碳水就是会给人这种
3: 满足感，
4: 满足感加
3: 幸福感，
4: 心情会变得很开心。
3: 对，我们有酱包30克，葱油拌面的酱包是哪一包？
5: 里面有，就在这，
3: 就这个是吧？
5: 就这个。
3: 好，给大家看这葱油拌面这个酱包。这个葱油拌面的灵魂同样也是我们的酱，
4: 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我们这个酱会特别香，是因为它用了那个
3: 红葱
4: 加添加了红葱去。
3: 你看看啊，看看这个酱
4: 先出来的是，哎呦呦呦，这样你看，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就是咱们在外面有些时候吃到的，可能说
3: 我自己在家是熬过那个葱油的，
4: 你可能吃到
3: 这个葱味太重了，
4: 我吃到过，就是吃到底下的时候一层油，
3: 对
4: 对吧？咱们说有些时候可能说不想吃的那么油腻，尤其夏天，对吧？我们是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的。你看，
3: 搿就是葱油拌面啊，各种真的好的这种料包。哎，我闻一下，我吃是不吃？因为有点齁咸啊。
4: 对，这不能干吃。哎，
3: 这是葱香味儿。
4: 对，而且我们
3: 葱香味特别足，
4: 特地请了本帮的大厨去帮我们试这个味道。
3: 正宗的小邓是我同事，所以丝绸故事也是这个品牌的建立，包括采购的产品，包括后期的服务，你都可以追根溯源找到我们龙王购物，好吧？然后再来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6包葱油拌面，16包上海冷面，哎，总共也就32包，啊，说实话，你像爱吃面的咱们，基本上也就对，可能大半个月就吃完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它既可以当早餐。1天3顿也都能吃呀。
4: 对呀，你只要随时想吃，我跟你说，尤其是这种时候，你想吃面的时候，家里要是没有面，那就头疼了，对吧？
3: 真的，世界杯开始，半夜看球赛，12点1点钟球赛，对吧？以后淘汰赛可能也都是这个点儿啊。饿的时候怎么办？也别再吃什么炸鸡腿了、汉堡之类的，
4: 来一碗面条。
3: 来碗面条挺好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6块钱一碗，算下来，32包199除一除，好不好？0211511999。
6: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丝绸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丝绸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丝绸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我们上海人夏天怎么能离得了一口冷面，一口葱油拌面，对吧？我觉得那天我还在想着家里葱油拌面去哪儿了。我之前也买过，就是我觉得到晚上饿的时候，特别到晚上咱们像健身运动，然后一天上了班之后，特别晚饭不一定能吃多少，但是夜宵这个事儿还得再。
1: 我每次想吃面的时候，就是在晚上
0: 9-10点钟，
1: 哎，对，这个点就特别想吃面，想来一口碳水，对吧？
0: 对。
1: 而且尤其到了夏天，你不是什么面你都想吃，给你来一碗真的那种什么肉汤的面汤面。
0: 汤面
1: 你就会觉得太烫太热了。
0: 冷面就季节性也很重要，
2: 是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是想吃一口冷面，而且咱们这冷面做的真的很地道。第一个是半干面，所以它一个是下锅速度快啊，熟得快啊。你想那种挂面啊，我反正都煮过面条，挂面你没个3-5分钟还不一定熟得了，
1: 时间稍微一长它就糊掉了，
0: 对啊，就是你放的时间捞出来放的时间长它就糊掉了，就坨掉了。但我这个冷面这个葱油拌面都是半干面，所以熟得快，然后它不太容易搭在一起打擂刀，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关键它口感还保持了先切面这个口感，这个是我特别好，因为它还有韧性，很有嚼劲，对吧？小麦粉的这个占比也很高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这个面条好吃劲道。那再来就是咱们配料自己，哎，我们说冷面里面酱包有什么这个花生酱啦、醋包啦，你就是不放咱们的浇头，啊，你家里面说啥菜也没有，冰箱门一开啥都空的，我就吃一个。原汁原味的上海冷面也很好啊，
1: 对，
0: 对吧？或者我就吃一个浇头，就是吃一个那个什么葱油拌面，这个味道也不错啊，因为它这个葱油的这个浓香扑鼻哦，确确实实，
1: 我们特别加了
0: 调制的非常好。
1: 对的，我们都是调的很本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味。
0: 红葱买不大的，就是买不大到的这个，
1: 对
0: 吧？一般我之前用葱段去熬，这个葱油味儿太重了，然后油也很多，
1: 是
0: 啊。我们现在这个，你看早上起来
1: 我们做了减油处理的，
0: 对。小朋友都爱吃面，好吧，就是因为我家女儿都爱吃葱油拌面，就早上起来煎个荷包蛋，两个培根，再加了一点蔬菜，一碗拌面，好了呀，这个早上的营养盯到下午都没问题，对不对？但从这点上说，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今天一定是我们现在90%的家庭都在订大组合，我觉得小邓开发这个产品确实是很好，199是32包，
1: 对，
0: 每一包核算下来5块钱，我今天还能自动订购194。本身商品还带了应该是1.99元的积分，好吧，这个力度减一减算一算6.99元，7块钱，192，哎，你算下来是不是6块钱一包？
1: 对，
0: 差不多吧。
1: 而且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其实也不便宜的，对吧？便宜点的可能
0: 6块钱一碗的面条，5-6块钱一碗面条你在哪里吃？
1: 很少了，我觉得。
0: 我这一碗面条是120克，
1: 你面条品质还要好，
0: 2.5两，2两多，对吧？这个分量也够了。你如果太多3两、3-4两，我都吃不下。
1: 是，
0: 因为面条在肚子里，它还会胀，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刚刚好120克，
0: 挺好的。晚饭当夜宵吃，也不要吃太多，早饭也不宜吃太饱。所以这个，但是老两口今天想中午就吃个下个面条，然后来点青菜，弄个汤，有拌面有冷面随你挑。今天想吃冷面，明天想吃拌面，上中午吃了拌面，晚上想吃冷面都可以，好不好？而且家里有啥，对吧？比如说是这种青椒肉丝炒一个，对吧？茭白
1: 加个浇头，
0: 加个浇头素鸡熏啊 ，coffee， 对吧？这都可以当浇头来吃，啊，所以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拌干面，然后配料包，料包又给足。价格又到位，一定要自动订购啊！一定要选大组合，这样你算下来一碗才6块钱一碗，好吧？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拉满，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哎，咱们现场这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虽然晚上时间有点晚啊，这是冷面是吧？
1: 这冷面，咱们用那个酱麻酱加那个拌的。你看我们这一碗其实放了很长时间，但它面没有坨掉。
0: 上海家里八宝辣酱，
1: 对吧？
0: 对吧？八宝辣酱来一勺，款一勺。我告诉你，这个吃起来真的是
1: 对凉爽，很清爽的感觉，对吧？
0: 我其实刚刚两个小时前刚刚吃了晚饭。
1: 你看我就没有吃晚饭，因为我就知道我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吃面，然后正好我就借着做节目的机会我就可以吃面，而且我对我们这个面我是非常觉得很好吃的那种。
0: 我是想说我哪怕刚刚吃了晚饭，我也这一盆能干掉。真的这个面到我鼻子里我就觉得特别香。
1: 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都能吃六七碗面。
0: 这个面绝对不是画面能够做出来的味道。这个面条本身就很有弹性，
1: 是，
0: 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面条，无论是挂面，无论是葱油面还是这个，你看这个面条它是很有弹性的，
1: 都是半干的，你看都是半干的这种
0: 面条就是很灵光的。
1: 对，葱油拌面的是细面，然后冷面的是咱们的一个宽面，
0: 你水开煮沸30秒到1分钟，马上就熟了，啊，这就是速度快，你厨房间不用待很长时间。你要是挂面啊，挂面那是很容易脆的，那种挂面啊，很干的挂面，那种挂面你得。它不可能变成像这种一样的。
1: 它有一个好处，就保质期长一点，对吧？哎，
0: 它除了那个没啥，没
1: 对
0: 对，下锅时间又短又长，我这个下锅时间又短，好吧？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常温保存，我们像
1: 常温保存。

0: 它就不会特别油腻。
1: 盛一碗
0: 然后
1: 面，咱
0: 咱们
1: 们有
0: 再，
1: 浇头吗？
0: 有，
1: 啊，
0: 我们来个凉爽一
1: 来
0: 点
1: 吧。
0: 的，拌个这个胡萝卜丝、黄瓜丝这些拌下去，对吧？夏天就是来上这么一口，
1: 这就是北方人吃法啊，对
0: 这
1: 吧？
0: 就来
1: 就是
0: 上。
1: 北，对，就是各种的凉菜在一起，
0: 对，
1: 上海人
0: 夏
1: 吃起
0: 天
1: 来
0: 其
1: 就，
0: 实吃起来就是吃这凉爽的一
1: 对，
0: 口，是吧？
1: 我觉得像比如说像那个，绿豆芽，莴笋丝儿，就香莴笋，对吧？我们说那个莴笋丝儿，然后加上点那个金针菇，你也可以拌一
0: 对，
1: 下。
0: 其实你看啊，这个面它
1: 哎，
0: 本身就已经开始泛这种油光了，
1: 一会儿还有吗？
0: 这个油光，
1: 有我再拌一个，
0: 而且
1: 煎
0: 葱
1: 完。
0: 香味非常的浓，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红葱头去
1: 你
0: 熬
1: 葱
0: 制。
1: 油拌面，我告诉你，这个面一定要拌多拌2分钟，
0: 哎，对
1: 啊，
0: 的，
1: 不
0: 你
1: 要让
0: 看，
1: 它这个酱搭在一起，不然太齁咸。
0: 哎，
1: 然后得拌出那个，拌出那种在饭店里吃那种油光锃
0: 哎，
1: 亮的
0: 油
1: 感
0: 光，你
1: 觉。
0: 看现在我们这
1: 哎，
0: 就
1: 有
0: 有油
1: 点这味
0: 光，
1: 道了，有点这感觉
0: 对吧？油
1: 了啊。
0: 光，然后你再搭了一
1: 但
0: 口
1: 它不是
0: 菜。
1: 很油的啊，
0: 来，
1: 哎，
0: 来上一口。
1: 这时候来什么最好？这时候啥浇头都不要放，就来这一口清口面，那是最好吃。
0: 上。
1: 然后你中午再来一个丝瓜蛋汤，海带蛋汤，对吧？海带排骨汤，对吧？然后还有萝卜小排汤，那一碗汤一个面有营养。你早上的时候再煎个荷包蛋，来两个培根，好了呀，这个速度又很快，
2: 正好
1: 对
2: 吃。
1: 吧？
2: 我还有一种吃法。我还要淋点，
1: 你给我加点这个吧。
0: 我给
1: 你
0: 你，
1: 泡碗冷面里面加点这
2: 哎，
1: 个酱。
2: 我给大家看一下，还就是您
1: 哎，
2: 家里如果有这种咱们说的油泼辣子，咱们淋一点点上
1: 油
2: 去
1: 泼
2: 啊。
1: 辣子很好买
2: 油泼辣子
1: 的，
2: 它不辣，但是它就是有那种
1: 它就香。
2: 香，它
1: 它
2: 是
1: 因为
2: 香，
1: 啥？油泼辣子加了那个芝麻。
2: 它是熬出来的，对吧？你加一点这个油泼辣子上去，你夏天如果说没有胃口，你想开开胃，对吧？咱们拌一拌，
1: 对我
2: 它
1: 们
2: 就
1: 这
2: 有这
1: 种
2: 种。
1: 好吃的人来说，只要不担心吃在身上、吃在衣服上，其他都 OK 的啊！来来来
2: 我跟
1: 来，
2: 潘老师，我们俩就经
1: 这已
2: 常
1: 经
2: 研
1: 几点钟
2: 究，
1: 了？9点半了啊！
2: 我们经常研究各种东西的各种吃法，我们就是，那香吧？
1: 哦，这么香！
2: 就是在
1: 哦，
2: 你
1: 这
2: 这
1: 么
2: 个
1: 香！
2: 是冷面，在那个麻酱加那个醋酱油的基础上，再加了一层油泼辣子的
1: 我还
2: 香。
1: 是那句话，这是拌干面的妙处，
2: 真的。
1: 这不是挂面，我当然在家里面我也买，我说实话，这种拌干面不大好买的。就用挂面来做这种面条，其实很难做出这种感觉来。它一定是得是这种面条，面
2: 拌
1: 条
2: 干，
1: 好是王道，面条
2: 真的。
1: 好，120克，2两多一点，好吧？这是我们用上海冷面的面条，稍
2: 宽
1: 微宽
2: 面，
1: 一点。这个是细面，
2: 对细面，我们两种面条是不一样的一个面条，
1: 不一
2: 因
1: 样。
2: 为你要吃的这个口感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但都是半干的。
1: 一定是听大组合，听我们一句劝，好吧？大组合，今天其实小邓好不容易开发出来这个组合，确确实实你想现在大组合，32包。16包冷面，16包拌面，32包，每一包算下来6块钱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自动订购是194，然后再给你将近2块钱积分，那就是192。你除一除32包，你正好就是6块钱一包，
2: 6块钱左右。
1: 六块钱一包的面，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里面的酱包全给你配齐了，你上哪吃？
2: 而且还要配的是半干
1: 你现在最便宜的饭堂里面，啊，我们合作那个叫
2: 老盛昌，
1: 老盛
2: 昌，
1: 你去吃一碗。
2: 而且，
1: 10块钱，
2: 而且我跟你
1: 八块
2: 说，
1: 钱，
2: 不是说你现在你马上去，尤其饭点的时候，你马上去老盛昌，你还不一定吃得到，因为人满为患，大家都是在排队或者拼桌的那种，
1: 对，
2: 对吧？那个老盛昌的那个面，大家也很喜欢的，一碗面可能10来块钱，对吧？
1: 真的，
2: 都是这样本帮的风味。
1: 七点了啊，7点了啊，哦，真的是太爽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哎，我们虽然是一个冷面一个拌面都是没有汤的，但是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汤面来下，其实也可以的啊。
1: 哎，可以啊，
0: 可以的。我刚才想到一个，就是我经常会去吃一些料理啊，就比如说像那种汤面之类的啊。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那个，比如说小排熬的汤，来一个汤面，再煎一个太阳蛋，我觉得挺好的，也是个汤面，可干可湿，可汤可水。
1: 你还能蒸，还能煮，还能炒。
0: 对，哎，炒面也可以的。哎，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您选用到的什么面。其实我之前炒面我一直用那种干面挂面来炒，我觉得很难炒，因为你还要先把它弄下水。
0: 哎，你怎么炒的？说说看。
1: 我先焯水嘛，焯水把它捞出来，过凉水。
0: 哎，对了，
1: 太麻烦了。对，我跟你说，
0: 哎，我不怕麻烦。哎，我做过这些炒面，哎，但是这个炒面的这个面条很讲究，你要挂面就弄不好。
1: 哎，是的，
0: 不大弄得好，
1: 很难弄。只能说，
0: 为了大家也都要弄是得啊，就是会搭在一起的。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面是一根是一根，
1: 是
0: 它能够便于翻炒。你给点油，当然了，我觉得炒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油太多。就是你自己在家炒也得放很多，但炒面香在哪儿呢？你要先放点肉丝儿，再来点滑蛋，先把这个蛋炒匀了之后，这跟外面炒那个炒面是一样的，跟炒河粉也是一样的，是吧？我自己在家做过这，啊，反正都挺爱吃的啊。所以像这个炒面也能做，拌面也能做，葱油拌面更是好吃。然后天热的时候啥都没胃口，葱油的这个香味儿你还没胃口吗？
1: 开胃啊，
0: 上海人都爱吃的，
1: 对吧？
0: 对不对？
1: 然后包括到冷面，冷面里面还加了这种醋的这种也是开胃，但是它有花生酱麻酱的这种香味儿，我觉得一口下去就是夏天的感觉。嗯，
0: 今天我们很多人在问啊，说今天构成是什么，今天构成16包葱油拌面加16包冷面啊，然后保质期都是6个月的时间。
1: 对，6个月，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您都是新鲜的批次，都是6月份以后的一个批次，新鲜一点的可能到6月20几，就是在这个期间，
0: 那蛮新鲜了已经。
1: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到仓库就卖完，到仓库就卖完，所以这一两个月这一款产品是您就是家里面囤货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的话，就是您要看好，就如果我们有现货库存的话，您赶快订，因为它卖的真的非常快。
0: 是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丝绸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食品品牌，真的花了好多心思培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小邓之前还跟我说。接了好多阿姨叔叔的电话，
1: 对对对对，
0: 直接来问他这个产品有没有货，那个产品好不好。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这个魅力啊。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手机各种平台的渠道获取的信息也很多，哪个东西买不到，
1: 是
0: 你冷面哪个产品哪个地方买不到，
1: 对，
0: 都有的。但是你要真的做到像东方购物这种负责任的，做22年的不多的，全国都没几家，所以我们是电视购物的领先品牌。然后再来就是，哪怕你今天当我们的价格能够做下来之后，当我们的品质一如既往的提高之后，我相信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199块钱32包，6块钱一包，
1: 对，
0: 你上哪里买？你堂食可能都得10块8块一碗的葱油拌面吧，但我今天6块钱一包，120克的面条，
1: 对，
0: 加上料包是一共也就150克
1: 料包，而且加上的都是咱们的半干的面条，对吧？您不管 是你就直接简单一点，咱们就拌。
0: 而且你虽然订的数量多，万一配送当中出问题，小邓我们管不管？哎，
1: 全部负责。哪怕您到，哪怕您吃的几袋，您说这个不好吃或者有什么问题，您直接找我，我都给您退。因为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一样负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有的售后也是我在负责。我敢在节目上这么说，我售后就是这么处理的。
0: 对，这个自营品牌的优势。然后我再多说一句，不管是不是自营品牌，只要出自东方购物电视购物这块电视大屏出去的产品，我们都是用心对待的，我们的衣食父母。
1: 是，
0: 哪怕我今天卖一个几块钱一碗的面条，我都说实话，我攀登都像卖黄金一样真心的对待您的。
1: 是
0: 一样道理，就是这个是真心，这个事情是拿真心去换的。
1: 因为您相信我们订购这个产品嘛，对吧？
0: 这个还是那句话，好吧，这当然这个面条也不用这么的煽情哈。
1: 但是
0: 好东西大家都能分享，
1: 是真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见即所得，好吧？因为我们这个面条我们都提前弄好，提前煮好，要焯水，因为节目准备的时间嘛，提前基本上都是1个小时以上的。但是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它根根分明，没有坨在一起，没有糊掉。
0: 你这个还是冷面，我想吃个拌面。
1: 你想吃拌面？
0: 我一会儿来个拌面。
1: 你一会儿来，你吃吧。你看这个咱们的一个麻酱的酱料包，您看到后面就这种浓稠的麻酱。
0: 这个麻酱还真的
1: 很
0: 有讲究，
1: 给它挤干净哦，这个香味一点都不要浪费。
0: 我大女儿就特别爱吃麻酱，
1: 哎，
0: 而且她爱吃油泼辣子跟麻酱混。
1: 我跟你说，我连火锅我都是蘸的麻酱，因为我觉得麻酱真的很香。
0: 我也不知道一个上海小姑娘她怎么就喜欢吃这么，
1: 然后
0: 但是口味这是海纳百川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凉面的调味汁，就是咱们的那个醋啊酱油这些。 拌在一起，这就你刚刚说的咱们的浇头，家里面有这种肉丝茭白或者青椒，
0: 拌就是芹菜肉丝，
1: 来
0: 芹菜牛肉丝是
1: 咱们加一点点，对吧？你给它搅拌开了，这样一碗面，
0: 我觉得你啊真的也是因为做了私厨，我你的手艺也是长进了不少啊。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吃本帮菜吃的很
0: 少
1: 的，但是真的吃完了之后，我对它了解越深，我就越喜欢，而且越爱吃，也会越会吃。真的就是
0: 你别拌了，再拌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口水都流下来，
1: 你看
0: 你赶紧
1: 上面的
0: 吃吧，
1: 我要吃了，我要
0: 赶紧啊！
1: 我晚饭都没吃，我就是特地为
0: 了。你刚才那油泼辣子拿走了吗？
1: 油泼辣子没拿走，在这，
0: 再来一点，
1: 你再淋一点，
0: 我就来一点，来
1: 这一口下去香，来，
0: 这个。油泼辣子真的很灵的，这个真的很棒。油泼辣子再来一点啊，然后拌面就是冷面，有冷面的腔调。冷面它不能够什么呢？不能够时间太长，就是出了锅过了冷水之后，马上就能吃了。
1: 就是加的八宝辣酱，
0: 对，八宝辣酱呀。哎，八宝辣酱，你单个你要吃啥呢？你要吃这个对吧？花生，
1: 哎，
0: 肯定得有的。
1: 花生，
0: 但是你要吃这种呢，就觉得有点咸了，对不对？
1: 豌豆这些，
0: 拌在里面，跟面一起裹着吃。
1: 只要自己家里面有浇头的，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一个，而且你花的成本不会很高。面条加酱料，总共花在一起，咱们今天大组合才做到6块钱左右一碗，对吧？你浇头能花几个钱？对吧？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带八宝辣酱或者带这种浇头的，我觉得一碗面没个10-20块钱，我觉得是下不来的。
0: 哎，今天这一碗面120克，葱油拌面6块钱，
1: 6块钱，
0: 对吧？今天这一碗这个上海冷面6块钱，
1: 你现在去买一碗泡面都要多少钱，对吧？
0: 对啊，啊，这种就是
1: 自己在家里面准备，常温保存就可以，你不用放冰箱，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当然，因为它是半干的面，所以它保质期只有6个月啊。这个咱们我相信啊，你真的爱吃面的，家里面都喜欢吃面的，32包吃得很快。
0: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肯定订大组合，就小组合14包不够吃的。
1: 对。
0: 我们家4口人，这个吃1礼拜就吃完了14包。
1: 你别说你4口人，我跟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有些时候1天2顿我都是吃面条的。
0: 啊，对啊，面条下面速度快，你这想不了吃啥的时候就吃面。但是我今天不是挂面，是拌干面。
1: 对。
0: 然后酱料包全给你配好，九日早上你吃个叠叠呱呱正正宗宗的拌面和葱油拌面和冷面。家里有啥浇头？烤麸啦，熏鱼啦。对吧？白斩鸡啦，咸草鸡啦，
1: 你哪怕简单一点，切个胡萝卜丝
0: 啦，大红肠啦，都是摊个大洋，这个煎个太阳蛋啦，煎个荷包蛋啦，好吧，再来一个小排萝卜汤啦，这个冬瓜番茄蛋汤啦，都好吃的呀。
1: 潘老师就太会研究吃的了，
0: 有面有汤，天天在家就做这事儿来的啊。反正把更好吃的产品，更好吃的这个价格，更好的价格给到大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塾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现在是越到晚上，大家说这个肚子都咕咕叫啊，就是因为世界杯了，所以大家说这个熬夜的，像这种五六两个晚上熬夜看个球啥的，我觉得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个看电视的时候，你得有，你不能光干看啊，
1: 那得吃点嘛，
0: 吃点啊，
1: 肚子就开始叫了嘛，
0: 得喝点啊，对吧？但是晚上呢，切老就免了，对吧？但是我们说肚子空空的，你睡觉睡不好，反正我是这样，所以就但也不能吃太油腻，所以这时候来点夜宵，拌个葱油拌面，来一个上海冷面，看看冰箱里翻一翻，找一找，对吧？晚上吃的剩下的什么菜啊，当个小浇头，对吧？剩下一块素鸡。剩下一块大排，来几片切几片红肠，对吧？家里有盐水鸡、盐水鸭，哎，都来一点。那我觉得这夜宵其实吃的也并不过分。我们说这吃好了心情就好，反正我是这个样子，对吧？
2: 我也是。
0: 哎，但是关键是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产品好不好？私厨东方购自营品牌，食品品牌积累了数万的粉丝，然后再来这个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这个面条都很好啊，小邓。
1: 对，
0: 这个，
1: 我们都是用的半干的面，
0: 这个不用挂面啊。
1: 哎，对，我们没选择那种干面啊，因为我们觉得那种干面不适合拿来做拌的。因为它虽然保质期长啊，但是它其实你久煮一会儿或者怎么样，或者放久一点，它就坨掉了、糊掉了，对吧？但是那种鲜面的保质期又太短，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半干的面。
0: 而且你想，就挂面啊，挂面反正家里都有挂面，你一旦开了口子，它就是基本就是朝天放的，就是开口，你不可能再合上去的。就它没有一个保鲜的功能，
1: 对，
0: 你黄梅天了，这个面条我前两天还看我们家那个挂面开了也就一个礼拜吧，发霉了，哎，
1: 我也碰到过，
0: 对吧？像这种情况，但是我今天这个包装都是密封包装，
1: 对，密封，
0: 你要吃就一包拆开来就一人份，你要不吃把它本身就不会尝口，它本身是密封包装，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而且这个分量没给你弄个200克，啊，没给你弄个250克，不是的，120克。这个面条二两多一点，我觉得男士女士朋友小孩刚好一顿吃吧，
1: 也不会少，因为你煮开之后它可能就不止二两了，它会
0: 这个是焖面吗？
1: 这个是焖面，豆角焖面，豆角排骨焖面啊，加点排骨或者红烧肉，
0: 是
1: 对吧？五花肉焖在一起，但一般做这种面就是用这种，它不能用干面。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因为我也弄过这个。
0: 是，我就想弄不好，就刚你哪怕做个炒面，我们这个面是可以干可以湿，就是可以汤面，也可以做拌面，我也可以做炒面。就是它这个拌干面，它其实有个天然优势，它的属性很强，它的功能性很强，你想做什么面都可以，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不光是这个面，不是光面给你哦。我今天还有酱包，
1: 对，酱包都配好的，冷面里面是两包，一包芝麻酱加一包那个醋酱油的嘛，然后那个葱油就是咱们的葱油酱，
0: 对，
1: 这个我们都是特地调过味道的。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咱们的这个葱油里面，我们是加了红葱头，
0: 是
1: 去增香的，对吧？有些时候您自己在家里熬葱油，其实也挺麻烦的，
0: 对，
1: 尤其夏天又热，我觉得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咱们自己就。其实你把面煮一煮就好了，
0: 而且你想在外面吃一碗这个葱油拌面好了，你这个面条的酱是不是大厨师帮你调好的？你没得选，
1: 对，
0: 你要咸了，你要淡了，不够味了，你只能接受他给你调好的口味。我在家里面这一包酱料，这一包红葱油的葱油拌面，我是可以增减的，对吧？你说我今天哎觉得有点咸了，我倒个半包，我基本上倒半包，倒半包，但是这个香气啊，让我打不住的把它一包都倒下去。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你看，这是我们的
1: 葱油酱，很香，
0: 真的很香，你一看就很正宗。
1: 是
0: 你自己熬出来的油多于它的葱酱，但是我今天真的，你看我们帮你红葱熬出来的，它几乎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
1: 我们做了减油的处理，就是因为我们都碰到过嘛，吃葱油拌面吃到最后。底下那一层全是油，对吧？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很想吃那么多油，
0: 咸是咸了点，但香是很香的。来，我饿到就想吃点
1: 酱。我来给你弄这一碗。
0: 来，我拌个拌面啊。
1: 来，我来给你弄一碗。很简单的，就面条煮熟了，咱们捞出来，对吧？大家看，我们先把这个油给淋上，它这个非常亮的这个油，你看葱油，看到没？葱油先淋上去，然后后面出来的就是它的那个酱，
0: 哎呦，可以。
1: 我给你少倒一点啊，因为你
0: 来。
1: 来，我再给你要加点这个，
0: 加点黄瓜丝儿，
1: 加点黄瓜丝，胡萝卜丝，
0: 胡萝卜丝，香菜我也要一点，好，可以了，
1: 来，可以，
0: 啊，可以，
1: 也没有说弄得很复杂，就这么简简单单弄一弄。
0: 我是这么喜欢拌，我喜欢这么拌，就是这样拌起来速度会快一点。
1: 你看它面上的那种油光就已经开始出来，这个葱油的香味也就开始出来了，颜色透亮，
0: 你看。
1: 自己搅拌一下、
0: 啊、自己拌一下、嗯、什么菜都有了，
1: 对，
0: 什么料都在里面了，
1: 浇头自己咱们自己加呗，对吧，你看有什么就加什么、哦、呀，我跟你
0: 浇头都不要了，这碗好吃的葱油拌面要啥浇头了，
1: 对的，你它本身的那个红葱的那种加增香的那个香味就已经足够了、哦、我觉得已经很开胃了，怎么样、哦、
0: 香，
1: 这个面有
0: 葱油的香味，嗯，
1: 而且这个面条也非常的筋道，哪怕说我们这个是煮了很久，但是它还是有点弹牙在，这就是我们这个拌干面的一个优势、啊、
0: 这个面条拌的真的是葱油拌面真的很正宗，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自己煮一煮，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拌干的这个面条去做咱们的这一款面，因为它真的非常适合去做这个拌面，
0: 好吃的，好吃不粘牙，好吃而弹牙，哎，这个其实就是好面条、嗯、
1: 对的，
0: 好，我们今天其实这两个面都是拌干面啊、嗯、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然后就是保质期六个月的时间，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场的菜啊。

0: 因为这个菜不看太可惜了，因为这些菜
1: 都弄了，
0: 对。
1: 但其实他们就是
0: 都给大家一个灵感的启发，我们家里都能这么做。
1: 八宝辣酱的，对吧？嗯、咱们加了这个，这个是茭白，
0: 茭白肉丝的，
1: 茭白肉丝的，然后加大排的，
0: 大排嘛最普通的呀，
1: 对
0: 的，家常菜、啊，
1: 雪菜，雪菜肉丝的，对吧？我觉得所有的面条就是。你关键是你有这个面条，而且你吃的实惠，吃的方便，尤其是到了夏天。
0: 对，你就一块熏鱼，一块鲍鱼，你就一块素鸡，对吧啦？哎，还有那种什么猪耳朵，
1: 哎呦那个香的，
0: 肥肠，
1: 再淋点那个红油，那个油泼辣子，
0: 啊、这都很好吃。
1: 哎呦，
0: 来一碗汤就好了，好吧？今天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导演查一下数据，95%的家庭都是选择大组合的。我觉得大组合选的人真的很聪明，16包的冷面。加16包的拌面，葱油拌面32包，为啥？你听我说，32包，今天是199，对不对？大组合199，但是我今天还有着自动订购减5块钱，然后这个商品本身还有将近2块钱积分，嗯，
1: 对的，
0: 这就省了将近7块钱，199减7块钱，那就是192，你除以32包，一包是不是正好6块钱？6块钱一包的120克的面，加30克的料包。120克的面里2两多一点，你6块钱一碗，
1: 还是半干面？煮一碗面条，3-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
0: 小
1: 邓
0: 帮我报个电话吧，我吃个面。0215119999。

电影节精绝胜。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为你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走进惬意的亚德里亚海，与古城、溶洞和翡翠般的湖泊对话，踏上浪漫的巴尔干半岛，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城堡溶洞海风情与世界遗产，尊享高标品质之旅。海鲜大餐与城堡景观餐厅，阿尔卑斯的绿，邂逅亚德里亚海的蓝，蔚蓝海岸，翡翠湖光，克斯双国十日，八月十日21:05。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
1: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0: 是的，
1: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精华。
0: 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是16号，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儿，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
0: 吧？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
1: 是
0: 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我
1: 替
0: 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1: 吃些批次
0: 吧。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
0: 对的，
1: 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的，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亲身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看看，亲亲，
0: 检验一下，妍希，你用，对，我们一起来，
1: 稍许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
1: 我俩
0: 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你上嘴，你上嘴，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
0: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好。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啊，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2: 满口的肉，
1: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2: 鲜甜，
1: 对。
2: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还真是。
2: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1: 哎呀，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2: 好吃的
1: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2: 百来块钱。
1: 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2: 是的。
1: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
2: 是
1: 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2: 爆炒。
1: 哎，这是咖喱的哇。
2: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1: 对。
2: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鲜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总归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蛋白质多仔细，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的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它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一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 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嗯，优质的蛋白质，
1: 对，
0: 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2: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2: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2: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的，
2: 我要吃净化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2: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2: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2: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
2: 对吧？对
0: 对，一起称的，
2: 对，
0: 都很贵的。
2: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把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
1: 哎，
0: 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2: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
0: 小一斤，差不多接近一斤呀。
2: 哎，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2: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2口之家、3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2: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个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1: 漂亮，
0: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就一块一块挺大的，
2: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2: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0: 首先，
2: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2: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2: 这肉。
0: 对，
2: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2: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
0: 还有点小黄，这个还带点黄，
2: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2: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2: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2: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
2: 冷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2: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2: 干锅，
0: 我
2: 干
0: 锅，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2: 这个还是有点烫啊，
0: 不能浪费。
2: 但是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2: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2: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了，
0: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2: 对，
0: 红烧的，
2: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2: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2: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0: 啊。葱姜爆炒呀，
2: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2: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梭子蟹块里面的肉。
0: 我们这个用的是大货哦，
2: 对，都是大货，
0: 不是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2: 对，你看我们这里面的肉， 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2: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2: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0: 是的，
2: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2: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2: 对，
0: 买点虾，
2: 对，
0: 买点蛤蜊，
2: 可以
0: 烧在一起，
2: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2: 越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口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个199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士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吃。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啦，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
0: 的。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美。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夹的，
1: 随机夹的，随机夹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性啊，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巴拉你自成。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2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我上次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
0: 一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好好看哦，
1: 还真的是、啊、
0: 红与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哎、对吧？挺不错的啊，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皮刺，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11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像不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吃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这是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
1: 海产品里面
0: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
1: 就可以了
0: 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
0: 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是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穿不拢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2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橘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0: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

0: 为150元是四包，嗯，那么你八包是不是要300？嗯，我们直接买八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哎，家人的分享
1: 可以
0: 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车子哈，每年生日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车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车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扛了给阿乌嘞，12个月都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1: 是
0: 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好的，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八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0: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块钱，20四只，你多的话呢，4×3=30多只，算算仔细，280，对呀，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上一点，
1: 当然，
0: 对吧？有可能，对吧？
1: 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0: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1: 对的呀，
0: 绝对好的。嗯，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
0: 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1: 对吧？嗯，
0: 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1: 哎，这是
0: 我们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1: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
1: 当然了，
0: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1: 蛤蜜，
0: 哎呦，下一把面，嗯，
1: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这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1: 对，多为一体的嘛。
0: 所以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0: 搿梳子蟹每年上市个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个，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蟹，我觉着老开心个，买回去一包包，想吃个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蟹了，老开心。搿梳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1: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两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解冻一包吃一下，
2: 来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1: 值的，值不值？你来评价。如果是空蟹、坏蟹，包赔，
2: 对啊，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1: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3: 非常好，
1: 大家都要囤点货，
2: 非常好，对，
1: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2: 对呀，
1: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2: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1: 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华丽呈现，梦幻法兰西，甜蜜比利时。从浪漫巴黎到生命奇迹敦刻尔克，从诺曼底风光到卢瓦尔河谷圣米歇尔山，从布鲁日到布鲁塞尔，金秋十月出发，仅10000多元惊喜劲爆价，8月11日20:15。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来自于您的这个老朋友了啊，电记堂。我们说到了这个霍山石斛，而且关键的它是什么呢？我们先冻干的霍山石斛粉，今天的大组合构成，我们还开放了这一盒的免费试用给到大家。所以呢，比如说最近呢，觉得秋燥已经，因为已经开始立秋了，慢慢觉得呢，可能比较燥热呀，晚上阴虚火热睡不着觉呀，心火比较旺呀，很多人如果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话，这场直播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严欣，你好。
1: 谢谢任燕，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炎炎夏季好，包括我们说立秋换季的季节好，有一种很好的滋阴啊，包括我们说养胃啊很好的商品，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个电记堂的霍山石斛。很多的朋友都说石斛这个东西市面当中其实挺常见的，但今天我们这款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我们是拿到了 GID 里标识，并且我也好人也好反复给大家强调，我们今天叫霍山石斛，它的产地就非常的独特，
0: 对，
1: 包括它的品种也是格外的稀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睡也睡不好，又觉得精液流失的比较的旺盛，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的话，
0: 对，
1: 那今天您来尝试一下，尤其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很给力，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其实先要说一说咱们的一个霍山石斛啊，它的地位是和您平时吃到的紫皮石斛或者是说铁皮石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到了霍山石斛，它是产于大别山区的霍山县，在什么地方呢？在安徽省。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最早见载于什么呢？清代的赵学敏，也就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距离现在已经是有200年以上的一个记录了。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来看一看霍山石斛和咱平时看到的石斛从外形上其实完全就不一样，我们先可以来看一看啊。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石斛的话呢，说我当然明白了啊，要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不到鲜条的话呢，可能看到的是风斗，就这样卷曲成螺的。
0: 对，
1: 但毫无疑问的话呢，它可能说用到的原材料的话呢，就是像我手中拿到的这样长长的细长条，然后里面有这种斑节状。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难道你还要拿出其他的这种样子的这样石斛来吗？当然了，因为我们今天这叫什么，叫霍山石斛。很多的朋友对于霍山石斛的话呢不太了解，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古医药典籍当中会有记载说九大仙草之一，九大仙草之首一定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石斛，而且要提出产地霍山石斛。你来看一看，它是完全跟我们你看啊传统意义上的石斛不一样的，
0: 是
1: 小悠悠的一个个子，它又叫做米斛。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什么短小精悍，但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石斛多糖含量很高。
0: 对，
1: 另外我们告诉大家，这个石斛的话呢，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鲜石斛条，为您萃取到里面的这个根茎，我们说精华的部分，
0: 对，
1: 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工艺，所以里面的石斛多糖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0: 对，
1: 现场啊，你看我一定是什么，把我们这石斛鲜条，你看一分为二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吗？
0: 对，
1: 这其实你看稍微捻一捻，里面的这个能够看到吗？
0: 对，
1: 对吧？这个粘液原液已经开始析出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新鲜劲儿啊，保留的特别特别的完整。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今天我们的原产地就是与众不同，它里面的营养析出物质也是格外多啊。
0: 是的啊，那像新鲜的这种霍山石斛呢，我们没有办法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保存，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想到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以冻干粉的形式，观众可以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品名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冻干石斛粉。然后呢，咱们的配料里边呢也写得很清楚，霍山石斛精，人工种植啊，而且呢原料产地我们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这个地方，不假手于人，所以呢现场呢我们请严欣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对，没问题，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每一盒是有到10条，然后每一条的话呢是要2克，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一条一条方便我携带，另外的话呢区别于以往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它是封斗或者是碎就是碎的，帮您就是打成这种小粉末状的，我还要进行冲泡，就是特别的麻烦，要煮。但我们今天什么，只要你有一个这个比如说矿泉水杯，里面的话呢哪怕是温水冷水都没问题。
0: 对，
1: 当然在家里的话呢空调房当中我们是建议大家干嘛，直接是温水进行冲泡啊，
0: 对，
1: 切记不要太热的水。另外有一个特点，大家看到倒出来以后它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得很明白，它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啊，就是兰科植物茎这个鲜条的颜色，有一点如出一辙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看，当然了，我们实话实说，在直播现场的话呢，我们是为了让您看得更清楚它里面，你看啊，非常漂亮的这种黏腻的这种质感，
0: 对，
1: 包括里面的石斛多糖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比较高，您在家里如果说你要冲泡的话，水可以稍许多一多，
0: 对
1: 啊，你自己来看看，你看啊，它这种里面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颜色，这个光泽度，其实让我们就是能够感觉到，真的是用到鲜条来制作而成，
0: 对，
1: 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口感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自己的话呢，是也要常年来吃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霍山石斛，所以我对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的了解，
0: 对，
1: 包括哪怕你看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稍许水稍微少一点点，就这样干嚼的话，你首先闻到的是非常清香的味道啊，
0: 对，是，它是那种兰花科植物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兰花清香在里边，而且我跟大家说，你会发现入口之后呢，首先它比较的粘稠，慢慢嚼完之后，然后回甘唾液，然后就会产生很多，因为这时候呢会滋润到你的咽喉道，然后慢慢再浸润下去，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吃完之后它嘴里吧是那种淡淡的香，
1: 对，淡淡的清香，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有一些很好的食补佳品的话呢，如果这味道不太好的话呢，我也不愿意多吃，但这个首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它是兰科植物的清香。第二点，我刚才咀嚼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一种就是什么黏黏腻腻，但是的话呢，特别是入喉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很多的朋友都说口干咽干眼睛干，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肠胃也不是特别好，你真的要小心谨慎一下，有可能是你的津液流失的比较快，然后你体内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叫做阴虚火旺，太旺了，很多的就是五心烦躁的时候，你应该要多滋阴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非常棒的滋阴甚至我们说强阴的佳品。我们来看一下啊，检测报告，霍山石斛的一个特点，粗多糖的含量非常之高，这个检测报告达到什么，检测结果是52.3，您可以去对比一下，或者去看一看您现在正在吃的这些所谓的各种石斛鲜条，或者其他的一些蜂斗啊，
0: 是
1: 能不能达到那么高？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它整个的营养价值那么的给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产地啊，
0: 对，
1: 非常的给力，叫做安徽省。然后的话呢，这边有写到原料产地安徽霍山。另外我们今天的品名就叫做霍山石斛茎。
0: 对，
1: 记住了啊，它都不是说霍山的石斛，它就叫霍山石斛，真的是与众不同，叫根正苗红啊。
0: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已经有顾客来下订单了。咱们今天呢，十盒组呢是499块钱。你说我从来没买过，我尝鲜试试看。但如果你说我常年都是要吃这个霍山石斛粉的，我一直在买的，来，咱们今天的直接升级到大组合构成，
1: 对，
0: 更加的划算啊。
1: 对，
0: 25盒原来的价格呢应该是998块钱，咱们今天呢是直降了99块钱。
1: 对，
0: 899的同时，今天大组合构成还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里面有10小包呢。
1: 对的，这一盒大家什么概念，市面当中的话呢，您去看单独买的话呢要99块钱。今天我们是什么，一通电话打进来的话呢，薅羊毛好不好，先把这一大盒里面有到10小包，您先喝喝看，满意留下来，如果你说我不满意，其余的全额免费退款退货，您喝完的这一盒我们替大家买单。
0: 是的啊，我们的试吃名额并不多，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个什么呀？
3: 耳环石斛。
2: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3: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很不错。
2: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
4: 哇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2: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冻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 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最早的石斛历史既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一个一别录就收改了这石斛，生六干三骨，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许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理的心态。
7: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神农本草经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益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好的。
0: 您刚才看到了啊，咱们的这个石斛的专家是专门研究霍山石斛的泰斗级的人物啊。嗯嗯，他其实呢对于这个霍山石斛的这个评价特别的高。嗯，这个如果是野生的话，现在咱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采集得到的。
1: 对，
0: 因为现在我觉得有很好的科技手段，包括我们的先进的农业、先进的这些机器的时候，人工开始可以种植，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其实仿它原生态的这样一个这个种植的一个环境。嗯，但是大家要能够明白一点啊，首先我们的这个产地是非常的优良，都是来自于我们说这个安徽霍山那一带。第二点的话呢，整个的养殖它的时间周期非常非常的长，应该叫种植时间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它虽然就是小，但你可以看到小小一簇，但短小精悍，每一年生长的时间也就那么4个月5个月左右的时间，吸收天地之灵气，而且的话呢真的很神奇，一定是要在这种像悬崖峭壁旁边，还要有非常好的这种比如说泉水山水流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温润的这种可以说天地及天地灵气为一体的这种环境之下，才能种植出这么好的这个霍山石斛。嗯，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是石斛仙条。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与众不同的，不是那种我们说以前看到的长长的细条的所谓的这种风斗样的东西啊。
0: 是的啊，在咱们印象当中呢，平时如果说啊这种仙条的话，应该是长长的、细细的。嗯，但是您会发现啊，霍山石斛短而小，非常的精干。
1: 对，
0: 但是呢您别看啊，就是刚才严欣说到这一段，就是它这么小一点点，它不是3天2天就长成的。
1: 对，
0: 它也是集天地之精华之灵气啊，在水旁边生长，而且呢就是在安徽霍山这个地方。
1: 对的，
0: 对吧？
1: 就这个产地的话呢，真的我很多的朋友都说应该是具有唯一性。
0: 对，
1: 因为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天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嗯，如果说今天哎，我们不是说在安徽霍山那个地方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话呢，不能拿到 GI 地理标识，这首先第一点。第二点，看到这个仙字嘛，仙字当道，意味着我们今天是相当于啊，就是这种小米糊，直接你看啊，采集过来以后的话呢，为大家做到很好的这种冻干的锁鲜技术，所以才能让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那么高那么多。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啊，原料的原产地啊，你可以看到就是安徽霍山，所以所言非虚啊，大家放放心心。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呦，这个石斛你不要跟我多讲了，市面当中老多了。但是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分3、6、9等的。安徽霍山，我们说霍山石斛，它的价格不是我们说现在它贵，
0: 对，
1: 您知道吗？它是九大仙草之首。来，这边有个中华仙草，
0: 对，
1: 霍山石斛。哎，打开到这一页，我觉得，哎呦，这个
0: 我们看看啊，
1: 这个价格哦，真的能够说明一切啊。
0: 这个应该算是同含春堂。你看啊，申报，1938年的申报当中，对吧？
1: 哎，
0: 人家写到的啊，你看看。
1: 吉林野山人参贵不贵？好不好？每两50元起，蛮贵的。因为你想3几年的时候，
0: 对，是
1: 冬虫夏草王，每两的话呢是2元2角。好，再来绿毛老风斗，那说的就是当时的我们说的这个霍山石斛。
0: 对，
1: 当然我们要强调，那个肯定是野某生的啊，跟我们现在这个种植的是不一样的。每两是多少？60元。哇！所以你想想看啊，为什么在众多的比如说滋补佳品当中，人家那个价格就是拔得头筹，一定 定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产地就是霍山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锁定。而且它到底好与不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您常年比如说会去听一些小曲儿啊、戏曲啊、评弹啊，可能很多的这种老师傅都会说，我也会吃霍山石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对喉咙的保养、对咽喉的保养也很有好处，包括对胃啊、肾啊，它的这个滋补也不是一般的啊。来看一下哪些人在求我们说整个的霍山石斛。58年的时候，当代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你可以看到啊，求购霍山石斛。
0: 对，
1: 还有59年的著名的黄梅戏的演员严凤英老师，也曾重金求购的就是霍山石斛。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石斛很多，但你一定要选对产地啊。
0: 是的啊，包括呢，现在呢有很多的师傅还会说，哎，那我吃面上不是也买过那种风斗吗？
1: 对
0: 吧？
1: 对，
0: 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是霍山石斛，和您平时的紫皮风斗、铁皮风斗还是有区别在的。
1: 是。是是，
0: 对吧？你买的这种呢，可能就是鲜条，然后卷成这种条的。这个要宽汤久煮。很多人说白天煮完2-3个小时，是什么样泡进去的，什么样出来，对吧？
1: 对。
0: 基本上呢，可能会浪费到食材。
1: 是。
0: 这个你没个几个小时的文火煮一天，可能里边的营养的成分释放会比较少一些。但很多叔叔还会说了，哎，那我家里有破壁料理机，来，再往旁边看啊。你说有这种粉的。这种可以打粉的，但是你看这个渣多粗呀，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这个真的是拉嗓子，吃起来的口感没那么好，对吧？
1: 对，
0: 里边的粗多糖你也不知道含量到底高不高。但是今天我们运用到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往这儿看啊，
1: 好，
0: 你看看，鲜冻干的霍山石斛粉，
1: 对，
0: 粉质非常非常的细啊，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1: 像女性朋友用的胭脂一样，
0: 对
1: 不对？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它有那种草绿色的感觉，所以突出一个鲜字，把里面的营养，尤其粗多糖的这个含量牢牢的锁定住，所以我们吃就吃的，大家就觉得，哎呦，我真的把这种营养价值吃到身体当中去了，是真的是有效果的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更方便了，每一袋呢全部都是独立包装，这个外出旅游啊或出差啊，我们都非常的方便，同时但凡手旁边有一个矿泉水瓶儿，对吧，咱都可以冲泡起来，
1: 对，方便简单轻松。然后在冲泡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首先您在搅拌的时候，你就闻到这种阵阵的这种清香，
0: 对，
1: 兰科植物的一个清香。第二点的话呢，喝到嘴巴你会觉得哦呀，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我们是什么，就首先它是滋阴润燥的好东西，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夏天暑热过后以后的话呢，你会觉得特别的烦，特别的燥。昨天是我们说立秋，对不对？8月7号，但是你相信啊，温度还是比较高，有一点点燥热的感觉。因为暑热过后，你内心五心烦躁，手心脚心，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心脏，你都觉得烦烦的、腻腻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津液流失的也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是虚火过旺，压的不是实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滋阴的很好的，我们说霍山石斛啊。
0: 是的，而且关键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啊。我们所熟知的，比如说有石斛多糖，包括还有像石斛碱，以及呢还有非类化合物氨基酸 SOD， 对吧？这些呢都是非常有营养的一些好的物质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真的感谢我们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1: 对，
0: 才能让我们吃上这么好的东西。关键每一盒全部都有 GI 的地理标识。如果不是咱们霍山石斛啊，不能打这个地理标志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产品也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老产品了，回购率非常的高，
1: 是，
0: 而且原料产地再次让大家看清楚啊，安徽霍山，
1: 对，大家放放心心。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您强调一点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买一些很好的食补的佳品的话呢，我都是要看它里面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粗多糖大家可以看到啊，对我们身体很有帬助的，那它的检测报告达到了52.3，您去横向纵向对比就知道霍山石斛到底多厉害。问题来了，价格贵吗？市面当中你去看一看，专柜价格99块钱单独一盒，东方购物今天让所有的朋友真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了。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今天不是20盒，
1: 对，
0: 但是25盒，
1: 对，
0: 原来的价格呢是998块钱，今天直降了99块钱，现在只需要899的一个价格。同时来观众朋友看到啊，
1: 是
0: 大组合咱们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10包呢，你吃完了觉得好，咱再把剩下的留下来，
1: 对，
0: 但凡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剩下能退吗？
1: 没问题，全额免费的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是什么薅羊毛的好时机，我要是您的话呢，大高成先买回去，先吃上它一整盒， 我再来看后续到底是留还是说退货了啊。
0: 是的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8: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9: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但论最为道地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2: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10: 一直在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得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就关键呢，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量。价钿也勿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那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没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就蛮开心。
0: 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说到霍山石斛，我相信呢叔叔还比我懂，对吧，可能在原来条件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报纸上呀，或者听到人家条件好的人说，哎呦家里头都吃的是霍山石斛，咱吃不起，因为从38年的那个申报当时登上的，人家当然那个是野生的啊，
1: 对，当然
0: 对吧，不是人工种植的，那个价格就贵得离谱。但现在我就说了，咱们科技在进步，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的话可以人工种植，但是虽然是人工种植，但是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的钱投资在自己的健康和身体当中。
1: 是，
0: 您常常吃，您试试看，我一直在说好的东西你给他，就是尤其是你的身体，什么样的投资他会给你坚持一段时间的话有好的一些回报。而且呢比如说像现在晚上的时候啊，咱们有时候经常会劝人家说你要早点睡觉，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有手机、有电视、有 iPad， 有各种追剧可以玩游戏，晚上啊基本上呢现在我觉得10点前睡觉的人少之又少，
1: 太少了，
0: 对吧，像我父母现在年纪大了，他们睡觉晚上都要到11、12点钟才睡。你看像我跟严欣现在晚上9点多了还在给大家在做直播，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啊，阴虚火旺，很多人说我中焦的运化脾胃能力差，适合什么样子的人群，咱们来看看啊。比如说这两年您的肺部折腾得够呛吧，很多的这个爷叔尤其再加上抽烟，是不是，这是一类人群。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您看到咱们说这个胃部啊，中焦脾胃运化差，你会发现你上下焦是不通的，很多人上焦热就是心火旺，但是手脚容易冰凉，对吧，因为你脾胃运化比较差，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年纪大的一些人群，对吧，咱有时候经常可能到那个人多的地方不敢去，本来体质相对会弱一些，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您看到啊， 比如说经常啊，有一些女性观众朋友们，50岁以上，对吧？然后到了特定阶段的时候，经常有时候手心潮热呀，
1: 对，
0: 出汗呀，哎，觉得脾气特别的燥呀，还有你看家里边有时候做销售、做老师，像我们一样讲话比较多的人，你这喝多少杯水你都觉得不解渴。哎，
1: 对这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应该感同身受，包括我也是，因为实话实说，其实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很渴，渴这个的话呢，很多人说我喝点水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有很多女性朋友，因为她阴虚火旺，这虚火来的，你不管喝多少水，你都感觉好像解不了渴一样的。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您就可以对照一下自检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出盗汗？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我也是空调开着，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烦躁，然后的话呢出盗汗，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你这个虚火过旺的一个表现。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暑热过后，总感觉就是哪哪都不得劲儿。我们说五心烦躁，五心烦闷，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的时候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我们要注意什么？就是滋阴养阴。那今天我们的霍山石斛它是有个特点，什么？它是强阴来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认准了有 GID 里标识的霍山石斛。石斛太多了，刚刚我们也看到很多 VCR 里面，对吧？它真的369的，但今天拿到 GID 里标识，那就说明产地它很正宗。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安徽霍山，然后上方有个仙字啊，很多的朋友都是什么概念？我们用到的不是什么，用到不是那种陈年的所谓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比如说石斛条，我们是仙条，大家可以看到仙条，而且就是那种短短的一丢丢的。根茎的部分帮你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让里面的粗多糖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石斛碱保留的特别的充分。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是这样，就每一包每一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需要去煎呀，或者这个小火去看着它慢慢的炖吗？不需要的，就你有一个矿泉水，里面有一点点，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凉水温水都没问题，稍微摇晃一下，您就咕咚咕咚喝一喝，你真的会感觉到很舒服啊。
0: 是，
1: 现场我再给大家冲泡一下，
0: 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很多的顾客都在问怎么样去冲泡，很简单，就是水温呢不要太高啊，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你不要拿100度的那种水去冲啊，
1: 对，
0: 就会破坏里边的一些营养物质。
1: 是，
0: 基本上呢温水就可以，然后呢您看啊，搅拌过后呢，它的整个的吸收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关键你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它的里边的那个粘液，包括它的营养物质慢慢吸出过后，
1: 对，
0: 几乎啊，我觉得成那种糊状的了，
1: 对吧？您看看，您来看看这种黏腻的感觉，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代表什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代表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粗多糖的含量特别高。因为您自己啊感受一下，如果您可以买到或者就是采购到，我们说石斛仙条，您捏一捏，里面真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黏腻的质感特别棒。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现货不多，尤其是大购成，因为我们大购成才有免费试喝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大购成本来原来可能是20盒的，咱现在做到25盒，然后呢价格是899块钱，今天只有大组合，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观众朋友啊，薅羊毛，对吧？咱就是觉得说这东西好到底好不好，你看一下身边朋友老张老李在吃的，他们吃的是不是霍山石斛啊？
1: 对，
0: 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什么铁皮石斛、紫皮石斛都能叫为霍山石斛，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种类。
1: 对，
0: 而且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
1: 哎呦，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给大家申请到了降价，还有到我们免费试喝的一个机会。错过的话呢，不好意思，下一次的话呢，可能免费试喝就没有了，降价也没有了。不要觉得多，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条件的话呢，每天老两口或者像我们年轻一族都可以来喝上一到两包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所以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藿香正气以后啊，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告诉一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现在藿香正气啊，都泡出来碧碧绿，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天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尽一缕衣，那憨憨手都是天，南边看清。一粒米，要晓得一粒米的当中，啊，有的五大当里。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虽然是在晚间，但是咱们的电话线真的是很满啊，打不进来。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我们也说了，好的东西呢，咱们坚持去吃，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而且呢，现在呢，我们说啊，就是你科技进步的同时，你也会发现咱们的生活作息都会发生一个改变。不像原来你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对，
4: 咱们没有什么这些阴虚火旺啊，什么各种虚劳累瘦的一些问题，对吧？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生活压力大了，节奏快了，对吧？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很多的一些中年人现在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包括老人现在你说退休了之后也没有说很好的我就闲在家里边，可能还要帮我们再带一下第三代，带小孙子小孙女，所以每天的都有很多的任务。你的身体你会发现，比如说可能开始有一些这个警告要告诉你了，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哎，你的心火旺不旺，脾气大不大，人烦不烦，有没有经常出虚汗，
5: 对，
4: 包括呢嗓子觉得喝多少水都不解渴的这些问题，是不是？
5: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无时无刻我都能感觉到好像身体是有一点点好像亏空掉了。然后很多的朋友可能是找不到原因，就拿说喝水这个事情来讲，因为我自己也是之前没有就是接触到我们说这个藿香石斛的时候，哇，我这是喝水，而且要喝冰水不解渴。
4: 对，
5: 然后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不对的，很多朋友都说，我看各种各样的一些典籍当中都说，其实越凡到了夏天的话呢，你要喝一点温水，而且其实基本上你说口渴难耐的时候，喝上一点你会觉得解渴。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五心烦热，我们就是虚火过旺，你舌头一伸出来觉得哎呦黏黏腻腻的，舌苔厚厚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东西就体现在方方面面。那有没有一种很好的物质说在夏天我不至于说虚补受补，哎，我吃这个吃那个都是补，但是不至于说我补不进去呢？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藿香石斛。刚刚很多 VCR 当中很多老师也好，包括就是有过
4: 专家
5: 吃过这个藿香石斛的朋友也在分享到，这确实不错。但我们今天一定要提到，就是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这一点好难得呀，石斛太多了。GI 地理标识意味着产地正宗，好，鲜字 代表什么？意味着我们用到的是仙条，石斛仙条这个可是与众不同的，不是用到陈年的干巴巴的，
4: 对，
5: 营养已经流失的不得了的
4: 那种。这两个不一样啊，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这个也是石斛，有一些可以买到仙条的啊，它不是霍山石斛，真正的霍山石斛，你看啊，是短小精悍的这种啊，
5: 对对对，
4: 对吧？
5: 所以呀，
4: 就是不一样的，
5: 比一比，大家就知道高下立判，这东西不是比谁高大谁出众，我们比的是什么？就真的是灵，就是我们说，这个叫吸收天地之灵气啊。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产地，你看原料产地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叫做安徽霍山，对不对？
4: 是，
5: 这就是浓缩的才叫精华。然后好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石斛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帮助？或者它在市面当中价值真的是很贵很高吗？
4: 对，
5: 我们跟大家实话实说，书籍当中就给我们介绍到了啊。哎，
4: 是啊，我们专门有一本书啊，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来，严行帮我一下啊。观众朋友看到这本书《中华仙草霍山石斛》，专门一本书来去写它的啊。
5: 对对对，
4: 1938年的申报当中，你想想看，那时候啊，咱挣着几块钱，对吧？吉林野山人参每两50元起，对吧？冬虫夏草王每两2元2角，哎，来。绿毛老风斗每两60元，
5: 天哪！绿毛老风斗，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的，在当年来讲啊，它是野生的，肯定是当年来讲野生的。我们说霍山石斛，所以它如此的金贵，在众多的这个。你看生荣滋补品当中人家价格贵，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产地，
4: 哎，下方
5: 有
4: 啊，
5: 下方有啊，你看石斛之产于安徽霍山者，
4: 对，
5: 下方有它的一个形容啊，才是真正的我们叫做九大仙草之一，
4: 对，
5: 所以把握住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给你写的很清楚，它是来自于哪里，对吧？这上面写的很清楚，民国多少年，所以我们是从古至今，大家对于它的这个了解，
4: 对，
5: 包括对身体的帮助，其实都有的。哦，对了，
4: 是
5: 这边还有。
4: 还有谁要去吃它？
5: 对呀，哎呀，这个厉害了！
4: 来吧，
5: 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它吗？
4: 来看看，
5: 你来看看啊，这是什么？1958年的时候，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啊，梅先生当时就是什么要求购买霍山石斛？当年啊，肯定他购买的跟我们今天人工养殖的、种植的是不一样的。然后1959年，著名的黄梅戏啊演员严凤英严老师也曾经求购啊，我们说霍山石斛。为什么？哎，我们是用嗓过度呀，
4: 对，
5: 人家经常要唱一唱曲儿，唱唱戏，用嗓过度保养我们的嗓子，对不对？咽喉，人家也会选择到霍山石斛。
4: 是的啊，所以家里边经常说话的，然后呢，像我们一样晚上还在工作的，
5: 对，
4: 可能呢，比如说家里边有老师啊，
5: 对，
4: 做销售啊，做律师啊，很多人天天要说话。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爷叔经常要抽烟的，对吧？你说我抽了一辈子的烟，我也戒不掉的，咱这个嗓子老觉得干得不得了，喝多少水都觉得不解渴。男士平时喝水还喝得特别少，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滋阴，它是一个强阴的一个好东西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
5: 是
4: 因为今天呢是25盒带回去，我们还做到了直降啊，99块钱，一共是899的价格。关键今天大组合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个位数了。
5: 对，试吃是什么概念？不是拿一条两条，是一大盒，里面有10包，让您先免费尝尝看，然后您自己、您家人都来感受一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的话呢，我们告诉大家，这个试喝市面当中99块钱，今天我们替大家买单，其余剩下的24盒，我们做到全额免费退款退货啊！
4: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要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啊，想着说，哎呦，过两天我比完价了，我想起来了买。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可能现货不多，而且关键我们说到有试吃的名额，你还怕啥呢？我一盒吃完了，我决定好了我再要，觉得不好没问题，这一盒咱们东方购物请大家去试吃了。最后5组试吃的名额，建议大家按1号建了02151119900。
6: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得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伊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现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眼，夜到来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 搿个石斛，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个，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个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搿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3: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藿香茶以后啊，哎，顺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现在藿香茶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个效果啊。比铁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那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米，那哈哈受到日天，南飞啊看清一路米，要晓得一路米个当中，啊有的武大当里。
4: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听到那位爷叔，哎，然后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啊，因为呢他是唱评弹的，
5: 对吧？
4: 所以呢，喉咙的保护呢，哪怕咱就说是普通人，
5: 是，
4: 您看看家里边男士是不是经常抽烟的？
5: 哎、
4: 女士咱有时候脾气上的比较急，然后呢说话嗓门比较大的，
5: 嗯，
4: 我们呢真的啊都把自己的这个身体保养起来，而且关键的石斛它不光是针对咱们用嗓比较多的人，其实很多人呢是适宜的啊、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人群。
5: 对，
4: 第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比如。说抽烟，
5: 嗯
4: 啊，经常呢嗓子里头有多少痰，你都觉得好像清不干净的，啊、是不是？
5: 是
4: 坑坑磕磕的、
5: 嗯。
4: 第二个是什么呢？女性比较多，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差一些的，
5: 嗯、
4: 上焦容易热，对吧？比较这个燥热的、
5: 嗯。
4: 哎，你说你到时候会发现，现在尤其是一开空调啊，手脚特别冰凉的，
5: 是，
4: 对吧？因为你中焦的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差。
5: 嗯。
4: 还有就是什么呢？哎，人多处你咋不敢去呢？
5: 嗯、
4: 对吧？但凡身边的人有点问题，你可能第一时间中招的，
5: 对
4: 不对？
5: 对。
4: 还有就是啊，我们说到了，到了一定的年纪，有时候呢，经常容易出汗，
5: 嗯，
4: 特别潮热的，晚上睡不踏实的，
5: 嗯，
4: 夜尿比较多的，
5: 嗯，
4: 对吧？咱脾气比较大的，
5: 嗯，
4: 哎，你这一类人群关注一下。
5: 对，
4: 还有就是像哎，我跟严星现就这种嘛，
5: 是
4: 说话说的特别多嘛，
5: 对的，
4: 嗯，
5: 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以后的话呢，我真的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说，比如上的年纪的，比如说爸爸妈妈，
4: 嗯，
5: 包括其实孩子们也要多吃一吃，多喝一喝。为什么？有可能他工作岗位，对不对？
4: 嗯，
5: 比如说对外窗口啊。可能你要社交啊说话沟通比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夏季，我们说讲到这个时令的时候，第一是苦夏，虽然很多的朋友都是已经是我们说在这个节气上面已经是立秋了，但天气还是什么，第一热，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燥燥的，五心烦热，然后虚火比较旺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喝一喝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藿山石斛。我们刚一直在讲这个藿山石斛的时候，一直非常注意自己的用词啊，因为藿山石斛和藿山的石斛是两样东西啊。
4: 对，
5: 两回事儿啊。然后我们今天藿山石斛，它是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产地正宗。跟我们刚刚听到的有很多的大家，比如说京剧大拿们，
4: 嗯，
5: 人家要去求的那种石斛的这种产地，我们是如出一辙，如出一辙，您放心，
4: 嗯。
5: 第二点，我们是用鲜的石斛鲜条给您做到很好的冻干粉，
4: 嗯，
5: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拿到手中以后，你看这个真的不一样的，
4: 对，
5: 你看这小米糊，
4: 哎
5: 哎，然后跟市面当中可能您接触到的
4: 完全不一样，
5: 这两样东西啊，亲爱的朋友们，这真的是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我肯定看到这种感觉就不一样的。我们是用到鲜条为您做到很好的制作加工，
4: 对，
5: 所以里面保留的一个营养物质，特别是粗多糖含量特别高。一定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只有最后五分钟时间。
4: 好，
5: 如果你再慢一慢的话呢，就试用试喝的名额就没有了啊。粗多糖，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这个人参也好，买香参也好，我要看有一些物质，
4: 对
5: 它保留稀疏度怎么样。我们今天什么检测结果52.3，这真的非常厉害了，这就是霍山石斛，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钱一定花在刀刃上啊。
4: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严欣再给大家最后冲泡一次啊，
5: 没问题。
4: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水温不要特别高啊，不要拿着100度那种开水去冲啊，容易破坏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
5: 对，
4: 温水或者是冷水其实都没问题，而且关键我们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你这个外出旅游呀、出差呀，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5: 对，哎呦，在搅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越搅拌越有阻力，越搅拌越有阻力。为什么？它黏黏腻腻的，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讲啊，它里面就是粗多糖，含量特别高，
4: 对，
5: 所以就是肉眼可见的，你就觉得这个物质真的特别的棒。而且你可以看到啊，就搅拌完了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颜色。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鲜条的颜色有点这种感觉？
4: 对，
5: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往下滴的那种，看到了吗？
4: 我跟大家说啊，再放一段时间，它几乎可以凝固成那种像浆糊一样。
5: 真的，
4: 对
5: 吗？就是倒杯不洒了，一会儿就是真的你稍微再放一放。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稍微的沉淀一下，它就那种倒杯不洒的感觉。
4: 对，
5: 所以啊，把握住啊，就是好的东西，今天就是肉眼可见的。划算下来，今天一条可能才多少钱？我们看看，
4: 来
5: 一条下来可能才2-3块，哎呦，我天哪，1克1.7块，
4: 对啊，
5: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
4: 咱基本上2克一袋儿，一袋下来也就是3块多，对吧？你想想看，3块多，你喝一杯咖啡，现在最便宜的都还9.9呢，是不是？
5: 对。
4: 但是今天我们先让大家先去试吃，大组合最后一组试吃的名额，我吃完了这10包，就是一盒里头有10小包呢，觉得好了，咱再把剩下的24盒留下来。
5: 对。
4: 但凡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
5: 对的。把握住，只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啊！然后送货时效很快，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哦。对了，我们有礼盒、
4: 礼袋包装，
5: 对，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其实中秋佳节也其实就一个多月了，对吧？因为就一个多月了嘛，现在这东方购物的这个月饼啊等等都卖的挺好的。
4: 对，
5: 然后您这个拿回去的话呢，你看有礼袋，而且不止一个，买大购成的话呢，我们礼袋还少，我记得不是一个啊。
4: 对，
5: 然后您送人的话呢，颠出去，您可以看到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啊。
4: 是的啊，因为咱今天算下来平均一盒才是35块左右，对吧？你送人6盒呀，送个7-8盒的，其实啊，我觉得啊，真的也就才200-300块东西。但是呢，这个是普适性比较强，而且呢，我们现在都喜欢对自己健康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再次提示大家，试吃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7: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名医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肝3骨，水旁10脏。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8: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咱能不能说强音？我一般说是什么滋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好的。
6: 一直在那吃铁皮石斛，隔一趟呢有的搿个火山石斛。火山石斛呢长得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一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个。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个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产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的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 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呢，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像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来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从庞贵古城到高迪的童话，从西西里到五渔村，从蓝白小镇到湖光山色。8月12日19:15，众信旅游 MSC 游轮神女号经典地中海巡游，承载梦想与诗意，等您来启航。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带来哈汤汤水水的馄饨。那说到馄饨呢，上海人都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无论是在黄梅雨季，还是到高温的天气，包括秋冬季节，一碗汤汤水水的馄饨吃下去啊，又舒服，然后呢又很方便啊，3到5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满满当当，在我面前已经差点把我人都给堵住了。我们今天199块钱有30碗馄饨带回去，30碗，而且其中还包括了虾仁馄饨。立刻请出我们私厨故事品牌方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厨故事的小邓啊。那今天的话，这个组合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因为我们想着说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时候，尤其夏天又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咱们来一碗快速能解决的午饭或者晚饭，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单价非常的低，所以我们是一个促销的一个组合。
0: 确实，30碗馄饨啊，其中包含了10碗的鲜肉大馄饨，10碗。然后呢，每一个大馄饨是等于说每一包是10只大馄饨，这样就100只大馄饨了。除此之外，还有啊，我们这个是10包的虾仁小馄饨，再加上10包的鲜肉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当中呢都是啊这个12只为一大包。关键是啊，很多人说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很小，当中没有肉，给大家看看哦，在我这边无论是虾仁小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鲜肉小馄饨，它那个小馄饨包的有点像这种云吞一样，根本就是肉啊铺铺满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啊，这个核算下来才6.4块一碗的这个馄饨带回去，而且还配上了汤料包，所以味道又很好吃。我在节目开场前已经忍不住了啊，这个每一碗是12只，我这2碗无论是虾仁也好，鲜肉也好，各吃了2只。
1: 他刚刚边吃还边说停不下来。
0: 对，停不下来，味道真的是很好，而且它虾仁当中啊，确实那个虾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鲜美。
1: 非常的鲜，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馄饨，我们还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出来的这个鲜肉大馄饨。
0: 对，
1: 像这个的话也是老盛昌的一个味道，就跟您在店里吃到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品质也是老盛昌来把关，
0: 批次也是新鲜的。我们整个的品质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是咱们的大馄饨啊，一盒是有10只。那这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这个您可以放下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然后来把关。今天这样的一碗馄饨也只要6.4块，6.4我们要算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样的虾肉馄饨，虾仁馄饨。这个馄饨的话，我们虾仁的一个添加含量是15%以上的。那您看，整个的话一盒里面是有一袋一个汤料包加12只小馄饨，
0: 对的。
1: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10盒这样的一个鲜肉
0: 小馄饨哈，
1: 两个小馄饨都是12只一碗哦，所以而且都带汤料包，所以我觉得的话，你一顿晚饭或者午饭，有些时候你真的夏天没胃口不想下厨房的时候，真的能够就是很快速的就解决了。
0: 确实，我给大家先看一个我们这个大馄饨啊，因为前头咬了小馄饨之后，那个馅儿啊没有给大家看得清楚，大馄饨咬开来之后大家都能知道了，对吧？给大家先看看，你看
1: 馅是铺铺满，
0: 对，真的是铺铺满。我放到这边，
1: 我拿夹子，
0: 好吧，能看到吧？这边这个肉，对吧？铺铺满，我就把它这个剪开来之后啊，当中的肉是非常的这个扎实的。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肉质啊也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它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老盛昌品牌当中，大家可能到这个楼下呀，包括小区旁边啊，
1: 街道里面
0: 那些，街道里头，对吧？你去吃碗馄饨，现在我说买个什么手抓饼都要是7、8块、8、9块钱。今天我们一碗带肉的，所有都带肉，而且还有这个10碗是我们整个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带回去，只需要6.4块。
1: 我觉得很划算，
0: 因为
1: 现在真的不管你去外面吃个什么，
0: 我再尝一尝，
1: 几块钱想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对吧？对。刚才我还在说了，我说真心划算。你看199块钱啊，再给大家看看清楚，会有多少件单品啊？会有30包，会有10碗的猪肉小馄饨啊，会有10碗的虾仁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包馄饨带回去，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跟老盛昌进行联名合作的，保证质量，保证品质。那么现在我跟我一样担心，就是冰箱里头怎么放。
1: 对，
0: 小灯前头给大家这个想好了这个方法。
1: 前面我们两个人也在说这个事情，这个组合确实是划算，但有些可能家里面冰箱有点塞不下，怎么办？因为我是觉得说，但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包括储存的过程中，我们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质，我们会加的一个这样的框。您收到手之后，您可以把这个框给拆掉，对吧？咱们冷冻的情况下。
0: 食品袋啊拿出来，然后呢这个20个、30个这么一捆，你冰箱去小罐里头塞一塞。
1: 对，因为它冷冻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粘到一起，
0: 对对对，
1: 而且冷冻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它会坏。
0: 是的是的，我算过340根馄饨，你反正自己分门别类的存一存，食品袋当中要一个个装好之后呢，冰箱当中哪里空了塞一塞，哪里空了塞一塞，关键是便宜呀，6块多一碗的馄饨哪里去买得到，而且还是我们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人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老盛昌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伊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物事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物事侪有。
2: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搿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1: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一个呢，伊个馄饨的皮子啊，勿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是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又有咬劲，也勿是。

0: 里去吃。东方购今天保证品质，然后呢保证性价比。今天这档节目也是我们新品为大家所推荐，对不对？就是把实惠让利给大家了。
1: 第一个，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之前都是没有做过咱们电视的节目的。哦，这是第一次出现。而因为我们就是想把这两个，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渠道，咱们私域的一些渠道卖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大屏上一直没呈现，就是因为我们库存一直都不够。哎，
0: 所以今天能够好不容易备到一点库存，在中午的11:45的时候给大家做到这个直播啊。199元是30碗馄饨，其中包含了10份我们的这个鲜肉大馄饨，10份虾仁小馄饨，10份鲜肉小馄饨。大馄饨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然后呢小馄饨每一包当中是12只，所以今天啊满满当当30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你就想啊，每天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皮儿，它那个馄饨皮儿也是久煮不烂的，非常好吃。
1: 用的高筋面粉去做到的，
0: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馅料啊，小馄饨那个肉特别的扎实和饱满，而且虾仁也为您所标注了啊，虾仁小馄饨当中那个馅料大约等于15%的，所以鲜美可口。然后呢，鲜肉也是非常的这个新鲜啊。你无论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要吃汤汤水水的，弄碗汤馄饨，我们每一包的馄饨当中都会有这汤料包，或者呢就是像这种锅贴新式的吃法，对吧？你煎一个，炸一个，包括啊做成冷馄饨
1: 凉拌的嘛。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对不对？不要让自己大汗淋漓在厨房当中，既能够吃饱又能够吃得爽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啊。再问一下我们的小邓，今天199块钱30包的这个馄饨带回去，怎么能做到那么优惠的价格？
1: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没有中间的那些什么经销商、代理商，对吧？这一部分的就替大家省下来了。第二个，这是咱们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也是咱们说这个大馄饨跟小馄饨第一次出现这个组合，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大的力度，给七月来一个开门红。
0: 是的，那平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订购，然后呢担心说压盒子放不下的食品袋，每一盒拆开来10至12只，装一袋装一袋，真正好好，冰箱当中哪里空塞在哪里，好不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你到哪里去吃6.4元的馄饨？我都说吧，无论你到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1: 很难，我觉
0: 得很难，对不对？小馄饨都吃不到啊，这种什么6.4元的。今天我们核算下来，告诉大家，你看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大概是192块多，然后除以30碗馄饨，我还不算是什么10至12只大馄饨、小馄饨，每一包你就算是小馄饨1碗6.4元，你到哪里去吃，对吧？感谢94三位顾客订购的商品，
1: 真的很划算，
0: 确实是划算，
1: 真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煎出来的，包括小馄饨当中它那个肉啊。非常扎实，很多人说哟，小馄饨是不是没有肉啊？肉很少的，都是皮，卖6.4元。不是的，你看它煮好了之后，这是我们小馄饨，不是大馄饨啊。
1: 对，
0: 你看小馄饨它那个肉馅非常的扎实，
1: 而且皮也很薄，你能看得到，
0: 对吧？
1: 里面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添加的这个肉馅，我们都是选用到的一个鲜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哦，
0: 所以很鲜。我今天正好是中午没有吃午饭，过来之后肚子饿了，过来刚
1: 我说你刚刚
0: 馄饨好
1: 连着吃，
0: 对，好对。对胃口啊，为什么对胃口？汤汤水水的，吃的比较舒服啊。
1: 而且它这个皮，它也很韧，很有嚼劲。不管你是煮了还是久煮不烂的那种感觉，然后煎了之后，你就能更能感觉到它这个皮是非常有嚼劲，很好吃的。
0: 虾仁小馄饨，它就一个字鲜，非常鲜。它的肉啊，就是鲜肉那个肉很鲜之外，还有虾仁那个肉是也很鲜的，
1: 虾肉的鲜香。
0: 再加上小馄饨那个皮很 Q 弹，很滑爽，所以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小馄饨说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的馄饨味道一样，但是就是肉特别的多。哎，
1: 对
0: 不对？
1: 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下就给你包起来的那种，对吧？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是扎扎实实30碗的这个馄饨。看完小馄饨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大馄饨啊。
1: 来，我用夹子给大家夹个凉拌的，还是
0: 好的，
1: 夹个凉拌的。
0: 好的好，麻酱馄饨。但是大馄饨当中我们全都是鲜肉的，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鲜肉的大馄饨。
1: 这个皮稍微一破，你看里面的肉就扑出来了。这个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所有的选材用料包括品质您都可以放心，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好吧？这个您都可以放心的。
0: 好的。
1: 而且你想，咱们说，刚刚都在吃，因为
0: 对，正好到饭点了吧。
1: 尤其要如果是现在这个饭点，您去老盛昌的门店，您想吃一碗馄饨，您可能还没那么快能排得到位置，因为我经常去的，
0: 是
1: 经常去那个老盛昌那家店。
0: 我就问多少钱嘛？那刚才
1: 一碗馄饨，当然它这个是菜肉馄饨，正常我们去点一碗，我们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没有菜的啊。
0: 那20.8元，
1: 这老盛昌店里的一个价格，
0: 20块钱，20总要的。
1: 因为你现在吃一碗馄饨，不是说以前几块钱就能吃到的那个时候了。现在你想吃到一个有品牌的、你放心的这样的一碗馄饨。

0: 馄饨的话，我觉得10-20块钱是要的。
1: 今天每一碗馄饨
0: 6.4块，
1: 好吧，6.4块多一点点。然后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小灯也说了，这套组合啊，这个第一次过来，然后呢，因为平时备货不多，
0: 对，
1: 所以今天放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所出现，立刻来把握住。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包含了10份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包是10只，有10包的虾仁小馄饨带回家，每一包是12只，还有10包鲜肉小馄饨带回去，也是每包12只，总共加起来有340克馄饨带回去了。关键是都是足斤足两，馅料很这个扎实，非常的这个有肉头，对不对？可以咬到这个馅料。除此之外，那个皮也是很爽滑、很 Q 弹，不是让你选择，不是让你选择，是30碗全部带回去，
0: 对，
1: 3种不同的口味，199块钱，核算下来每一碗馄饨才6.4块。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你刚才在离线当中所看到的那些画面啊，我们是老生昌品牌，包括是我们私厨故事呢，有很多种的这个馄饨。今天特地给大家组了一个叫做馄饨促销组合，三种不同的口味，有我们的鲜肉大馄饨、虾仁小馄饨和鲜肉小馄饨，总共30包，各10包带回去。你想想看，今天带回家199块钱，每一碗馄饨，我就说无论是虾仁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大馄饨小馄饨，每一碗才6.4块，这个价格你到哪里去吃？这第一点，第二点，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的品质够好啊。
1: 对的，
0: 我们的鲜肉是来自哪里的鲜肉？
1: 我们都是采购的那个鲜肉，都是要用新鲜肉，不用冷冻肉，而且是要用到猪前腿肉，因为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它做馅料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个所以这个品质您可以放心，我们来把关。另外，咱们的大馄饨是跟老生昌联名的中华老字号，对吧？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对于这个品质包括味道的一个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0: 听啊，就是小灯再说一遍才在吃，真正好又鲜美又香。
1: 已经第二碗了，
0: 对，第二碗了。然后再问一下小灯，我们这第一次保证新鲜吧？
1: 新鲜。我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老生昌的猪肉大馄饨，包括我们的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一个礼拜就这几天刚入仓库的。而且保质期的话，像我们的鲜肉小馄饨是8个月，然后的话猪肉馄饨是12个月，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囤起来。而且刚刚我们都想好了怎么放。
0: 对对 对, 对，你放，你用食品袋。每一包嘛，就都弄在食品袋当中啊，哪里可以塞塞一点？那盒子不要了，盒子确实有点占空间。
1: 对，但我们在生产跟运输的，包括储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压坏或者怎么样。
0: 对，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全程是冷链配送的，好吧？你冰箱当中有空间，你随便放。
1: 对的。
0: 啊，没有空间，说哎呀，今天冰箱里什么了？但是又觉得6.45块一碗馄饨真的是真心划算，你吃一个月199块钱都这个，对吧？
1: 你一天一碗可以正好吃一个月的嘛，对吧？
0: 30碗，一天一碗，而且它可以当做早餐，可以当做午餐，可以当做晚餐，尴尬的时候可以吃。你看，万一这个比如说是 大晴天的天很热，不想出去了，对吧？还暴雨了，不想出去了，鲜肉小馄饨，
1: 虾仁小馄饨，老盛昌的大馄饨，
0: 鲜肉大馄饨，你不用再到，就算你家楼下就有老盛昌，跟武器当铺塞吃累了啦。
1: 对，
0: 再说到门店当中也要20多块钱，还要排队。鱼大大底啊，弄不好对吧？这个地上还很滑的，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自己定定心心的下馄饨，谁不会下？它那个馅料好，而且还有汤料包，
1: 对吧？对，多带汤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才6.4一碗。
1: 猪肉大馄饨是不带的，但两个小馄饨。

0: 馄饨都是带的，里面都有一个汤料包的，这样的一盒12只，这个托盒是比较大的，您如果自己家里塞的话，冷冻的情况下它也不会粘，您就拿个保鲜袋，我觉得拿出来装着就好了，也不占您空间，对吧？这样一碗带汤料包的而且肉铺铺满的这种鲜肉小馄饨才6.4元，
1: 是的，
0: 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虾仁馄饨也是一样，每一汁里面的它的含肉含虾仁的一个量是15%以上，
1: 15%，
0: 您可以放心。
1: 而且您别说，今天199都是小馄饨，不是的，我们还有10包是大馄饨。
0: 大馄饨啊，这个
1: 是大馄饨，
0: 对的，猪肉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的大馄饨，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老盛昌吃一次10-20元，我觉得是要的，对吧？但今天通通都是6.4元。
2: 它那个馄饨馅料很扎实，对吧？大家一边在听，我一边在吃，正好把午饭给吃掉。
0: 你吃了第二碗是吧？
2: 对，第二碗了。那你经常冷吗？咋了？
0: 这是我这碗。你看我把这个，
2: 你看，这证明我都吃掉了。
0: 一个勺这么大的一个小馄饨，
2: 前头是它的馅儿。这是小馄饨啊，你能想象吧？以前小时候吃小馄饨，总觉得当中没有肉，对吧？只有肉的香味。现在不是，铺铺满的肉，我这个勺子还有很多的一些深度。所以这个小馄饨大火去6.4元，真的能把地女儿把自己干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皮也做得很薄，而且做得很顺滑，就是入口的话它就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2: 简单方便，馄饨超市里都有。我们今天保证品质，保证价格，6.4元一碗，但是选择1号线自动订购，好吧，反正6.多元一碗嘛，很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保盛昌他们很多是以这种啊，比如说面啊、馄饨啊、小吃为主，
1: 汤包啊，
0: 而且呢性价比蛮高的。你一到小老盛昌，第一点他们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保证了品质和原材料。第二点，定价很关键，就算再怎么老字号，一碗馄饨五六十块钱，你也不敢去试啊，舍不得呀，对吧？
1: 十几二十块钱，亲民的价格，
0: 我们说性价比啊，这个亲民的价格，它一碗菜肉大馄饨呢是20.8元，到店去吃也是这个价格，可能有时候22呀25。今天我们啊，一样也是来自私厨故事携手老盛昌品牌的这个大馄饨和小馄饨的组合，总共是30碗带回去啊，今天核算起来每一碗才6.4元。6.4元多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碗，我就说6.4元你就吃一份饭好了，有肉的，有面的，
1: 能
0: 对吧？
1: 吃得到吗？
0: 能吃得到，今天就可以了呀。所以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刚嘎嘎酥啊，你到外头去哪里可以买？多方购今天为您送货到家。还有呢，就是担心冰箱里头放不下的啊，食品袋，反正这种办法嘛，都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个想起来的。哎呀，能不用啊？都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你想买到6.4元一顿饭的一碗什么馄饨，无论是鲜肉大馄饨还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的啊，今天办法自己去想。我们帮大家想出来呢，就食品袋分开来装一装，哪里空的哪里塞一塞，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真的还蛮快的，因为方便好吃，
1: 而且你放冷冻也不用担心它会粘会化或者会坏，对吧？而且的话我们批次保证给到大家猪肉馄饨包括鲜肉小馄饨，我们都是很新鲜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对的，您就放心，反正今天价格我们帮您做下来，
0: 对，
1: 但是这个您自己如果想吃到6.4元的馄饨的话，我觉得就是趁今天
0: 是
1: 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包括我们的一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也是第一次在大饼上出现，所以如果您之前购买过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馄饨的组合，也知道我们的品质跟味道的，今天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今天199元30盒的一个价格，但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您今天就赶快先把这个库存给锁定下来。哎，
0: 我一碗这个虾仁小馄饨
1: 吃完
0: 了，
1: 空了，
0: 看三亿。我今天早上吃了根玉米，已经蛮觉得蛮舒服的。中午的时候还是觉得肚子饿，刚在想一下今天点什么外卖，突然看燕宝盛昌的这个小馄饨大馄饨组合，真正好好，汤汤水水的，吃的又凉又很舒服，而且它那个很鲜美。像这种天气，黄梅天也好，包括是炎炎夏日，你嘴巴当中要有一点点的鲜味的，
1: 要有。
0: 它那个肉啊，说句实话啊，就吃到嘴巴当中真的是鲜。而这鲜是鲜甜，它回甘是甜的，
1: 对的。
0: 还有点呢，你看我们组合30包，不是让你来选3种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全部带回去，冰箱能放的放得下啊。冰箱说呀，我怎么放这盒子啊，拆开来塑料袋食品袋装一装。还有你看我们这边有一碗是煎馄饨，但是煎馄饨我们从头到尾还没有给大家说，
1: 因为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你看。
0: 但是你看我弄怎么的搬过来，但是这个煎馄饨是不是你看到吧，就被我们吃掉一半了，本来里头12个，2、4、6、7，7个呢，啊，两个的
1: 压不着
0: 的，对，
1: 你一个我一个的。
0: 你这煎馄饨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个是虾仁的，
0: 这个是煎的，是虾仁小馄饨，哎，
1: 它到嘴巴里面很鲜很香，有那个虾肉的香味，
0: 对不对？你自己煎好之后底是焦的，既不能够太焦，对吧？然后这是煎馄饨的这个小馄饨啊，这肉质也很鲜美，我再吃一个，
1: 你再吃一个吧。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0: 汤的，
1: 你看它其实有我一个勺子这么大，而且它的皮是非常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是铺铺满或者鼓起来的，对吧？
0: 是的，
1: 不是说那种挑一点点肉给你用那个皮
0: 给包的。这个有点像云吞的包法，不是我们小时候包小馄饨的包法啊。这个馅料是非常的足，再加上那边还有我们这个油煎馄饨，
1: 炸的，这个是
0: 炸的，对吧？我们拿过来，有滋味的呢，炸的，对吧？有点像这种响铃一样的，这个要吃鲜美的，过过什么这个老酒的呀，看看什么这个足球的。这个蛮美味的，
1: 炸一炸很好，
0: 里头有肉，你买个烧烤什么两串一串烧烤大概都要6元多啊，
1: 对，但上面也没多少
0: 肉
1: 吧，对吧？
0: 对吧？能放心吗？
1: 小肉串的话，对吧？
0: 这个一碗小馄饨6.4元，你有理煎一煎好了，包括还有很多一些上海朋友
1: 到夏天的麻酱的拌一下，对吧？咱们做凉拌的
0: 冷馄饨，冷纹的，对吧？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到我们的冷馄饨，这是大馄饨啊。大馄饨跟小馄饨看到吧，这是小馄饨，
1: 个头还是对比很明显。
0: 我们小馄饨它当中的馅料也很大的，我们大馄饨同样也是。
1: 而且大馄饨你能看得到它里面那个肉都是鼓起来的，很大一个。
0: 这一碗大馄饨10只鲜肉大馄饨6.4元，划算吧？对吧？没有多少货了，23分钟时间。
1: 真没多少货。
0: 确实， 赶紧来抢先，好吧，不要到最后说，哎呦，罗格斯苏类罗格斯香菜百分奶能拔了，然后呢没有货了，要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一点点，少量的预约名额。
0: 先把现货抢下来。
1: 少量的。
0: 现在还有现货，立刻先抢现货啊！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两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立减5元，算下来每一碗馄饨只需要6.4块多，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How far will you run? I follow silently.
2: Lock them away with my name. 老人茶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有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物事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物事侪有。
3: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搿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2: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一个呢，一个馄饨的皮子啊，不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又有咬劲，也勿是，但是也勿是人家老厚厚了像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3: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4: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哈，我开始吃这个要第三碗了，确实是好吃。还有的呢，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说啊，不要说是什么自己家里头去买这个馄饨了，自己包馄饨，你包下来馄饨皮买下来，包括肉买下来，
1: 对吧？调味道，
0: 包括有些还要用这个虾泥弄进去，又麻烦，你算下来价格不划算，但是呢，放心。但今天呢，我们一样是放心。为什么？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加上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品牌，给大家所线上。就是其实说到馄饨馅料啊，你最要考究是什么？就是那个猪肉。
1: 对，
0: 猪肉到底是用的什么猪肉，用的哪个部位，
1: 是
0: 大家所担心的。如果说馄饨那个馅料不好，猪肉不好的话，你一估就可奇，就是肉有肉这个腥味的啦。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它是用到了新鲜的鲜肉。
1: 我们是用的鲜猪肉的猪前腿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我们都没用冷冻肉去给到大家做到的，
0: 所以它鲜好吃。再加上老盛昌，它那个味道啊，就我能心思在米都干了老好吃了。就无论是鲜肉的大馄饨，还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包括它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带回去，它那味道真正很好。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回甘之后非常的好吃。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外头。今天算是早上的时候，就是有点点下雨嘛，就凌晨的时候就是下的很大，
1: 哎对。
0: 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雨停了啊，
1: 闷闷的，
0: 突然之间太阳开那么大，你想空气当中那么湿，
1: 对，很闷。
0: 人啊，你自个的很不舒服，因为太潮湿了啦。就是黄梅雨停是这样。像我中午过来一口鲜肉的这个馄饨吃下去，哎呦那个鲜美的味道哦，就浸到身体当中，你就会觉得胃很舒服，
1: 身上就舒服了，
0: 对吧？但今天关键是核算下来每一碗才6.4元，
1: 对，6.4元。我觉得现在你去外面不管是吃包子、吃面条、吃馄饨，我觉得很难，
0: 手抓饼都没有6.4元了。
1: 6.4元你想搞定一顿午饭，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今天的话，你带回去的第一个品质跟味道咱们都有保证，对吧？包括老盛昌的一个馄饨，包括品质都摆在这里。第二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加品控都是非常严格，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对吧？然后带回去之后，馄饨也是各式各样、多种多样的做法。你喜欢吃汤汤水水，弄碗汤馄饨，我们有汤料包；你喜欢吃煎馄饨的、油炸馄饨的、冷馄饨的都可以。而且关键的那个料当中会有这个真材实料的这种馄饨馅。那这碗刚才我已经撩掉几个了，这碗是鲜肉小馄饨。
1: 你这个也吃掉几个了？你
0: 看，
1: 你看我这一碗已经空掉了。
0: 我们不是再下一点？
1: 我刚才在说我们俩战斗力还挺强的。
0: 我们两个吃了多少碗？4碗了，快。
1: 对，
0: 对吧？
1: 刚上来的时候上了两碗。
0: 虾仁小馄饨，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个馅料那么的扎实，你能想象吗？很多人说今天6.4元一碗的这个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啊？肉没什么的，不是啊，这是小馄饨，我们还有10碗大馄饨。
1: 大馄饨我给大家夹一个看一下。
0: 大馄饨这个呢，是从节目一开始。就大家
1: 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已经差不多要捂它了。
1: 对的，
0: 但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馅料，大馄饨当中也是鲜肉的
1: 馅料。这个皮一撕开，
0: 看到吧？你看那咋做吧？那个都是肉哦，它没有放其他一些菜，对吧？这是猪肉大馄饨啊，猪肉大馄饨，这个是丝绸故事跟我们老盛昌。你到老盛昌那边去吃大馄饨也是这个啦，
1: 10几块钱一碗，对。
0: 那就10几块钱算亲民的，很多人选择老盛昌就觉得有品质有保证，米都爱苦一，贵的嘎滴嘎碎。对吧？老盛昌10几块、16块一碗的馄饨出了 MSE，我们今天才6.4元一碗馄饨，好吧，不用多说了。还有呢，就是大家还在说了，到底是多少？分到节目的库存，最后的86组限时现货，抓紧时间。到底要选择吧，3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所有的馄饨今天你看到的通通带回家，会有10份的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份是10只装的，每一份10只装，我们大馄饨就100只了，对吧？然后呢，还有10包的是虾仁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你看虾仁小馄饨就是120只，再加上鲜肉小馄饨也是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包的，这样是100、120、120，加在一起有340只馌饨带回去，关键199块钱，自己算算，对吧？这每一碗馄饨，我还不说什么10只、12只，每一碗馄饨6.4元多，这个价格怎么出来的？199块钱。减去5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嘛，对不对？立减去5块钱变成194，然后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算下来是192块出头一点点，除以30包，
1: 对的，
0: 每一包就是一碗，每一包就是6.48元，好吧，就这样一个价格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关键是性价比高。 品质有保证，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呢你又好放，或者是你储存时间可以长啊。
1: 对，因为我们批次都新鲜的，包括我们的一个老生常的猪肉馄饨跟我们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两天入仓库的，
0: 对，
1: 所以您可以放心，
0: 很新鲜。
1: 对，
0: 好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的就弄起来比较方便，3到5分钟水开了之后下一个馄饨就大家都会煮。二胎还有糖尿包，最后62组限时现货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14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刚才在看那个包馄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哈，很多一些长辈们自己包，为了什么呢？第一点呢，就是追求性价比；第二点放心，对吧？第三点呢，觉得外头啊，就是冷冻的馄饨买回来那个馅儿料，就哎，
1: 有点担心，
0: 太少了，
1: 是，
0: 对吧？就是自己包的馄饨嘛，再做底好吃一点。
1: 包括自己用料也会是用好料嘛，对吧？
0: 对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计成本的了，而且要去买那种碱水皮，
1: 你实际上自己包一下，你包括馅料。到你的皮子，到你花的这个时间，对吧？
0: 我觉得今天我是觉得，就第一点不需要花那时间，但是一样保证第一点用料放心，
1: 是
0: 第二点那个肉啊扎实。就不会什么哎滋啰啰嗦啊，总你最后都是吃那个馄饨皮，不是老生常谈，包括我们私厨故事为大家所这个精挑细选的每一只馄饨也是过秤的，无论是大馄饨也好小馄饨也好，那个馅料用的是新鲜的冷鲜猪肉，并且是猪前腿肉为大家所铸成的这个馅料，而且呢我们这虾仁每一份的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虾仁添加量是大约等于15%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而且它当中那个馅料特别扎实。今天这么算下来，你又省去了买馄饨皮、买这个调
1: 料馅，还有包，
0: 啊，再加它味道又很好，对吧？你就算说到外头去吃一碗馄饨，老盛昌为什么去吃？味道好，品牌放心之外，还是因为性价比，价格划算。老盛昌一碗馄饨15-16块钱总要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菜肉馄饨，
1: 刚刚我们看到菜肉馄饨20块一碗，对吧？
0: 已经很亲民了。今天我们每一碗馄饨才6.4块，6.4块，这个7块钱不到。一碗馄饨你到哪里去吃得到，
1: 我觉得很难吃得到，对吧？
0: 而且都带肉的，
1: 而且肉还不是那么一点点的包在里面，对吧？你吃到的都是皮，不是那种
0: 是
1: 我们都是肉很饱满的，不管大馄饨小馄饨，
0: 对，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担心怎么放呢啊，给教大家一个办法，用食品袋一个个装一装，
1: 对，
0: 然后呢冰箱当中去塞一塞，冰箱当中空一点就塞一塞，还有呢就是冰箱当中看看什么东西能吃掉。教大家，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订好了之后呢是3天之内为您送到货的，有老母鸡蛋，有童子鸡蛋，蒸一只，烧一只汤，好吧？鸡汤稍微留一留，真正好好的馄饨来了，
1: 鸡汤小馄饨，
0: 鸡汤大馄饨，
1: 要会吃
0: 了，对吧？哎，这最后空在这个地方了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199元30碗馄饨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回来，而且呢，你看这种天气啊，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家里头就上海人哈、啊，这个冰箱当中馄饨不太会断，为什么？万一尴尬的时候可以吃，然后呢，万一觉得又身体不舒服啊，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可以来进行烧一烧，吃总要吃的。那么当中有什么呢？馄饨好在哪里？它有皮，就像我们米饭一样，有碳水，它有馅料，有肉，
1: 有蛋白质，对吧？
0: 所以你要补充下来，而且它有味道，你调好味道之后，它很鲜、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哎呦，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啊，没事情自己身体稍微就大动了点冷光，对吧？那么就开始自己包好馄饨，放在冰箱当中冷冻着，今天不需要了，性价比又高，品牌又好，是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以我们的这个老生昌中华老字号老生昌品牌进行一个合作的，而且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就是老生昌门店当中的，
1: 对吧？品质跟味道都是有保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你今天能扫过来那么一圈啊，这个30碗馄饨全部带回去。其中包含了10碗的猪肉鲜肉的这个馄饨大馄饨，每一份呢是10只带回去，这样就100只的大馄饨。然后呢会有10份的虾仁鲜肉小馄饨，每一颗小馄饨呢它当中馅料很扎实，之外每一包是12只小馄饨，再加上鲜肉小馄饨带回去，总共30份馄饨，然后呢有340只。
1: 对，340只，今天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本身自带的一个积分1.99块，对吧？你就可以带回去。平均我们刚刚算了嘛，就是这样，一包一碗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馄饨6.4块，而且刚刚我跟大家说的就是30包，第一个这个咱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就这两天入仓库的，您可以放心。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的保质期它是8个月，然后咱们老生昌的大馄饨是12个月，您可以放心的保存，而且冷冻的情况下，咱们这个脱盒呀。咱们就直接丢掉去，你就拿个保鲜袋、食品袋，你就装好往冷冻里面放，它也不会粘到一起，也不会坏，对吧？
2: 刚才我又吃了一个馄饨啊，就擦下去之后那个皮非常的爽滑，
1: 很滑。
2: 我们刚才又在节目的过，因为过渡的时候又让我们这个
1: 又上了一碗，
2: 对，又上了一碗，就刚刚下好的。
0: 你能想象啊，这是小馄饨的馅料。我就这么
1: 皮薄你都能看得到里面的那个肉馅是鼓的，
0: 皮薄当中那个肉呢，第一点它是粉色的，第二点呢它那个馅料是鼓鼓囊囊的，不像有时候你吃到很多小馄饨你软嘞软猛啊，
1: 可能用筷子沾了一下，然后就把皮给裹上了。
0: 但是本档的节目组合就最后的10组了，再看看我们大馄饨，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也是看看，
1: 也是刚刚上的一碗大馄饨，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我们大馄饨是纯肉的，
1: 对，好吧，纯肉的，不是菜肉的。给大家看，这个皮薄的，然后稍微一撕开，你看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肉，
0: 对吧？
1: 而且都是选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用的鲜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对吧？
2: 再加上现在小朋友们也正好是放假了，如果说还是在家，有
1: 些
2: 稍微大一点点的，可以自己来进行烧了。
0: 下个馄饨真的很方便，你让他自己中午的时候下一个馄饨，然后自己吃，热气腾腾的，比点外卖啊什么要很
1: 好，主要是舒服，尤其是
0: 对
1: 这种天气，你又不要去外边跑到，哪怕是在家门口，
0: 汤汤水水可以吃，有里煎的也可以吃，再加上就是说，有小朋友小的话，爸爸妈妈帮他就凉拌，冷温的弄喝了，弄点酱。中午的时候吃嘞还真正很好，可以吃，方便好吃，放心，好吧。最后7分钟的时间，备货不多了，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有少量的
1: 少量的预约，
0: 少量预约名额，
1: 因为我们库存确实是不多。
0: 30份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间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打完。只有最后的就是小几十组，好吧？再给您报一下啊，这个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打开电视机，刚刚去喝中位，然后呢洗好碗，对吧？想想快递啥么子要坤中过了，赶紧6.4元一碗，无论是大馄饨、小馄饨，全部都是6.4一碗，多划算！那么当中是什么样的馄饨？有的矮子吧，有肉吧啊，全肉的组合，我们有10份的猪肉馄饨。大馄饨啊，有10份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30份馄饨带回去。大馄饨每一份呢是10只装的啊，这个虾仁小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每一包呢是12只装的，所以今天199块钱，总共是30包，然后340克馄饨带回去。还有就是看重品质，我们今天无论是什么这个品质，丝绸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然后呢自己组的货。跟哪家合作？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大馄饨那个包装，大过去之后大馄饨是这样的啊。
1: 对，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啊，不管是品质还是味道，您都可以放心。
0: 对，
1: 由我们双方去做到一个把控的。
0: 哎，品质把控。
1: 这个品质跟味道都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样。
0: 你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吃，一碗馄饨15-16元，菜肉馄饨是20.8元，已经很亲民，
1: 很亲民的价格了，
0: 对吧？今天带回去你自己下个馄饨，当中有汤料包的一碗馄饨，无论大馄饨小馄饨算下来是还6.4元，但是备货要不多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好，这套组合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
1: 第一次出现，
0: 这今天是7月3号、对吧？7月3号第一次组成了馄饨促销组。这档节目本来就是做促销的，为什么促销？不是因为快领饱了，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
1: 给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猪肉
0: 就是想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这个老盛昌的猪肉馄饨跟咱们这个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两天进仓库的，对吧？所以您可以放心保质期。
0: 那个鲜
1: 也是新鲜的，
0: 也是新鲜的，
1: 也是新鲜的，
0: 但是新鲜的，
1: 就是不是说这两天入库。
0: 这两个更新鲜。
1: 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是这两天刚入库的。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一个是今天早上我们仓库还刚入库。
0: 反正能保证新鲜批次，万一我们这个要放录播带呢，对吧？啊，
1: 是。
0: 反正保证新鲜批次。给到大家199块钱，就是性价比高，合算下每一份馄饨才6.4元左右，199元，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立减5元，194，购物积分1.99元，192块多，除以30份，每一份馄饨只有6.4元，出头一点点，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备货要没有喽，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春时间，我们的现货快要没有了，还有大概个位数啊，所以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包括是挂在我们 APP 上，然后要进行下单的，赶紧下单结算。然后呢，今天带回去呢是有三种不同的口味啊，总共是30包的馄饨带回家，有10碗是猪肉，就是鲜肉的这个馄饨，大馄饨，对吧？每一份是10包带回10只，然后呢还有10包呢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另外还有10包是鲜肉小馄饨，每一包同样也是12只，
1: 总共是30包。
0: 哎，
1: 而且馄饨我们给大家算了340只馄饨，今天只要199，而且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的一个积分1.99元，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回去30包的一个馄饨，而且批次新鲜。我觉得，6.4块一碗的一个馄饨，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买的理由。
0: 你到外头去买买6.4的话，真的是你6.4现在能够
1: 吃一顿饭，我觉得都很难
0: 吃不太到。
1: 你刚说的嘛，吃个手抓饼，我觉得，
0: 哎，
1: 你哪怕吃个包子，吃一碗葱油面，对吧？你可能都
0: 葱油拌面哪值6.4？
1: 十几块钱了，对吧？
0: 8块肯定有，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
1: 但今天你吃到的是6.4一碗，而且品质有保证的，
0: 有肉的啊，而且肉馅
1: 很多，
0: 对吧？
1: 而且用到的一个肉原材料都是鲜肉。
0: 你要吃汤汤水水的，吃汤馄饨，要吃煎馄饨、冷馄饨、凉拌馄饨都可以，好吧？用的都是冷鲜肉，而且是猪鲜这个前腿肉，
1: 前腿肉，
0: 好吧？又鲜美，然后呢口味又好，品质放心，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真的是高，我看到之后我自己都想买，赶紧带回去。30碗馄饨，每一碗才6.4元，想想。啊，可是哦，
1: 对，
0: 我算过了，就怪
1: 怎么
0: 了？
1: 怎么想它都划算的，对吧？
0: 对吧？帮忙给我订，真心的是0215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来晚呢，今天给要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0: 真的，
1: 首先是100%的全棉啊，这个舒适啊、柔软啊、透气性不用多说，咱们全棉穿多了。第二个呢，它这个舒适度圆领，而且呢你露出来的空间又大，而且呢是一个开衫的设计，你可以把纽子可以扭得更多一点，穿脱更方便更随意。
0: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都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今天可要带着大家好好先来看看这个衣服。首先这个衣服我们都是贴身去穿的，穿上去之后啊，整个衣服像一个皮肤一样披在身上，
1: 对，
0: 超级冰凉和凉快。虽然我们是100%全棉的观众朋友，但是它的亲肤度非常强。然后这个衣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到5XL，就是哪怕穿到180斤、190斤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的棉啊，然后你看，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这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帮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种很自然的松弛感，
1: 是
0: 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给了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这3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1: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2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2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都搁地方在肚子领的哦，我跟侬讲黏了不得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能裹得老塞衣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它的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它这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也更好，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0: 是的，男款今天2件是149元。
1: 对，
0: 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零售价格呢是299块钱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耿瑶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 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穿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1: 对，
0: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
1: 透气
0: 对不对？
1: 透热不透肉。
0: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1: 对，
0: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
1: 啊，
0: 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
1: 嗯。
0: 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一二三，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49元。
1: 对，
0: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女款的话呢，我们看到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XL 码，115到130，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0，四 XL， 160到180，五个 XL。
0: 是的。
1: 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 120到140两 XL， 140到160三 XL， 160到180四个 XL， 180到200斤选择五个 XL。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先来抢线，东方购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试穿有任何的不满意，只要不在剪吊牌的前提下啊，我们全额都是给大家退款退货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屏幕前的阿姨呀、姐姐们呀都说，哎呀，夏天我就是要找一件这样的衣服，哎，既能够很凉快，
1: 对，
0: 很舒服，任何的场景我都可以胜任，
1: 对，
0: 楼底下散个步，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接送个孩子上下学，或者是我就单纯的在家穿一穿，
1: 是
0: 又舒服又透气，而且关键你看这种衣服上身之后，它还是比较文明雅观的，
1: 那当然，
0: 哪怕在家里招待一下客人，你女主人的这种尊贵的气质也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1: 透气透热不透肉，对吧？在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夏天哎，在家里女士穿什么样的衣服，实际上你可能想到的以前妈妈穿的呀，以前好多长辈穿的，哎，其实就这样的，
0: 对吧？
1: 有点像这个夏凉布的这个感觉，对吧？小碎花一看就特别有这种亲切的感觉，很自然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真的很好，就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很多这个阿姨们呀、太太们啊，出去这个买夏天的衣服，会发现买来买去，哎，看着薄，
1: 哎，
0: 看着很凉快，看一下成分，聚酯纤维，
1: 对呀，
0: 化纤的，
1: 对不对？对啊。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棉，难怪也是100%棉，
1: 哦哟，
0: 上身之后真的不要太帅。
1: 它就是一个出门的外套，对吧？很多人有点喜欢穿这个棉的呀、麻的呀，像这种有纽子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很有腔调的。
0: 而且你看男款这个有点像那种圆领衬衫的感觉，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像圆领衬衫。但是呢，它比圆领衬衫啊，它更加的柔软，对吧？它更加的贴肤，透气性会来得更加出色，对吧？相对来说，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也就是大概70块钱不到一件吧，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现在告诉我们说，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男女一起买的，买一套男的149。去掉积分自动订购140左右，
1: 对，
0: 买一套女的190左右，好，加在一起嘛，可能两套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所以200-300块钱吧，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两套一起买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手续要快，因为我们这一次帮大家备的尺码很齐全，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备了好多的尺码，下到个80-90斤呀，
1: 对，
0: 上到个180-190斤，
1: 甚至到200斤都没问题。
0: 男款甚至到200-210你都可以挑战一下，我们就给大家备足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啊，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轻薄薄的，滑滑的，
0: 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的话，哎，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
1: 左右
0: 的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60块钱，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轻薄又透气，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
1: 哎，
0: 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了。
0: 哎，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
1: 觉得它散热、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纽扣的形式，
1: 哎，
0: 但纽扣的这个地方啊，前面这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偏老一点，它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起来老散衣啊。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可就这么子老散衣啊。但是谁穿谁知道，就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儿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什么的，好，哎，大家发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1: 对，
0: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对不对？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您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这个一张真的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呀？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是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
1: 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
1: 树脂
0: 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吧？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了，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的啊，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的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各位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得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衫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是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亮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

0: 持续在攀升了。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对，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啊，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啊，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但是不透光，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得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任何担心，哎，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
1: 哎，
0: 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
0: 是
1: 这个，对吧？
0: 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开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你6个月的时间，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在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瑶，你有没有发觉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做活动啊，
0: 包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这个是老塞，都
0: 快
1: 就风
0: 凉，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能快塞一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凉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他抖不出来的，
0: 是的，
1: 他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00%，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个
1: 贼老塞衣啊，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那是干
0: 脆，
1: 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定了一次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扭子全扭，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 种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2: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2: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2: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它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啊，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对不对，各位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五段尺码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啊。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才说这个男款，我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
0: 嘛，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起来才
1: 70块钱左右，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
0: 哎，
1: 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节目还有倒计时十分钟左右啊啊！今年的上海的夏天，第一很潮，
1: 是；
0: 第二很热，
1: 对。
0: 今年啊，你看看，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就奔着35度左右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说在家里是，我们现在也都开空调了，开电风扇了，但是叔叔阿姨们会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会难受，
1: 对，
0: 难过。
1: 对，还有一个呢，很多人说我穿这个吊带衫啊，我这个肩膀吃不消了，对吧？虽然说你温度一开低之后，我这个什么50肩、60肩，我这真的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说你这个吊带衫，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啊，一会儿地铁呀，
0: 是的，
1: 一会儿外面的公交车都有空调的，
0: 是的，
1: 上海里面也很冷的，对不对？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你真让我整。整宿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宽松，
1: 然后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抖一抖，特别的凉快。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
1: 了。
0: 你抬手啊，早上起来去晨练呀，散步呀，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高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不起眼啊。
0: 这点特别好，你哪怕你说高举手，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烫，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
0: 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2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抖抖侬就看得出来了。
0: 这色
1: 衣服啦，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样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袋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三件，女这个男款是149两件
1: 啊，
0: 女款是199块钱3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备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两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这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穿着真的很舒服。
1: 嗯，
0: 但关键是它不透。哎，不会让你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1: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1: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买菜，
1: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1: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
0: 啊，
1: 哎，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
0: 哦、
1: 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
0: 哦、
1: 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对吧？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哦，
1: 对，
0: 就穿上身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1: 哎，松弛感、哎、气派感，
0: 对，一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1: 嗯、对，
0: 老有腔调啊，对吧、嗯？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
1: 是，
0: 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
1: 嗯，
0: 包括你说叔叔们，
1: 对，
0: 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儿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你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流行起来了。
1: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大家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哦，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啊，我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
1: 嗯，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一、二、三。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1: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三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今天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1: 啊、对呀、啊，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1: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
1: 嗯，
0: 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2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的这个铁灰色啊，2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100%的全棉，哎，所以它的柔软度、舒适的程度，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悬垂度，我哪怕手一抓，我手一松，你自己看，像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你穿出来灯亮挺刮，对吧？而且呢不容易皱。这个衣服呢又清凉，而且呢做工又非常考究。你看这个领子的做工，彩线啊、哦，你看双层锁边。
0: 是的。
1: 那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口袋的这个地方，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老考究啊。纽子定的一丝不苟，所以这件衣服啊，70块钱左右，真是性价比高，保证你穿了你就盯着穿了
0: 啊。一四九两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1: 对，
0: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的比较足的。
1: 对 ，X 码、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5段尺码从100斤一直到180斤啊。尤其现在呢，你像这个2XL 啊，以及3XL 啊，这两个码呢是完严重的告急当中了。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 ，XL。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穿到200斤体重啊！我们现在呢，3XL 包括4XL 这两个大尺码的体重呢，可能卖的现在更热销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紧的，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码没关系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先让大家抢一波线啊！马上现货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0%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00%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得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都做得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得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女士全部备起来，加油打电话。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本品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啊，或者说烧一些鸡呀、啊。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啊、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的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的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0: 是的，
1: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1: 洗澡蟹不行，
0: 洗澡蟹一样。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浑水摸鱼的东西。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1: 哎呦，厉害！
0: 来，
1: 对。
0: 省级保种厂，
1: 对，
0: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1: 实话实说，没卖过，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没有。
1: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0: 是
1: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0: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1: 对，
0: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1: 对，
0: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1: 是，
0: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1: 免切了，
0: 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1: 没问题，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这里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
1: 啊，
0: 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 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1: 对，
0: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1: 500克，
0: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8月多少号？
1: 10号啊，
0: 11号，对吧？十一号，今天10号，
1: 对，
0: 5天前，
1: 哎呀，
0: 5天前
1: 是
0: 8月5号生产的，
1: 太新鲜了。
0: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1: 对，
0: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1: 哎，
0: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1: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0: 非常好。
1: 哎，而且我刚看了一下产品标准的话呢，应该给大家清楚，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给我切好了，会不会有个特点里面放了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的，我们的执行编码就是你看 GB2707，很多朋友已经明白了解了，
0: 只有一个东西，
1: 对，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呦，这个。
0: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1: 有，对，
0: 因为我跟你讲。 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1: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0: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那就直接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1: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0: 对，
1: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0: 对，
1: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你我实话实说，
0: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
1: 哪里有
0: 呀，吃不到，
1: 1/2可能一丢丢就几块上来，我跟你说价格贵得不得了，
0: 是的，这个鸡它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1: 只有它，目前只有它
0: 、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4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对，
0: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1: 50来块钱，
0: 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1: 好，没问题，
0: 红烧的，
1: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个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
0: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1: 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 QQ 弹弹，我给它尝一下吧，
0: 我们俩都想吃，
1: 哎，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0: 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个肉，这个肉怎么这么鲜美的？
1: 刚刚一只大鸡腿，大家还记得吗？我现在棒子，
0: 这个鸡肉像吃人参的感觉，
1: 很嫩哦，
0: 好嫩好鲜啊！
1: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的不得了。
0: 哦，好好吃！
1: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0: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
1: 多久？20来分钟搞定。
0: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1: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简化
0: 掉了，省掉了，
1: 难怪就那么快。
0: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 8151119900。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所以目前为止我跟大家来讲，就是我能给大家，我只能说到这一步了，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的清远鸡，这是目前为止唯一能够出具保种场的保种场的这个鸡。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那个鸡的味道是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吃到过的，
1: 是
0: 因为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见过。
1: 对
0: 对对，因为你看这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所以这个鸡里面的谷氨酸啊含量特别高。我吃到那个清远鸡啊，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
1: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他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他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他都会给他喂。
1: 对，
0: 然后他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了，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对，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对对。
0: 因为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去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干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很均匀，
0: 你知道吗？
1: 去头了啊，大家放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要稍许再化动一下下，哎，
0: 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嗯，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不好？
0: 来来来，必须来一个。哇，
1: 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嗯，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200-300。
1: 200多呀？
0: 200多。
1: 200多呀？
0: 真的要200多？
1: 是啊，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我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
0: 咱要吃肉，
1: 咱要吃肉，嗯，
0: 咱要吃肉，来来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来来，
1: 我哥这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
1: 好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你这也真的不客气、啊，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来来来，给你来点汤，来点汤，会有点烫啊，
1: 来，
0: 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有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不虚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嗯，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着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啊、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
0: 外面现在吃不到这么好的鸡，
1: 我就想说，然后的话呢，经常一份是不够的，你加半份的话呢，就已经40-50块钱了，半份有多少？就几块鸡。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
1: 就是有点烫，不然我这一饮而尽了。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嗯，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4包，
1: 对 ，GID 里标是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嗯。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的、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
1: 哎呦，真的
0: 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那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哎、真的，
0: 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0: 会儿圣诞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
1: 哎呀，
0: 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
1: 啊，
0: 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
0: 啊。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 GI 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坐实不厚的啊，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不对？
0: 然后呢，
1: 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他看个
0: 椰子鸡汤来了。
1: 哇，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能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
1: 半小时。哦哟，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一块了啊，
0: 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
0: 是它有奶香味儿，
1: 有奶香味儿，
0: 有奶香味儿，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嗯，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是，
0: 真的
1: 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下。
1: 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哦，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0了，02151119900。

0: 那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具得了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不是说你完全出不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种厂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
1: 了，切好了。这一点我
0: 机器切好的，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1: 了。对，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用弄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时省力。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坐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紫姜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0: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1: 对啊，
0: 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
1: 对，
0: 会飞，
1: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啊，或者是蒸啊，都是对他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1: 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里标识的清远鸡，与众不同啊。
0: 是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很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很多人都说，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叫省级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
1: 鲜香。
0: 对，
1: 有写、
0: 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
1: 对，
0: 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手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1: 真的是，
0: 就是已经有点化冻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
1: 这个对，
0: 很新鲜的鸡。
1: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201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的品
0: 种，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
1: 没有，
0: 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1: 哎，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
0: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
1: 哎呀，
0: 鸡块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
1: 它甚至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
0: 鸡块的颜色
1: 肉质非常漂亮。
0: 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化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1: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
1: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品种
0: 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1: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
1: 哎，
0: 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
1: 哎，
0: 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
1: 哎，
0: 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嗯，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蒜瓣肉哈。
1: 对，蒜瓣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
1: 嫩得不得了，
0: 都好吃。
1: 我得来补汤。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厂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嗯，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嗯、
1: 对，清香1138原种鸡。
0: 有。
1: 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美肉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里面的谷胱酸含量特别特别的高。关键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
0: 也可以。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沟，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厂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
1: 拿我
0: 来拿你这个，我这都拆开了
1: 啊。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对吧？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厂，来看到省级保种厂、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
1: 重点
0: 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138。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
1: 对，
0: 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嘞，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
0: 不是？
1: 一定是嘎
0: 啊。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哎呀，
1: 血水是，
0: 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你就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太方便了。为什么不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呢？
1: 对呀、
0: 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的高新龙头企业就想到了这一点，
1: 想得很周到，让大家省时省力，对吧？
0: 你一个小盘子，它盘子都给你配好了，那底下一个小盘子、看得到吗？一个小盘子帮你已经装配好了，
1: 对，
0: 你就直接拿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加工，去弄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多方便呢。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出两道菜，
1: 可以，
0: 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
1: 好，
0: 大家自己定哈。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带有这个就是保种厂，我们的这个是标头的，
1: 对，
0: 清远鸡，
1: 哎，这是我们冬瓜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得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我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
0: 我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儿，
1: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0: 好香。
1: 对，这是冬瓜，
0: 这

0: 没现货了。今天是238哈，238，然后一共有4包，4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1: 对，
0: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他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它每次不会多，它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1: 没货了，
0: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1: 没不可能的，
0: 对，
1: 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个位数现货了啊！
0: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这次我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洁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啊，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嗯，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
1: 嗯，
0: 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鸡肉吃到身体里面，大家也是暖暖和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不对？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辅酶 Q 值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在我们都知道，人的细胞当中是需要能量的，需要什么能量呢？就是比方说啊，我们吃下去的蛋白质，吃下去的脂类，吃下去的碳水化合物，它要转化成你身体的这个 ATP 三羧酸腺苷这样的一个能量，就是细胞用的能量。它当中是需要有一个桥梁来辅助它转化的。那这个桥梁是什么呢？这个桥梁就是辅酶 Q 十啊，辅酶嘛，辅助你嘛。那实际上呢，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辅酶 Q 十一直以来都卖得非常好。今天在栏目当中哈，我给大家挑选了一款大家之前买过的品牌，然后呢性价比做得很高的一款辅酶 Q 十，就是优乐驰。优乐驰的鱼油大家之前吃过对吧？优乐驰的蛋白粉大家吃过。那么今天优乐驰也推出来他们家拳头的辅酶 Q 十。单粒的含量高达48毫克，而且呢，这个单粒的

0: 参加完活动之后的价格只要1.9块，所以你看我们每天只要1块多钱就能够给我们的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而且它是有双啊两个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所以很多朋友如果说是想要给自己的家里面朋友或者给您的自己啊，就是提供这个好的辅酶 Q10 的这样一个选项的话，今天的优乐池千万不要错过。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我都觉得不错，但是的话呢，众多品牌当中啊，我们都说我们一直在卷，卷什么？卷我们今天的含量。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每一粒48毫克，另外就是卷吸收度。今天我们还有到非常好的大豆灵芝的一个配方，所以让你每天补充的话呢，第一量是够的，第二点吸收度也是够的，还有就是价格方面，高丽老师说了，在栏目当中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价格优势一定是非常给力的，所以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我们这个整个的产品的细节给大家来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优乐池。来，然后呢，它上面会有两个，那这边是蓝帽子啊，它会有两个蓝帽子的保健功能。
1: 对，
0: 第一个保健功能叫增强免疫力，第二个保健功能叫抗氧化，
1: 对，
0: 有助于抗氧化。其实氧化过程就是我们细胞的一个衰老的过程，
1: 是，
0: 对吧？当你的细胞处在一个很强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是很年轻的。但是当你的细胞慢慢慢慢的被氧化了，就是你的细胞就是一个衰老的过程。所以抗氧化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尤其女性朋友听到抗氧化这三个字会特别开心，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这边是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的这样一个标识哈，会有一个2维码扫码，因为优乐池的产品市面上有些人可能会买到假货，
1: 对，
0: 我们今天扫一扫进去之后，你可以看得到它是真品啊，它是带有这个防伪的标志的。再有就是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每一粒当中是含有48毫克的辅酶 Q10，因为国家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
1: 对，
0: 那么如果它能够做到48毫克，它几乎就是贴着蓝帽子的上限了，
1: 哎，真的是每天一粒儿就够了。所以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辅酶 Q10，我也知道好，为我们的细胞提供很大的能量，尤其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很有帮助。吃多少？有很多朋友，我之前看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他一粒当中只有9毫克还是10毫克，所以每一天他可能要大把大把的吃很多。但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一天一粒就够了。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含量高的同时，吸收度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肠道环境它水样的环境，但是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辅酶 Q10 的话呢，它是什么脂溶性的。今天这个品牌为什么能够入驻我们说高丽老师的栏目，就是因为它在吸收方面又做足功课。
0: 辅酶 Q10 为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脏器提供能量，然后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很多朋友都说随餐吃会比较好，那如果我忘了随餐吃呢怎么办，对不对？它没关系，因为它搭载了有大豆灵芝。灵芝呢，它是一个一端清水一端清油的灵芝双分子层，就好比说一个人他把一只手放在油里，一只手放在水里，所以它的这个营养包括灵芝是构成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嘛，所以它的营养能够让你很自如地穿透这个细胞膜的这个成分。今天我们是搭载了大豆灵芝的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那目前为止搭载了大豆灵芝跟这个辅酶 Q10 的，目前在东方购物我没有看到第二块，
1: 就是目前是只有我们的，
0: 确实是只有带有大豆灵芝的，这个很关键，大豆灵芝。然后还有就是维 C， 搭载维 C 的辅酶 Q10 也不多见，那为什么要搭载维 C 呢？我们都知道维 C 是干什么的呀？抗氧化的呀， 对不对？
1: 是，
0: 那你有些人会去单独吃那个维 C 嘛，对不对？就是补充这个维 C。我们今天说抗氧化就抗氧化，因为我们还搭载了大量的维 C 在这里面，所以维 C 再加上大豆灵芝再加上辅酶 Q10， 这三者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帮你铸就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个铁三角。
1: 对，
0: 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在专柜里是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天猫的价格是这个288块钱，
1: 对，
0: 一瓶，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性价比非常高了，而且它卖得很好，因为它就是走一个性价比高的这个路线嘛，那辅酶 Q10 的纯度高达99%，对吧？纯度也非常的高，
1: 是。
0: 今天会有两个组合给到您哈，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我们一个组合是180粒，598块钱。这个组合已经性价比很高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组合，就是6瓶装的这个组合，
1: 对，
0: 它性价比会更高，因为专柜价格要1700多，360粒，一天吃一粒儿哈，一天吃一粒儿，然后东方购物的。

0: 价格只要1096，算下来3块钱一粒儿。嗯，但是还没有结束，400元凑单成功之后，你只要600来块钱，
1: 是
0: 600来块钱，算来1.9块一粒儿。哎呀，你一天才1块来钱，
1: 对，
0: 就能够吃到48毫克，而且搭载了大豆灵芝维 C 双蓝帽子的辅酶 Q10，我觉得这笔钱还是非常值得，
1: 非常值得。所以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建议大家买大购成。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每天我们都要吃的，尤其这段时间炎炎夏季。虽然这两天我们说台风天，但还是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身体不太舒服，喘难受，心脏可能本身就有一点点就是不太舒服的。那你每天是要补充足够量的辅酶 Q10。
0: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已经走掉5套了，速度非常快。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估计大概3个月还是2个月只能来一次我的栏目当中，所以它的数量其实非常少的。0215-11-99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10 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它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3: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

0: 说到土莓 Q 石，它是1957年由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在牛的心脏的这个线粒体当中发现的土莓 Q 石，所以它其实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被发现出来的。那我们的人体，比如说合成三磷酸腺苷这样这种这个人体细胞需要的能量，就是不管是刚才高丽前面卖的清远鸡，对吧？还是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你要转化呀，你要转化成你的细胞的能量，它都是离不开土莓 Q 石的。那么今天这款产品。品呢，它的就是品质上面是真的非常好。我为什么说它品质很好呢？是因为它是双蓝帽子，两个蓝帽子，而且它每一粒高达48毫克，这个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再有就是我们今天搭载了有维 C 和大豆灵芝，
1: 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大豆灵芝就可以帮助它更好的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吸收，因为灵芝嘛，灵芝本身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那然后它是一端清油一端清水，有助于乳化。就我们为什么要吃大豆灵芝，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也是知道的。那今天这款产品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你因为这会儿大组合卖得非常好，很多朋友在排队呀，在商谈都在订大组合。我跟大家来讲啊，你今天是一定要抢大组合的，因为大组合算下来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多少钱？参加完活动
1: 1.9块一粒，对，
0: 1.9块一粒哈，性价比高不高？大家说一下。好，然后这款产品。保证大家是拿到正宗的，我来教大家怎么看。因为优乐池它在市面上因为卖得太好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也不说有些品牌啊，就是可能会去仿它，会去怎么样，对吧？你就拿到手以后，来注意了，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二维码的，来，你拿手机来扫一扫，你拿手机扫一扫之后。
1: 出来这个
0: 会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优乐池的官网，然后你可以把我们手机上的这个。就是每一瓶会有个独立的编码输进去，然后再把你的这个下面的密码输进去，你就知道了这瓶是正宗的。我跟你讲，这个保证

0: 正宗的非常关键。嗯，因为你要知道市面上很多人就想仿它，
1: 对，
0: 就想要去就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2: 是，
0: 今天的这个就教大家了，这是优乐池的一个查真伪的扫一扫的方法。
2: 是，
0: 你就把你的编号和你的密码，这个下面一刮就刮，我已经帮大家刮开了。啊，你就把下面的这个刮开，那就像我们说，买家，那就这个，我就刮开了嘛。啊，看到没有？
1: 对，
0: 这是9090嘛，
2: 9090。
0: 对，你输进去，你就可以知道今天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好，我们来说一下辅酶 Q 十它到底是什么。嗯，就是我们的心脏每天是要跳动11.2万次。的11.2万次，
2: 无时无刻。
0: 那现在你坐在沙发上啊，然后你在休息，你躺着，你的大腿是休息的，
1: 对，
0: 你的身体是休息的。嗯，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心脏能休息吗？
2: 当然不行，
0: 一刻都不能休息，是不是？
2: 是，
0: 因为你的心脏要不停的跳动。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心脏每天是要跳动差不多11.2万次的。那你在跳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在耗能。嗯，所以心脏其实是最耗那个辅酶 Q 十的。
2: 是，
0: 它每天要消耗多少呢？它每天差不多消耗100到115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嗯，这是要出去的。嗯，好，然后肾脏重不重要？
2: 当然，
0: 肾脏也好重要。
2: 当然，当然，
0: 我们的肾脏。每天比如说你要排身体当中的这些污水，
2: 是
0: 是要靠肾脏来排的，它就像一个污水处理中心。肾脏每天也要消耗掉差不多70毫克的辅酶 Q 十。再有就是肝脏，
2: 对，
0: 肝脏重不重要？
2: 当然。
0: 我们电视现在有没有朋友每天要吃专业机构配来那个小片片的、那个是不是要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呀？那你肝脏是不是要额外的有工作量的付出？所以肝脏每天也要消耗掉差不多6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三大心肝肾，这就要去掉将近200多毫克的辅酶 Q 十了。
2: 是，
0: 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胰腺、我们的肺部，加到一起，每天300毫克就出去了。300毫克就出去了。你说你通过正常的食物能不能吃？当然能吃。我跟大家讲，你吃牛肉，你吃沙丁鱼，你吃这个那个，包括我们说吃那个花生，
2: 对，
0: 你都能够摄取到辅酶 Q 十的。但是你没法吃那么多。那我们今天这一粒儿，看到没有？这一粒儿就相当于5斤牛肉。然后呢，5斤左右的花生，还有约相当于160多个鸡蛋，所含有的辅酶 Q 十，所以你的膳食当中可以来吃，但是你的日常的这个膳食补充剂，也可以来吃它，
2: 对对，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听完这些的话呢，就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每天补充这个的话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剂量是一方面，吸收度一个方面。今天这个为什么能够进入到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方。它那个配方加入了大豆灵芝，哇，就巧妙了啊！
0: 灵芝的这个，你只要看到灵芝哈，就是你就要马上脑子里面反映出来说，哦，它是对我的大脑，都对我的细胞膜好。大家记不记得高丽之前卖过一个产品叫 PS？ 记不记得那个就对大脑有好处的 PS 的全称叫灵脂酰三酸，有印象吗？还想不想得起来？灵脂酰三酸，就你只要听到灵芝这两个词，你就知道哦，它是对我们的这个大脑，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细胞膜是有帮助的。那么灵芝为什么好？因为灵芝就像一个人，它我们一般来讲，一般的东西就是要么清水，要么清油，对吧？
2: 对，
0: 灵芝是一只手伸在水当中，一只手伸在油当中，
2: 两清类的。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一端是清水，一端清油，就所以你要是说这个营养素，它本身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想要进到一个水样的环境，有了灵芝的帮忙，就有一点畅通无阻的感觉了。所以今天是搭载了大豆灵芝，目前在东方购物搭载了大豆灵芝的辅酶 Q 十，我没有找到第二款，
2: 对，
0: 我还没有找到第二款，这是唯一的一款哈。目前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灵芝、大豆灵芝之外，它还搭载了维生素 C， 维 C， 那。抗氧化不就来了吗？
2: 对呀，
0: 为什么它能抗氧化？还有维 C， 你都不用再去买维 C 了，
2: 对，
0: 朋友们。
2: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配方也好，技术也好，真的是非常棒。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说到的，我们还拿到了什么蓝帽子？就是我们说维 C 有助于抗氧化，看到吗？直接就给你写出来了。
0: 其实辅酶 Q 十也抗氧化，
2: 对。
0: 那我们相当于今天我们把这个抗氧化的工作做得更到位了，
2: 对，更细了啊。然后还是什么有助于你看啊，提升我们今天的这个免疫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每个人不管任何年龄段都需要的双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而且每天一粒就够。
0: 是的，好，我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市面上很多在仿或者说是以假乱真，那你再拿手机拿出来，每一瓶都带有这个防伪码，每一瓶都带有防伪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进来，
2: 进入这个状态，
0: 进来这个状态，你再点。

0: 进去。
1: 好，
0: 点进去之后，大家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
1: 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每一瓶上面会有带有独立的编号。
1: 是，
0: 好，把独立的编号输进去之后，你再把密码输进去，就知道今天的这一瓶它的特点了。来，你看，哎，就进来了。进来了，进到我们这个
1: 星号的问题啊。
0: 对。
1: 哎呦，看看。
0: 就直接可以知道这一瓶的情况。
1: 往下，对，
0: 是的，是这个是不是跟大家来讲说，因为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你看9090，对不对？我们今天的9090，你看看。来了，首次扫码，看到吗？
0: 来，
1: 首次扫码。
0: 啊，就是这一瓶正宗的，带有这个二维码防伪的啊。大家，我已经教了大家了，你就自己也可以带回去，
1: 对，
0: 扫一扫码，因为市面上会有很多假的东西。今天呢，我们这个全部都是保真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说，它的专柜价格是299-288一瓶，
1: 对，
0: 一瓶是60粒。啊，一瓶我们是60粒的这个大包装，每一粒保证给大家的是48毫克，它是复配科学配方，然后是帮你来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
1: 对，
0: 高含量的，绝对是高含量，48毫克绝对是高含量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组合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今天的话呢，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话呢是3瓶装，当然了，3瓶装价格也划算，我们建议大家是直接1、2、3、4、5、66瓶装，因为6瓶装价格更给力，市面价格1700多，东方购物1096，天哪，价格划算了。然后的话呢，足足有360粒，你想想看，可以差不多一个人吃一年，如果是老两口来吃的话，您可以吃大概半年的时间。参与东方购物的这个活动相当于696，
0: 好新鲜，全部是5月份的批次，好新鲜，可以吃到2028年的5月份，
1: 对，
0: 全部都是今年5月份的批次，超级新鲜，
1: 是，一粒1.9元左右，
0: 一粒只要1.9元，
1: 是，
0: 然后你吃到双蓝帽子，吃到48毫克，
1: 对，
0: 然后吃到我们说这个全部都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二维码可以扫码，然后进来就是保证它是正宗的，优乐池，而不是假冒的，就因为市面上确实太多假的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盘再来教大家怎么样来验证，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在抢大构成，今天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大组合给到大家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构成，然后你跟家里的孩子分享，或者您自己来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2: 我们确实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3: 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10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10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4: 辅酶 Q 10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
0: 你看辅酶 Q 10它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它发挥的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
1: 对，
0: 所以实际上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一个能量传递的作用。我看到有福建的朋友在订。
1: 哦，真是，对，福建的朋友。
0: 我福建的朋友，那个江苏的朋友，南京的朋友在订，我们全部都可以送货的。因为优乐池是一个大品牌，优乐池的蛋白粉，优乐池的这个辅酶 Q 10，包括优乐池的鱼油，都是大家很受欢迎的。
1: 是。
0: 那么今天优乐池也是把他们家的拳头上。就是辅酶 Q 10拿给大家，
1: 对，
0: 而且是他把性价比做得很到位。我们今天才1块多钱一粒，
1: 是呀，大构成1块多钱一粒，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辅酶 Q 10的补充是每天都需要的，所以把价格做下来，让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然后关键来讲，今天还是有蓝帽子，并且还是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
0: 生产日期也超新。 新鲜，
1: 太新鲜了。五月份新鲜生产，吃到这个28年，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自己吃或者很多的朋友中秋佳节的时候，我就是送送人，送送老朋友之间，这款也是不错的。关键大家放心，在东方购物你买到的还是正品正货，
0: 对，
1: 很关键啊。
0: 对，因为市面上优乐池现在已经有一些仿品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教大家怎么样来看它的这个查证伪，扫一扫，我们每一瓶单瓶都是配了身份的，
1: 都有的，它有防伪的标识，里面还有道防伪码，然后的话呢，你看你是首次去查询还是第几次查询，都可以看得清楚，是不是正品也可以给您看得清清楚楚。
0: 是的，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辅酶 Q 是哪些人吃是特别合适的。其实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们说已经立秋了，但是感觉还是夏天哈，天热，
1: 体感，
0: 大家会发现就是你出汗出得多，然后你的消耗还有你的整个人的这个就是心力交瘁的感觉会很明显，
1: 是，
0: 就是因为夏天其实就是出汗出得多，其实能耗是加大的，就整个人的消耗是增加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辅酶 Q 是一定记得吃，这是第一个，就是天气带来的，外界环境带来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特别关注心脏健康的，对于心脏的这个保养很讲究的这部分朋友也可以来吃辅酶 Q 十。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说爱运动的、爱健身的朋友，因为你看哈，辅酶 Q 十它为什么是心脏的保护神？它为什么在心肌的这个线粒体当中的含量是超高的？因为我们的心脏是一刻不停的在跳动，那么你的心肌的耗氧量是增大的。那你想看你平常时候你的静息的那个脉搏和你运动时候的脉搏是肯定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运动时候的脉搏可能到200多下，对吧？最大心率能够到比如180或者是200，但是你现在像静止的时候，你的可能最大心率也就是到达比如说70-80，或者是那个80-90，大概就是这个样子，80-90有点高了，大概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只有50-60的，所以它其实是运动的时候跟人的静止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耗能量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如果你是想要在家里面进行一些抗阻运动啊，拉拉弹力绳啊，或者是做点瑜伽，其实你的能耗也是加大的。好，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电视前有没有要吃他汀的朋友？吃他汀会消耗掉一部分体内的辅酶 Q 十，你像我妈妈她就吃他汀的，所以她就会很有意识的来补充辅酶 Q 十，她就绝对不让自己的体内的辅酶 Q 十下降，所以你看到这几类人群，比如说这个想要注重心脏保养的，一直要吃他汀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平常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胸闷气短的，身体觉得不舒服的人，经常觉得累累的、乏乏的，免疫力有点下降的，觉得自己衰老的速度有点加快的，
1: 对，
0: 这些朋友啊，还有就是你可能运动，你经常是要运动的，辅酶 Q 十都不要落下，这个就是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都会把它带上，
1: 当然又方便，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又是双蓝帽子的标识，一粒就够了，
0: 是
1: 每天一粒就够了，关键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想啊，到底能不能买到正品正货，因为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0: 在这儿
1: 对
0: 这个地方大家就扫一扫进去，来看到
1: 这个界面，
0: 对，扫一扫进去啊，
1: 对，然后教大家有一个这个叫防伪查询，记住啊，点进去以后你看防伪查询，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记住了，这里面首先下方有个立即扫码，点这里以后扫码扫哪里呢？就是这个码，来，
0: 对，
1: 现场啊教大家，
0: 教大家，
1: 哎，进去了以后，
0: 这就进去了，
1: 哎，慢慢的啊，
0: 是不是信号
1: 不好，
0: 信号不太好，
1: 哎，
0: 没关系，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扫。
1: 哦，我明白，刚刚我扫过一次
0: 了，
1: 对、
0: 没关系，这个大家自己回去扫，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编号和刮开刮开这边查真伪，
1: 对，
0: 你就知道了你的这瓶它的身份，独特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个优乐池它要做的这一点，因为它是双蓝帽子，市面上能够做到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是不多的，不多见的，而且它的辅酶 Q 十是搭载了维 C 和浓缩大豆灵芝，在这儿你看，浓缩大豆灵芝和维生素 C， 它是搭载了这两样成分的，所以它的整个的配方很讲究，很独特，并且每一粒单粒的含量是48毫克，
1: 对，
0: 含量也是贴着蓝帽子的天花板给到大家的，
1: 是
0: 就这一粒儿哈，
1: 是
0: 就是48毫克，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日常生活当中，你说你每天吃上一粒儿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对自己的身体、对你的细胞的能量提供是帮助还是挺大的，
1: 对，
0: 我们大组合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哎，导演是不是都在订大组合？好像没有人订小组合，是不是？
1: 每天都要吃，
0: 没有人订小组合。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哈，因为我看到现在的商谈排队应该都是在订大组合。如果大家也是在订大组合的话，我要提醒一下。大组合目前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7组
1: 哦，就这个构成啊，6套的、六组
0: 只剩下7套， 这个定的今天定的非常非常猛，
1: 对，
0: 非常快。
1: 1096，单独一瓶才182。你要知道，在市面当中，在某猫当中288，相当于一瓶。
0: 288的话，你在今天1098，你只能拿三瓶。
1: 就三瓶。
0: 三瓶，
1: 第四瓶都买不到啊！真的啊！然后今天是六瓶带回去哈。东方购物今天你一定要参与一下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满三件满3888，400元积分拿到手以后696一粒，1.9毛钱，每天吃没压力，老两口小两口一起吃也没有任何压力，一块多啊！对于身体的保护，对于细胞能量的一个补充，真的太棒了。
0: 对，大组合就只剩下七套，我们今天七套售完即止，是没有更多的预约的名额给到您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1: 嗯，
0: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
1: 嗯，
0: 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2: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
3: 这会儿呢，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大概大组还有6套。今天我们的单粒的辅酶 Q 十双蓝帽子，
4: 对，
3: 然后带有这个我们说防伪标志的，
4: 嗯，
3: 然后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9元，
4: 嗯，
3: 这个就是说你老两口一起吃，你一天才3块多呀，
4: 没压力，真没压力，
3: 完全没压力，
4: 是，
3: 所以大家能坚持下来，
4: 嗯，
3: 这个产品我目前为止到在东方购物好像也就是卖过2到3次，
4: 对，
3: 它其实来的很少，
4: 很少，
3: 啊，
4: 第一就是我们确实在东方购物，尤其在栏目当中出现的这个价格力度是确确实实给力，
3: 嗯，
4: 然后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看对比一下，你也知道我们今天优势是存在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做到双蓝帽子标识，还我们每一粒的这个含量达到48毫克，在市面当中它也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呢，哪怕在市面当中贵一点，我也无所谓。东方购物确确实实，我们就像打广告一样的，广告置换一样的，让大家知道优乐池不仅是有鱼油，我们在清远期上档还放了就是高磊老师栏目当中就是推荐的嘎巴，你都知道都是优乐池的品牌，
3: 嗯，
4: 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有可能我们广告置换的这个时间一失效，下一次直播当中你看到的价格和力度就没有那么给力了啊，
3: 嗯，今天是搭载了有大豆灵芝，嗯，还有这个维 C 的，所以它的配方很好，
4: 对，
3: 我跟大家讲说其实能够做到抗氧化的其实一定是在成分和配方上面是要有讲究的，
4: 嗯，对，
3: 这个就是这样的，否则是没有办法说我这个产品是能够做到抗氧化，
4: 嗯，
3: 来看到啊，我们今天
4: 嗯
3: 瓶身上会有2大蓝帽子的功能，第一个是增强免疫力，第二个叫抗氧化，就是2大保健功能。
4: 对，
3: 那它为什么可以做到呢？我们这个后面会有配料表，
4: 嗯，
3: 配料表它专门讲到我们有浓缩大豆灵芝和维 C， 看到没有？
4: 对，
3: 浓缩大豆灵芝和维 C，
4: 嗯，
3: 那这两个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4: 嗯，
3: 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哈，
4: 嗯，
3: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吃很多的营养素，有些是清水的，有些是清油的，
4: 嗯，
3: 有些是脂溶性的，有些是水溶性的。
4: 对，
3: 那么大豆灵芝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层，
4: 是
3: 它一端清水一端清油，所以有了大豆灵芝加进去之后，这个产品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身体小样这个小肠的这种水样环境当中，
4: 嗯，
3: 它是更好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的。
4: 对，
3: 所以有些朋友说我这个怎么吃，我跟大家来讲哈，你就随餐吃，
4: 嗯，
3: 然后你说你要是想不起来随餐吃要不要紧，问题不大，
4: 对，
3: 因为它有大豆灵芝，
4: 嗯，
3: 它本身已经搭载了灵芝在这儿，你知道吗？
4: 嗯，
3: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4: 是
3: 搭载了灵芝，
4: 哎，
3: 好，然后这两个成分都是相当于是帮助大家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有一个脂溶性的环境，
4: 嗯，对，
3: 它是为了它更好吸收，
4: 是，
3: 就是它的存在，大豆灵芝本身，大豆灵芝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心心脑脑有帮助嘛，
4: 是，
3: 对吧，
4: 嗯，
3: 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啊，
4: 嗯，
3: 大豆灵芝其实对我们的心心脑脑的帮助也很大的，它是对它来讲消化吸收更好，那么它是干嘛的呢，维 C 呢，它是保证它俩一直保持活性，
4: 对，
3: 因为维 C 是抗氧化的，维 C 我们都知道它是抗氧化的嘛，那么维生素 C 搭载在这两个营养成分当中，它可以让它俩更加有活力，嗯，更加有活性。
4: 是，
3: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产品，它为什么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的原因就在这儿。
4: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也看到或者正在吃的很多的辅酶 Q 十，但你又发现它要么就是含量低，要么就是我们说吸收的话呢，你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我们今天是解决了就是所有的问题，所以大家放心。然后高含量48毫克，您别小瞧，我们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48毫克？因为我们说蓝帽子对于我们成人每人每天补充的话呢，50毫克一个上限，
3: 是，
4: 我们就贴着这个天花板来给您做。
3: 是的，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瓶当中是60粒，
4: 268块钱，
3: 它就是主打，它就是打性价比的，跟这个市面上就是市面上很多渠道，其他渠道也都卖得非常好。我们今天会有这个服务热线哈，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茶真伟，
4: 对，
3: 扫一扫茶真伟，
4: 对，
3: 就让大家你扫完以后，你把这个下面的这一行输进去之后，把这个密码刮开，那我现在现场可以给大家刮开一下，
4: 它应该有个4个数字的，
3: 对，它这下面就会有一个四个数字的这个这个数字，那在这下面已经露出来了。你把它输进去之后，这一瓶它的真伪就出来了。
4: 对
3: 啊，就是这个产品，这就是它的一个独有的一个身份的证明。
4: 对，
3: 所以你吃这个所有的产品，你的内心是非常笃定的。
4: 是，
3: 这也是我把它选到栏目当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像这种每一瓶单独的一瓶都是有配有这种茶真伟的这种产品，其实是不多见的。
4: 当然了，
3: 对不对，
4: 就让大家其实买的更加的踏实和放心一些。然后就是市面当中价格确确实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因为这个像很多的膳食补充剂也好，营养剂也好，一定是要看一下东方购物买的话有没有这个性价比。
3: 你看288一瓶，
4: 对呀，
3: 288一瓶，像东方购物今天1096，我们拿得了4瓶吗？
4: 拿不到3瓶吧，第4瓶买不着，
3: 3瓶多一点，3瓶半多一点。
4: 对，
3: 今天我们3瓶变6瓶，看到没有，变6瓶，那1096带回去，
4: 对，
3: 一共360粒哈，360粒。再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的活动，400元凑单一成功之后才600来块钱，天哪，一瓶才100多，
4: 对呀，一粒才1.9块，我还一句话，一天1.9块。你喝杯咖啡，现在哪怕你说你到店里门店去直接带杯去换一换，你还得9.9块，还得10几块钱呢。
3: 是，
4: 我们是什么1.9块，所以就是老两口、小两口，甚至像我们家一样的，
3: 加到一起才7块多钱。
4: 对，我跟爸爸妈妈都一起吃的，才多少？才6-7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3: 是的，它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我们的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3到4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因为它确实是很少来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02151119000。
0: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它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1: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十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十。
3: 市面上有很多的辅酶 Q 十，那为什么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会那么受欢迎呢？因为它其实是精品啊。它精品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优乐驰的辅酶 Q 十，第一是双蓝帽子，两个蓝帽子，第一个蓝帽子是抗氧化，第二个蓝帽子是增强免疫力。 你看现在立秋了，对吧？8月7号立秋了，接下来就是整个的天气啊，就是一个季节更替的时候。无论您是想要抗氧化，还是说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还是说想要增强免疫力，辅酶 Q 是都可以帮到你，对不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在每一粒的含量上是高达了48毫克。
4: 对，
3: 你这个心脏要是不舒服的话，那个动力不足的话，是真的不舒服。
4: 当然不行了，就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的朋友对于比如说，哎，我们这个血管的保护养护很就是注重，买鱼油的朋友，包括吃鱼油的朋友，
3: 它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
4: 对呀，就是包括我妈妈现在也是，哎，鱼油她每天都要吃，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这个血管你要泵血等等的，你知道靠什么吗？她说心脏呀。我说对，那你是不是源头也要保护起来？她一想是这个道理的。然后辅酶 Q 十，她身边很多的小姐妹其实也在吃，所以像现在像我家里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就是，全家现在基本上都补充辅酶 Q 十，鱼油这个东西都是什么，每天都要吃的。
3: 这个好像已经变成刚需了。
4: 真的，就上海的爸爸妈妈，我就发现对于这个就是比如说对身体的保护养护来讲，就
3: 很有意识，
4: 真的走在时代的一个前列。
3: 所以上海的这个平均寿命还是非常非常骄傲的，
4: 对
3: 不对？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因为我们的现货也快不多了。
4: 对，
3: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也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算来1.9元一粒，
4: 是，
3: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包括这个就是受欢迎程度是非常高的。大家在家里可能也会吃优乐驰的鱼油，
4: 对，
3: 我今天优乐驰的鱼油没有带过来，下次我们把优乐驰的鱼油带过来。
4: 可以
3: 、它其实可以跟鱼油搭到一起来吃。然后我们今天的单粒的价格高，单粒的这个含量高达48毫克，
4: 是的，
3: 就是你能够一粒吃到48毫克的辅酶 Q 十是不多的，而且是带有蓝帽子的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是48毫克，
4: 对，
3: 市面上有很多这个辅酶 Q 十1毫克、2毫克你都看得到，我们今天48毫克，你只要吃一粒儿就够了，
4: 对，
3: 对不对？那这一点就非常到位了。另外一点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它是有2个蓝帽子。我跟大家讲哈，这个抗氧化这件事儿啊，其实很多人以前是做表面功课，因为辅酶 Q 十他知道抗氧化，有很多人就之前呢把辅酶 Q 十，像我妈妈那个也是买了一瓶面霜，说哎呀我这个老贵了，我说你这为啥老贵了？他说我这里面可是有辅酶 Q 十的，我说你这辅酶 Q 十有啥用啊？你抹在脸上的
4: 啊，
3: 你抹在脸上的有啥用啊？你抹在脸上呢，你一洗掉角质层对吧？这么厚的一层角质层根本进不去。我说你这辅酶 Q 十你得吃到肚子里啊。他想想也有道理。所以我妈现在就是，她是每天辅酶 Q 十加鱼油这两个。然后你辅酶 Q 十也可以搭磷虾油啊。
4: 哎呦，
3: 只要是脂溶性的营养素，
4: 对，
3: 它都能够搭到一起。
4: 是。
3: 然后呢，今天我们如果说你不随餐吃，可不可以？没
4: 问
3: 题。
4: 对
3: 对，为啥没问题？我要告诉大家原因哈，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去专门吃大豆灵芝啊？
4: 有，应该有。
3: 有没有朋友专门去吃那个大豆卵磷脂啊？有没有？应该有的哈。
4: 有的啊。
3: 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哪儿好啊？我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都不用说了。大豆灵芝好在哪里？对不对？灵芝的双分子层，一端清水，它是相当于一个人的手，一端把手伸在水里，一端把手伸在油里边。它是一个灵芝的那种双分子。我下次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我回头找一下。它这个灵芝是构成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很重要。所以之前我们卖过有个产品叫灵芝鲜三酸 PS， 就是灵芝。其实也是从大豆当中提取的。
4: 对
3: 啊，那这个东西它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帮助非常大的。然后它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你脂溶性营养素更加好吸收的。所以它搭载了大豆灵芝之后，这个辅酶 Q 十的吸收就一下子会提升。
4: 是，
3: 搭载了大豆灵芝，再有就是它为了保证这两个营养成分不容易被氧化，它搭载了维 C。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层层的这个保护啊。
4: 对
3: 啊，
4: 你所担心顾虑的我们都考虑到了。
3: 对，因为营养素是这样的，营养素也容易被氧化。
4: 是，
3: 那么营养素本身你要抗氧化，然后吃到身体当中抗氧化也需要有东西来保护它的。
4: 对，
3: 我们今天还有维 C， 维 C 来保护整个我们的这个营养素以及你的身体当中的细胞能够更加好的这个被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吸收和利用。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含量是足够的，
4: 48毫克一粒啊，真的叫高含量。
3: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高含量
4: 是
3: 高吸收，高含量。
4: 对，
3: 在这儿吸收率含量都是双高的。再有就是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增强免疫力和 抗氧化，对，
4: 是
3: 抗氧化这个功课绝对不是说坐在脸上坐在表面上的，它一定是吃到身体当中，成为你的这个细胞当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才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要素。那我们今天这个构成跟大家赶快说一下，
4: 没问题，
3: 大组合已经快不多了，
4: 是因为其实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驰大牌子了，一瓶的价格的话呢，你可以看到288块钱，你看它也写得很清楚，是高纯度，然后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大构成肯定是价格优势给力的，180粒，我们小构成3瓶598，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呢，如果乘一个6瓶的话呢，要接近12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1096，每一粒这算下来3块钱，很划算。当然，你记得参与一下东方购物的活动，因为东方购物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你买一买，凑凑单的话呢，一看到400元积分拿到手696，一粒算下来1.9块钱，老两口一天吃一粒。3块多，哪怕你说再加上我们家里的孩子，像我们中坚力量吃一吃的话，3个人4个人一天下来就是5-6块钱成本，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
3: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就是也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太多的这个库存，因为它确实是给到我们一个很高的一个性价比，它也不是这种虚高把价格标的虚高，
4: 对，
3: 它在其实其他渠道都卖得非常好，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能够给到大家这个组合已经很不容易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辅酶确实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5: 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6: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值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值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3: 跟大家来说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吃辅酶 Q 十的，我觉得也是真的就是刚需的。你像年纪大的朋友，像电视机前这一对老夫妻，我就想起我爸爸妈妈。像我爸爸已经快80岁了，然后我妈是51年的，我妈也75了，对吧？
4: 是
3: 一个75，一个80，就他们两个人每天辅酶 Q 十是没有中断的
4: 啊。
3: 你像我现在，我比如说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人，我们像这种中年，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有的时候工作忙了累了，我们也需要吃辅酶 Q 十来给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和这个抗氧化方面做一些功课。所以辅酶 Q 十是真的是一个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好帮手。最关键是大家要吃对，然后吃到性价比高的。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这个产品反复跟大家讲，它是高含量双蓝帽子。第一个说高含量，就是它是每一粒高达48毫克。每一粒高达48毫克，这个是真的是很少见，很少见。
4: 对，因为很多朋友之前买到的可能一粒8-9毫克的也有哎。
3: 对，
4: 我们48毫克。
3: 对，每一粒高达48毫克。再有就是它是复配，它为什么是复配？因为它加了大豆灵芝，让你的消化吸收更好，然后加了维 C， 让你的抗氧化的工作做得更好。所以这两个是加进去的，就是让它的整个的配方会更加的完美。那这是复配的配方。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4: 是
3: 瓶身上都有的，就是我们只是把它放大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4: 对，
3: 好，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抗氧化这个东西，并不是光是这个就是维 C 做到的，其实辅酶 Q 十本身，好的辅酶 Q 十也是可以抗氧化的，何以见得？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大组还有两套说完即止、
4: 啊、对
3: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的语速已经开始放慢了，因为我们也没多少货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在这儿哈，在这儿，在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好，辅酶 Q 十具有比维 E 更强的抗氧化活性。辅酶 Q 十是细胞自身产生的天然的抗氧剂，能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性，对于免疫力有着非常强的增强作用，具有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力，增强抗体的产生。包括改善 T 细胞功能。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那这本书是谁写的？这本书不是一个这个普通人写的，吴铁老师。吴铁老师，吴铁老师是谁？他是一位很知名的药理学教授、啊、药理学教授。
4: 对，
3: 然后这本书也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可以去买啊、我自己也有这本书。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辅酶 Q 十大家要吃，如果你想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如果你想跟同龄人拉开差距，或者你想比这个自己跟自己比嘛，我们不跟别人比，我们跟自己比，更加的年轻。其实辅酶 Q 十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相当不错的一个东西。
4: 对，
3: 最关键是我们在吃好的同时，还能够少花钱。
4: 少花钱啊，因为大构成的话呢，可能就一两套现货。我们今天大构成是1096，六瓶儿360粒，然后一粒今天算下来，你不参与到活动的这个情况之下3块钱划算的。你参与到满清送百的活动，今天1.9块，
3: 是
4: 1.9块呀。
3: 是的，是的，性价比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Matrix 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你好，我是燕华。这两天也是这个阵雨绵绵，很多人都说呀要出去嘛，然后家中有一些有面的呀，有米的呀，但是菜和肉总要有吧。那蔬菜如果说提前备好了之后呢，肉是不是要开袋即食，然后呢又好吃又能够有味道。那今天东方购物您所向是来自我们惠七鲜品牌的酱牛肉。那这酱牛肉啊非常简单，不占用您的任何冰箱空间，每一包是150克的分量，开袋切开来就可以吃，甚至有些朋友们出门在外啊，如果出去旅的时候也可以啃一啃。关键是今天东方购物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带回去，满满当当的是11包带回去，每包仍然是保重克重了150克的分量。之前东方购物的售价都是298块钱，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为您现金立减30，只需要268元带回去。每一包的酱牛肉只需要24块钱啊，所以说把握住第一时间可以来抢购。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
1: 电话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这个包装，这个商品，应该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的话，会比较熟悉一些，对吧？惠七鲜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受欢迎的一个点，他们家牛肉全部都是内蒙古的，都是内蒙古的牛，而且今天我们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因为酱牛肉它的范围很广啊，你比如说牛腩呐、牛腿肉啊，它都是牛肉。我们今天叫酱牛腱，牛腱肉，对，牛腱子肉更就是牛腿当中的一个腱。对吧？所以价格是更贵的，而且今天这个酱牛腱特别好的一点，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是因为里面没有加任何防腐剂，
0: 放心，
1: 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卡拉胶，这两个点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是拼接牛肉，我们不是合成牛肉，我们就是这样子的100%的纯牛肉，而且不添加水分保持剂。所以来转过来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0: 啊，
1: 配料表当中就是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白酒、香辛料，这边还有酿造酱油，然后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我自己在家里头做这种啊，酱牛腱也好，卤牛腱也好，
1: 就是用这些调味料，对吧？就没有什么卡拉胶，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去吃。那刚刚有说到今天这一包3两哦，150克3两，24块钱，
0: 24块3左右。当然了，您如果选择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1减5元，更加划算。
1: 好了，
0: 关键您看今天性价比高了，又是好品质，
1: 我切一包，
0: 对不对？好不好吃很关键。
1: 这个天气啊，拿回家之后你不需要去加热的，就是这样子的，
0: 常温储存，开袋即食。
1: 然后呢，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3两的一包呢，特别的合适。就是家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年长的，对吧？爸爸妈妈呀，或者是这个小夫妻两个人啊，在家里面随随便便吃一顿，或者呢不需要怎么样大动干戈的，对吧？
0: 我们今天来。像啊，就好多一些人员都说了外卖点不到，他们就包包当中就拿出这个酱牛腱。
1: 你看边上还带一点肉冻，然后我现在切一刀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啊。
0: 是，
1: 来这个网络上，
0: 好，
1: 这个是我们牛腱子肉，所以一刀下去之后，看看
0: 哟，你看这
1: 是什么
0: 啊？牛肉当中的一些纹理，
1: 这是筋啊，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哎，牛腱肉，什么是牛腱？带肉带筋，对吧？我这个切的薄一点，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更加明显？
0: 是的，是的，
1: 这边上是不是牛蹄筋的这种感觉？牛
0: 带底了，
1: 而且它很香，因为它是酱牛肉，对吧？它就是酱香味道，它不是那种什么其他的那种什么味道啊。所以我们上海人是更喜欢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好牛肉没有拼接，没有加大豆分离蛋白，不是合成的。你看我这个切刀工好吧？可以把它切成这么薄，对不对？不是那种一切就散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买这种包装的熟食牛肉，不太敢愿意去买。买它，或者是不太愿意去吃它，是因为啊，可能担心啊，它这个包装之后高温啊，或者是灭菌啊之后，肉会变得松散，
0: 是的，
1: 没有口感，没有弹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有弹性？

0: 够就是很多一些丰富的层次的口感。
1: 对，
0: 我那个时候就想来碗面也好，来碗粥也好，哟，在卤松汤，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它放进去。
1: 来罗宋汤，就是罗宋汤家里面，我们以前做罗宋汤的时候放什么放的多一点？放那个什么红肠，
0: 哎，
1: 对吧？放的多一些，对吧？因为你自己要自己家里面去卤牛肉啊，或者是做个汤，你还要烧一顿牛肉，就觉得不是很性价比高。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切一包进去二十几块钱，然后跟这个罗宋汤番茄呀、等等的一起这样炖上一锅，
0: 是，
1: 特别是在下雨天，
0: 哎，
1: 哎呦，狂风暴雨的时候，
0: 对呀、
1: 特别适合吃这种。
0: 你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呢也不知道要不想弄的，
1: 对，
0: 或者呢就外头也热送不太到的，自己去出去买也不高兴出去的，
1: 对，
0: 今天真正好好保证品质了、
1: 保证品质啊、我们的肉为什么那么好？首先真材实料，没有任何的拼接合成之外，就是纯的牛腱肉之外，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内蒙古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对吧？面积广，河流多，而且湖泊水草丰美，然后我们的牛全部都是散养的，
0: 是的，
1: 散养的草原牛、每天日行10公里，喝的全部都是山泉水。
0: 哎，所以大家就是品尝到现在，就是看什么时候能够有优惠的力度。今天东方购物这档节目是今日特卖啊，11包带回去，每包净含量仍然保证是在150克的净含量。同时呢就是298块钱，不是今天的售价，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现金再为您立减了30块钱，只需要268。
1: 强调一下，11包熟牛肉的总重3.3斤，
0: 哎，你想想看，
1: 3.3斤酱牛腱
0: 啊，而且呢开袋即食，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赶紧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呢买来个牛肉啦，搿是毛病个，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吧？吃起来对吧？又筋筋拉拉个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不动。
1: 最后呢，等了外头个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个，就讲吃不出有点牛肉个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个、啊。打开来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以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吃开来像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非常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实话，这两天我身边的邻居也好，朋友也好，都在跟我说，都说哎呀，上海这个还可以呀，对吧？出去卖菜蛮方便的。是的，平时真的很方便，但是保不齐一年当中那么一两天啊，我们说天上啊，包括是什么，就你算不准嘛，对吧？
1: 对。
0: 那么就是在家中的时候，您说了呀，我正正好好不想再弄一点点，弄碗粥，弄碗面，就可以直接吃的这一套的酱牛腱非常合适，
1: 对，
0: 而且开袋即食可以切，在家里头你不想出去的时候呢可以用到它，还有一种就是出去之后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用到它。你说到外头去旅游，无论是外地也好，包括是国外也好，吃不惯怎么办？你只要有一点点面包啊、水啊，包括是粥啊、饭啊，你弄这个酱牛腱拿出来，不会让你觉得饿着，不会饿肚皮，吃的也是更加舒服。
1: 对，我们是独立的小包装啊，一包是3两的分量，所以的话你把它外出携带，哪怕当零食吃、当干粮吃，对吧？
0: 对，
1: 很方便。还有一点呢，我们对温度没有太大的挑剔，不需要拿回家说一定强调大家要放冰箱冷藏，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而且全部都是这两个月的新鲜批次之外，
0: 是
1: 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啊，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你看我们这个11包，很多爸爸妈妈会觉得11包哦，我去熟食店根本不敢买3斤多熟牛肉，那吃都吃不完，对吧？放冰箱都容易坏掉，但是我们是常温不开封前提下，你就有8个月的保质期。
0: 但您放心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来来来，看一下配料表。
0: 对，
1: 这个配料表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关键。首先。

0: 我们不是牛，不是普通牛肉，
1: 对，
0: 我们是牛腱，对吧？牛腱肉，
1: 写好部位的。
0: 买菜的爸爸妈妈应该知道，牛腿肉是一个价格，牛腱子肉又是一个价格，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来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了。
1: 是
0: 色素、香精、手铅、防腐剂是不是没有？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大家之前可能会担心，有没有买到拼的呀、合成的呀，或者是什么的呀？
1: 是真的牛肉吗？
0: 大豆蛋白、卡拉胶这两个我们都是没有的。
1: 是的，大家放心啊，
0: 包括是哎，
1: 对，保水剂呀、包括是这个防腐剂都没有，都是吃的一个放心啊。
0: 对，然后你再看哦，我们惠齐鲜是内蒙古惠齐鲜食品有限公司，就是惠齐鲜这个品牌，它是内蒙古的。然后我们的牛也是在内蒙古散养的，
1: 所以大家带回去之后，说到内蒙古的牛羊肉特别好吃。
0: 来，
1: 我就说了，就算你出去，
0: 挺贵的，
1: 蛮贵的，
0: 对，
1: 好撑的好撑呀，对吧？
0: 牛肉如果买到正宗，
1: 我就说你到菜场然后去买这一条牛腱子，拿回来之后，你要花多少时间去伺候它？洗、煮，对吧？炖烂，然后加佐料，这些都是精力和时间。那个呢，你突然之间想吃了，不是说我要去买来弄，耗费这个大半天的，我直接开袋就可以吃了。
0: 而且
1: 这些这个时间都可以帮你省下来。
0: 而且除了省时间，你知道我们3.3斤的熟牛肉，生牛肉至少要5斤6斤。五六斤的，
1: 因为它会有这个缩水比嘛，
0: 对，五六斤的生的牛腱子肉，你自己算算，你买成本都给花多少钱，对不对？268，你都不一定能这些原料买得到。
1: 省时省力还放心，更关键还帮你省钱。还有呢，就是尴尬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没有东西吃，一看到冰箱当中没什么东西了，
0: 我昨天点了个外卖，
1: 你还能点得到？当中有一段时间，
0: 昨天，今天不是今天，是昨天啊。
1: 是昨天，昨天好多地方也点不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是150克3两，3两是24块钱。我昨天点了个面，加了25块钱的牛肉，25块钱牛肉多少克？
1: 3片
0: 吗？50克。50克，
1: 你还看克重的、
0: 薄了薄了薄的5片，因为我收到之后吓到我了，而且这么贵呀、就这么几片，然后一看分量，50克，
1: 我们再切一切，
0: 切一切，我们今天这个是3两啊，150克，今天24块钱。哎呀，你看切得好，
1: 这就是你自己想怎么吃，3个人5个人好了，你切好之后，或者还有这个亚瑟，嗲个亚瑟要过老久吃的，搁切不啦？
0: 我最喜欢吃这种牛肉了，就是这种正儿八经牛腱子肉，正儿八经的。
1: 我突然想到这个《水浒》里头有一个桥段，
0: 就说的三碗不过岗，
1: 就是牛肉加这个酒呀，真的是很畅快。
0: 对呀，
1: 不脸头啊，
0: 涂了一大碗那个白的，对吧？那人家还吃了几片牛肉呢，好吧？
1: 关键是牛肉。对吧？几斤牛肉了？
0: 几斤？
1: 所以这个有力气的，包括是觉得，这个挺好的。
0: 你就说这卖相好不好？这要是放熟食店里面，一斤，那不是现在一斤熟的牛肉，这样牛肉不得100多块钱啊？
1: 对对对，
0: 一斤。
1: 我们今天150克的一个分量是有11包带回去哦。
0: 煮个面。
1: 对啊，你面条自己会下，然后粥自己也会弄。无论怎么样啊，这个汤汤水水的。
0: 还有、
1: 对吧？我们整个的牛腱子肉啊，你切好之后直接放进去。
0: 对。
1: 想要吃薄一点的薄切，想要吃厚一点的厚切。
0: 就这150克。
1: 想要吃快的也可以，两个都挺喜欢吧？两个种子呀了，宝贝。好震撼！
0: 你要吃这么多吗？
1: 你说今天我们一包啊，24块钱，你到外头去吃24块钱牛肉面，能吃吧？能吃的，3片牛肉，很薄很薄的。你看到过24块钱的牛肉面有那么大的吧？那么大呀，十足的啦！
0: 我是觉得
1: 这个能够做6、7碗了。
0: 对，你有时候呢，外卖下馆子，对吧？
1: 是
0: 不一样的感觉，对吧？方便啊，味道啊。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是不是经济实惠？
1: 确实，
0: 在家里面还是以经济实惠为主嘛。所以今天你想啊，本来像这种酱牛腱，我们基本上如果是3两的，一般性的熟食店都给要卖到多少钱啦？30-40块钱，40-50块钱，对不对？三两三四十块钱要的，我们今天一包24块钱。
1: 是，还有的就是吃的放心，就我基本上不太到熟食店去买，就是我不太放心，他没有配料表，他只告诉你这是什么，但是不告诉你当中是什么，
0: 不知道，他因为他裸着的，就是
1: 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弄的，
0: 还是前天做的，
1: 干不干净，所以呢，我就比较担心，所以呢，就是有惠齐鲜东方购物，我们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那么好的好商品，而且我们接触到他啊这个品牌3、4年、5、6年肯定是
0: 有
1: 的，对吧？蛮
0: 长
1: 时间了，所以口碑啊、品质、回购率一直是很好的。今天同样也是11包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同样也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东方购物平日没有这个今日特卖，就是卖298块钱。今天是它的底价，今天加上的是什么呢？就是今日特卖，现金为大家再立减30块钱，仅售268块钱，每一包只需24。关键是品质好，放心，还不占用你任何的这个冰箱空间，随时随地想吃就可以吃了啊！ 打电话了，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来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个。一老烧起来辰光又长，对伐？吃起来对伐？轻轻辣辣个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等辣外头个熟食呢，我也吃过啊。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个，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个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个、啊。打开来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非常非常厉害，老会员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扫码订购也是可以的。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还有就是你啊，无论是酱牛腱也好，卤牛腱也好，哪怕都去买一买，价格蛮高的。嗯，他们就是你到底放不放心，对吧？正不正宗？那东方购跟我们的惠七鲜的品牌入驻呢，也是蛮长时间了。挑的是什么？挑的就是味道第一要好，第二呢，牛的本身牛肉的品质要好，我们是内蒙古的牛，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再加上加工工艺当中不能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因为你知道它如果当中加这个加那个拼接也好，或者什么以次充好的以假乱真，成本可以磕下来了，可以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是之前同样也是在选品的时候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自己也吃的，也是给孩子吃的，给家长吃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真的是啊，第一保证是真的牛肉牛腱子肉为您所做成，第二点呢是来自内蒙古的牛为大家所做成，除此之外没有加任何您所担心的卡拉胶啊、防腐剂呀、啊、包括是大豆蛋白呀、啊嗯、还有什么保水剂啊、嗯、这些有些名字啊你听说过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你说格么子住三啊，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很便宜很便宜的牛肉，或者穿刺粉大大的一点肉的味道都没有，有的都是调味料的味道，那么大豆蛋白、卡拉胶粘合在一起，或者它这个比如说冒充一点的牛肉，牛肉占比不是很多的，
1: 对
0: 吧？都有可能。
1: 对对对对，
0: 再加上说我为了让它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加防腐剂的有可能吗？有的。那么加保水剂的也有可能，那么缩水打针的也有可能。但今天我们不是的，第一点保证是来自内蒙古的牛做成的牛肉，第二点呢，配料表更干净。
1: 来，
0: 刚刚打开电视机打电话的，再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
1: 我们今天是酱牛腱啊，听清楚了，酱牛腱啊，就是成本更高，当然了，我们也更喜欢吃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配料表当中写的就非常清楚，牛腱肉，就是它当中不会只写一个牛肉，
0: 是、
1: 啊、对吧？它只写一个牛肉，我跟你说是酱牛腱，那我拿不出证明来，
0: 只有是牛肉，我不知道它哪个部位呀？
1: 对，牛腿肉它也是肉嘛，那不一样，口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是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化学合成的？
0: 对的，
1: 色素、香精、防腐剂、真鲜剂等等，
0: 是
1: 什么成为核苷酸呐、啊？这真鲜剂啊、很多很多的，对吧？我们都是没有的。然后来保质期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的，
0: 对，
1: 就是你可以不用放冰箱哦，常温存放我们有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这2个月的这个新鲜批次，所以你是完全放心。
0: 对，
1: 一包今天24块钱。
0: 是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为什么可以在没有防腐剂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一个保质期8个月？很简单，你看到吗？抽真空包装，然后呢，提前是高温加温的。
1: 刚我给燕华看过我昨天的外卖单子，
0: 对，
1: 是不是25块钱？
0: 哎，燕华说，他说燕华，他说你看呀，我昨天呢就吃了25块钱的5片牛肉，就50克。我说你就这么安慰自己，你吃到至少是个真牛肉。
1: 对，来，这个呢，我们稍微给大家加热了一下。
0: 我们现在24块出头一点点，能够吃到那么大块啊？
1: 150克，150克，稍微加热了一下，大家能看得出这个
0: 加热的太热了，好吃。
1: 来，切这一刀，
0: 我还没，
1: 不是有点烫，我拿着。手上来切一刀看看，你看不管什么样的肉，
0: 对吧？就我们提前回去呢、基本上也是稍微加热啊。
1: 对，就是这个天气
0: 加好热之后，你再看它毛孔会打开的，
1: 对、
0: 就
1: 是这个天气
0: 真的呀，
1: 就是。加热的目的是有一些年长的人，比如说戴了假牙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有的有的稍微就是冷一点，他可能不一定咬得动，对吧？但是你看加热之后，他的肉就变得更加的酥了。
0: 你看我们一边在看肉，导演在我耳机里说，他说大热天最开心的就是不要买菜，不要烧菜。但哪是大热天
1: 的事儿啊？
0: 那是天天最开心的事情，不要买菜，不要烧菜，
1: 吃到
0: 好东西。
1: 你就说这个肉的卖相值不值？一包24块钱，3两24块钱，对不对？这样其实换算下来，3两24块钱，我们一斤核算下来没多少钱。
0: 是的，
1: 你外面熟食店它只是卤牛肉，它不是写卤牛腱，
0: 对，
1: 只是卤牛肉一斤是100多块钱，
0: 是，
1: 它是牛腱价格就更贵了。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我有这个体力和心情的话，买回来牛腱子，我肯定炖一个什么红烧的呀、咖喱的呀之类的。
1: 但
0: 牛腱它本来做出来这个酱的就是冷菜，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是台风天，温度有点下来了，后面其实还没有出伏，对吧？你比如说炖一大锅咖喱牛肉，我现在我们家里面上海人，我们不可能炖只炖一顿的量，
0: 对对对，
1: 当天炖一小点，然后吃完，不可能的，一顿炖一大锅，
0: 因为时间成本放在那里，
1: 夏天你放冰箱都放不起，
0: 对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你看，你拿个一包，拿个2包出来，
0: 真正
1: 咖喱土豆稍微一烧，一点点，一顿头把它吃完，
0: 你只要把它那味道沁进去，不需要什么提前花个2-3小时，2个半小时。 时、三个小时去这个炖它。
1: 凉拌菜。
0: 那这样的凉拌菜呢，扒拉中隔跟阿美姐哦，
1: 可以啊，
0: 这个就薄切切一点点。你这个牛肉150克的分量能够切蛮多的嘞。
1: 配点花生米进去，哎、爸爸的下酒菜，
0: 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啊，包括是之后，我是觉得，无论您是在家中、嗯，包括是这个要出门游玩的，
1: 对，
0: 这个真的是要提前备一点点。
1: 对，而且我们是真牛肉，对吧？还是牛腱肉，嗯、还是内蒙古的之外，
0: 是，
1: 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27克，
0: 27克，对吧？
1: 蛋白质
0: 仍然是保证给到大家哦，11包带回去、嗯。本来他们想降30块钱拿掉一包的，
1: 对，
0: 我到了刚买了一下，根本就不叫是立减了，对吧？嗯，我们还是二百九十，对，他本来298，11包。嗯，今天因为是近日特卖，为您现金再减去了30块钱。
1: 是
0: 啊。包数没有变，仍然是11包，这样呢算下来268，每包24块钱左右。
1: 3.3斤总重，熟的酱牛腱啊、哎，
0: 开袋即食，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嗯，就是这个备货快要没有了，电话排的人数还蛮多的。嗯、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这样，背后的组数是越来越少了。你看这牛，内蒙古确实牛羊遍地，然后他们又是这种大草原，对吧？而且这个原生态是真的是好了。
1: 你知道那个刷那个小视频，我那时候刷网上的时候，他们内蒙古当做那个蒙古包，然后吃那个黄牛肉，哇，那个看那个看着那个画面，真的就是。特别想吃，
0: 对，
1: 然后特别好吃。
0: 对，内蒙古人，他们无论是男生、女生，他们。他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蒙古包里头喝着酒吃着牛肉，
1: 哎呀，要花力气的呀！每天你看这个牧羊啊，干嘛牧牛啊，对吧？都是要花力气的，对吧？而且本身内蒙古冬天也比较长嘛，天气也冷，气候也比较那个，所以你想身体当中需要更多的营养跟能量，牛肉非常非常好的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0: 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带回去呢是帮大家都做好的，你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就是再去加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口味也是相当好啊。它是这种卤牛筋啊，这种酱油的这种口感。
1: 对，有一说一啊，就是像这种商品的话，很多见，对吧？你随便手机一点开来，那些视频里面看到，有的是各种的一些牛肉的一些零食、小包装等等的。但是配料表做到像我们今天这么干净的，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
0: 对，
1: 没有任何的卡拉胶，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而且用到的是纯正的内蒙古的牛腱肉，并且是酱香口味，我觉得就比较难找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还有呢，就是你平时无论是在家也好，出门也好，都可以带着，对吧？
1: 对，
0: 因为它不需要是冷藏，
1: 带公司
0: 也不，哎，对对，你给小朋友，给这个小朋友也好，包括小朋友这个开学了，中外刚我当前比较内圈啊，那么背带两天，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上班族同样也是在这个班上，哎呦，这个肚子饿了，弄点菜，什么加个菜的肉有了，
1: 你看
0: 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牛肉也咬得动的呀，对吧？你稍微切一切好了，你自己调个酱，甚至不调酱也可以直接啃。
1: 我们这个口味大家完全放心啊！惠琪现在东方购物卖了很长的时间了，
0: 对的。
1: 今天的话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来，今天是给大家做特卖，
0: 是。
1: 就你花一样的钱，24块钱，就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24块钱，我可能之前吃50克，今天你可以吃150克，
0: 是吧？
1: 是不是更划算？
0: 关键配料表还干净，然后品质有保证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从原本的298元呢，现金立减了30块钱，只需要268，仍然保证了11包的啊，每包150克的酱牛腱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买来个牛肉了，搿是勿好比个，一老烧起来辰光就长，对伐？吃起来对伐？又筋筋巴拉个啦。阿拉年纪都小，你吃起来侪咬勿动。
1: 最后呢，跟了外头个熟食呢，我也吃过个，但是呢，伊吃了里向呢，粉哒哒个，就讲吃勿出有点味牛肉个味道。
0: 我搿只牛肉吃来是伐？嫩，阿拉年纪大了啦，能够咬得动。
1: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个，打开来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个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0: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1: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0: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好，走到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读书是越来越少了。那确实现在电话线太繁忙了啊，老会员非常的懂，都在岸上一号间自动订购。那同时呢，也是无论是从它的一个价格来说，包括性价比，
1: 品质，
0: 大家对它听完了之后说，哎呦，这个品质哦，值得买的。那还有一些朋友们也会觉得啊，说以前说，哎呀，还自己稍稍也可以的，对吧？但现在这两天你会发现，哎呀，还不如是就是。家里头总要备一点点，然后呢，小孩子这边也要备一点点，
1: 还不如买我们的这个，因为你仔细算个账嘛，内蒙古的牛腱、就是牛腱子肉，大家懂得在外面生的给花多少钱？因为你要看的啊，内蒙古的牛肉的话还是不是很便宜的那种。
0: 对的，
1: 我们今天你想做熟的啊，总重加在一起是3.3斤，
0: 是
1: 3.3斤的熟牛肉，你生的就是原材料5-6斤、五六斤的原材料，你买一买都给花300块钱吧？
0: 是的，带回去之后呢，就是拆袋之后啊，稍微这个热水当中烫一烫，就这样更好吃。还有呢，就是炒饭，我看到这边有炒饭、炒蔬菜的、
1: 夹馒头，
0: 哎，对，切开来的
1: 三明治。
0: 最简单的就是切成片之后当做一个冷菜，
1: 对
0: 吧？冷菜都有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你说了带出去也可以，在家里头不高兴弄的也可以，或者就算高兴弄的，我弄其他菜好了啊，我知道冷菜有了呀，凉菜有了呀，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我亲戚朋友当年来家中做客的，说老李呀，都在古来不想了，对吧？哎，正正好好，又有其他炒菜弄的，然后呢，卤牛腱啊，包括是酱牛腱啊，弄一点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包括再切一份，好吧？
1: 要吃就吃正宗的，要吃就吃好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惠期鲜啊，惠期鲜是哪里的？内蒙古惠期鲜食品有限公司，好吧？我们是内蒙古当地企业，然后所有的牛肉的原材料都是在内蒙古的，内蒙古散养牛，而且是锡林郭勒天然牧场的。还有一个我们的配料表，这个就是品质方面的了啊，熟牛肉当中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来。牛腱肉，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之外，不是什么拼的那种牛肉啊，或者里面有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完全没有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还不挑您的存放条件，我们是基本上常温下8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对吧？没有防腐剂，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保质期。批次的话也都是这2个月新鲜的批次。
0: 对对对。
1: 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0: 我们再开开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呢？对，它是避光储存，然后呢，它是抽真空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情况下，可以保质期有8个月。
1: 对，
0: 再给大家切一切，看看它牛肉当中的一些质地呀、和纹理。
1: 来，烫过跟没烫过，我们都给大家切过了。
0: 因为牛腱子当中是带牛筋的啦，
1: 是
0: 味道又好，然后呢，它有这个浸进去了，
1: 不规则的形状。
0: 我把这个挪一挪，
1: 可以可以，这都是不规则的，对吧？牛腱肉煮熟了之后，然后150克为这样子一包，切一开之后，切开来大家看看这个肉颜色好看
0: 了，对吧？
1: 酱牛腱。对，酱牛腱，然后再来。
0: 对，
1: 你看我这个切刀下去，它不散，对吧？它不散，对吧？
0: 牛肉的质地哟，纹理呀，都看得到的，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分的等啊，或者说是都散架散开。
1: 对，你看切开来之后，它如果里面有卡拉胶、有大豆分离蛋白，其实这个横截面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
0: 对的，是，
1: 对吧？它不可能这种肌肉的纹理，对吧？你看这个肌肉，
0: 哎，
1: 我撕一下给大家看。
0: 好的，好的。
1: 你看这个，哎呦，哎呦，你看这个肌肉跟就是。肉的这个，哎呦，戴个手套，
0: 肉的纹理，对吧？就完全不一样。
1: 大家可能看起来，
0: 对，对，真的牛肉做的，
1: 对，
0: 对吧？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呀、嘎的呀，包括是什么一次冲好的那些，
1: 就是很有弹性。
0: 对，我们今天是11包啊，11包带回去，还是要说好分量。每一包就是150克的分量。
1: 对
0: 啊，每一包都是150克的分量，11包通通带回去只需要268。那为什么说268今天一定要买呢？就因为今天在我们屏幕的这边下头有个今日特卖。四个字，
1: 对，
0: 那如果不是这4个字出现哈、这一整套也蛮好卖的，
1: 是
0: 298块钱，说句实话也蛮划算，对吧？但今天有今日特卖，干嘛不抢着省30块钱的力度？又不是说这个送你积分，
1: 也不是什么灵宝商品，对吧？
0: 对吧？我们今天是真的是现金
1: 直降，
0: 实打实的给到大家一些让利的幅度，直降30，268带回去。满满当当11包，这样算下来呢，也是24块钱左右的一包带回家。
1: 对，
0: 关键是现在正正好好，东方购物还是正常配送的。

无论是现在也好，包括之后啊，这个立秋之后，反正无论什么时候，在家里头不高兴弄了吃呢，这个牛肉用的品质好，或者带出去吃都是比较不错的，好吧？保证一下我们的这个配送的时间，三天之内肯定为您送货到家，最快的呢，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啊！订购的话是02151119900。

0: 为时间，直播备货只有做的20组了。嗯，那问一下雅玲，今天我们卖完之后有没有这个预约的牛？
1: 很难很难给大家加货了，对吧？因为本身我们都知道，虽然内蒙古的牛羊肉是比较出名的，但因为出名的话，全国各地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大量的这个牛羊供给大家，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如果看到有现货，还是特卖的价格，
0: 是
1: 一包核算下来才24块钱，而且品质我们保证大家，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什么卡拉胶，
0: 没有大豆分离蛋，
1: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满满当当11包的一个这个组合，然后保证了新鲜批次，保质期是8个月，然后呢，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除此之外，就是今日特卖啊，今天订购的话呢，能够为大家立减30块钱，你多买一套多省30了。
1: 对，而且8个月的时间嘛，对吧？你11包，其实吃一吃的话，都定定的。
0: 是的，
1: 而最重要，我们口味保正宗，口味好吃。
0: 对的，所以今天带回去满满当当的这个11包，再次摆设，今后就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就在12组限时现货了，还没抢到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现。那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朋友们啊，赶紧想想看，哎呦，今天中午有没有外卖？今天中午到底有没有菜买？不需要等了，也不需要焦虑了，你自己心中啊，家中有粮，心里头不慌。
1: 对，就是这样的。我早上还看新闻说，哎，今天有的地方外卖不一定送得到啊之类的，对吧？我们这个又常温存放，而且今天一包150克三两的熟牛腱，
0: 对，
1: 今天核算下来多少钱？特卖价格24块钱一包。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严华。
0: 正广和呢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品牌，
1: 哎，是的，
0: 上海的中华老字号啊。他们家的橘子汽水燕华也是有印象的，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阿妈周围的都门口都一字地，那时候一字地吧，小杂货店，可能燕华还比我小几岁嘛，然后就会去买橘子汽水了。
1: 是的，那以前小时候不仅仅是要去买啊，等我品德爱好丢分的，对吧？然后呢，瓶子是寄存的，就是大家是发现的，
0: 记得哦，对，拿空瓶可以去。
1: 对，那个时候玻璃瓶是能够换，好像是一分钱还是两分钱的，然后去存着的。然后小朋友们就说呢，这个事情交给我吧，对吧？那自家弄个这丝丝的品德快弄好，然后呢过去再换，然后把那个零钱换回来。那以前我们说正广和的汽水啊，就是好喝，然后那一股啊，就是夏天的记忆的味道，在石库门当中，包括暑假当中是非常记忆犹新
0: 的。是的，是的，那时候就是在石库门去买这个橘子水。
1: 对的。那现在为止呢，它是做到了一个升级啊，给大家看看，我们仍然是当年那个正广和。那正广和呢，今天也是带来了，我是第一次做到他们家是橘子汽水加上他们的盐汽水的组合带回去。我们先把我们的组合先给大家说一说，因为之前呢它是单独一个口味，就是橘子汽水。因为现在正好还在我们的这个三伏天气当中，盐汽水的呼声非常高。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是买橘子汽水再送我们的这个盐汽水。
0: 对的，
1: 24瓶橘子汽水啊，再加上12瓶的正广和的盐汽水加在一起，总共是36瓶，只需要150块钱。
0: 是的，36，150块钱除以30的话，每瓶是4块多。而我在网上看了，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这个橘子汽水的话，大部分很多渠道，他们的淘宝的某宝的旗舰店，还有某东上面都是卖6块多一瓶。
1: 是的，那现在为止呢，不仅仅是价格优惠，东方购物还是为您所送货到家。
0: 是的，
1: 等到以前的什么超市呀、一字地呀，那个刚做玻璃饼，谁帮你凹？
0: 没有的，
1: 你是不是要跟别人要这个关系蛮好的呀？
0: 对的。
1: 再加上呢，以前要用个什么个西斯饼给的，对吧？就包括个球啊，
0: 对啊，
1: 各种啊，一个扳手要把它弄出来。现在不需要了，
0: 对的，
1: 它直接这边升级了一个拉环，
0: 对，
1: 拉环直接啊就
0: 易拉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掰开就好，听到那个啵响的声音啊，给大家听听。
0: 是的，每一瓶呢是248毫升，保留了经典的老味道。
1: 确实，然后呢，你稍微可以加点冰块，或者不加冰块也可以，咕嘟咕倒进去之后，哦，那个爽快呀，不过它那个气啊，这个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看这一瓶还没有倒光，当然了，你的冰块可以稍微放的多一点点。
0: 对的，
1: 这次喝你了，大家都很喜欢。
0: 对的，它因为毕竟已经受到超过160年历史的这个品牌了，一直到现在1860几年创立的，一直到现在，橘子味道特别的浓郁，真的小时候的话就很爱喝这一口啊。
1: 对的，小时候就听到那个。这个声音啊，然后吃起来喝起来也要这个样子的。
0: 是的，夏天就是伴随着橘子汽水啊，
1: 那一口的味道真的是很爽。你也感觉到哇，天哪，这个空气当中，包括是身体当中很舒服的样子。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这个橘子汽水呢是有24瓶，然后给大家经典的乙烯丝。夏天你还记得吧？是我冷光，因为没有空调。
1: 对。
0: 然后很热的时候，刚夸地穿个乙烯丝，防止中暑。
1: 对，
0: 或者已经有这个中暑症状了，不舒服了，也是赶紧喝盐汽水。这次呢，前两天星期在东北外拍，沈阳也是非常的热，在沈阳故宫差点就已经中暑的感觉了。大家看到在外面啊，外地也有买这样的盐汽水的，赶紧就喝起来了。
1: 是的，所以呢，盐汽水今天包括什么这个橘子汽水、橙汁汽水，同样也是。如果你小时候，包括年轻的时候，一直觉得用这个
0: 是的
1: 橙子汽水顺顺利利，对不对？然后呢，整个空气当中也是弥漫这种非常夏日的清新。
0: 对的，
1: 今天真正很好，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正广和会为您送货到家。
0: 是的，是的，150元是36瓶啊，其中24瓶。是我们经典的橘子汽水，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太符合这个秋天了，太符合这个秋老虎来袭，因为已经是过了这个立秋嘛，但是依然是在三伏天当中，
1: 所以呢也是为您送货到家，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和多拉风，那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会有青春的一些回忆，无论你当时户门，包括现在很多一些老师的旧洋房，当时去看一看啊，橘子汽水还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像我们小时候啊，看到橘子汽水，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去喝嘎加白兔啊，然后呢，在整个的思蒙听歌的当乒乓球，很多像我们的父母辈，他们那一代就是这么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什么甜味的呀，包括是饮料，对不对？
1: 对，
0: 你有这个橘子汽水，包括是橙汁汽水已经很好了。插根吸管进去，
1: 对，
0: 弄一点点这种啊，这个口感。还有呢，很多人会 DIY， 更加高级的吃法是什么？就是冰砖当中加入我们的这个橙子汽水，
1: 是的，
0: 它变成了冰砖当中的橘子汽水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小朋友也是一种最爱。那当时出去吃鱼得米，然后叔叔阿姨们吃米粥啊，我这个怎么
1: 小孩子就是
0: 小朋友觉得
1: 橘子汽水，对的，因为它的橘子味道特别的浓郁啊。一直到现在，它是在2023年恢复生产的，因为当中断了很长的这个时间，超过160年的历史。所以现在我们的老人小朋友又能够喝到正广和的橘子汽水了。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橘子汽水的回忆，对吧？刚才艳华回忆到的是那个当乒乓车格橘子汽水，然后玻璃瓶去换。我的记忆呢，就是小时候拿着那个篮子，就是麻铁铁来的。妈妈、外婆就跟我的表姐住在一起嘛，在老西门的石库门的这个弄堂里面，现在都已经拆迁了。然后拿着那个篮子到门口的一子底，就是我们普通话说杂货店、杂货铺去买正广和的橘子汽水。比如说你表现得好，对吧？然后呢？哎，说妈妈刚，然后去买这个橘子汽水喝。
0: 确实，那这个橘子汽水啊，其实一开始哎，我叫橘子汽水。它前面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引的就是在沪的一些新上海人当中，祖籍是苏北，他会有一种这个笑话闹出来。说你喝什么啦，大哥？
1: 喝啥？
0: 哎，刚吸橘子。我要叫西爵士，
1: 西爵士。
0: 他以前在上海话当中叫
2: 西
0: 爵士，对，西爵士。
1: 跟舞蹈
0: 没关系。然后呢，这很多一些苏北的一些朋友们讲西爵士。天哪，那
1: 洗脚水，还
0: 以为是假爵士，对对吧？洗脚水，小孩能吃洗脚水的，洗脚水，这个都是能喝的呀。然后再看一个，原来洗脚水味的洗脚水，哦，知道了。所以后来呢，就知道了。刚打爵士，打爵士，洗脚水，洗脚水，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一个字就是鲜，对不对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大家所向就是你记忆当中那个鲜橘水的味道，就是我们的橙汁汽水了，口味一点都没有变。
1: 对，
0: 但是瓶身当中开盖方式是更加方便了。
1: 我也来开一瓶，以前的话用那个气丝冰格，对吧？别的现在不需要了。你看，就是你外出携带，嘣一下子也是可以来喝，
0: 直接可以开盖，
1: 直接可以喝，插一个吸管也可以。
0: 我们可以两瓶
1: 冰镇
0: 一
1: 下，直接冰镇，或者呢，就像艳华一样，阿拉多了格。
0: 哎，这玻璃杯当中，其实在我们这边啊，有个玻璃杯还蛮这个有情怀的。我们小时候都会有，哎，叫朗斯了，就是这个样子啊，对吧？大家我们家谁要么红啊，哎，这要么绿啊，这样子，一个玻璃水瓶的蓝水壶，然后就是倒在了这个吸管当中啊，就特别的好吃。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洋气，没有这个吸管的，直接就是嘴对嘴，然后就开始就喝了。
1: 是的，
0: 喝好之后。出去打乒乓、游泳的小朋友、学生
1: 的回忆啊，
0: 对
1: 的，
0: 真的是满满的
1: 回
0: 忆，对吧？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看到他之后说：“哎呀，现在琳琅满目，到超市也好，到哪里也好，饮料店当中饮料琳琅满目那么多，很多叔叔阿姨找来找去，还是想找自己年轻时候、小时候喝的那一口的，
1: 是的，
0: 橙汁汽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的味道。
1: 对的，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现在不是忙着在写暑假作业吗？可能小朋友还没有喝过这一个的，可能喝的比较多的，什么芬达啦、美年达啦，对吧？各种各。橘子味的，你可以给家的小朋友尝试一下这个正广和。
0: 我是觉得小朋友呢，当他们写作业的时候喝啥美年达，然后
1: 呀就奖励侬呀，写得好，
0: 然后呢白相好了回来吃个，
1: 可以啊。
0: 给他的印象当中，他有个回忆就是，
1: 还
0: 开心的时候是正广和的橘子汽水，
1: 还有就是他外出，比如说昨天我妈妈陪我小朋友去那个吃那个什么寿司，自己带呀。我可以自带的呀，对吧？
0: 对，
1: 出去自己带一瓶，这个也算下来才4块钱一瓶。
0: 关键呢，它不需要那个掰手去开了，
1: 直接就可以，
0: 直接开瓶就可以。因为现在它那个易拉罐啊，不像以前那个瓶盖的方式比较难。难的是什么？开好之后还容易拿手，所以马上可以买一个里头吧，做
1: 的。
0: 现在不需要了，直接，听到吗？
1: 对的，
0: 掰。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当中那个气泡会出来的。更关键是啊，无论你是加冰也好，包括是不加冰也好，直接用个吸管可以吸。然后那个不太讲究一点嘛，觉得哟 直接喝，爽了以前直接这个嘴巴对着它那个瓶口来进行喝了，
1: 对的，
0: 它那个气泡也是非常的浓郁，对吧？嗯，所以呢，无论您是在任何一种场景下，包括这两天、嗯、这个外头台风也蛮大的，你家里头说，哎呀，怎么办啊？很愁，不要焦虑哦，嗯嗯嗯，你喝一点这个，是不是觉得哟，心情一下就蛮舒畅的？
1: 对的、嗯，还有这个我们组合当中有这个经典的盐汽水，嗯、它是可以补充人体流失的水分、汗液，对不对？哎、然后它那个味道带点咸咸的，然后里面有气，嗯、就替你冷过很不舒服的时候，它喝进去我当着给，还有很舒服的这个盐汽水，
0: 对
1: 对对，嗯啊，包括你这两天要外出运动的，什么打羽毛球、打各种球类的，或者各种各样运动，嗯、带上我们的正广和的盐汽水。嗯、虽然昨天、今天下雨，但是你发现了，空调柜它也是没你了，冬冬还是一身汗的。
0: 是的，因为三伏天还没有过去嘛，嗯、
1: 对，
0: 就秋老虎上海也有可能，嗯、所以呢，真正好，无论在什么季节吧，嗯、开心的时候有一瓶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包括是盐汽水啊，嗯、来为您做一个非常好的记忆的回复也是比较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也很高。
1: 是的，嗯、我们的老字号啊，24瓶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248毫升的，然后呢，360毫升一瓶的正广和盐汽水，给大家送了12瓶，总共是36瓶，150元带回去。嗯，
0: 如果喜欢的话啊，我们一口这个橙汁汽水进去之后，
1: 对，
0: 正好那个气就冲出来了，赶紧打电话了，我就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看到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

0: 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呢，立刻来把握住了。一百五十块钱是满满当当的三十六瓶，其中包含了二十四瓶的橙汁汽水。然后呢，还有十二瓶的正广喝的盐汽水。盐汽水这个容量蛮大的，
1: 对的，
0: 三百六十毫升的。
1: 大瓶的啊，真的。而且呢，这个三百六十毫升呢，它做的这个样子啊，你带出去的话，手感什么大小还合适。
0: 哎，对的。
1: 闻到罗都未冰七四，三百六十毫升的。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是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的味道。
0: 这就是盐汽水必喝的。我还记得你也当别人拿给了他这两个喝了之后很舒服。
1: 对，
0: 我记忆很深。到我外婆的厂里面去玩，免费的喝盐汽水。
1: 哦，那个不塞得我干活啊！
0: 哎，觉得我心太仓，活性炭厂嘛以前。 对，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一些特别多的夏天，因为
1: 盐汽水
0: 我印象中是这个高温补贴，当时可能他们就会发盐汽水啊，包括是冰毛巾，还有一些冰块，对吧？发格么子啊，所以盐汽水一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说，到了夏天真正口渴的时候，
1: 对，
0: 就不喝甜的了，喝点咸的，哎，
1: 微量的电解质，
0: 对，因为身体当中有很多一些盐分啊，包括电解质啊会流失。那么今天组合当中也是，我至少接触了这款商品啊，第一次是我们真广和 这两个真的太难选择了，是吧，颖华？如果这是金钱你说我要选择的话，很难做选择题。
1: 我们本来还想
0: 喝，
1: 对，我们本来还想什么盐汽水99块钱一套，然后呢，橘子汽水99块钱一套。后来想想，基本上这两个可以并在一起。
0: 对的，
1: 所以呢，就是也不挑了，
0: 是吧？
1: 橘子汽水和盐汽水加在一起150块钱。
0: 对的，对的，家里面每个人可能都喜欢喝的，总共是36瓶带回去。这个也解暑，这个更加解暑了。它里面有微量的这样的电解质，补充这个流失的水分、汗液，对吧？然后你放在冰箱里面，或者直接杯子里面加冰块。
1: 对，
0: 还原了我们儿时的味道。你说你这个买回去给家里的老人喝，他们很开心，
1: 对，
0: 是吧？你能买别的伊拉瓦宁代表好了。
1: 哎，对啊，再说正广和嘛，大家也认这个牌子。而且现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就是正广和的橘子汽水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盐汽水也好，很难买得到。有一些是情怀超市，特别还有一些这个地方，他们是跟正广和进行联动，甚至于说呀，你就帮我订正广和的。哎呀，奶奶，俺不买个行吗？这样，然后网购那么帮一起订，那那么。就送到五的，对吧？不送上门的，这那么重的怎么昂上去？东方购物是为您送货到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在他们还做了一个衍生产品，就是在万恒渡路那边有一家超市当中，它是橘子汽水啊、盐汽水啊，它是可以做咖啡的。我却估计有个很流行叫橙
0: 汁
1: 拿
0: 铁，喝过的。
1: 哎，在那一家的超市当中，它做出来拿铁就是用我们的橙子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加上一定比例的
0: 黑咖，
1: 这个对青咖美式，然后呢变成了橙汁。美式就特别好喝，
0: 是的，现在就是蛮流行在这个就是美式里边，对吧？或者浓缩的黑咖里边
1: 加
0: 各种的，你爱喝什么都能往里面加各种的味道。我最近也是自己尝试了，就把这个加进去，或者你加点盐汽水都可以的。家里的这种什么椰汁啊，你爱喝的甜味的就往里面加。
1: 是的，
0: 这种的话，所以你放在家里，小朋友可以喝。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如果你怕太甜的，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喝一瓶，各分享一下。
1: 正正好好。
0: 然后像我们的话呢，可以兑在咖啡里。对不对？
1: 对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还是提示一下，我们是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了12瓶的盐汽水带回去，只需要150块钱。
0: 是的。而且呢，常规积分就是1.5，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4.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
1: 哦，更加划算了呀！
0: 根本就是有将近10元钱的优惠了。
1: 哎，是的，等于140块钱，对吧？36瓶带回去，那更关键是因为水啦都蛮重的，那东风购物是能送货到家，冰箱当中呢稍微哎可以冰一冰，或者要喝之前稍微冰一冰都蛮好的，好吧？立刻把握住了，打电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就在视角分润时间了、嗯。如果你上周没有看到的话，那今天赶快紧可以来看，
1: 是的，
0: 这个、看一看，买一买。
1: 嗯，这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饮料，所以呢，最近呢，我们的直播也会比较的多一点，因为很多人说、嗯、啊，没买到，或者上次没有看到。今天给大家带上这一份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和盐汽水。嗯，而且今天外面正好是下雨，刮大风，你在家休息的话，罗萨叶、橘子水，哈哈，电视看看。
0: 对对，然后呢，这个新闻听听，音乐听听，对吧？对，然后休息
1: 家务做做，做完家务来一杯。
0: 对，前面的那个牛肉正好配上这个也可以，
1: 绝对的，
0: 对吧？所以刚才我说我吃了那个牛肉之后，过来喝喝这个橘子汽水，不要太爽了，
1: 还解腻嘞，
0: 解腻。还有就是叔叔阿姨说的了，他说那个现在很多一些孩子他们不愁吃的，但不愁吃了之后没有一个记忆点，他们会给一些小朋友喝到他们就是现在爷爷奶奶小时候喝的一些这个口味的味道，比如说盐汽水啊，包括是橙汁汽水，小朋友一喝说哟，你小时候哎呀，我小时候大开心啊，能吃那么好吃的东西的。那么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也会说，你看他的嘴巴已经尝过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包括是我们一些橙汁啊，包括是一些饮料，但是对于我们正广和的橙汁汽水还是记忆犹新。
1: 是的，包括什么叫传承，就是我可能我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如果现在还有买的，
0: 尝试一下，
1: 我觉得好吃的，
0: 对、
1: 那么我会给我的宝宝去买。他说，哎，妈妈小时候吃这个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吧？像这个就可以告诉他，住在老西门石库门的弄堂里面的时候，拿着篮子，对吧？菜篮子去买这个，所以这些可能是他们现在没有经历过的，对吧？像他们现在是电梯，也没有住过石库门的这个房子，那给他喝一下这个160几年历史的正广和的橘子汽水。
0: 对，
1: 小时候是玻璃瓶的，我们现在还是做玻璃瓶的。
0: 确实，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都蛮喜欢中华老字号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也是中华老字号嘛，对吧？正广和的品牌，那为什么喜欢它呢？就是因为从源头开始可以进行把关，品质是进行把控的，因为它要这个牌子屹立了1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不容易的。你说现在开个3年5年的，就算1年2年的，也已经很难了。这个牌子有100多年历史，品质有保证，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谋的还来。包括它的服务，对不对？也是有保证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了，我吃要去找这个老字号的去吃。然后呢，包括是买东西，同样也是。还有就是以前小时候年轻时候的一些情怀，我都说正广和的这个橘子汽水啊，你基本上爷爷奶奶辈吃过，甚至爷爷奶奶辈的爷爷奶奶辈，
1: 对的，
0: 当时他们也是喝了这个汽水。
1: 是的，你想、
0: 哎、这个多好啊！
1: 1864年的时候在上海创立的，
0: 是呀，
1: 后面改名为正广和的，到现在超过160年的时间，
0: 是
1: 还能够。喝到这个味道，
0: 对，而且正广和这个名字啊，你也知道了，从商的人员很讲的是什么，就是一身的正气，就正本清源，对不对？那只有正本清源，一身正气之后，你才可以海纳百川来进行接收。所以呢，同样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橙汁汽水，味道口感非常的浓郁，就跟我们小时候喝到那个是一模一样。你到外头去看看啊，能够模拟出我们正广和的橙汁汽水那口味也很难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留在我们记忆当中的你。喝过了那么多品牌，包括外来的这个品牌，很多都是橙子味的，但是这个的话就很难去超越它。它的橘子味道会非常的浓郁，就橙汁的味道很浓，
0: 是，
1: 然后盐汽水也是的，也是一个无法超越的，
0: 对的，
1: 老字号。所以今天我们是把这两个组合在一起，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12瓶的盐汽水，尤其这个盐汽水，像夏天你出汗量大的，特别是很热的时候，你还在户外，无论是工作还是运动的，就很容易中暑。因为我在沈阳故宫啊，就拍着拍着就感觉中暑了。这个时候你光喝白水不解渴，
0: 对
1: 啊，也不舒服的，就是还是要喝点这种带有点盐分的这样的一个饮料。
0: 哎，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抢先了哈，最后的15分钟时间，还有点放心，东方购物的配送，
1: 是的，
0: 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想要喝，但就怕放在什么驿站啊、快递站啊，或者呢住在5楼、6楼，就放在底下有的，对吧？那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是为您送货到家，完全可以来进行放心的品尝了啊。
1: 是的，
0: 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好了，这段时间的时间背后的祖师是越来越少了。那今天呢，难得一见是赠送给大家了12瓶的元气水，这个确实蛮难见的。然后之前我们卖过我们的橙汁汽水单独的这些组合，也卖过正广。

0: 直接往里面加的那个冰块，冰镇的橘子汽水，我一般叫它橘子汽水的，总说刚就滋滋就滋滋去喝点橘子水，现在我们是叫它那个橙汁汽水，里面是有到这个浓缩的橙汁，然后橘子的味道特别的浓郁，闻起来那个味道就是橘子的清香，本身这个味道闻了就很舒服，然后来上一口，非常的解暑啊，尤其在夏天这么高温的时候，这两天还算是温度下来一点，但是接下来可能秋老虎还要来袭呀，然后你运动完回来喝上一口，做完作业看电视的时候来上一口。
1: 是的，那今天呢24瓶带回去是我们的橙汁汽水，无论您是平时在家中啊这个单独来喝，还是呢跟冰块加在一起，甚至你可以 DIY 一下，跟各式各样的冰砖冷饮混合在一起，对不对？立刻变成了满满的这个橙汁味，还有呢它呢可以跟咖啡啊混合在一起，也是可以变成另外一道橙西美式带回家。那除了我们橙汁汽水之外，今天也是难得一见，赠送给大家12瓶的正广和的盐汽水，给别人一期次是360毫升的啊，同样也是气满满的正广和，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为您所献上，所以带回去之后呢，它整个的一个瓶身的包装，包括整个的样子和味道，也是严选了我们小时候那气很足的，
0: 对的，
1: 以气色你的一个呢是偏鲜甜口感，这个呢是偏咸的味道，对不对？给大家尝一尝。
0: 是的，这个就真的是儿时的记忆的这个味道了。小时候我也非常喜爱喝那个盐汽水，那喝下去之后啊，你整个就是肠胃这边就觉得很舒服，
1: 舒服。然后嗓子眼那边啊，你也会发现，哟，突然之间非常的润。那之前我们在组合当中是没有12瓶盐汽水税的，一样也是要卖到150块钱24瓶。但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今日特卖，为您赠送了12瓶的盐汽水，所以今天总共是36瓶的这个饮品带回去，只需要150块钱。
0: 是的，组合再刚刚说一下啊，24瓶盐汽水全部都是玻璃瓶的，248毫升的，然后送给大家12瓶的正广和的盐汽水，每一瓶是360毫升，常规积分是1.5元，我们给大家4.5元，然后您在这边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满的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999000。

0: 好了，做九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饰是越来越少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然后现在也有很多一些怀旧的地方，包括是场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新人代代会这趁天气好的时候、有空的时候过去拍拍照，然后那个时候能穿上一些啥工藏裤啊、背打裤啊，对吧？然后呢过去拍一拍。你看哦，就石库门当中有打乒乓的，然后呢有这种这个捏丝饼啊，包括电视机，还有包括是这个玻璃瓶啊、玻璃的冷水壶。正广和的汽水啊，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是放在哪个地方，你会发现，哎，非常的好，就不违和。甚至于把以前装汽水那个大的筐啊，也会放在司蒙厅啊，搁着啥灶台呀、水斗旁边。那个时候灶台、水斗还要弄个什么锁，把它锁起来的，
1: 因为都是几家人，
0: 对吧？故事也很多的，
1: 这个
0: 八分钟时间了啊，对吧？
1: 所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郑广和的记忆，对吧？每个人都有这个玻璃瓶的回忆啊。一喝到这个，马上就大家聊起来了，说龙广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当中的上海夏天的味道。
0: 是的，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弄布烫衣，然后呢扑扇
1: 风凉，
0: 对吧？又没了这个父母如果得好送风凉了，现在不来塞了。然后呢，那在个就沙袋高头。啊，有个梯镜啊，沙袋高头，对吧？来进行省风量，省风量嘛，正广和的汽水肯定有的，还有啥？不在西谷，然后呢，弄在米盆脏脏啊，然后不锈钢啊，吊钢旺旺，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1: 对的，
0: 还有那叔叔阿姨呀、就是不管的。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就到了夏天，就很多一些先生。

0: 孙啊，或者年轻的一些叔叔，伊拉的嗓不是生的吧？粗啊，然后叫啥病症
1: 苦，广东腔，
0: 对吧？是吧？
1: 我跟你说，
0: 现在
1: 上海没有
0: 了，
1: 现在对。那我这次去东北啊。东北很多亚瑟大哥写的擦波擦波，因为太热了，就车尾啊或者路边烧烤，他们可能就上衣就脱掉了，所以我就想到阿拉这里给搞，哎呦，老早地上黑阿伟，因为真的太热了，那时候也没有空调，
0: 是是，
1: 想尽办法去解暑。
0: 但是你看，就北方跟南方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上海亚瑟弄好这只，他直播做啥呢？都晒脚，阿伟来呢就是吃个就
1: 乌鸡毛脱了，对。
0: 北方的叔叔不是啊，我见过的北方的叔叔，那个时候他们就掏好了菠萝籽哦，那小叶紫檀我卖过手串的吧，就戴在手里的，
1: 盘手串，
0: 他们一个个像沙和尚一样大足啊，就裹斗巾练了，真的很霸气的，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异。
1: 是的。
0: 然后再说一下我们整个镇广河的气势，同样也是，对不对？老早都能哎。都是这个辰光就穿了个就叫啥以七四啊镇广河的汽水，包括出去玩，还有那个时候看什么亚运会，大家集中在一起看电视，是不是也是姑娘呀车尾呀，那个时候土豆色拉，然后呢红肠啊，都是属于那代人的记忆，再加上镇广河的这个橙汁汽水，
1: 镇广有的跟哈所以丢进蛮好，
0: 哎，
1: 对吧？
0: 火了，
1: 哎，你要小朋友来的话招待小朋友，这个橘子汽水，包括刚才燕华说的我们摆那个喜酒生日宴，你台面上小朋友喝这个，对吧？招待这个宾客啊！
0: 而且那个时候小朋友，我不知道青青是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反正过去就是的。飞增，那大人一桌，小朋友们就是刚吃喝子子喝起百香，对吧？
1: 对。
0: 冷盆上来之后，阿拉好不容易喝敞开肚皮，吃个叫芝士的呀，跨地要叫芝士囧吃。那我印象当中，熏鱼加叫芝士，
1: 对，
0: 然后土豆丝啦加叫芝士，红肠加叫芝士，饱嘞。
1: 上海人
0: 天亮来了刚吃饱了，然后就喝起百香了。那个时候就说了，哟。多了串酒丝的冷光，
1: 对
0: 整个的橙汁汽水，就是我们儿时当中说，哎呀，太好了，
1: 当
0: 然可以敞开胃来进行吃了。
1: 对的，小的时候嘛，年纪小，这个都是畅喝的。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可能喝不了那么多甜的。
0: 哎，
1: 凉的汗液冰。
0: 对吧？
1: 荡开嘞，一朵眼，或者你这一瓶打开，全家人分一分，
0: 是
1: 又吃到了这个味道，你又不用担心过多的糖分的摄入。不要了，小黄瓜，提哈两瓶啊，不得嘎。
0: 我跟我妈，
1: 我喝的，我小时候
0: 以前
1: 吃七根冷饮
0: 的，为什么七根冷饮啊？哇，怪不得长得很漂亮，就是七根冷饮
1: 过多
0: 还可以。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拿一些打一波电话，好吧？
1: 好的，
0: 热线是02151199900。

0: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加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 背后还有三十六组啊，
2: 对，
1: 抓不到，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就以前想要买的不敢买多，外头磕完之后呢回去了，再头想要喝的时候又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怕拎得重，毕竟呢，它还是严选了像我们小时候玻璃瓶的这个瓶口，对吧？也不是那种很大，因为很大的一下子还喝不完。它真正很好的是这种啊，这个240毫升的，
0: 对的，248毫升
1: 的这样一个容量带回家。那东方购物呢，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原来的那个味道
0: 和
1: 口感，
0: 对的，也是原来的这样的玻璃瓶，然后它本身是不用冷藏的，你常温就可以放，你家里找个阴凉的地方，冰箱有空间呢，冰箱里面冰几瓶，要喝的时候冰几瓶啊。
1: 那么提前可以锁定一下。那今天更加难得是什么？就之前我们的客户也是卖过镇广和的橙汁汽水，蛮多次的了，但是呢，今天难得一件是赠送给大家盐汽水，
0: 是的，
1: 镇广和的盐汽水很少很少作为赠品出现哦，而且一送不是什么一瓶两瓶，我们是送了12瓶的盐汽水，
0: 对的，
1: 而且价格仍然是保持在150块钱，所以今天呢，正正好在三伏天当中，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是镇广和的橙汁汽水，再加上12瓶的盐汽水带回的组合，只需要150块钱，36瓶的汽水带回家了。
0: 是的，而且呢，36瓶，无论你是住在几楼，也都帮你送上来。现在这两天的话，我看了下周也都是在下雨的，这周也都是在下雨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物流是不停歇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家中，无论外头刮风下雨啊，烈日高照啊，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心情好、舒畅一点是关键，对吧？现在是2:37，以往呢，这个时候如果说以前啊，暑假的时候睡午觉起来，正正好是弄瓶这个橙汁汽水喝一喝的时候了。
0: 是的，我们这个橙汁汽水都很阳光，颜色看着就是阳光的感觉，喝起来的味道也很阳光，
1: 心情很好是关键，对吧？今天也是把这个顺顺利利呀、诚心诚意呀，大家所献上，
0: 对的，
1: 那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给到小辈体验你小时候品尝的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给他们也尝一尝。
0: 是的，
1: 150块钱东方购物您送货到家啊，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了12瓶的盐汽水带回去，总共36瓶。那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不用担心它的开瓶方式跟以往的用那个74瓶给的 IKEA 不一样，它只需要一拉一扣一拔就可以了。
0: 是的，还有1分多钟，我们呢150块钱还给大家4.5元的积分，扫码下单呢还可以再立减5元，
1: 更加划算了，对吧？把握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利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三头鹰的经典，在我东方购物可以讲性价比超高的一套构成和组合。有多高呢？既有炒锅，又有汤锅，还有很多惊喜的赠品赠送给你。我们今天是个今日特卖的一个节目、
1: 是的，今日特卖也是确实很久没有参加今日特卖了、所以真的是把我们的王炸组合拿出来给到大家、但是先提醒您哦，可能备货不是特别多。
0: 对，
1: 如果您待会儿看了我们介绍觉得这个锅确实挺好的，三头鹰的泰锅确实能够让你满意的话，先下手为强。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锅的特点啊、老顾客一看可能一直没有动手，为什么呢？之前价格可能您觉得略贵一点，或者构成您不是特别的满意，但今天呢您关注一下哈，极其划算的构成和组合。
1: 是的，
0: 还有价格啊，你看这个锅子，这锅子里面呢有密密麻麻的，你觉得好像有点亚光，不像有一些锅子那么亮。
1: 哎，
0: 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点点在这边。
1: 是的，
0: 它叫十万密集的点阵技术、给您做了一个物理性的防粘。你看这种小凹槽，看到了，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然后在此基础上你会发现，哎，这怎么还印着一行字儿呢？是什么东西啊？
1: 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哦，
1: 为什么要强调纯钛板材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第一点，大家应该是特别喜欢钛的，所以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就是纯钛这个事情，或者钛这个事情在您生活当中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您觉得它有什么优点。我们可以帮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就比如说钛，之前很多钛合金用在我们的高端手机外壳当中、用在很多手表的这种表带当中，因为它能够更加坚固耐用，并且很轻便、也更加耐磨。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用在心脏、支架、髋关节、骨关节这些地方，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它长期跟人体长在一起都没问题，因为无毒无害，没有重金属的析出，所以就很安全。包括还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性能特别稳定，对不对？就意味着我们家做菜做饭，糖啊、盐啊、酱油呀、高温爆炒呀，可能温度会变化，环境会变化，口味会变化，但是钛金属它就是很稳定的。
0: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这个锅子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做到物理性的不粘，不要就是放一点什么东西啊就粘得一塌糊涂的。来，我们请大叔给我们露两手。
1: 好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很明显能够感受到，其实不粘这个事情呢，不管是什么样的金属材质，我们都希望它有。我们今天用的油呢有，但是觉得不多吧，稍微润润锅底的感觉，然后翻炒几下，您会发现受热很均匀。还有一点就是，您看这个猪肝变色速度也很快，油沫沫特别多。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把这些食物、猪肝呀、配菜呀都托起来，托起来之后就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再来给您加一些浓油赤酱的酱汁进去看看，您看这个小泡泡好像也是特别多，特别密，对不对？
0: 关键是不粘，效果也很好啊。而且我们刚才用了不锈钢的锅铲，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
1: 是的，
0: 它可不是涂层哦。不是钛涂层，
1: 它没有任何的涂层，它完完全全就是纯钛板材，所以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在每口锅当中都能够体现，没有涂层。还有一点好，就是真的洗锅的过程哦，就不用很小心的，直接冷水下去，直接
0: 使劲擦，
1: 对的，钢丝球去刷都没问题，对不对？
0: 而且关键是要大家使劲擦的，里面的小凹槽如果有一些藏污纳垢的话，反倒会影响它的不粘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这口锅呢，在专柜上也有的卖，价格是
1: 1558元，对的。
0: 但是1558元这个价格好像一律有调整了吧？
1: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是调整过，然后调整过，很多说你们专柜会打折扣的，对不对？因为很多专柜确实折扣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直按照1558这个价格来跟大家计算我们今天性价比都没问题。
0: 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口，这是30公分炒锅啊，
1: 是的，
0: 这个是
1: 20公分的汤锅，
0: 不锈钢汤锅吗？
1: 哎，外部看起来是不锈钢，是不是？
0: 对，
1: 但是里面给大家用的全部也都是纯钛，里面也是钛 TI 这个字能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我拿另外一口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一口汤锅的锅底，您到时候打开包装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锅底有一行字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依然是给大家很明确的标识，就是锅内啊，整个跟食物接触的没有其他任何金属，就是纯钛板材，就意味着您这口锅可能里面要加什么，哎呦那个鸡汤啊，对不对？然后加一点什么红枣枸杞啊，简简单单的也想要身体好，或者很多时候我今天可能要 滋补一点，加点什么药膳，自己知道怎么搭配的，或者加点什么人参呀，加点其他的一些海参啊，没问题。炖的时间再长，它都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0: 而且它也不怎么串味。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学的那个人参的味道比较重，人参鸡汤下一道菜又变成人参鱼了，哎，觉得很奇怪，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您不用害怕，因为它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多的孔隙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它这个肽就是这么稳定，也不残留异味儿，所以你随便换着食材来做都可以的。
1: 是的。
0: 我刚才在开场说过一句话，我说东方购在此在售的所有的锅子里面，这个构成是性价比最高的。
1: 是的。
0: 您看我东方购有没有一个构成里面汤锅会做到肽的？
1: 对，
0: 目前为止在售的
1: 目前只有这套组合当中我们给到大家纯肽的汤锅。
0: 我甚至可以说2025年2026年也没有任何一套里面的汤锅是有肽的。
1: 对的。
0: 2025年的我都算进去，
1: 容量还很大。
0: 对，
1: 这个是将近3升的容量，20公分的口径，基本上很多家里面说那个什么炖制母鸡汤啊，什么都没问题，对不对？所以本身这个汤锅出现，尤其已经立秋了，历年的经验都是这样，就是每次到秋冬天，这个汤锅在很多门店经常断货，
0: 太实用了。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汤锅给到大家。
0: 好，那这两口锅加在一起，市场专柜价格不到3000块钱。
1: 是的，
0: 我知道马姨给大家准备礼物了，来吧，我们直接给大家送上我们的诚意。
1: 好，对的，因为今日特卖嘛，对不对？所以给大家来，先给大家送一个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为什么要强调食品级呢？因为以前很多时候我们家那个锅铲和汤勺好像也是不锈钢的，但是不知道品质到底怎么样，万一可能是什么201的工业钢啊。那您如果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三统一给到大家全部保证都是食品级的304不锈钢，能够更加稳定，更加卫生，更加健康。这一套的我们锅铲和汤勺在门店买吧，是300多块钱，今天送给大家。
0: 还没结束，还有一个额外惊喜是。
1: 来，还有一个额外惊喜是在我手上的，这个是纯肽的快勺组合。
0: 纯肽啊，上面那个颜色是染的吗？
1: 它不是染色，不是，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刷漆的。
0: 不是哦，
1: 完完全全就是纯肽的，在特定温度下帮大家烧制出来的颜色。这个蓝色大概应该是500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它不是那种什么表面染了个颜色呀，染了什么颜料呀，也不是那种什么涂了油漆，它就是纯肽，筷子和勺子全部都是纯肽的，就像你买那个保温杯，可能也会有蓝色、红色、粉色、紫色、金色各种，对不对？这个就是肽的一个在温度情况下的特性。我们这套快勺组合在门店当中一套也是300多块钱，
0: 两个加在一起600-700也要有了。
1: 对的。
0: 好，我们看看之前的两口锅的价格，1299，只有两口锅的价格。我们今天在1299的基础上，给大家加送了赠品。
1: 是的。
0: 你刚才看这里面没有赠品哦。就包括这个版，我记得去年还用来的。
1: 对对对，
0: 一直在用，2025年一直在用这个版。
1: 是的，
0: 1299。
1: 登录以来都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给大家加送上了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1: 是
0: 以及纯肽的筷子和勺。赠品有近700块钱左右了。
1: 是的，
0: 还没结束，1299的基础上给大家再立减300元，从1299变成了999元。来，我们听老师3、2、1，这边价格可以，哎，999元拿回去啊，我这样。我算两口锅的话，每口锅子多少钱？
1: 400多。
0: 如果是把筷子和汤不是汤勺咱不算，筷子和勺那个是纯肽的吧？我们算就算肽的产品好不好？筷子和勺，均算下来333，那个筷子和勺390多呢。
1: 是的，
0: 我们是333的，你在专柜按原价买你也买不到呀。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呢，你只能搞活动的时候可能说只能买到一副这样的快勺，但是您说300多块钱想买我们这个汤锅，不好意思，加价对吧？加点钱，然后想买那个30公分炒锅，那更加不好意思，加的钱还要多嘞。
0: 333，你就说490多块钱你也买不到呀。
1: 是的，是的，
0: 你就算特别好品质的普通的不锈钢锅30公分的，你说你3-400块钱，你跑哪儿买这么好的产品去？
1: 对，
0: 何况我们还是钛含量高达99.86%，
1: 并且这个钛含量呢不是随便说，我们一定要拿到检测报告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检测报告上面标的很清楚啊，纯钛这边检测下来就是能够做到99.86%的纯度。这个纯度很多人说我知道，1000多块钱保温杯也是这个纯度，人家也很好，我们整口锅的内部当中给大家用的也是99.86%的高纯度。
0: 喜欢的话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

0: 材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搭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2: 大成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两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眼搭了，刚刚开始倒不搭的。
1: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2: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1: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种么？还有嘛就拍被子啊，外头也老多的，对吧？咁么，所以讲，伊就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2: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1: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大成，伊就是直接喝上去啊。咁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2: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大成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1: 咁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好大大衣。
2: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盒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又看那骨子里滑的。
1: 啊，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应该不得比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那么还有嘛，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

0: 看看这些产品，琳琅满目的，
1: 是的，
0: 都是三头鹰的，对吧？
1: 对对对对，都是三头鹰的。然后呢，三头鹰确实在泰领域当中一直致力给带给大家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器型，然后炒锅、汤锅，包括有很多，比如说一些附件配件等等的，还有很多说小奶锅、煎锅。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三头鹰就想把泰带到大家的厨房里面去。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两年其实大家会越来越喜欢泰的一些商品，比如说泰的保温杯、泰的电饭煲。泰的养生活、泰的砧板、泰的碗、泰的筷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金属就很好，这个金属呢不是说我们合成的，它是大自然本来就存在的，它跟半生矿长在一起之后呢把它提炼出来，以前提炼出来只能用在一些高尖晶的一些领域当中，比如说航天航空啊、航海呀，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支架呀、髋关节、骨关节这些医疗领域。好，所以大家会觉得哦，泰金属好是真的好，贵呢也是真的贵。只是这两年大家把它量产化之后，这个技术达到一定规模了，才能够给它做到泰锅呀，然后泰的养生壶、泰的电饭煲，让它我们每个人在用锅具过程当中享受到泰的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科技进步了，我们要紧跟科技的时尚潮流。
1: 对对对，
0: 以前有不粘锅、有涂层的，大家觉得是方便喽，但是用一用呢也发现有点小缺点喽。
1: 是的，
0: 有些这个皮呀、涂层啊容易脱
1: 落，容易刮花，
0: 或者自己不小心那个锅铲呢，一会儿不锈钢，一会儿硅胶、橡胶，这个那个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老用错。
1: 是的，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哎，这个不应该用这个，发现用这个东西坏掉了。
1: 或者有时候着急，对吧？洗锅的发现，哎，稍微有点
0: 发
1: 底，
0: 钢丝球上去刷了，对，会有这种情况的。
1: 对的。
0: 哎呀，上了年纪的时候啊，你就不用说您了，有的时候我们这四十多岁的，脑子也经常忘事儿，
1: 是的，
0: 忙这个忘那个
1: 的，
0: 你回首一发现，哎呦，用错东西了。但是我们今天呢，纯纯的钛板材，看到了吗？
1: 是的，
0: 锅内是整个的钛板材打造的哟，
1: 哎，整块都是钛板，
0: 没有涂层吧？
1: 没有任何涂层，
0: 没有啊。
1: 所以你想，我们用的就是不锈钢的铲子，然后我们给大家演示就是贝壳类的，对不对？蛤蜊也好，蛏子也好，包括很多说后面那个大闸蟹什么要上来，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贝壳类的、硬壳类的一些食材，排骨呀，您都放心去做
0: 了吧，
1: 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它不粘是因为我们有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让大家能够把食物把酱汁拖起来，就好像您去做烧烤一样，烧烤当中就很多都是架空的嘛，它就不容易粘嘛，对不 对？所以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原理。这个技术呢，我们也研发了将近3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带给大家，好处真的很明显，就是没有涂层也能够不粘，然后您会发现出菜过程当中也轻松。哎，洗锅就是直接热锅冷水，因为以前不粘锅是这样子啊，就是要等锅冷却下来之后再去洗，
0: 就得伺候它。
1: 对，
0: 这儿不行，那儿又不能放洗碗机，这又不行的。
1: 是的，
0: 现在很多长辈家里有洗碗机。

0: 你锅子扔进去就好了，
1: 锅进去洗碗机
0: 、啊就可以啊、
1: 没问题，对的
0: 对
1: 的，
0: 对30公分的口径，绝大多数的洗碗机都可以放得进去了吧？
1: 是的，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再给来一个。
1: 哇，炸点，对的，油炸的，对吧？炸小龙虾也行，炸点小鸡翅，对吧？炸点小肉圆，有时候家里面炸点什么豆腐块什么的都没问题。因为呢，我们钛金属的熔点是1600多度，整个钛锅烧制过程温度也很高，所以能够让大家耐高温、耐低温。您想，有时候涂层锅本身可能烧制温度生产线当中就只有200-300度，这个涂层是受不了高温的。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再哇，这个香料一下去哦，整个演播厅都香得不得了。因为有时候说没啥胃口的时候，要来点香辣的，对吧？来点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酸汤的什么。您口味怎么变化，这个我们的钛锅它都不会变化，它就是很稳定的一个材质，
0: 非常的稳定。
1: 是的，
0: 而且很多人害怕，我这炖个鱼，酸菜鱼或怎么着的，然后那个鱼的味道怎么怎么着的，会不会影响到下一道菜？完全都没有，
1: 完全不会，
0: 它真的超级稳定的，它也不怎么串味儿。
1: 是的，
0: 所以除了这个炒锅之外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汤锅了。既然一直在说到不串味儿，不串味儿，那你看这里面又用到钛，
1: 对，
0: 那岂不就是锦上添花一个事儿了？
1: 是的，
0: 太完美了。
1: 对的，因为您想炖汤这个事情呢，炒菜吧，说实话就5分钟10分钟，对吧？基本上快炒的话，如果有些菜可能稍微炖一炖15-20分钟、但是炖汤啊，您想炖个鸡汤多少时间？40分钟，有时候宽汤久煮，要想让里面这个味道更浓郁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告诉大家，跟食物接触的纯钛，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
0: 是。
1: 然后呢，整只鸡汤能够炖得特别的浓郁，特别的酥烂。关键我们还里面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滋补的，红枣、枸杞啊、当归啊，包括还有什么参啊，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确实比我们更加有生活经验，比我们更加懂。这个季节立秋了怎么搭配？然后三伏天怎么搭配？等到后面冬天怎么来调理身体？您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渠道、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关系，知道说哦，今天加什么，明天加什么，这个汤加什么，那个汤加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钛锅它是不会给您拖后腿的，它是来帮您加分的。它是让您买的那些什么滋补的东西也好呀，普通的食材也好呀，能够更大的保留原汁原味，更多的发挥营养价值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两口锅。再加上我们的赠品有近700块，
1: 是的，
0: 也就是4000块钱左右，不到3500可能左右，大概啊，
1: 对，
0: 我们东方锅原来的价格呢是1299，其实我也记得在618的时候他们是搞活动，对了，上次你忘记了，咱俩还聊过一个他们专柜的话题，你还记不记得？
1: 是。
0: 你来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专柜哪有卖。
1: 好的，我们先给大家说啊，
0: 我想起这事儿了。
1: 三头鹰这个品牌呢，1919年成立的，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然后入驻到中国地区之后呢，很多地方很多商场专柜都特别受欢迎。然后呢，我们在上海地区啊，有国金百货、800伴、九观中心、大王百货，就现在新旺百货、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和欧莱超市，还有环贸，包括有很多快闪店，大家都是能够看得到的活动店，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是正儿八经能够让大家去专柜拿到这个锅，去对比包装、对比品质都没问题。
0: 万一有一个商超里边的价格打折力度非常大，
1: 我知道，
0: 非常大。
1: 因为我们
0: 炒锅打到什么程度？
1: 就拿这个30公分经典款的来说，一般的专柜当中打完折是1200多，对不对？
0: 然后呢，一口锅
1: 对，这个现在这个百货
0: 就指的这个百货，
1: 对，现在这个百货商场前段时间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它打到一个980几还是多少钱？
0: 反正就是900块钱左右。
1: 对，
0: 900块钱左右，
1: 没到四位数，就是900来块钱。
0: 哎，反正我们就九字左右。
1: 但是是一口锅，啊、但是是一口锅，
0: 是一口锅，九字左右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九字开头，拿回去两口锅，均算一口锅400来块，我总比你的900块钱左右的要便宜吧？
1: 肯定的。
0: 如果您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嘛，我们都已经把商超什么百货那前面俩字儿。啊，那个什么什么百货，我都已经告诉您了。
1: 是的，
0: 我们既然敢说，他就敢比。
1: 您到时候比的时候，就自己偷偷看价格。
0: 但是不知道现在还卖不卖这家，可能恢不恢复，我们不晓得了、啊。
1: 是的。这两天我没来得及确认他到底有这个活动还有没有。
0: 反正这是我们能看到市场上所有专柜里面，他家是卖的性价比搞活动，
1: 说
0: 不定人家有个什么店庆什么的，也都能理解吗？
1: 是的。
0: 啊，那我们额外再给您送上。
1: 纯钛的快勺，对吧？因为纯钛快勺现在特别流行，有很多说自己出门的时候携带，对吧？卫生会等级会更高，包括有很多说我给小朋友带到学校里面去，
0: 也可以
1: 单买300多块钱，今天送给大家。哎，那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礼物，就是食品级不锈钢的我们的汤勺和锅铲，总归比那些可能来路不明的或者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食品级的来的更加放心一些。
0: 是，
1: 我们也没有收大奖，也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做节目，包括说价格，
1: 是
0: 公开透明。
1: 对对，
0: 欢迎大家去看，欢迎大家去比，没关系的。但我东方购物能做到所有渠道，包括网络，包括你的实体店。很多人说实体店肯定便宜不了啊，网络最便宜，网络也比不过我们。
1: 是的，
0: 你可以去看。我们今天既然有这样的组合，不是说仅限于这个组合，是单算下来每一件，
1: 对的，
0: 333，我都没有算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啊，
1: 是的，
0: 我只算了筷子和勺儿，那是因为是纯钛的我才算进去，它要不是钛产品的，我们也不会算的，大家理解我意思啊？
1: 可以，
0: 所以我们要公开、公平、透明。那一厨300来块钱，你说东方购物那活动3件满3888能参加吗？能参加呀！哇哦，你要再参加一下，那400基本拿到手里面，那不得了500多块钱？
1: 对的。
0: 不好意思，算了，再算的话人家要翻毛腔了，这也太便宜了。
1: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底下这个名字叫什么，就是双福临门，然后总裁套组。因为是之前我们登陆东方购物，我记得是3周年庆的时候呢，总裁特别来到东方购物现场，然后给大家特批的这样一个组合。今天是今日特卖，再把这个组合拿出来给到大家，但是真的备货不是很多，尤其这两天上海台风啊，我们这个货真的这个事情很紧张的。
0: 还有一件事啊，就如果大家在国庆或者是有一些假期，自己的晚辈要结婚，或者你的房子刚刚装好，要布置一些新的炊具什么的啊，您可以，我们这礼盒拿走礼物，
1: 是的，
0: 送他，
1: 对，
0: 三头鹰哦，不是小牌子哦，在德国，它和 WMF
1: 和双立人
0: 都是齐名的，
1: 都是并驾齐驱，
0: 您可以拿出您的智能的那什么 AI 啦，豆包，你去问，你问问看，德国三头鹰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1: 是的，
0: 我们有没有跟大家在吹嘘？是不是最近一两年才成立的牌子？您一查就知。
1: 是的，
0: 在上海我们说了那么多专柜，拿着礼盒去比去验货，随便大家都可以。如果发现专柜，我们的锅子，比如说均算下来是333，你专柜是332一口。
1: 可以这么跟告诉大家，如果您在外面任何正规渠道找到比我们便宜和划算的，
0: 它是卖332
1: 啊，这样子，这套锅您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要用就留着用，不用的话退给我们，然后价格的话按照东方购999×10，我们补给大家，
0: 听到了，太爽气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造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蛋。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弄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看来我们今天这个品牌，首先三头鹰啊，大家安心。你要想去专柜比，连九光啊，什么
1: 大百伴呀、国金中心呀、
0: 多了去了。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杨浦这边也新开了一个那个 Olay,
2: 和盛汇的 Olay 都有，是是，对吧、哦？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能够入驻到商场的，真的这个品牌是有底蕴、有实力的。
0: 那必须的。
2: 不然的话，现在很多说有时候买东西吧，我这个链接打开好买了之后有点问题，回去找那家店都没有了，那个链接也消失了，都下架了。
0: 所以你看，现在实体店现在慢慢复苏的感觉就是，我大家可以看到实体货。
2: 对。对，
0: 但是呢，很多人是看完实体货现货以后，跑到网上去买，也有的。
2: 因为价格呢，确实会有些差异。
0: 那你就算是网上买，618啊，它就算在网上卖，
2: 可以。
0: 它一口锅是多少钱来着？还记得吗？
2: 我们搞活动30公分618，双十一这样的大促是899，
0: 对不对？
2: 也很实在吧？我也
0: 已经是不是便宜了？比你专柜可能要便宜了吧？
2: 对，
0: 有的卖1299的，人家卖899，便宜了400块，
2: 对，
0: 是便宜的，我们也承认。但我东方购物更便宜，
2: 999两口锅，
0: 再加上。
2: 纯钛快勺，再给您加一个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所以这个组合就像我们说的，其实三桶一在东方也有不同的组合，但是这套组合就是王炸，对吧？这套组合就是总裁特批，我们就我觉得东方购物也真的很为顾客们考虑，时不时把这套组合拎出来。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同样是自己的自家兄弟啊，我们就说三桶一自己啊，
2: 是的，
0: 他在自家兄弟范围内都是鼻孔朝天走路，
2: 对，
0: 他就这么牛。
2: 是
0: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套过程就三桶一自己跟自己比，
2: 这套组合
0: 这简直了，
2: 但凡出现大家就要
0: 珍惜，赶紧抢，
2: 对的，因为货也不多。
0: 你刚说这个话题，我就要插这个话是，大概也就剩个位数的几个就马上光了。
2: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现货呢，因为确实一不留神没有想到
2: 抢得快，
0: 是白鳍豚还白海豚还白啥豚
2: 啊、白海豚
0: 白海豚来了。这台风白海豚有一点让人意外，因为它的直径好像设计范围比之前的那个要大很多，
2: 对，
0: 所以它这个波及的范围倒蛮广的，所以影响到了我们的配送，
2: 很多物流配送，
0: 因此我们现货呢确实就这么个位几个数了，一旦售罄就不跟大家，就现货肯定是没有，什么时候预约的保不齐了，
2: 对，
0: 好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效果。
2: 好的，做菜效果呢其实还是蛮能体现这个锅到底怎么样的，就是一般我们鱼下去肯定要说是定型，对吧？3-5分钟，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赶时间就直接给大家看这个锅底是能够滑溜的，滑溜的同时我们用的油确实也不多，对吧？所以其实就想告诉您啊，这个锅的不粘效果其实真的很优秀，
0: 是的，
2: 因为我们没有涂层，不是靠化学涂层，没有涂层的情况下呢，在做菜很着急的情况下呢，也能给大家体现这么好的不粘效果，然后像油那个叫什么酱汁的泡泡呀也很密也很均匀，就是因为十万秘技点阵而它是把这些酱汁呀、把青豆呀、把玉米呀、把鱼呀都拖起来之后底下就架空了，它空气可以流通，就能够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你看看这个鱼，
2: 是的，
0: 整体完整，而且关键是锅够大，你这鱼也不用截一半怎么着的。
2: 对，
0: 在洗锅的时候啊极其的简单，不像以前的不粘涂层，这儿我要伺候它，那儿又不敢的，又要冷水要热水的，又不能钢丝球的，就跟你家里的铁锅一样。
2: 是的，
0: 可能您家铁锅都不舍得使劲刷，害怕那个油啊积累那个
2: 对
0: 养那个锅，
2: 因为要养着嘛，
0: 对不对？害怕把它洗得太干净也不太行的样子。
2: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这口锅一定要使劲洗干净它。
2: 是的，
0: 越洗得越干净，它的不粘效果越好，
2: 不粘效果就越好，对吧？您下次用起来之后就会更加方便。
0: 哎，
2: 然后呢，比如说做一些浓油赤酱的，因为小朋友暑假在家，对吧？天气终于凉快一点了，
0: 最后
2: 可以给他做点好吃的了，对不对？各种红烧肉呀，红烧肉百叶结呀，红烧肉卤蛋呀，对吧？都要给它稍微来一点。那这种浓油赤酱其实烧菜过程当中就是收汁的过程很可怕，就是真的会扒得一塌糊涂，然后边上就开始焦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十万秘技点阵，就是整锅铺满了这个工艺之后，能够让您做到一个很轻松的不粘，您开小火慢慢在那边收汁，然后让它就是说更加入味，这些都没问题。所以这个锅呢就是带回家之后呀，各种菜肴您都可以放进去做，不用考虑太多，不用纠结太多，然后每次做的时候发现这个味道会更加原汁原味一些。
0: 是的，999块钱，
2: 好香哦！
0: 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想想看您家里现在厨房摆的锅，有没有一些便宜的不粘锅？您花了300-400块的，你说还要更便宜的100来块钱，那您敢买不？ 有些不粘锅过于便宜，你想看它的造价成本，有一些事情要么锅壁特别的有问题，嗯，要么里面用的涂层可能有问题。一般锅子造价太便宜太便宜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冒这种风险。
2: 确实
0: 选好牌子，好牌子如果它真的在搞活动，你比如说我们说实体店铺今天这口锅子原本是1500来块钱的，它可能搞个活动做成了900、910、890，有可能哈，在这上下浮动一点点。但我今天东方购物给您做到什么？999块钱不是这一口锅哟，原本应该是1299两口锅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在1299两口锅也比你专柜便宜了吧？
2: 是的，
0: 也比你网上便宜了吧？我均算下是600啊，
2: 对，
0: 600来块啊，也比你800多块钱搞活动便宜了吧？
2: 是的。
0: 结果我没有想到，在1299的情况下再减300，
2: 变成999，
0: 这个时候算下来是400来块钱一口锅。
2: 是。
0: 别人买一口，我买两口。
2: 对，
0: 你专柜搞活动一口锅，我今天在我东方购买两口锅，
2: 是
0: 再给大家送上，
2: 再给大家送纯碳的快勺，再给大家送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对吧？所以这套组合的话，其实真的会发现，就像许明老师说法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不锈钢的，我且不算它，您就算钛的商品的话，
0: 纯钛
2: 也有三件，
0: 对不对？
2: 对吧？我们炒锅、我们汤锅，还有这样一个纯碳快勺，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也蛮有价值感的。
0: 那我请问一下，这个锅子的钛的含量？有观众朋友们在问说，你说它是高纯碳就高纯碳了，你哪有证明呢？
2: 来，我们这个不能随便说，我也不能随便说，一定要有检测报告，因为东方购质检很严格，我们所有提具提供在节目当中的一定要先提前报备的。
0: 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下来，
2: 99.86的高纯度，
0: 你下面有电话，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不要被忽悠，所有的不管你是有机商品的证书，还是像我们检测证书，
2: 是的，
0: 它上面都有机构，
2: 对，
0: 有编号的，
2: 对，
0: 您可以根据我们的机构编号以及电话，我们都是公开透明展示给您的，
2: 对的，
0: 您拿手机拍下来，自己打电话，您去可以去询问，
2: 对
0: 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有的企业会干嘛啊？就很下三滥的手法，就是他这个产品用的是这个东西，他到别的产品他不测，他同样用这个证书给他所有全公司的产品都用一遍，
2: 对，
0: 大家知道了哦，有一些他为了投机取巧。
2: 确实
0: 很爽滑的，
2: 那种
0: 企业大家要小心一点，尤其是有一些蔬菜就是这样的，他申请了这个的绿色产品啊，他把所有东西他都可能都说啊，我们这是绿色的，然后我这有机的，然后给你一说那展示报告，结果一查他只有某一项才是申请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买东西相信大企业，人家不给你造假，
2: 对，
0: 这特别是一些产品的品质纯度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好吧？
2: 是的，
0: 我们还有最后的16分钟，备货不多了。我相信大家对于好的锅具还是喜欢的，
2: 肯定的。
0: 跟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钛可以进入到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而且你像以前的钛杯，嫩点一个，200多毫升，卖你多少钱？
2: 900多。1000多。
0: 我们今天呢，你比如说那个了，我今天还带过了一个钛杯过来，我在家里面，当时我在市面上买的，这个空间那个容量啊，还蛮大的，花了一个近1000块钱，我们今天才999，拿回去这么多的钛产品，
2: 是的，
0: 我们难以置信呢，
2: 对，
0: 确实不错，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3: 我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特点，重嘛重了不得了。
4: 涂层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2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耷了，刚刚开始倒不得的。
3: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4: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3: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这么，还有嘛就拍杯子啊，外头老多的，对吧？咁么，所以讲，伊就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4: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3: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涂层，伊就是直接喝上去。咁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4: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涂层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3: 咁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还好大大伊。
4: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盒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有口那骨子里滑了。
3: 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一眼不得比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葛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真正好用的不粘。
0: 我们今天是采用了十万密集的点阵技术啊，所以你刚才看到有些吹蛋皮啦，或者是哎这个朝鲜怎么不粘呢，不易粘呢，嗯，我们是采用了一个物理的方式，不是那种化学的涂层。
2: 对的对的、嗯、因为化学涂层呢可能前些年大家很多时候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嗯、就觉得方便，方便我们也没有否认，确实涂层过确实方便，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啊、嗯、让大家方便的同时要保证安全保证健康、嗯嗯、三头一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技术叫十万密集点阵的技术和工艺，把它铺满整个锅底之后呢，你会发现不粘效果依然能够达到国标一级不粘，待会儿回来我也有这个报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没有涂层了就不用担心哎呦涂层会不会刮花呀、嗯、会不会高温一炒之后可能脱落了呀，好像煮东西煮完之后好像会受影响呀，我们没有任何涂层。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买钛锅是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图它安全健康稳定，钛用在很多假牙，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用在我们的比如说那个航天航空这些领域当中，无非就是觉得它耐高温耐低温，高温低温怎么变化，钛不会变化，
0: 是的，
2: 酸碱温度怎么变化，口味怎么变化，钛也不会变化。那你买钛锅已经是为了安全的情况下再来个涂层，那好像是稍微又打折扣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涂层，嗯，
0: 这么安全这么稳定，所以我们的汤锅里面用到的也是
2: 纯钛板材，
0: 纯钛板材打造的。
2: 对的，
0: 你看有几家汤锅给大家做钛的，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跟三头鹰合作，
2: 是
0: 目前为止这个有钛汤锅的构成是性价比最高的一套，
2: 对对对对对，
0: 太高了，
2: 对的，
0: 300来块钱，你说怎么算出来的呀？999，咱的锅有两个。嗯、还有筷子和勺也是纯钛的，
2: 纯钛，
0: 那是纯钛的。
2: 是的，
0: 我们的锅呢，因为它中间有三层、嗯，它接触食材的整个那块是板，不是
2: 纯钛板，
0: 不是涂层啊，所以它是纯钛板材。嗯，中间隔的是铝，最外面我们的炒锅，
2: 炒锅是 铁，
0: 而我们的汤锅呢也是分几层，
2: 也是三层，
0: 里面是
2: 纯钛，中间是铝，外部是不锈钢、
0: 哎，
2: 所以其实三层结构给大家更好的结构和稳定性能，嗯、包括升温性能，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纯钛板材
0: 是，
2: 然后我们这个纯钛快勺呢，真的就是里里外外都是纯的纯钛了、嗯，对吧？所以其实像这样一个，比如说你在专柜买300多块钱，很多时候我等你们搞活动好了呀，等你们什么那个大促好了，那不好意思，也不可能像今天东方购物这么优惠呀。
0: 是，打电话咨询订购吧，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再得400积分，那岂不是更划算？
2: 是的，
0: 订购了02151119900。
5: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理念都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好像是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但是售罄以后呢，能有几个约名额，这个不太好说。
1: 是的，
0: 这个因为跟天气有点关系。
1: 这两天就是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对江浙沪地区还确实是蛮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是说，其实本来是已经准备好一批货，但是送过来的这个路上，出于对司机的安全考虑，可能也稍微耽误了一点点的时间。所以今天这个货现货售完之后呢，预约可能可以开一点，但是时间当中不一定能够很快的保证。反正天气一好了，我们马上肯定会给东方购物的顾客安排的啊。
0: 这个锅的特点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里边把小把柄的小尾巴都给抓给你了，留给你了。
1: 是的，
0: 你看这边，如果您说这个经过检测机构检测说啊，你这个不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对吧？你的纯度不达到，达不到99.86%，实验室的结果你达不到。
1: 那您就按照广告法呀，按照各种法那个叫什么政策，那您就
0: 对不对？那您就发了。当然了，我们是按照该有怎么样来给大家赔偿就赔偿，所以我们人家不做这个事情。既然敢给你写进去了，就说他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自信，
1: 非常有信心，
0: 因为人家终究是三头鹰嘛。
1: 对的，
0: 里边这些10万米的小点阵，刚才你也看到了，它是有这种像亚光一样的，中间呢它是采用的铝，最外面这边呢它是铁，
1: 是铁，能够让您做到就是不挑灶具，不挑炉灶，因为这样的话明火、电磁炉、电陶炉都是可以来通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做锅具比较合理的结构。30公分炒锅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家里面有稍微小小的平底之后煎炒都没问题，然后汤锅就在我手上啊，就是首先我主要想给你看一个，我们这个锅内也是100%采用纯钛板材的，所以就是大家把汤锅带回家之后呢，打开这个包装锅底也能够看到这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因为汤锅我们其实真的一致觉得更加需要纯钛，因为炒菜可能5分钟10分钟快炒就出来了，
0: 是
1: 汤锅的话炖汤哦40分钟快一点20分钟好了，对吧？什么排骨汤、那个冬瓜汤可能比较快，然后那你想炖个鸡汤、炖个鸭汤、炖个什么滋补的汤、宽汤酒煮那种，是不是可能1个小时可能1个半小时？这种情况下这个锅内啊更加要稳定，您今天是纯钛的，不会有任何化学反应，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重金属吸出的情况下，时间再长温度再高它持续在沸腾都很安全。
0: 在专柜的价格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个别的专柜可能自己有一些店庆或者是什么呀特殊的原因啊搞个活动，比如说什么什么百货，
1: 是的是的，比如说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到三联：国金百货、800万、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欧莱超市、
0: 华茂，这么多哟。
1: 对的，然后我之前看到接到的信息是那个华茂那边活动比较大，然后我还去帮他拍过视频，然后前段时间就跟上上个星期开始，这里他们的活动可能是有什么什么促销，
0: 大一点，
1: 对，然后30公分炒锅打完折下来是900来块钱，但是是一口锅，但是只是一口锅，然后这个汤锅呢那边也有一点点现货，打完折活动下来是400来块钱，
0: 也就是说加在一起也要1300-1400。1400左右
1: 啊，对，
0: 900+400，1300，对，差不多
1: 1300-1400
0: 嘛，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不用1300-1400啊，就是999。
1: 对，所以其实您会发现，我们原先东方给我卖1299，
0: 也比
1: 我们也比人家外面正规渠道搞活动来的划算，
0: 就便宜100块也是便宜了。
1: 对呀、
0: 我们今天可不是便宜100块、
1: 啊，我们今天是又降了999，
0: 还赠品这么
1: 对，还有送是吧？
0: 那专柜就不给赠品了吧？
1: 对的，专柜这些赠品呢，您可以买2对，可以买4对，可以买6对，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样。是纯钛的快炒组合，单买的话是300多块钱，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单买也是300多块钱，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免费加送给到大家，因为是总裁特批的一个套组，也是特别感谢东方购物，真的当年我们还没有入驻到商场专柜之前，东方购物抢先发售了，率先合作，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导演老师还剩几套现货了？
1: 我前面看
0: 到最后一套现货了吗？
1: 2套嘛，
0: 是这么快
1: 现货，
0: 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最后一套商谈，最后一套商谈，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0: 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啊，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把握住机。哎呀呀呀呀！
2: 说完了，
1: 我看看我手机吧。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是的，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这套组合其实每次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抢的情况会比其他组合更加厉害一些。因为30公分炒锅，20公分汤锅，再给大家送这个纯钛的快勺，对吧？然后再给大家送10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组合的性价比
1: 来了，
2: 真的是没得挑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这个手机的右下角，咱们今天这套货，或者你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也行。它现在显示就是预约。
2: 预约。
1: 我们给大家五套货的预约吧。好吧，这个我把信号给它断掉了。五套货的预约，好不好？
2: 就怪那个白海豚哦。
1: 那没办法啊，对不对？我们也想给大家提供，
2: 但是我们会尽快的。
1: 人员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2: 啊、
1: 我们现货呢
2: 对
1: 就5个，现在又走掉2个。最后的3组预约名额。
2: 反正应该这个就是对上海的影响，可能今天明天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了。
1: 至少我们这5个你不用担心。
2: 给大家安排
1: 5个名额，我们入库就比较快。你要让我50个，你是不是让我们哪儿搞这么多去？对不对？从这里面每一个。合作的商场里面挑出了一套抢一套出来还是可以的，
2: 我们去挑一挑配一下
1: 挑一挑挑一挑啊。所以我们这5套呢，大家容我们个点时间，您放心，也是最快的，您先把它预约起来。
2: 是的，
1: 把它定下来，选择货到付款都可以的啊。999拿回去的30公分以及20公分的汤锅，
2: 是的，还有纯钛快勺，对吧？包括我们的10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些组合价格的话，真的告诉大家，总裁特批套组，今天有预约也赶紧得预约。
1: 最后2组预约名额，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过程当中啊，会发现有些锅具就是拖后腿的，就感觉哎呀，厨神可能脱落了呀，这个不够耐高温呀，我可能今天这个菜不适合在这个锅里面，我得再倒一个锅呀，可能做完之后还串味呀。所以我们今天香桶鱼是给大家加分的，不是给您拖后腿的。您简单的做一些菜肴，它能够保留更多的原汁原味；您如果做一些滋补的菜肴，它能够更好的发挥营养价值。就算是一些浓油赤酱的也好呀，或者很多时候做点一些不沾的菜肴呀，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很好的十万秘籍点阵来帮大家做到轻松的不沾、安全的不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我们自己很多接触锅具接触下来之后，觉得它的这个配置、它的优秀点是很明显、很突出的。
1: 就算呢单口锅，我不算那个纯钛的快勺，400来块。算上快勺300多块，
0: 是
1: 专柜快勺是纯钛的，300多
0: 一套。
1: 你333也买不到专柜价的，
0: 对
1: 快勺。我们今天333锅子，最后一组预约名额了，
0: 抓紧预约啊！我们会快速给大家安排发货的，
1: 我们减300照减。赠品的勺和不锈钢的那个纯钛的快勺，我们照送。
0: 是的，
1: 但是您今天没有占住名额，不好意思。我们就这个构成什么时候出现不好讲，
0: 真不好讲，
1: 真的不好讲，
0: 真不好讲。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其实本来我们也不想拿这个组合做直播了。
1: 好，赶紧订购了，最后一套预约名额，先下订单，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华丽呈现，梦幻法兰西，甜蜜比利时。从浪漫巴黎到生命奇迹敦刻尔克，从诺曼底风光到卢瓦尔河谷圣米歇尔山，从布鲁日到布鲁塞尔，金秋十月出发，仅10000多元惊喜劲爆价，8月11日20:15。

0: 朋友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我们的三伏节气的时候啊，又到了立秋之后，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在饮食方面非常注重什么呢？很多一些长辈就告诉我们要吃硬的么子，对吧？然后呢，这个比较的清清凉凉的感觉。那么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太湖农耕岛三个不一样的鲜味的东西。那第一样呢，就是大家说到了这个莲子啊，就礼部当中那个是鲜莲子，特别好吃。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另外一个呢，就是鲜菱角，它被誉为啊水八仙之一，还有个呢就是正宗的河虾仁儿。这个河虾仁儿非常小，大家都知道这个河虾仁越小越鲜啊。今天也是一并带回家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那个大风大雨的，我们在杨浦啊，大家也是在家看看电视，然后买买东西也是挺开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苏州的时令产品，叫莲子米给大家。然后夏天呢吃点莲子是非常好的，清清热、解解毒什么的。
0: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包括是在我们的产品有什么讲头吗？
1: 好的，首先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莲子啊，全是用新鲜莲子给大家从莲蓬里剥出来的，所以你看可视窗是这样的，
0: 对，
1: 每包是250克。我再强调，里面全是莲子肉，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的啊。配料表在这里，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新鲜冻莲子米在这边，哎，鲜冻的莲子米，然后只有莲子米，初级农产品，250克，新鲜批次，然后是冷冻保存一年，然后里面全是肉，你回去做个汤啊，或者做个甜品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它生吃能吃吗？
1: 生吃尽量不要吃，
0: 因为是速冻过的，
1: 对
0: 吧？但是你水里头穿一穿，还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它们就正正好，它是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对不对？每年到了七八月份，这个季节呢，这个莲蓬头开得非常好，
1: 非常好。
0: 你到很多开莲花的地方，都在礼蓬头，而且那么的不隔就在礼兴，对吧？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莲子啊，就把它弄好了之后呢，装成了在整个的塑封袋。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急速锁鲜。我再强调，我们整百250克全都是莲子肉哦。
0: 半斤的一个分量，对吧？而且您看到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新鲜的。
1: 是的。
0: 那同时呢，再给看，它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些点这种小泡泡呢？
1: 这个就是冻过水之后，
0: 冻过水之后，
1: 对，
0: 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个都是这种新鲜莲子给大家做，而且我们是完整整颗莲子，里面是有莲心的，我给大家剥一个，大家知道，哎呦，这个里面水分很足啊，有没有看到？这个绿绿的就是莲心在里面，
0: 这可是莲子当中的精
1: 华。精
0: 华，
1: 很多人就专门吃莲子，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去那个三阳南货店，还有那个莲子干，但是今天不要吃干货，我们先鲜货给大家。
0: 是。
1: 而且我们全是莲子的肉给大家，
0: 每一包呢是半斤的一个分量，
1: 对的，
0: 总共是在6包带回去，等于说是3斤啊，等于3斤，150块钱。
1: 哎，
0: 这带回去啊，现在这个天气做甜品，
1: 完美，
0: 银耳莲子羹，哇。然后呢，做小炒跟我们的西芹百合莲子可以做汤做羹带回家了。
1: 没错，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食品吧。
1: 好的，
0: 因为正好是做到这个莲子。
1: 对的，
0: 大家要抢莲子米的，立刻来抢。150块钱啊，3斤带回去。
1: 是的，你看我们全是鲜莲子啊，你回去做个红枣，然后做个那个
0: 银耳、
1: 都可以。我再说，我们是整个鲜莲子剥好给大家，所以里面莲心什么的都是有的啊。
0: 对对对，
1: 做个甜汤。
0: 莲子它当中大家做出来的就是它那个回甘啊，是嘴中苦阴阴的，那个苦阴阴精气自然，然后那会有甘甜，
1: 是，
0: 这是正宗的这个鲜莲子。
1: 没错，而且这个鲜莲子一定要有那个莲心在里面，很多人单独去买这个莲心，你吃干是不是很贵？今天不是干货，全是鲜货，新鲜莲子加那个莲心全部带给大家。
0: 我就说一下口感，它口感入口之后外头是软软的、糯糯的、
1: 是，
0: 对吧？但是不是这种黏不拉几的？
1: 对的，
0: 里头那个莲心啊，它回甘也是非常的这个鲜甜，
1: 没错，
0: 就是一道鲜美的口感带回家的。所以呢，也不需要大家要自己用手去剥，
1: 麻烦。
0: 撕开，哎，包括你剥完了之后要吃个特，对吧？
1: 对，
0: 提前帮你啊弄好了之后自己带回去，
1: 没错。
0: 像我呢，化完冻之后，焯一铺水，
1: 可以。
0: 然后该怎么做怎么做。还有呢，就是提醒你稍微炖一炖，把它那个啊，等于说是。这个酥的，包括是营养物质、淀粉质给弄出来，
1: 是，
0: 然后可以炒菜，可以做甜品，可以做羹都可以。
1: 就是夏，而且夏天吃非常的好，
0: 当然
1: 对吧？
0: 真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先把另外两个给大家报一下，然后再回来介绍，
1: 好
0: 吧？
1: 好，
0: 我们莲子呢是6袋带回去，每一袋的这个斤数是250克的分量，总共是3斤带回家，150块钱。除此之外，本场直播当中还会有我们非常喜欢的啊菱角米带回去，
1: 对，
0: 就是菱角，它是红菱角，
1: 是。
0: 六包蛋火鸡，同样是三斤啊，150块钱。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啊，
1: 是
0: 手剥和虾仁，
1: 正宗哦，
0: 哎，正宗的，每一包呢也是250克的一个分量，不足价格85%的，两包带回去1斤228块钱。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太好吃了。其实到这个天气夏天的时候吃点什么莲子呀、菱角呀、包括我们这手剥荷虾仁啊，
1: 是
0: 清清爽爽的，关键你身体当中舒服、
1: 啊、对的。而且我们不是干货，你去三亚南货店买这些干货都很贵的，我们全是新鲜现采的，给大家不管是菱角米、莲子米还是别的都是新鲜现采的哦。嗯，
0: 那保存时间长不长？
1: 冷冻保存12个月、哦、这个就需要你占用一下你冰箱空间，但是冷冻能保12个月、嗯、所以大家放心的囤好了。嗯，
0: 对，你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这个菱角红菱角对吧、嗯、采摘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呢每一个啊它不是说机器可以来进行采摘和剥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要通过人的手工剥。
1: 是的，
0: 但是你自己第一点能买到鲜菱角吧，能，但是自己剥起来很麻烦，
1: 这个壳好厚
0: 对吧、嗯、第二点它做好了之后啊出来这个品质又不能够剥成完整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菱角也好莲子米也好都是一颗颗啊非常完整性很高。
1: 对的、嗯、我们都是那个老师傅给大家剥的嘛，
0: 都
1: 说实话都是那个苏州的阿嬷给大家剥的、嗯、然后的话都是手剥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还没有到机剥的功能啊。
0: 对，
1: 然后都是新鲜采摘之后手剥给大家、哎嗯，真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去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莲子米是6包带回去，
1: 嗯、
0: 每一包净含量是250克，
1: 全是肉哦，
0: 150块钱。嗯，菱角呢，红菱角同样也是啊，150块钱6包，每包也是250克。
1: 是，
0: 包括来自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儿、
1: 啊，对，
0: 它是2包带回家是228元，
1: 正宗小河虾仁、啊。
0: 对对对，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二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当然了，现在正好是3:38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也就是在想想晚饭到底做什么了。这两天外头也是风也大嘛，雨也大，时不时，对不对？难得要不要出去了。
1: 对，
0: 家中这些啊，素的、荤的备好之后，你心里头不发愁。
1: 是，
0: 而且真正好是应和于我们啊整个三伏天的季节，包括是立秋的节气之后，这个时候人的体内容易燥热。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吃点比如说清清凉凉的呀、清清火火的呀那些东西哈、会比较好一点点。那今天莲子
1: 有了，
0: 红菱角，包括它那个虾仁也是很好。那前面为大家所介绍我们的这莲子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红菱角。
1: 好的，一定要给大家好好介绍我们这个菱角啊、红菱角这菱角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就是上海分老菱，我们是都叫红菱，然后长这个样子的，把这个红色的壳剥完之后，就是旁边的个肉米。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是菱角米，就是全是去壳的肉给大家。它也是水八仙之系，你知道我们这些鸡头米、茨菇、莲藕、本子、干宝，全都是水八仙，红菱角也是水八仙之一。今天就把它的果肉带给大家啊，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包装啊。
1: 好，
0: 其实它也是个半透明的这个包装，
1: 可视包装，
0: 当中都是帮您把外头的壳啊、皮啊给去掉了，
1: 是
0: 只留我们的这个菱角。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这边啊是提前烧好了这个菱角，对吧？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看到吗？它的那个形状，非常完整。
1: 对，
0: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剥过这个菱角的嘛，用手剥第一年呢就是
1: 很难，
0: 指甲对特别难，
1: 特别
0: 然后感谢我们摄像老师啊。然后呢，就是剥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可食的这个食用率不是很高，
1: 但是我们都是大颗的，
0: 这个就是完全都是大颗的，
1: 没错。
0: 然后呢，这个吃到嘴巴当中也是非常的鲜美，
1: 是的，而且是那种脆脆的感觉。你吃一下我们这个江南的水生的菱角，真的是有种脆口感。
0: 这个因为是鲜菱角剥出来之后急速冷冻的，
1: 是。
0: 你要吃脆爽口感，就稍微炒一炒，
1: 稍微炒一炒就行了。
0: 但是我也试过，就是你跟一些红烧肉一起进行焖炖，
1: 更加灵，
0: 它能够把它的那个这个淀粉链给逼出来。
1: 对，
0: 那个时候的菱角吃上去呢就是糯酥，
1: 没错，
0: 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好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啊，还是给大家，我们卖不管是鲜冻菱角米还是鲜冻那个莲子米都是很干净的。配料表这边鲜冻菱角米给大家，配料表只有一个，菱角米就是果肉壳都帮它去掉了、然后冷冻保存一年啊，然后都是来自我们苏州的菱角米，也是水八仙之一。我给大家就是整包就是这样的，回去你只要把果肉炒一炒，焯个水就行了啊。
0: 确实，然后呢，看完我们的菱角米之后，再看看我们这个河虾仁。好吧，这苏州当地呀非常的好，有个叫做松鹤楼。
1: 对，
0: 松鹤楼当中有一碗，就是比如说是虾仁，它河虾仁是一小碟一小碟卖的，
1: 没错，
0: 就是这个手剥河虾仁。
1: 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几个细节，纯手剥啊，手剥河虾仁，而且我们不是大头虾，不是罗氏虾，我们就是上海人，上海人那种就是呛做呛虾的青虾给大家做的。然后配料表也很非常干净啊，来手剥河虾仁，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的，很多人怕有保水剂，虾仁、蛋清，然后一些食用淀粉，然后最后一个食品添加剂是什么呢？是小苏打，就要将那个将虾仁用的，其他就没有了。对的，然后还有对，还有一个鸡蛋，然后非常干净，回去炒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小河虾仁。
0: 看看好不好？
1: 好，拆开来看看，这个很漂亮的啊。
0: 这个小河虾仁真的蛮小的，就大家到松鹤楼的面店面馆，
1: 对，
0: 包括是他们家的那些这个。菜场菜市当中，它那个小虾仁就是鲜，
1: 对，
0: 看到吧？当中有蛋清啊什么，帮大家在和你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无论您是跟蛋一起炖啊，
1: 是，
0: 包括是跟鸡头米一起烧，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这个河虾仁在松鹤楼门店当中卖多少钱？
1: 那我一定要把我们的镇店之宝菜单给大家说出来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的菜单。
0: 镇店之宝是菜单，我还
1: 怎么给上品？好，菜单上的镇店之宝是来手剥河虾仁必吃榜，字有点小，摄像老师辛苦一下，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0: 那我眼睛苦
1: 很。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它是
1: 168，
0: 168是大份的，小粒呢一份是138块钱。
1: 是的。
0: 看一下重量啊，它小份是225克，
1: 是。
0: 每一粒呢是300克，我们今天每一份的重量是250克的一个重量带回去，对吧？那是明码标价的，
1: 对的。
0: 大概差不多在150块钱左右。
1: 是的，回去你辛苦你自己清炒一下就行了啊。
0: 对的，我都说今天我们两包啊，这个河虾仁带回去呢是那个228，
1: 是
0: 到门店当中去吃的话要300块钱
1: 了。对，
0: 刚才镜头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河虾仁
1: 炒了个鸡头米，
0: 跟这个鸡头米一起来进行炒。不懂啊，它那个河虾仁啊，你稍微这个水当中就是炒一炒，清炒一下。第一点很鲜。
1: 对，
0: 大家 懂得吃河虾仁，这是真正的
1: 河虾人
0: 对口中的这个青虾，对吧？这样的一个这个河虾仁，嗯，所以大家知道，哦，鲜是鲜的嘞，要命。然后除此之外，它很小，但又是小，你看它完整了，
1: 对。
0: 这个完整度是谁来进行保证的？
1: 那就是我们松鹤楼老师傅首播给大家录 的，是。
0: 你看到这个小的这个河虾仁，头都大了，自己去剥，对吧？帮你提前剥好了。第一点正宗，河虾仁啊，它那个鲜度，因为它的品种的关系，
1: 没错，
0: 这个鲜度是能够保证的。
1: 是的。
0: 再跟我们的水中之一的这八仙之一的这个鸡头米
1: 炒一起
0: 来进行炒一炒，是的，
1: 又有河鲜、哎、是吧？又有水中植物的鲜，
0: 对，又有水鲜、嗯、对吧？都可以来进行中了。
1: 没错。
0: 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有比如说荷塘月色也
1: 可以、
0: 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包括是整个的组合当中，你可以呀、啊、我们的菱角跟虾仁，跟
1: 虾仁也可以，对，菱角跟虾仁、啊、哎，
0: 然后你莲子一起要炒进去嘛，也可以，然后再放点什么青椒什么的，就变成了我们叫做荷塘月色了。
1: 没错，非常棒、嗯、都是这个季节适合吃的水生食物，然后还有河虾仁，鲜上加鲜啊。
0: 你知道吗，就夏天吃这个东西真的很舒服。
1: 对，
0: 第一点呢，它有鲜味。嗯。第二点啊，你别看啊，它是菱角啊，包括是我们的这莲子啊，嗯，你看上去好像是白白的，嗯，但它那个水中那个鲜甜的口感是会反出来，而且特别的爽口。
1: 是。
0: 除此之外，因为在这个季节，你吃不下很多一些大鱼大肉。
1: 也是啊。
0: 河鲜当中的优质蛋白质是可以补充。
1: 河虾。
0: 所以今天很多朋友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真的太好了。
1: 真的。
0: 每套单品各来一样。
1: 都想来一样。
0: 因为你到外头去买买正宗的很难买得到。
1: 是。
0: 东方购物此类商品也差不多啊，是这样的，这个这家就是我们的这
1: 只此一家，对
0: 对吧、嗯？很难看到，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莲子，莲子蜜带回去，
1: 全是肉、啊、
0: 肉包带回去150块钱、嗯嗯嗯，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弄弄这个菱角，菱角带回去150块钱，
1: 全是肉啊，
0: 嗯，再加上我们这个。对，河虾仁，手剥河虾仁，半斤一包的，两包带回去228块钱、嗯。
1: 是的，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这个手剥河虾仁，好吧、嗯？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嗯，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礼节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时候吃点凉凉的呀，硬硬闷子的啦，清心火蛮好的。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它怎么做都好吃。像这个季节，你要做甜品可以，
1: 可以
0: 甜羹可以，然后小炒也可以，
1: 没错，
0: 跟一些大荤大肉混在一起吃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你看，就拿我们的这个菱角来说吧，它那个季节正好也是蛮硬实应景的。
1: 是。
0: 再加上它是属于鲜菱角，然后呢进行储存一定的方式，不是带回去之后是老的菱角，
1: 不是哦，鲜菱角。
0: 对，鲜菱角帮你皮都剥掉了，壳都剥掉了，
1: 最麻烦的工序帮你做好了，你回去吃到的都是它的肉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们的莲子也是的，就莲蓬里摘出来只有莲子米给大家，所以你吃到的都是肉。还有这个虾仁也是手剥的虾仁，整整两包全是虾仁肉。这个虾仁你也不要调味了，不要放糖酱油什么的，直接清炒就行了，因为我们都是松鹤楼的老师傅帮大家调好的味道。
0: 对，因为这个产品啊，我是之前录过那个摩登厨房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个栏目当中继续可以看得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当甜品的时候，我们黄大厨是把我们的莲子、菱角，然后加就是炖好之后呢，加上这个白木耳，然后再就银耳，对，然后呢再加什么？再加桂花。哦，弄好之后那个味道不要太脏哦，
1: 嗲的嘞，
0: 要清热解暑啊，
1: 是，
0: 真的是好舒服。你到夏天，你觉得就是要吃这个东西，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在每个季节，它按照季节的生长性，
1: 是
0: 夏天莲子当中那个籽儿啊才开始结，结好之后赶紧要吃掉。那什么时候赶紧是可以吃？就这个季节，
1: 是
0: 因为什么？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去点燥，而且是立秋之后，更加是容易体内当中啊这个内火啊，包括是燥气非常的多，
1: 没错，
0: 对不对？又看到外头刮风下雨的，心情很不好的，不用担心啊，美食可以帮助我们整个调节一下心情。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包括是整个的一个这个介绍，好吧？
1: 好，我再给大家好好说一下我们这个莲子米啊。首先我们全是选用的新鲜现剥莲子米，所以不是干货。你像三阳南货店那个干货都卖不少钱呢。然后呢，就是土壤，就是苏州特有的优质土壤，然后水分。所以我们这个莲子米因为是现剥新鲜嘛，你吃到的口感都很清爽。你做个甜汤，做个那个什么都很合适的。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对，这是刚才拆袋
1: 的，
0: 就是我们大货当中拆了一个。
1: 叶华老师帮我拿一下，
0: 我
1: 想给大家看一下，里面个个都是有莲心的。
0: 因为莲子当中的精华就是那个莲心。
1: 姐姐们一定要多吃莲心啊！
0: 看到吗？那个莲心、
1: 绿色的，有没有看到？
0: 非常好的。
1: 是的，莲心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因为嫌它苦就去掉啊！这个莲心多吃。
0: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要吃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家长辈是跟我说的，赶紧切块地啊，李子弄弄，然后呢弄点
1: 每个都有啊，
0: 银耳什么的，对不对？那个为您所保证的这个货真价实。
1: 没错，这一盘250。
0: 我知道在市场当中这个还蛮难买到的，为什么？大家看到刚才那个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它采摘困难啊，它不是机器工业生产之后机器来进行割，做不到的。很多一些阿姨啊，就年轻人还不愿意做这个事，
1: 真不愿意做了。
0: 上了年纪之后，
1: 但
0: 是多少钱给到我，还烈日当中晒着。
1: 是，
0: 他们是全套的雨具，很闷热的。
1: 然后做个小木盆，
0: 脚盆里啥的，
1: 脚盆对，脚盆脚盆对对。
0: 在湖里头就池塘，它当中有淤泥的，滑过去，踩那个莲蓬头，然后踩那个菱角，你自己想想，然后过来之后还要进行晒完之后还没有结束呀，它还要手工剥了。
1: 对的，
0: 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多值钱，而且现在你说了之后要再去做，你让谁去做这个事情？
1: 真的没人愿意去做，
0: 对吧？那么还有就是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
1: 好，
0: 对吧？
1: 我再跟你说一下，这个莲子米，我最推荐大家就是白木耳里放一点啊，加上红枣、枸杞啊，
0: 银耳当中
1: 对，银耳放进去。夏天吃点这种清热的东西是不是非常好啊？一定要多吃哦。
0: 对对对，除了这个呢，你
1: 还有旁边的可咸，
0: 对，
1: 做一个荷塘小炒，对吧？
0: 百合跟这个莲心啊，
1: 是百合
0: 特别搭，
1: 对，
0: 因为百合也是蛮这个清，对吧？清凉凉的，心情高，膳食纤维，这道菜食啊，吃到嘴巴当中，你会觉得，夏天
1: 来了，
0: 很清爽，
1: 没错，
0: 不是来了，是夏天正当时，
1: 对的，
0: 已经立秋过后了。秋春要来了，
1: 是啊，
0: 秋春已经来了，
1: 是的，所以夏天非常适合吃这道菜啊。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红菱角，
1: 这个真的我小时候从小吃到大的。
0: 你看这边我咬一口给大家看，当中它是这种白的，
1: 很漂亮，对的，
0: 脆的。嗯，当然了，你把它炖的时间长了之后，
1: 它也可以粉，
0: 它变成粉，
1: 没错。
0: 那现在呢，它是属于甜脆可口，稍微清炒一下就可以了，加个热，
1: 没错。
0: 然后旁边就是我们这
1: 个这个经典就是虾仁了啊，我们一定是
0: 小。你这边我们吃了一半了。
1: 对的，一定是小的河虾仁。我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不是大的河虾仁，我们不是罗氏虾给骗大家的啊，我们给大家说清楚，都是小河虾仁现手剥小河虾仁。
0: 对。
1: 鸡头米配上河虾仁真的是一绝，又有那个湖和河虾仁的鲜，又有鸡头米的鲜甜，两种植物的鲜，加上那个湖蟹的，真的鲜甜。
0: 然后还有一道菜，你说了，又如果到秋天，对吧？因为它保质期蛮长的嘛，放在冰箱速冻当中。
1: 没错，
0: 你跟红烧肉放在一起，
1: 嗲到飞驰。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粉粉糯糯的感觉。
0: 这个跟你讲，炖好之后就粉糯可口了。
1: 没错，我来吃一个啊。
0: 所以大家在带回去之后说，哎呀，真的是啊，美食。这个非常的好，但是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一些鲜美的美食，为什么这个很少出现？
1: 因为季节限定。其次，而且真的是手剥的话，其实量不是很大，跟鸡头米一样，是吧？
0: 对。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组合，好吧？很多朋友们都是三个单品，全部带回去了。
1: 谢谢大家。
0: 菱角是六包带回去，每一包呢是250克的分量。今天价格
1: 全是肉啊！我再强调。
0: 然后这边
1: 大家不要嫌我啰嗦。
0: 你看这边也是莲子，对吧？150块钱莲子米啊，带莲心的。
1: 对，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它那个河虾都是小悠悠的河虾仁，
1: 对，一定是正宗啊。
0: 两包带回去，每包250克的份呢，228块钱。
1: 对，
0: 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电话直接报线了。
1: 谢谢大家。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1: 这个嫩的尖尖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2: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0: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0: 但是我们提示一下，电话线持续繁忙，老朋友们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现在我们三个品当中领奖的备货数量是越来越少了，
1: 因为都是现播的。
0: 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呀，领过太好了。
1: 没错，
0: 不是因为你帮我播好，还是个先领奖。
1: 对，
0: 我真的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吃到。
1: 是，
0: 我印象很深，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领奖了。
1: 领过。
0: 为什么呢？第一点就是家中这个长辈啊不给我播了。他们也嫌麻烦。第二个，你要去买到仙灵角，买到这个真正好好是能够就不是老灵角的那种，
1: 也买
0: 自己播嘛，指甲痛了，对吧？那么今天很多人冲着灵角
1: 来的，
0: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说法。
1: 是。
0: 那灵角当中也分几头灵，我们是双头的，
1: 对的。然后的话，
0: 水八仙之一。
1: 对的，而且我再强调，不是我们，是我们苏州的水八仙之一，苏州的红灵。然后吃口呢是那种洁，就是颜色就剥肉剥完之后壳就是那种。肉是很洁白的，然后质地是那个你吃起来是脆嫩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做像红烧肉啊，也有糯糯的感觉。关键正常的，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生吃的，但是因为我们因为要保你在保冻里那个冷冻里面，不对大家不推荐大家生吃，然后还是要焯一下水吃一
0: 下。我跟大家说，因为这个菱角我吃过，我知道的，就你稍微开一锅水，你化完冻之后水里头焯一锅，
1: 对，
0: 上来就好了，
1: 没错，
0: 仍然是脆的。
1: 是
0: 焯一锅上来之后呢，你再跟我们的一些蔬菜时蔬进行炒一下翻炒一下就可以。
1: 对，
0: 所以这个菱角啊，其实咬开来之后，它仍然是鲜。鲜嫩可口，
1: 对，
0: 而且你看它的完整度高不高？
1: 超高，
0: 个个都是非常完整的，
1: 没错。
0: 而且看它是不是鲜甜的可口啊？
1: 是，
0: 我咬一口，
1: 然后每个都是大颗的。你看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我们不是说什么节目里展示的不一样，你拿到手的都是大颗的菱角啊。
0: 它那个口感就跟你小时候去剥那个鲜菱角的口感是一模一样，它是鲜中带甜，那个甜度是非常高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菱角啊，150块钱是三斤带回去，
1: 对，三斤啊，全是。肉哦、你回去不需要剥壳了、你去菜市场好，你可以买到，但是你首先买到的不一定是苏州的、第二你买到的全是带壳的，也一斤都是好多壳，你回去自己剥也麻烦。
0: 今天说实话、老菱角市场当中有吧，有的蛮多的，但鲜菱角是不是蛮难的？
1: 真的很难，
0: 而且还要这个做到急速冷冻，
1: 没错。
0: 如果你鲜菱角剥出来之后你没有做到急速冷冻，是不是很难进行储存？
1: 对的，
0: 我们急速冷冻好了之后呢，它保质期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
1: 绝对没有，
0: 八个月。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菱角。
1: 再给大家看一下菱角啊。首先，这是一个可视窗，对，你回去是放冷冻保存。然后，这是我们菱角米的，首先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鲜冻菱角米。配料表只有菱角米250克，全是肉啊，半斤全是肉，保质期是冷冻保存啊，一年的时间，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吃啊，一年时间。
0: 然后它也是很鲜，它是鲜甜回甘，
1: 没错，
0: 特别好，好吧。我们的莲子米呢也是150块钱6包带回去，三斤的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菱角米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鲜菱角剥好的，6包带回去，每包呢也是250块钱，
1: 没错，
0: 250克，价格是150块钱，
1: 对
0: 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手工的河虾仁，
1: 强烈推荐，
0: 2包带回去，228块钱，
1: 是，
0: 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了九分钟时间了，未婚总是要没了。那么今天啊，无论你哎，你们这个之前卖过吗？
1: 啊，之前卖过，
0: 卖过啊。嗯，什么时候大概？
1: 大概是
0: 前两个星期。
1: 没有前两，七月份左右。
0: 七月份左右。
1: 对。七月初左右。
0: 那很多顾客收到手之后，给你们的反馈是什么样？
1: 他们都说还是就是比较新鲜的，然后的话就是好久，就是好，我记得有个回复就是好久没吃到这种菱角了。
0: 像我就是，无论是菱角啊，当然莲子还是可以，就咸莲子呢，我可以能去买点这种熟的
1: 干货。
0: 有时候到外头旅游景点那边有买那个莲蓬头的，
1: 对，
0: 可以买一个自己剥一剥吃一吃，
1: 也可以，对吧？是。
0: 但是呢，这个菱角确实很少，
1: 没错，
0: 你买好了鲜菱角都是嘎菠萝味啊。
1: 是的，
0: 啊，手当中弄的嘛也都是，因为大多数是在这个。
1: 戴手套，
0: 戴手套，
1: 在水里先剥给大家的。
0: 它不是在水里，你看一看，它是在整个的荷塘当中，
1: 对。
0: 所以炒出来的菜啊，鲜甜可口。那除了我们菱角和莲子米之外，还有我们这手剥荷虾仁。
1: 这个一定是我们松鹤楼的金字招牌，给大家啊，在饭店里真的这一盘虾仁不瞎说，我刚才菜单也给大家看，168块钱，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松鹤楼是前店后厨房嘛，所以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在饭店168，今天是228，给两包带回家。
0: 不需要姜的啊，免洗免姜免手剥。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节目当中也是有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包括是我们这个菱角米呀，
1: 鲜货。
0: 莲子米的鲜货，希望大家可以心到心的，好吧？那东方购的第五更新的是02151919000。

0: 走到6分56秒的时间了哈，我们的菱角快要没有了。
1: 哦，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的菱角啊，都是新鲜现剥的菱角米给大家。
0: 那现在有多难得呢？这个菱角？
1: 因为首先是全要你手工去采，然后手工剥，然后你基本上在菜市场是不是很少看见？关键来自我们苏州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生吃级别的，但是大家就因为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
0: 速冻过来，
1: 对的，
0: 这个加加热，炒一炒，或者在水里穿一穿，
1: 对的，穿之后你还是能吃到菱角的那种脆口感的。
0: 可以可以，完全你穿好之后你再炒一个都能够吃到菱角那个
1: 脆口感，
0: 然后爆汁的那个汁水，它那个汁水是鲜甜可口。
1: 对的，
0: 我们把那个菱角你拆开来，待会儿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
0: 那个菱角米呢，它是属于红菱角，
1: 对，
0: 两头的。莲子米目前直播背后最后的18组，菱角米呢也是啊，这个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拆开来呀，
1: 好，直接拆。
0: 最后的6分钟时间，赶紧来抢先了。直播间线是02151119900。

0: 多等五分钟的时间、哎。您看，如果把它做成糖水也很好吃，加入一点桂花，加入一点红糖或者说冰糖，对吧？嗯、你稍微啊油当中过一过也可以。
1: 是。
0: 这刚才哎你还有一个懒猫东西。
1: 还有一个哎还有两个在里面。
0: 你干嘛两个把它们弄回去了？真的是啊，我们是250克的呀，足轻足暖的一个分量。
1: 好。
0: 来看看，这是我们的菱角啊，菱角米，看到吧？
1: 嗯。
0: 每一个个头啊、大小啊，包括它那个新鲜程度，都帮大家所剥好的。
1: 对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掰开之后、哎嗯、是不是鲜嫩？当中那个水分都已经是飙出来的，对吧？
1: 脆脆的
0: 啊！提示一下，这个不能够生吃啊，
1: 嗯、
0: 直接不能够
1: 生吃、
0: 啊，因为速冻冻过了。
1: 嗯，
0: 带回去又怎么做呢？水里头沸水当中焯一铺水，
1: 可以
0: 焯完好了之后直接就是小炒，
1: 对，
0: 或者你是做甜品、做甜羹都可以。
1: 然后对，焯完水之后、嗯、跟那个黑木木耳啊，跟
0: 银耳、
1: 大枣，然后莲子一起煮个汤也是非常合适 的、
0: 嗯、
1: 这个夏天吃起来非常合适啊。
0: 对对对、嗯、你看那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荷塘月色，它是就是我们的红菱角加上了
1: 虾仁
0: 和虾仁，
1: 对吧？和
0: 虾仁再弄点彩椒放在一起，这都非常鲜，
1: 这个超级鲜的。
0: 你都能看到我们的这菱角的个头啊，
1: 是
0: 包括我们这个
1: 真的很大，
0: 河虾仁的这个个头
1: 很明显的对比啊，
0: 对，
1: 菱角要吃大的，河虾仁要吃小的。
0: 对对对，反正都是一个鲜字。
1: 对，
0: 一个呢就是在河鲜当中，有一个呢就是池塘当中的这个塘鲜，
1: 没毛病，
0: 鲜色、嗯、对吧、嗯？好，我给大家再尝一尝。
1: 好的，
0: 四分钟时间了。
1: 是的，还有菱角的本来是脆口感，河虾仁又是那种鲜甜的口感，
0: 嗯、
1: 两个味道真的是绝了啊！
0: 嗯、
1: 又有湖鲜，又有那个水生植物的鲜甜感觉，又有脆口的感觉，
0: 嗯、
1: 又有那种河虾仁软软 QQ 的感觉。
0: 是、啊，大家如果说是了解到。我们太湖农耕的品牌对他一定会印象很深、
1: 嗯、没错，
0: 我对你们家品牌第一印象是什么、嗯、就是第一个入驻到东方购物卖鲜鸡头米的品牌，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以前我们这个鸡头米没有的，他们那家就是鲜鸡头米先过来，
1: 嗯， 嗯，
0: 水中八仙当中的第一，然后今天就是把菱角，
1: 对，
0: 把我们整个的
1: 莲子，
0: 还有河虾仁，河虾仁呢，这个其他地方就比较大一点的，
1: 对，
0: 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上海人俗称的五姑娘，
1: 五姑
0: 娘大概是这种小悠悠的，
1: 对的。
0: 另外啊，我们太湖农耕还有比如说银鱼，
1: 有，
0: 都是属于水中啊当中非常鲜美的口感，
1: 对的。
0: 所以品牌啊，包括他们一个选择材料也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么再加上说，像现在剥菱角的也好，
1: 麻烦。
0: 剥这个，哎，对，剥莲子的也好，
1: 是的，
0: 很难的。
1: 那个菱角肉，
0: 我就说啊，给个150块钱，你在上海去找，谁帮你剥六包三斤的这个菱角？
1: 也是啊，你这视角绝了。
0: 真的，你要去找一会儿的，
1: 对，
0: 不是没人，肯定有人的，但是你要找一。对吧？用过两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说说吧。你们在选择，包括是，你看太湖农耕到东方购物来那么长时间了。
1: 是啊。
0: 这个商品为什么开发到就今年才过来？
1: 因为今年的话也是我们以前鸡头米卖得非常好嘛，那想把其他的水拔先给大家，嗯、那今天就把、
0: 这个、我剥掉的，
1: 对的，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就是想陆续把苏州的水拔先推荐给大家。
0: 嗯、
1: 那鸡头米下来了，就是我们这菱角米，所以都是时令，而且不时。现在这个季节正好吃菱角米和莲子的时候，
0: 对，
1: 而且我们都是苏州的水生植物，都是首播给大家的，所以一定要试一下啊。
0: 嗯、
1: 鸡头米喜欢的话，我相信这个菱角你也会非常喜欢的啊！
0: 大家上海的朋友们都吃的呀，嗯、因为离苏州也 近，包括到夏天，这个不是说不爱吃，
1: 是
0: 也知道吃得好的，
1: 麻烦，
0: 但就是太麻烦。
1: 真的，
0: 然后买到新的嘛，也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地方都能够买到新
1: 的，对
0: 的，还要去首播，对吧？
1: 嗯、
0: 那今天太好了。有人帮你提前剥好了，
1: 是、
0: 哎、价格我也觉得合适，
1: 是
0: 150块钱三斤，
1: 全是肉
0: 整包，哎、
1: 嗯，
0: 全部都是我们菱角米的肉、
1: 嗯，
0: 包括是我们这个
1: 莲子米
0: 的这个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壳啊、皮啊都没有的，
1: 真的没有的。
0: 河虾仁同样也是、
1: 嗯，
0: 好吧，就是方便，然后呢正宗，
1: 对，
0: 新鲜带回家。最后7组的备货啊，我们的菱角米的备货组数、嗯，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整个组合吧。
1: 好，菱角米是这样的，
0: 嗯、
1: 菱角米是每总共是6包，然后每包是250克，全是菱角。肉没有壳的是150块钱、
0: 嗯、
1: 莲子米的话也是莲子肉，然后每包是250克，也是6包，150块钱。还有我们松鹤楼招牌中的招牌，这是我们河虾仁，有点小贵，但是你吃了绝对会忘不了它的河虾仁，2包，每包是250克，一斤的河虾仁带回去，免洗免浆免调理的东西。
0: 哎，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礼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从庞贵古城到高迪的童话，从西西里到五渔村，从蓝白小镇到湖光山色。8月12日19点15，众信旅游 MSC 游轮神女号经典地中海巡游，承载梦想与诗意，等您来启航。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先跟青青给大家介绍哈，我们两个上次给大家推荐过的啊，金龙的这个海参。
1: 是的。
0: 青青有没有印象？
1: 非常有印象。
0: 然后
1: 刚才才跟许明说，现在4:10，竟然又饿了。
0: 竟然。
1: 我们又可以大快朵颐海参。
0: 嗯。
1: 因为海参的话，它被称为是海中八珍之一，高蛋白、低脂肪，这是我们很看重它的一点。
0: 胆固醇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1: 对，
0: 可以说几乎就可以说是没有了。拿回去这款新玉龙的海参的特点啊，就是连续15年的两个有机认证，其中的一个有机认证呢是生产方面的有机认证，另外这个有机认证呢是加工方面的有机认证。目前为止，在市面上能够拥有加工和生产双方的有机认证，市面上是很少见的。我们今天是双有机认证。
1: 是的。
0: 除此之外，我们给您带来的构成，来给大家看一看。
1: 是的。我们有
0: 这一包是
1: 大组合。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在这儿先给大家看这上面。如果大家买海参的话，要认准这里啊。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双有机，这里有，而且我们今天是辽参。看到了吗？辽参一包里面是500克，两个构成，一个是两包装，两包装的价格东方购物999块钱。那我请问大家，六包装多少钱呢？
1: 两包999，就是算它1000吧。两包是1000，
0: 乘以三，
1: 3000块。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在3000块的基础上再让利100多，2888元就可以带回去了。每一头呢，如果按照大概约56克左右一头的话算的话啊，能够，比如说最大的可以达到62，就常规来算的是50多克一头。东方购物一般，我曾经讲过，我们最早的一克是一块，我56克呢大概就要卖56块左右。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才卖到多少钱，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1: 是的，而且它每一头的话都挺大的。看到没有，我们是即食的海参。你拿出来解冻之后就可以吃了，然后水里面你高兴的话稍微冲一下也是可以的。产地是辽宁省大连市。我们都知道大连的海参是非常有名的。
0: 我帮你
1: 剪。好的，我们剪开一下。
0: 给你剪开啊。
1: 好的，这个就是很好，它不用自己去泡发。泡发其实挺复杂，
0: 还蛮大个的。
1: 是的，非常大个儿，而且很有弹性。他们有时候是这样子反过来给它扔下去，对不对？
0: 你看，让它弹一弹，
1: 就让它
0: 蹦一蹦，
1: 蹦一蹦，就弹力是非常的足。
0: 是
1: Q 弹 Q 弹，
0: 它不软塌塌。
1: 对的，然后里面的看一下。海肠的那个海参的这个海肠子你看到没有？
0: 海
1: 龙须也给它保留住了。然后呢，我们现场要做的一个动作是给它来切一下，厚不厚？
0: 厚。
1: 大家看一下，它非常的厚，是不是？
0: 是，
1: 非常的厚实，
0: 而且还有弹性，
1: 密度很高，就超级有弹性的这种。
0: 这压也没有问题。
1: 你看。
0: 要不然再切两段，咱俩这两大段吃不进去一下。
1: 是，其实这一根切开来的话是可以全家人分享的，给它切小一点嘛，对吧？
0: 不太小了，
1: 太小了，
0: 太小了。来吧，
1: 来
0: 吃一吃，
1: 给它搞点，我们搞了点这个酱油，里面放了点香葱，
0: 蘸一蘸也是可以的。
1: 是的。这吃法是非常简单。以往的话，如果你买的是海参的那种就是干的嘛，你要自己泡发。这种夏天很容易泡发坏了。绝对没有，咱俩上次
0: 口感非常好。
1: 对，这是我们俩第二次一起直播海参啊。
0: 就是我们经常说，如果你牙口咬一些脆骨，你咬不动的话，这个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果冻。吃到嘴里，牙齿一碰就碎掉
1: 了。是的，有些海鲜牙口咬不了。
0: 对，
1: 有些海鲜，比如说像我跟我妈妈挺爱吃那个木鱼、鱿鱼。
0: 对啊。
1: 胆固醇极高，对不对？然后这个海参就很好。
0: 但是有些鱿鱼做的不好的话，那也发硬哦，像个胶皮似的，
1: 是的，
0: 咬不动。
1: 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做，我们给它解冻就能吃了。
0: 对，
1: 解冻就能吃，
0: 及时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些观众朋友害怕说你是里面会不会在这个海域里面有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这里面什么碘呐、辽啊、什么铯呀、铯啊等等，这个氚呐。一些有没有的乱七八糟东西，或者是有一些国家里面不排放污水吗？对我们的海域有没有影响啊？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是的。
0: 来，再看这里，对于刚才青青说到的，万一你说是养殖里面放一点点什么孔雀石绿啊，什么绿霉素啊等等啊，就会不会对这个有影响什么的？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我们不放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安心吃就好了。我们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999，两包装，两包装就是1公斤。我们还有一个是六包装就是6公斤嘛，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2888，如果参加满千送百的话，再给大家 返上400元的积分。这样算下来的话，我看看啊，这个斤数啊，500克啊，500克是一个构成，
1: 500克是一斤。对，
0: 那刚才应该说更正一下啊，应该是三公斤，啊，500克是这样一套嘛？这是一套嘛？
1: 对，
0: 加在一起不是一公斤吗？那就是3公斤啊，3公斤。专人订购02151111999000。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沈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
0: 对，
2: 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的话，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0: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2: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0: 对，
2: 因为这个
0: 拿一下，
2: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0: 真的很硬，
2: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0: 啊，对，
2: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给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3: 我们所属的是西龙海参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加大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蚌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铅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这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一网兜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是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我记得这里是片树
1: 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好的，海参啊是非常有营养的，在东北那一块的话呢，因为我的祖籍嘛也是辽宁的抚顺。
0: 你前两天不是刚去吗？
1: 刚去，在沈阳、盘锦、本溪这一块啊，都是属于这个辽宁的。然后那边的人就是非常喜欢吃海参，也是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嘛，因为那边的区域它是比较的冷嘛，冬天，所以海域会比较的温度比较的低，非常利于海参的一个生长。
0: 对，所以在那边呢吃海参是一种习惯，
1: 对，
0: 那对身体呢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很多想要怀宝宝的刚刚结婚的妈妈，
1: 对，
0: 可能你要说想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尤其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我们总在
1: 包括产后也能够吃呀，也很补的，
0: 可以，包括在备孕期间的男性朋友们也都是可以来尝试的。当然，你就说那咱们呢不备孕就不能吃了吗？那咱不能这么说，特别是爷叔啊，你也可以吃的。尤其是在海参，大家知道它是海里的人参哦，它既然叫海参，海参嘛，它没有些人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上火，它在海里呢是一个那种平补的，所以你几乎什么人群都不会挑。
1: 对的，
0: 你就说了，说那我身子骨受伤了，开过刀了，动过小手术，能吃吗？能吃。它不像其他海物还会发，它不发哦。所以你该有该吃的、该滋补的、该恢复身体的，它都非常好的，而且它几乎没有胆固醇的。你害怕这儿高那儿高的人就特别适合它。
1: 哎，好像听说海参如果它在海里面遭遇到就是如果是断成两节了，有些还能够再长好。
0: 再长出一段来。
1: 对，再长出来。
0: 它遇到危险，
1: 它的这个生命力。
0: 很长很强，遇到坏东西的时候来侵犯它，它先把肠子吐出来，然后如果不小心被截断了，对，然后它自己再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吧，今天这个性价比蛮好的，关键是及时的。及时的优点啊，我觉得省着咱再泡发了，青青会泡吧？
1: 我不会，我听我妈
0: 妈
1: 说她。我爸爸不是抚顺的吗？然后
0: 他
1: 说以前他们那边的话，泡在那个热水瓶里边，放在热水瓶里面。然后呢，在上海的话，其实我们家最早他们买过，也有别人送的那个
0: 蛋干的。
1: 极其复杂，而且在泡发的过程当中，你那个器具不能有一滴油，有那个油的话，它就坏了。
0: 再有
1: 很难，
0: 又左一道包水，右一泡水
1: 的，
0: 然后左一波右一波的，然后最后弄出来呢，万一个头再不大。
1: 然后你泡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种甜变质了，
0: 万一呢？
1: 味道完全变了，
0: 你那一头 不少钱哦，
1: 很贵呀、啊，
0: 很贵哦。
1: 对，所以现在人啊嫌麻烦，你别说泡发海参，你让我泡发白木耳去炖我都懒得，现在都是即时的，
0: 对，弄好的，
1: 燕窝都不高兴，都懒，都不想做这些事情。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给您做好现成的，您在家里面呢，只要开拆盖就好了，拆封条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
1: 这，
0: 哎，一包是一斤，我们六包就是六斤装，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有两个过程，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1: 一个是两斤，
0: 对。
1: 一个是六斤、哎、那么买的多一定是
0: 省得多
1: 哎，
0: 这不就是两斤装吗？
1: 对，
0: 一包里面500克、大概投数最多投数可以达到20头，999。那你要说我买六包呢，你要常吃的当然建议大家买六包喽，你还能省个100来块钱。没都算下来，大家算啊，2888满减送满是不容易参加，400积分算到身上2400多，您再除以最多投数达到了60头，24除以6，是不是40块钱？我刚才给大家算过，我说一般东方购物1块钱一克，你56克就56块钱，你62克就62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才40块钱左右，哎，观众朋友们，您拿回去的是56，有可能最大达到62克，哎，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了。
1: 是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它解冻呢是放在冷藏解冻
0: 啊，
1: 后面都会写得很清楚。
0: 是的，
1: 你不要拿在室外，放在冷藏去解冻，产地是辽宁的大连啊，辽宁省的这个大连。

0: 解冻完了之后直接咔哒即食了，嗯，哎，咔咔了就可以吃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放在什么小米粥上呀，再给它煲个汤，里面鸡汤海参啊都可以，嗯，看一下它的这个品质。
1: 哎呦，
0: 这个真的是自己要去泡发成这样，太难了。嗯，哦，这个肉啊非常的厚，
1: 是
0: 不像有一些如果是不新鲜的话它会面面的，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哦，它就是泡发的非常好，恰到好处，这是非常高品质的海参，而且特别的大。像这种如果在外面买一中一中的什么价格，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
1: 对，切一切，
0: 一般的话外面都什么168、128，还有更贵的，看一下它每一个。啊，这是刚刚给我掰的，嗯，看一下它的横截面的肉质，嗯，
1: 要不在中间再切一刀，
0: 再切一刀，你是哪个中间？这个，
1: 对，
0: 当然要切，哎，我们分成给它，对，给它这样排列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哎呀，真棒，真棒啊！
0: 海肠就是它的这个海龙须里面的肠子都保留，因为那个肠子是非常有营养的。
1: 当然了，一定要保留。来，和晶晶一起来吃一吃，感受感受。
0: 开心，好吃，哎，全家人，比如说早上老夫妻两个人，拿个一根，一人一半，对吧？
1: 好幸福哦。
0: 啊，真的，我也吃下去觉得很幸福。
1: 就吃的好吃的，又滋补身子，你就会特别的开心，发自内心的欢喜。
0: 而且没负担。
1: 没有负担。
0: 那里面就是营养。海中八珍之一。哎，
1: 如果你这儿高那儿高的这部分人群，你可以试试看吃海参。它对身体呢，真的是还蛮有帮助，小心一点。
0: 不能浪费。要桌上也要吃。
1: 还可以做别的。
0: 好好吃。来。还可以炒菜的，
1: 比如说，小米粥，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
0: 对，
1: 都可以，小米粥好多很多，滋补身的，不管长辈
0: 在外面这种是一份一份买的，
1: 妈妈们都是可以试试看。
0: 对，小米粥我本身就很喜欢。
1: 如果是小米粥在外面买的话，大概得多少钱？
0: 这种我看外面按照大小，什么128、168、188一份，
1: 那你还是不是聊起来不一定了？
0: 不知道的，
1: 那不知道，
0: 还有不新鲜的嘞，
1: 还是到底是不是有机又没机的还不知道嘞，
0: 那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是双有机，旁边这个呢是凉菜，来也试试看，来，
0: 好，
1: 今天凉菜也感受感受。
0: 它其实不需要炒得很熟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已经是即食了呀，你稍微，这就是凉拌的，蔬菜拌完了给它放上去。
1: 这个做凉菜真好吃，而且不费事儿，你不觉得吗？你要是我说大家一个弄个黄瓜切成丝儿，你愿意拌一拌的都可以，
0: 拌黄瓜，
1: 超简单。旁边你要愿意炒一炒，虾仁再来一下喽。
0: 你来，
1: 虾仁用勺子来吧。来一个，感受感受。
0: 好，
1: 这虾仁
0: 我也来一遍，
1: 尝尝看。
0: 哎，
1: 虾仁好做呀。
0: 接下来不是中秋节嘛？炒一盆这个。我给它摆摆整齐啊。你说全家人团聚，中秋节来上这么一份，在不在了？
1: 当然好了。旁边那个。是
0: 海参面，
1: 哎，海参面，对不对？海参面呢？我的天哪，海参面呢？平常面我估计20块钱左右，你要加个海参的话，得80。
0: 没有海参，平常在家里就是这样一个荷包蛋面。我们家每天我妈妈给我儿子荷包蛋什么葱油拌面，荷包蛋什么什么面。今天你要加一根海参，
1: 那厉害了。
0: 对，对吧？大家都能吃。
1: 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在包装上面也会有地理标志。现在这个标志呢是辽参的这个地理标志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就在这儿。右上角是不是红颜色的，跟它对得上的啊？这是真真正正的辽参，而且我们是双有机的认证。再强调一遍，双有机指的是什么？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加工。生产方面呢，不能出现刚才青青，万一你出现什么油，万一出现这个那个的，
0: 对，
1: 我们没有。然后你的加工方面，如果在加工过程里面出现什么小意外，我们也全部都给你做了有机的认证。
0: 是的，
1: 拿回去两个过程，一个是999的，两包就是2斤装，我们还有一个6包就是6斤装。按理来说呢，如果订购多就是薄利多销喽，丰富一点，我们给大家性价比高一点啊，比你直接订购这999的订购3次，是不是能便宜个100块？那我们要订就还是订6包装，是建议大家的，打电话咨询吧，02151119900。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吕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2: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1: 哦，就是看得出来，
2: 咱们回家之后
1: 不复杂哈，
2: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1: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2: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1: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2: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1: 捞汁海参，
2: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1: 那我先
2: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1: 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
3: 一般海参的腥味儿。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儿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儿？
2: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这个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3: 哦，对呀。
2: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

0: 线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1: 嗯，
0: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1: 嗯，
0: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2: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3: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啊，包括他们的老总当时也采访过了，
1: 嗯，
3: 确实新荣呢在当地的企业可以说非常的有名气的，他们自己的包括实力啊，包括我记得他们是有个岛，然后呢直接补完之后就马上就送到岛上，就几个小时之内必须完全处理好，要不然就可能这个海参它时间一久了缩水啦，或者品质啊口感呢就完全都不一样。
1: 是的，因为像我也去大连旅游过，就大连它那个海域是非常好的，被认为是什么天然不动海啦，什么果冻海啦，对，它那种就是水质很好，尤其像棒槌岛那个区域的话，那个水质非常棒的。
3: 嗯嗯，所以我们今天呢，新荣给大家做到的这款产品的品质就是这样的，您安心，双有机的认证，同时呢有地理标志的保护。2888元拿过去的是有六斤装，
1: 嗯，
3: 一包里边刚才大差不差给大家看过了，应该是有20头，哎，十头，
1: 最多20头，16到啊，
3: 一包是10头，
1: 嗯，
3: 两包就是20头，最多嘛，
1: 嗯，
3: 那按照这种算法的话，你像您可能2天吃上一只。两天吃上一只的话，你按60头，120天，
1: 嗯，
3: 120天已经有小半年了，2天1头，哎，2天1头，
1: 是的，
3: 我还不是说你什么一周只吃一次，
1: 是
3: 2天就吃一次啊，这个频率已经相当高了。
1: 对的，有些人的话可能1周1到2次嘛，
3: 对呀，
1: 你也不用天天补，
3: 你要1周1到2次的话是1年的量，哎，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买6斤，因为6斤会更划算。当然您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啊，
3: 对，
1: 6斤的话是2888元，你除以6嘛，每一斤什么价？
3: 嗯，
1: 不用泡发，而且我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
3: 对，有这种说法的。
1: 嗯，
3: 您安心吃。我觉得如果大家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话，您就隔一天吃一次，
1: 嗯，
3: 或者天天吃也都可以。
1: 就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是可以适当吃一点。
3: 你算下来的，按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大构成的满千送百，400积分算到身上2400多，您除以最高投出60头，
1: 嗯，
3: 你不就40块钱吗？你就是跟老两口在一起吃，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你炒个菜，你爱干嘛干嘛，你就算是吃个海参刺身也行啊，一人一半，吃起来也开心呢，您才花个40块，
1: 是
3: 性价比还是挺高
1: 的。哎，你别说，酱油里面放点那个芥末，
3: 当然
1: 了，可以
3: 啊，非常简单。
1: 是，
3: 另外如果大家懒得泡发，我觉得选择即食海参是非常方便的。
1: 是的，
3: 关键要选择好品牌的啊，要这个品质不好还是不行的。
1: 嗯，
3: 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知道咱们幸运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幸运来讲有多重要？
2: 幸运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
0: 嗯，
2: 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对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0: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2: 啊。
3: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幸运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十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两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幸运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幸运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幸运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4: 你看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吧，然后送到岸边马上十分钟送到工厂，马上两个小时，黄金两小时，所以我刚才讲几个小时之内马上给你处理得干干净净的，
5: 嗯，
4: 所以在口感上面营养上面的保留非常的到位，
5: 就是，非常的速度，
4: 非常快，
5: 速度的给它全部都处理好，嗯，装好。
4: 你知道有些东西包括女孩子用的东西，就是你出来以后马上锁鲜，
5: 嗯，
4: 你使用起来的效果是最好的。
5: 对的，
4: 这个海参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即食的，不是那种需要泡发的，
5: 嗯，
4: 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泡发不是不行，除非您特别的擅长，
5: 对，
4: 来塞你可以的。
5: 而且这个东西很奇怪，像以前我们家里不是泡发过吗，
4: 啊，
5: 网上查好，
4: 啊，
5: 根本一步步去做，
4: 啊，
5: 那你又不可能每天去泡，好了过一段时间没泡再去泡又忘了这个步骤了。它不像是说做一个家常菜所有的步骤你是了记于心的，
4: 因为你是经常做家常菜，
5: 对，
4: 你是反复接受了肌肉记忆，那个东西是偶尔那么一下。
5: 你说太对了，这个东西就是你过一会儿时间你就忘了，过一会儿，因为我们是南方人，他不像可能北方人，他们
4: 经常会
5: 从小吃这个，
4: 对，经常
5: 他们好像随便一弄，就像南方人会包饺子，随便就给你包饺子，你要上海人去
4: 擀，北方人会包饺子。
5: 哦，我说错了，说反了，一激动说反了，说你让上海人去擀那个饺子皮
4: 儿，就不太会
5: 包一个饺子，
4: 哎，我还真会擀。
5: 那不行，
4: 就你偶尔学那一下下，你隔个半年一年以后再弄就不会了。
5: 所以你说泡发海参这个事情，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它不是说一个很家常的事情，
4: 嗯，
5: 那属于一个非常专业的。因为以前人家不是给我们送过那个蛋干的，
4: 是是是，
5: 我们自己也买过，泡发几次之后跟一天味
4: 了，
5: 太累了，太烦人了。所以我们现在喜欢的就是这种即食的，
4: 哎
5: 啊，
4: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双有机的认证，
5: 嗯，
4: 怎么个双有机法呢？一个是下面的加工。一个呢是下面的生产，那个橙色的，
5: 嗯，
4: 那颜色，一
5: 个
4: 是加工，
5: 一
4: 个
5: 是生产，
4: 哎，
5: 一个是加工，
4: 是的，
5: 在它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和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都得到了那个有机产品的认证。
4: 双有机，
5: 你要知道获得这个有机认证其实很复杂，
4: 嗯，
5: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4: 好像是有一年拿不到的话，连续两三年不给批，
5: 哦。而我们是连续了15年，
4: 15年啊，
5: 能够做到这样子连续，
4: 嗯，
5: 所以它对这个品质的把控和要求都会很高。嗯，
4: 来再给大家看上一根我们的幸运龙的海参。
5: 是
4: 我们幸运海参呢，单算下来的话是50到60克左右，
5: 嗯，
4: 应该再准确的说是56克。嗯，到62克左右，
5: 独立的包装，嗯，解冻之后你放在冷藏给它解冻，
4: 嗯，
5: 啊，解冻完了之后开袋即食，咱俩水都没有冲过，就直接吃的，
4: 没有没有没有，
5: 大海的味道，
4: 而且几乎都带不出来什么水，
5: 它本来就清理得很干净了，
4: 嗯，很干净，
5: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85%，
4: 嗯，
5: 但是那个袋子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水分，
4: 几乎没什么太多
5: 没有什么水分，
4: 几乎没什么太多水，
5: 是的，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个头，
4: 哎，
5: 挺大的，
4: 很厉害，
5: 差不多像我的手掌的这样
4: 的
5: 一个大小，对吧？ 很 Q，你看去捏一下的话是有弹性的，
4: 对的，
5: 不是那种有的时候吃到外面饭店里的是面面的，
4: 软塌塌的，对对对，
5: 然后弹一下，
4: 哎，
5: 给它弹一下，
4: 哎哎，弹的还蛮活泼的哈，
5: 绝对活泼啊、哦，它的那个海参的刺儿、对吧？刺儿也是长得好好的，然后里面的肠子、
4: 海龙
5: 须都保留住了，这个是营养的，保留住了，好，切一刀，再切一下哈，
4: 好。
5: 好，
4: 来给大家看看。
5: 哎呀，这个肉质真的好，真的好，
4: 肉壁真的很厚。
5: 对，
4: 真的不错哦。
5: 这种品质在外面吃老贵了。
4: 当然了，
5: 你看跟我的手指比，这个真的肉好厚、哦。
4: 这肉壁比你的手指都要厚。
5: 对，
4: 尝一尝看看口感。
5: 来吧。
4: 哎，有些人害怕它腥。
5: 哎呀，做这个直播真的好福利，我们是开袋之后没有水冲过啊、
4: 没有哦，
5: 我们就直接吃了。许明来，
4: 嗯。
5: 然后这个酱油的我也挺推荐的，里面放了点葱，就大家可以就是那个调料汁弄得好吃一点，好像还放了点糖啊、有点像那个葱那个什么白斩鸡的调料，就这样就挺好吃的。
4: 是。很弹牙，如果硬说的话，很类似于像果冻的口感，但要比果冻稍微的有嚼劲，而且也不腥，
5: 对，这是很重要的。
4: 在家里面啊，
5: 挺干净的，
4: 您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空腹来上一根或者半根，跟老伴一人这样的，对身子骨的滋补都是很好的。你愿意炒菜也可以，
5: 对的。像我们你看，每个一人一半，就大家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早上起来一人一半，挺好的，因为你还要吃点别的嘛，你肯定还要再吃点主食啊，
4: 对啊。
5: 鸡蛋啊什么的，
4: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不麻烦，家里面送送人也挺体面的。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上两包，或者儿子女儿那边，你说他们在备孕的期间，你拿上两包，老两口留两包，不挺好的吗？这里面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是指有一些会不会什么抗生素啦、养胎啊，你像绿霉素了、四环素啊、金霉素啊、土霉素等等啊，我们全都是未检出啊。严格，非常要求，非常严格。这个是在海域上面，如果出现了什么鹩啊、色呀、什么点啊等等啊，其他的什么丝啊、一些穿呐、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大家心里应该有数吧？我们全都是未检出哦，所以我们
5: 不能有这些东西。
4: 袋子上面写的这儿，这不就是吗？辽参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辽参标志，一个是这个的绿色的有机标。安安心心吃，这一包里面是十头。大概每头算下来呢是56克左右。
5: 是的，除了像我们这样子开袋即食之外，还有家里炖一个鸡汤、鸽子汤，
4: 也可以，
5: 什么汤的时候，
4: 是不是？
5: 太滑了，
4: 我以为它活了呢。
5: 来，
4: 我以为是活的海参，
5: 放在鸡汤上，放在这边好吧？
4: 可以，可以，
5: 给它
4: 还蛮大的哦，
5: 大的大的呀。
4: 哎，您说这鸡汤放个海参，这得卖多少价啊？
5: 是，
4: 轻轻给个价呗。
5: 哎呦。这不得了了吧？这200-188，我也不知道。
4: 那也得要吧？
5: 不太点，这太贵了，没必要。就出去不太点这种了，对吧？
4: 在家里面自己，
5: 红枣
4: 对不对？
5: 枸杞对吧？香菇炖这种童子鸡，这个应该是个童子鸡。哦，昨天我有直播，30几块一个童子鸡，我们跟这个海参炖在一起。
4: 那它的成本也不过就是
5: 清补呀，
4: 70-80块钱而已。
5: 哦，对，那你
4: 70-80
5: 家里的成本，你在外面吃吃200，
4: 那肯定要的。
5: 翻倍呀！
4: 你的厨师人家不要钱了呀，人工不要钱的呀，肯定要的呀。
5: 那肯定。
4: 但是家里面真的是实。实实在在的，
5: 对的，
4: 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记得啊，我刚才跟大家算过账了啊，大概每一头呢是在
5: 多少钱？
4: 克重是56克左右。如果按照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会达到62克左右。那我们每头算下来才40块钱。当然是大构成啊，几千大构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1: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4: 哦，就是看得出来，
1: 咱们回家之后
4: 不复杂哈，
1: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4: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1: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4: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1: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4: 捞汁海参，
1: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
4: 啊，
1: 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4: 那我先
1: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4: 嗯，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1: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4: 哦，对啊。
1: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所以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 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6: 鱼对有的土腥味儿，
1: 哎，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6: 是
1: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6: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1: 嗯。
6: 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儿，
6: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这里看得出来的，
1: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
6: 嗯、
1: 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
6: 嗯，
1: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
6: 嗯，
1: 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今天这个构成和性价比啊，2888最高投是可以达到260投，如果按照东方购的满减送百，这个一定要参加一下。3件满3888元，您已经2800多块钱了，差个900来块钱，咱就到了呗，
1: 凑一凑，
0: 就是呀，一凑的话，2888，哎，2888和3888差1000，
1: 你不一定要跟今天直播的东西凑，你可以再去 APP 上看一看，
0: 也行的，
1: 对吧？
0: 活动商品都可以，
1: 对的，只要
0: 反正400积分拿到手，2400多除以60投，每一投40多块钱，40多块钱，轻轻咖啡喝的品吧。
1: 每天要喝，必须的。
0: 你的咖啡一般多少价位？
1: 我一般如果在家里的话，就是机器上按。如果你在外面点外卖的话，
0: 点外卖的话，
1: 现在那个批打头的都40块一杯，
0: 是不是？
1: 当然，我有的时候也不舍得喝那么贵的，你可能就喝一个20-30块钱，总归是要的。
0: 是的，这不管怎么说嘛，我们今天喝咖啡和吃海参比起来的营养
1: 不一样的，
0: 肯定是海参的。
1: 而且你说想吃海参，很多时候不是去饭店吃饭想点嘛，它都是一味一味的，
0: 对，
1: 就小米海参，
0: 就现在这个
1: 对吧？小米粥海参这种一盅里面就放一根。
0: 那100多块钱
1: 啊，100多。那我们今天不是在
0: 你那老两口家的两个人不在
1: 40，
0: 200-300，花出去了。我们今天才多少钱？那我们的成本才80块钱，两个人啊，80块钱左右，吃的开开心心的，好好的，而且关键还是一人一头，老两口分一头的话，那更节省一些了
1: 哈。
0: 说到海参呢，它的营养很丰富，那比如说刚才青青说了什么精氨酸呐，啊，包括很多的
1: 海中八珍之一，对吧？
0: 它的对人体的滋补啊，尤其是有一些想要补补肾的，或者是想要怀宝宝的，或者是下一代的，调理调理身子的，都可以的。它的处理的方法呢，从海里面捞出来之后，马上10分钟，黄金10分钟就进入到了加工阶段。加工之后呢，在2个小时内必须加工好，这样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会保留得非常的充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双有机认证的新玉龙。双有机啊，在它新玉龙的排名里边，不只是它了。很多产品呢都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比如说我是无公害的，啊拿到的标我叫无公害，那我叫绿色的，那还有叫我叫有机的，那我们今天是有机当中的双有机的认证，从底无公害、绿色、有机，我们达到双有机，就是你拿100分已经很难了，
1: 对的，
0: 我们是200分，
1: 对，
0: 就更理想、更优秀一些，而且我们拿回去的这个包装袋子上呢。也很清楚的有这个红颜色的就是地理标辽参，如果您知道一般吃参就是辽参好吗？这个大家心里应该是都知道的啊。中国产海参的地方也很多，
1: 就辽宁这一个区域，
0: 优质的地方呢确实是辽参，这个辽宁这个地方啊，大连嘛，双有机标也在这里啊。这一包里面是1斤，六包呢就是6斤装，
1: 对，
0: 一般一包里面就是10头，我们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很多人去大连旅游会去买那个海参作为礼物送人，
0: 会的呀，
1: 但你这个的话你一般就只能买淡干的回来送人，这个即食的话就不方便了。我们今天在上海，对吧，依然能够是吃到辽宁的大连的海参，哎呦，真的每一个的个头都很大，看到没有，几乎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0: 真的是厉害，
1: 而且很厚，
0: 是的，
1: 对吧？又大又厚，360度给大家转一圈，是不是非常大，品质非常好的海参？
0: 而且底下的足非常的密实，
1: 对，
0: 它的刺也是很挺的，
1: 是的，
0: 肉壁很厚，里面的海龙须
1: 对
0: 也很粗，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品质的海参，你要在外面点这种一盅一盅的。得多少钱啊？我给你还能双有机，还要这么大，我把它放下了，我放在那个砧板上。
0: 我就在想啊，如果有一些饭店敢说自己双有机，有些顾客都不敢信吧？
1: 那肯定是另外一个
0: 证据了。你要不然凭什么卖我这么贵一盅？
1: 你说你平常买蔬菜、青菜、普通青菜、有机青菜，
0: 那不一价，
1: 那肯定不是一个价格。所以海参、有机、双有机价格要不一样。你在外面点的话，你要点这种海参的话，那必须要
0: 要你按
1: 更贵，
0: 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按一下。
0: 看看能不能弹起来，
1: 哎呦，那肯定要，那要弹出去，肯定要弹出去。它真的，你海参这种生物好有意思。
0: 因为它泡发的很好，为什么让青青按一下？如果是那种青青说，你可能也遇到过软塌塌的，
1: 对的，哎呦，
0: 都不用按，它已经塌掉了。
1: 就你吃上去的这个口感，你看这个的话，你看你去怎么形容啊？哎呦，
0: 怎么形容？
1: 像橡皮筋儿一样的，天然的东西能长出橡皮筋儿这种感质感的，
0: 嚼得动啊！
1: 你别说啊，我已经有点吃得饱了，
0: 是不是？
1: 前面还说有点饿，它因为里面的营养密度很高，吃着吃着有点饱了，你多吃一块，好吧？
0: 没有任何的腥味，处理很好。
1: 是，
0: 我和晶晶目前吃起来，你有吃到沙子的感觉
1: 没有？
0: 我也没有，但是海参处理的不好会容易啊，会容易硌牙，
1: 对。这个还只是1/4，我切了一半，切了4段。每个人你看这样子的，喏， 对吧？老两口，我也哎呦，太滑了、嗯。老两口两个人分享一下，一人一半，这都是天然的呀，嗯、没有经过什么加工这种的，就是天然长成这样子的。
0: 它就是像是冻。嗯。南方有做冻的习惯吗？
2: 肉皮啊。
0: 嗯，哎，对对对。
2: 但比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2: 更 Q。
0: 更 Q， 但是有点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2: 好
0: 知道，知道啊。让、嗯、我们越吃越开心，越来越开心。但是我们的备货没有多少了，
1: 能量很足。我跟大家说，演播室很冷，嗯、我一路寒冷，但吃了这个之后，好像有了点能量。
0: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要么是两包，两包就两斤，要么就六包。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六包更多，
1: 对，
0: 性价比给大家更高一些。您常吃，像我两三天吃一头的，您就定大的。嗯，您说我一周里面吃上一头，那你就定两包的吧，因为我怕您一周吃一头的话，你就算定六包。
1: 保质期对吧？
0: 如果是12个月，
1: 两个人12个月嘛。
0: 那就没有必要定大的。如果你说我就是一周吃一头，我就是这么省，嗯，那你就不要定这个了。
1: 你就定两斤的。
0: 对，你就定两斤的，因为你人家12个月的保质期嘛，没有必要放那么久。你说我大概一周内吃个两三次，那我跟我老伴一起分享。
1: 家里人口多的。
0: 对，我肯定是要定大的，定大的一定是划算的。你安心抢，备货没有多少了，最后的十分钟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02151119900。
3: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4: 我知道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5: 对对，
4: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5: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着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4: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5: 对
4: 我们更放心。
5: 对对，
4: 可以这样理解。哎，
5: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嗯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4: 是啊，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6: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4: 哦，就是看得出来，
6: 咱们回家之后
4: 不复杂哈，
6: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4: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6: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4: 这一炒，这个叫什么名？
6: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4: 捞汁海参。
6: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4: 那我先
6: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4: 嗯，第一感觉啊，嗯，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6: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4: 哦，对啊。
6: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4: 对有的土腥味儿，
6: 哎，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4: 是
6: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一两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4: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6: 嗯，
4: 有嚼劲儿，
6: 有嚼劲儿，
4: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6: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嗯，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嗯，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那个采访啊，那是有几年的光头了，光景啊。因为按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产品某些产品不好啊，或者怎么着，它不可能在我东方购物卖这么多年了。应该大差不差有个10年左右的时间了哦。2888元，我们还有最后的三组的现货，大家可以首先抢这个大过程。如果你自己也有走进房有打算，你说我稍微的拎点体面点的礼物喽，可能人家喜欢吃，好哪口呢？好海参这口，您就可以买大过程，拿个2包过去，自己留个4包。或者老父亲老母亲那面你也拎上个2包过去看望看望，自己留个2-3包也成的。回去以后啊，您就早上起床就当个什么早晨吃的一些早餐，你空腹来上一根，老伴儿也来上一根。
1: 北方人就是早上吃的，因为我爸爸是那个抚顺人嘛哈，我妈就一直跟我说，他们早上起来啊，东北的这个男士女士就早上起来就吃泡在热水瓶里面的那个海参。
0: 口感也好，我们也给你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还是不错的啊。2888呢是60头，最高头是60头，按照克重来算的话呢是56到62左右。如果按单头价格来算，2888，满减送买一参加，相当于2400多，除以60头最高头数，相当于40块钱左右一头，
1: 感觉省着点吃的话，还是能吃很长一段时间的。
0: 很长一段时间，
1: 足足六斤嘞。
0: 60头嘛，如果您是自己3天一吃，36就180，就是半年的量。你就如果就像刚才青青说的，我一周里面吃2次，我大概半年之内能消耗光。我的12个月保质期呢？不至于说吃到保质期结尾。
1: 尤其你现在囤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不是那个中秋节嘛？
0: 哎呀，我跟你讲，人更多。
1: 正好你中秋节的时候不是家人团聚，这个时候你舍得的呀？
0: 对呀，
1: 你比如说两个人分，你拿个几根出来一切半，每两个人分享一根。
0: 一个是这种吃法，一个是刚才我们有炒菜的。
1: 对，凉拌菜一盘，
0: 一头炒一个菜了，一头炒一个菜，拌凉菜是一头，炒个热菜虾仁是一头。
1: 对，
0: 如果需要有面的，需要有火锅的，你可以奢侈一点，扔在火锅。
1: 鸡汤。一般我们过节的时候，什么鸡汤、鸭汤什么的，尤其是这种清蒸的这种鸡里面，你放一个。
0: 你记不记得什么佛跳墙？里面的海参长啥样？你记不记得？拇指，小拇指大小。
1: 我每次都说啊，这泡发完就这么点儿，
0: 对，
1: 吓人哦。
0: 但是正常的海参，一般以前即食的是
1: 这么大。还有很多那种佛跳汤，里面它那海参不是
0: 都不是的，都没刺儿。
1: 这不是真海参，
0: 它是肉身的。
1: 不知道是什么？
0: 对，不知道是什么。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你看我们时间一晃就过了，但我们的现货呢没有几个了，02151119900。
2: 大连市普兰店区平岛位于北纬39度的灯塔旁，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天然饵料丰富，非常适合海参的生长。在大连，从事海底捕捞的人也被称为海碰子，海参需要海碰子一个一个的从海底抓起，非常不容易。海参一般生活在海底的岩石缝隙和海草中，在海底采捕海参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每一个海参都有人守护，每一个海参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终于看到了刚出海的海参，
3: 就是主要看着刺儿饱满。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999块钱，咱拿回去的可不是说一般般的，没有有机认证的呀，普通的海参呢。我们先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辽宁的刺参哈。
1: 对的，辽宁省大连市的产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大连，我是4月份刚去过。大连的水质很好，它是黄海、渤海的那个区域嘛。
0: 它的气候啊，特别的适合海参生长。
1: 就大连的海参很有名，你到那边去旅游，都哪哪都在卖海参。
0: 一般来讲，它那个气候都是寒冷嘛，包括有一些，包括冬虫夏草也是这样的。它的天气冷，它生长就慢，海参也是。它在海底生长慢呢，它的营养积累就相对来说丰厚一些。等到一定年纪以后，它再捞出来，你会发现，哎呦，这个头、这口感、这营养真的是不一般。我们的加工方式呢，是从海里面捕捞上来，马上10分钟就送入到工厂，2个小时之内黄金期把它该处理好、该加工好，然后就做好了，所以保留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1: 而且我们得到的是双有机，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加工，这2项我们都是连续15年得到了有机的认证。
0: 除了999这个，还有一个构成是60头，最高头是60头的，
1: 是2斤，
0: 2888。你说你要
1: 6斤，
0: 6斤，如果按照2斤算的话，你乘以3，应该花了3000块，
1: 对，
0: 3800多块钱。我们今天呢，给您降了100块，
1: 100多
0: 然后再参加东方库的满减送百，
1: 对，
0: 啊，你相当于算下来的话2400多，嗯，你再除以60头，每头算下来40块钱左右，嗯，所以不管怎么算，我还是觉得咱们今天的
1: 买多一点，
0: 大构成性价比高的，
1: 你还能送送人，真的，有的时候你有可能需要送个什么，
0: 真的有可能需要
1: 的，真的呀，长辈啊什么，对吧？
0: 你说有的时候上了年纪的长辈身边那些朋友，
1: 哪
0: 有身体特别爽朗，就是说动不动这有问题了那有问题的，
1: 当然了，
0: 你都跟你讲，你看看他要不要看看他，嗯，你们我们还好来。嗯，我们终究是从北方来的，亲戚朋友不多，有多少上海本地的亲戚朋友很多，都是这个年纪的。
1: 上海还有一个送礼跟那个什么管理的需求。嗯，
0: 对呀，肯定要的呀。
1: 礼尚往来。
0: 要的呀，对不对？哦，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就说订购大构成呢，嗯，其实性价比高的同时呢，给大家以备不时之需。
1: 对的，而且现在已经8月10号了，不是9月份中秋嘛？
0: 就要中秋嘛。
1: 我们讲究的是中国人讲究是要提前送礼。
0: 是的，准备一下，哎，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嗯，最后的一套2888元，02151111900。
4: 我也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5: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4: 哦，就是看得出来，
5: 咱们回家之后
4: 不复杂哈，
5: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4: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5: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4: 这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5: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4: 捞汁，
5: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4: 那我先
5: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4: 嗯，第一感觉啊，嗯，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5: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4: 哦，对啊。
5: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一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所以二一个的话。它本身这个水质。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炎炎夏日啊，我们说什么样材质的被子才是更适合夏日的选择呢？尤其是像现在啊，阴雨绵绵的，外面大风四起的，这个时候选择一个蚕丝被一定是会更加的吸湿排汗透气，而且蚕丝被天然的这种蛋白属性对于咱们全家的健康都是一种呵护。那说到蚕丝被，大家能够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一个词肯定是贵，对不对？相对来说，蚕丝被一定是比其他的一些材质，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这些材质来的都要更吃价格一点。但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威尔斯家的100%的蚕丝，而且是100%的长丝，给大家做来到了一个清仓的福利的价格。尤其是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叫做史无前例。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咱们家里现在有没有夏凉被盖，你不管是囤货也好，或者是给自己家里的房间升级，把普通的被子换成蚕丝被也好，这档直播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雅玲。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威尔斯东方购物的爸爸妈妈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一直以来呢，所有的这些家纺都是以设计著称，对吧？包括以这个美感著称。然后他们家的蚕丝被呢，在东方购物这两年卖得非常好，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是我们这床被子开发到现在第一次卖到的特惠价格。可惜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就只有这一点备货了。
0: 是的，
1: 现货清仓，而且售完无补。无补的概念是什么？没有任何的预约，没有任何的追加。而且这床被子啊，在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原价我已经替大家去看过了，顾客好评度100%好评，没有一条差评，没有一条中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吧。这床被子其实真的是不会过季的一个经典款的花型。首先你看到，哦哟，色彩斑斓的
1: 冰激凌。
0: 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被子你不用套被套去使用，因为我们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蚕丝被，用脏了用旧了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洗一洗，
1: 对，
0: 明年拿出来觉得有点异味了没关系，直接扔到洗衣机洗一洗。然后呢，蚕丝它有天然的属性，所以它不会有任何奇奇怪怪的那种太多的霉味儿，
1: 对，
0: 使用的年限也会更长，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贝壳表布全部都是100%的棉哦，100%的棉。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让您在市面上连买个100%棉的被套可能都做不到。
1: 但是棉当中我们也知道它分的，如果棉经过精梳之后，是不是更加的这个高端，对不对？然后是不是更加的这个手感摸上去更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是经过精梳之后的精梳棉，并且其实。耿瑶，你仔细去看它，它不光光是特别的软，它还特别的滑，对吧？隐隐约约看一看，好像有一点这种光泽感的感觉。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还经过了多道的丝光。
0: 是的，
1: 所以如果爸爸妈妈之前在东方购物买过我们同花型的这个套件的，是不是使用感受特别好？今天就是把我们卖的特别火爆的那个花型的套件用到了我们这个蚕丝被上面。
0: 而且这个被子这个花型，观众朋友你看啊，它是五颜六色的。
1: 对，
0: 大大的色块当中呢，还有一些小小的暗纹在当中。
1: 对。
0: 然后每一个色块和色块之间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
1: 对，
0: 淡紫色呀，水波绿呀，还有这种浅粉色、橙色，都是那种低饱和的，看上去五颜六色，但是让人身心愉悦，特别好看，特别好看的一个颜色。看细节啊，观众朋友，今天 A 版、B 版都是同样的一个花型花色，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被子360度都有一个滚条的一个包边，蚕丝被和这种滚条的包边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对。
0: 因为这个滚条包边可以让被子四个角自然的压下来垂下来，
1: 是，
0: 然后整个蚕丝被它对您身体的包裹度就更好了。夏天开空调，空调房里边或者出汗容易多的这些叔叔们阿姨们，
1: 对，
0: 这个被子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
1: 对，
0: 我们的材质叫做100%的蚕丝，然后也是100%的长丝给大家做成的啊。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花型供大家选择的，
1: 是
0: 一个是我们的几何款，我们叫做斑斓，还有我们的花卉款叫做多彩。两个花型其实好评率都非常的高，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都是有礼牌吊牌和礼袋的，吊牌上写的很清楚。单人1.5×2米的价格是1380，双人2米×2.3米价格是1680。然后之前在东方购物，雅玲也销售过的，卖得很火爆，299、399。
1: 是，
0: 你200多、300多买个蚕丝被，观众朋友已经觉得很惊讶了，对不对？好，今天叫做清仓福利，售完无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321，请看今天历史至低的冰点价，再打88折。 做到单人的尺寸254，双人的尺寸只要339块钱。
1: 强调一下，这个价格是我们这个辈子在东方购物从未出现过价格，
0: 是的，
1: 在我们威尔斯其他的任何销售通路也没有出现过价格，而且我们这个价格之后也没有嘞。
0: 是的，关键是观众朋友254，我们就说了，你买一个100%全棉精梳全棉的被套，可能都有点困难。今天里边添加的满满的100%的蚕丝，100%的长丝，帮大家进行一个填充的，
1: 是
0: 可以水洗不用套被套，经久耐用。大家把握住机会，我们支持货到付款，你可以先验货再确认订单再付款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现，今天备货不多，售完无补。02151199000。

0: 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3岁，都是最顽皮的年纪。晚上睡觉也不老实，一晚上不知道要踢多少次被子。后来朋友推荐我用蚕丝被，我就换了。换了以后觉得，哎，真的好了很多。小孩踢被子也没有那么严重了，那可能是因为蚕丝被比较轻柔的关系。现在家里的床品更换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在更换。蚕丝被可以水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我女儿一弄脏我就洗。蚕丝被也不用套被套，真是解决了我很大的麻烦。
1: 那比较怕热，春夏天呢，阿拉老婆呢才会得帮我用蚕丝被头，又轻又软。我听讲蚕丝被头是女王巾，对吧？一般的蚕丝被头呢是不好洗的。可以。

0: 大的随随便头呢，我就觉得老方便了，不需要套皮套，直接用。龌龊了呢，直接打。
1: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是45分钟的清仓秒抢，所以手速一定要快，观众朋友，就冲着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叫做史无前例，你可以直接盲买，不会出错。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是100%的蚕丝被，
2: 对，
1: 而且是100%的长丝，
2: 嗯，
1: 贝壳表布全部是100%的全棉，
2: 嗯，
1: 可水洗，放到洗衣机里去机洗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就是今天这档直播是不以任何的这个成本，不算成本了，
1: 真的
3: 不算盈利了。就不算利润了，什么都不算了啊、哦！反正就这个，我们库里面就这点货，两个花型分摊一下，分摊到两个尺寸，有局部的应该今天肯定会断货的，而且今天断货就坚决不加货，坚决不预约，好吧？所以现在我们备货还有的情况下，爸爸妈妈就手速要快一点，而且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不管你是买我们的被子还是买什么，我们是可以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
1: 对的，
3: 就是这个实物你自己看一看花型，对吧？满意不满意？摸一摸厚薄，对吧？甚至手感啊，怎么样啊？自己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的话你就拒收，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啊，你就是哪怕你说，哎呀，我要囤一点被子
3: 啊，
1: 哎，我明年用，后年用，孩子结婚用，或者是未来
3: 对
1: 啊、搬家乔迁新居去用，送人都没问题的。
3: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被子之前在专柜是卖到1000多块钱的，给大家看看检测报告好不好？
3: 就200多块钱的一整床被子，我们跟您承诺100%的蚕丝，100%的这个叫什么棉，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蚕丝被当中对吧，有没有荧光剂啊，有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东西，我们荧光这个真白剂不得检出，然后完全符合，对不对？包括你看我们填充出来的这个棉长度是不是完全符合长丝棉，因为我们今天威尔斯其实它很专业的品牌，包括挑选蚕丝，包括挑选这个茧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些挑选的原则以及标准，像这种小茧或者破皮烂茧肯定要把它剃掉的，用到的都是更大的茧，因为更大的茧拉出来丝它会更长。
1: 是的，
3: 为什么一定要挑选大茧拉长丝？因为要保证大家经久耐用，而且保证大家可水洗，
1: 是的，
3: 对吧？完全你这个蚕丝被去机洗去水洗，没有任何问题，多年使用，200多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有单人尺寸1米5乘以2米，还有2米乘以2米3的一个双人尺寸。
3: 对，
1: 我和雅琳拿的现在是双人尺寸。首先这个花型就是威尔斯他们家大爆款，
3: 对，
1: 五彩斑斓的各种颜色拼接在一起都是大的色块，完全不艳俗，而且是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颜色和颜色之间的过渡变得很和谐。然后这个我们这个贝壳啊，你摸摸。它是100%的棉，而且是精梳全棉。
3: 对，因为我们这个不需要套被套，
1: 啊、
3: 所以夏天本身大家穿的比较单薄，
1: 啊，
3: 对吧？这个皮肤接触的面积比较大，你一定要肤感很舒服，
1: 是的，
3: 戴在身上贴着你的皮肤使用，一定要非常的舒服。
1: 关键是这个被子啊，你就用手就这样捏一捏它，你就可以感受到里边填充了不少这种丝丝滑滑的桑蚕丝。
3: 对，
1: 桑蚕丝的填充量还是蛮给力的啊。然后关键是我们闻一闻。它就是那个桑蚕丝的气味儿，不会有那种什么霉味儿啊、蒿味儿啊。蚕丝独有的属性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去盖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被子做工细节做得特别好，你像都是有360度那个滚条做到一个支撑的，
3: 对，
1: 铺在家里你就这样去使用就可以，不用再套被套了。
3: 是的，是的，
1: 脏了旧了可以直接水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3: 随便用用，真的是非常的。
1: 200块钱，
3: 你现在随便买一个什么毛毯
1: 啊、
3: 对吧？甚至买一个稍微品牌大一点的那个大一点的规格的浴巾，都给要100-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整床的这个蚕丝被，而且你要送人的话，我们独立的包装有，甚至来包装上的吊牌。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在我们其他的威尔斯的专柜的渠道，对吧？正规渠道，我们的6尺、5尺哦，不是单人规格，单人规格就卖到1380块钱，双人规格要卖到1680块钱。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原来东方购物是卖到2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
3: 是。
1: 今天是在299、399基础上再打8折，
3: 嗯，
1: 做到5尺床，这个单人被至低254。
3: 对。
1: 双人被两米乘两米三的规格，至低339，
3: 是
1: 这个价格，你可以随便全网去比，供应商自己说了，买贵了你直接全部还给他，
3: 嗯，
1: 有多少给他多少都没问题的啊。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也是第一回历史至低，
3: 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价格纯清仓纯捡漏，
3: 你
1: 但你买到的东西现在正当季就可以用起来，
3: 但是你看不到下一回，
1: 嗯，
3: 你看不到下一回啊，售完无补，好吧，就是这个意思，连预约的名额多一条我们都没有的，
1: 是的，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手速今天一定得快。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花型，一个花型是叫做几何款，就刚给大家呈现那个就是几何款。
3: 对，
1: 如果你纠结花型的话，天可摇的就买这个几何款，这个几何款超好看，超级受欢迎，非常适合夏日，有种夏天氛围感。
3: 嗯，
1: 花卉款呢，上面就是各种五颜六色的花朵，也好看的啊，看个人的喜好。但是我更推荐这个，我们的直播备货还有最后的87套，所有的席位87套一旦售罄，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还是这句话，观众朋友，如果今天是正价销售的产品的话，值得您嘟嘟悠悠去考虑考虑，
3: 嗯，
1: 和家人商量商量。
3: 今天是秒抢呀，
1: 但今天是清仓秒抢价格，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好不好？
3: 对，
1: 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抢现，原价1000度的被子，今天清仓秒杀价250来块钱，全部带回去，02151999000。

0: 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大家看到了吧，之前我们配的那个宣传片，299元，399元，今天多少钱？今天是254，339。我们这个价格叫做历史至低，所以你真的可以随便各个渠道去比。我们今天里边首先可以看从外到里的看啊，我们的外部的表布全部都是100%棉，经梳全棉的，而里边填充的呢是100%的蚕丝，而且是长丝给到大家的，所以就这样的配置，外表全棉，内里蚕丝，你就想想到哪里不都得300块钱、400块钱这种被子要的吧，少说300-400块钱，今天200来块钱带回去。
2: 你就看大卖场，你也不要去看百货公司，哦、对吧？大卖场随便一个全棉的被套，单独买一个全棉的被套，你都给花多少钱？如果这个全棉的被套经过了精梳，它是精梳棉打造的，然后又经过其他的工艺，比如说这个叫什么丝光的工艺等等的啊，那这个价格你连200多单独买一个被套你都买不到。
1: 是的，
2: 我们今天是一准床被。而且里面填充的不是什么化纤，什么7孔9孔，很多空调被，大家之前说200来块钱是不是就买这种材质，随便用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里面填充的是100%的蚕丝，
1: 是的，
2: 而且没有任何的荧光蒸白剂，并且给大家做到的是长丝棉，同时整床被子我们是可以水洗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东方购物价格都已经做到这样，您看到的不是一个常规直播，这不是一个常例，这是一个个例，今天我们是清仓。
2: 对，
1: 威尔斯这款被子，换句话说，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这种被子它会过时吗？
2: 它会呀，
1: 它现在是正当季的，对不对？
2: 对，
1: 你买回家去，马上就可以用起来的，它又不会过时。所以，刚刚葛瑶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了，你不管是给家里放着囤着，给女儿结婚，给孩子搬新家，这种被子，哪怕你送人，你送出去，人家吊牌写得很清楚，1000多块钱，
2: 蚕丝被
1: ，你送给谁，人家都是有面子、有里子的。
2: 是的，
1: 有腔调的，但实际你今天才花2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真的要拼手速了，因为这档直播清仓，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不是无限量敞开供应的，售完无补货，售完即止，历史至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我们支持货到付款。你上手收到之后摸一摸，感受一下蚕丝的质感，感受一下全棉的这个表布贝壳，满意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退走，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哎，比较怕热，乘夏天呢，阿拉老婆呢，侪会得帮我用蚕丝被头，又轻又软。我听讲蚕丝被头是女王经，对吧？一般的蚕丝被头呢是不好洗的，可以洗的蚕丝被头呢，我就觉得老方便了，不需要套被套，直接用，龌龊了呢直接洗。
4: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3岁，都是最顽皮的年纪。晚上睡觉也不老实，一晚上不知道要踢多少次被子。后来朋友推荐我用蚕丝被，我就换了。换了以后觉得，哎，真的好了很多。小孩踢被子也没有那么严重了。那可能是因为蚕丝被比较轻柔的关系。现在家里的床品更换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在更换。蚕丝被可以水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我女儿一弄脏我就洗。蚕丝被也不用套被套，真是解决了我很大的麻烦。
1: 是的，所以用过我们这个被子观众朋友都说好，为什么？因为这种全棉的被壳贴着咱们的皮肤，夏天热幅度高嘛，
2: 对，
1: 这是个夏季被，
2: 对，
1: 所以贴着我们的皮肤就很柔软，再加上里边是100%的蚕丝，蚕丝那种细腻哦，然后你都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且蚕丝是天然的这个蛋白，天然的动物蛋白，所以它不太容易滋生异味啊、细菌啊、螨螨啊、虫虫啊，这些大家都是完全放心的。
2: 对，
1: 再来看我们的花型，不用套被套，这个花型就可以直接铺在人家床上，多好看，全部都是大块的这个色块，而且是淡紫啊、淡粉啊、湖蓝啊，然后暖橙啊，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看着就让人觉得心情愉悦，看着很温馨，把家里 里的整个软装的氛围感全部得到一个提升。
2: 是，
1: 你看细节啊，观众朋友，全部都带这种滚条包边的，带这种滚条包边，而且 A B 版全部都是带花型的，不是说只有 A 版带花型、嗯、，B 版你看同样的，
2: 对，
1: 都是这样的一个花型。
2: 对。
1: 触感生凉，摸到您的皮肤上就是这种冰冰凉凉，很丝滑，非常非常的舒服。
2: 对，
1: 哪怕你说给小孩子盖，给老人盖，容易踢被子啊，老男士朋友容易出汗多啊，这双被子它都很合适。
2: 我跟你说 啊，夏天盖蚕丝被是特别特别适合的、嗯、因为刚刚有说到蚕丝当中除了说什么丝蛋白之外，对吧，其实蚕丝被它的透气性呢还很好，
1: 很好，
2: 对吧，特别是你看上海啊、嗯、就是今年有没有感觉湿度特别大，
1: 对，
2: 又湿又热又闷的那种感觉，稍微出个汗，你的被子稍微不透气的话，盖在身上就是闷闷 的、嗯、
1: 是的，
2: 但是蚕丝被它本身透气性也好、嗯、而且不用担心滋生细菌啊，
1: 是的，
2: 螨虫，对不对，
1: 配置给大家再来说一遍、
2: 嗯、好，
1: 我们的被壳全部都是100%的棉，
2: 是，
1: 里边填充物是什么，
2: 100%的蚕丝，而且达到了长丝棉，
1: 外部被壳100%全棉，但是可以水洗的啊，放心的，可以水洗的，不用套被套，
2: 嗯，
1: 里边100%蚕丝，
2: 嗯，
1: 100%的长丝，
2: 嗯，
1: 两个花型，一个是几何款，
2: 嗯，
1: 一个是花卉款，
2: 嗯，
1: 两个花型剩的都不多，尤其几何款快要没了。
2: 好，
1: 如果纠结花型听懂的，趁着这个还有，赶紧抢，这个马上就要抢空了。
2: 你可以两
1: 买这个了，
2: 你可以两个花型都选回去、嗯，然后呢，留下来你自己挑一下，
1: 哎，看看
2: 也可以，对吧、哦？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啊，
1: 是的，
2: 如果你要订这个单人款的话，索性花卉款一床，然后那个几何款一床，嗯、
1: 那肯定的呀，
2: 家里这个春就没这个店。
1: 对，而且家里不止一张床嘛，
2: 对呀，
1: 然后你可以多订两条，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错过不再有。
2: 是的。
1: 然后你看专柜，我们都是有礼袋、
2: 嗯、
1: 吊牌都有的啊，
2: 嗯、
1: 1000多送人很有面子。
2: 嗯，
1: 真的去人家家做客，你包个，你买个200块钱的果篮，人家吃没了。你拿一个1000多块钱蚕丝被，人家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观众朋友？
2: 对。
1: 来，然后你看东方购物原来卖299、399，
2: 卖得很好。
1: 今天我们是打了个85折，
2: 嗯，
1: 254、339。单人的尺寸，双人的规格，看看你选哪个、
2: 嗯、
1: 需要哪个选哪个，但是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价，这个价格东方购物质敌质敌。
2: 对，而且、嗯、我们之前的顾客好评一定要跟你强调一下啊、嗯、今天卖到这个价格，很多爸爸妈妈会说了，卖这么低的价格、嗯、东西不好啊，是不是，之前顾客好评度不高，100%全部好评，一条中评一条差评都没有。
1: 嗯，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1: 看着啊、嗯、今天就是清仓特价，我还是说你不要把今天的个例想象成一个常规。
2: 对，
1: 哎，后面今天我不买明天还能买，没有了，
2: 嗯，
1: 错过就没有了，售完无补货。如果不是清仓，人家货全的话，人家不可能卖这个价格。为什么？您说对不对？对不对、
2: 嗯？
1: 家里如果是那种花仙的、大豆纤维的，
2: 嗯、
1: 或者是普通的那种的，夏凉被啊，不如今天索性花个200来块钱、300来块钱给家人升级啊睡眠质量，
2: 嗯、
1: 换上我们蚕丝，而且是100%蚕丝、
2: 100%
1: 长丝的这样的好被子啊，
2: 嗯、
1: 30、55组备货加在一起，所有的
2: 不预约，今天一条、嗯、一条预约都没有。
1: 是的，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来抢，赶紧来抢，02151199000。

0: 比较怕热，春夏天呢，阿拉老婆呢，侪会得拨我用蚕丝被头，又轻又软。我听讲蚕丝被头是牛黄金对伐？一般个蚕丝被头呢是勿好洗个，可以洗个蚕丝被头呢，我就觉着老方便了，勿需要套被套，直接用，龌龊了呢直接洗。
1: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3岁，都是最顽皮的年纪。晚上睡觉也不老实，一晚上不知道要踢多少次被子。后来朋友推荐我用蚕丝被，我就换了。换了以后觉得，哎，真的好了很多。小孩踢被子也没有那么严重了，那可能是因为蚕丝被比较轻柔的关系。现在家里的床品更换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在更换。蚕丝被可以水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我女儿一弄脏我就洗。蚕丝被也不用套被套，真是解决了我很大的麻烦。
2: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9分钟，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此时此刻的情况啊，就是我们的双人好像两个花型一床都没有了，
3: 没了，
2: 双人款已经全部售罄了，我们还有少量的单人款的一个备货啊，
3: 不要订双人的，双人的连预约都没有的啊，
2: 对，
3: 预约
2: 都没有，售完就
3: 卖完就结束了，
2: 今天清仓呀，观众朋友，
3: 单人的也不多了，特别是这个花型，
2: 我们拿出了我们的态度，把价格做到了清仓的价格，所以大家也应该理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心情啊，
3: 单人的
2: 售完无补货，也不没有不可能有追加，不可能有预约，所有的货都在东方购的仓库，卖完就是卖完了。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单人的也很好看啊。说实话，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不喜欢两个人盖一床被子，也觉得不舒服，对不对？
3: 夏天更是一人盖一条，
2: 是的，我们这个单人的规格特别好，1米5×2米的，正好是一个单人被的尺寸规格。哎，叔叔一条，阿姨一条，你订两条也是可以的。
3: 对，
2: 两个被子都是可以进洗衣机的。阿姨以前嫌叔叔的被子总是有汗啊、有味儿啊等等的，你给他洗一洗就好了。然后都是这种几何款的。大块大块的色块里边是有暗纹的，用手你拿到手之后，你这样做一个动作，你用两个手搓一搓，里边都是那种丝丝滑
3: 滑的
2: 蚕丝，
3: 真的，
2: 这里边的蚕丝填充物含量啊，100%蚕丝，填充物100%蚕丝，而且是100%长丝，
3: 对，
2: 外面的贝壳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是
3: 金
2: 属
3: 棉，
2: 金属全棉，
3: 是的，
2: 所以这样的一个配置，你说这个被子，我少说，你搞活动认识人300-400块钱要吧？
3: 你就看这个工艺，
2: 真的，你
3: 对吧？看这
2: 一包边，
3: 看到
2: 吗？
3: 对，
2: 全部都是立体的滚条包边，
3: 对，
2: 做工细节，
3: 对，
2: 包括威尔斯的礼盒礼袋，全部都给到大家，
3: 是，
2: 所以这样的被子今天卖到252块钱，我们说了原价299，再打85折，东方购物纯纯的。清仓价，历史质地的一个价格，
3: 对，
2: 所以真不希望大家错过，因为纯捡漏的价格，你错过的话，后面想补没有了，
3: 对，完全没有的啊。然后250多块钱，你说我要随便送人的话，是不是这个拎袋拎出去，对吧？你再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我们的吊牌价格，来这个单人规格1米5×2米的，我们的吊牌价格就是1380块钱，因为它毕竟是一床蚕丝被，
2: 对，
3: 哪怕现在随随便便的那些什么纤维被等等的，动不动都是4位数的价格，
2: 是的，
3: 对吧？但你看。看我们今天最后一点备货250多，
2: 关键是很多人的清仓，人家说什么不退不换啊，东方购物你放心，
3: 对，
2: 我们哪怕是清仓甩卖，支持货到付款，
3: 是
2: 支持大家无理由的退换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是的，
2: 不喜欢了不满意了直接退掉，没有任何的顾虑和负担，所以今天就是抢占一个品鉴的名额，想占一个把家里的这个床品啊升级一下换代一下。我们说夏天蚕丝被是真的好，但是真的贵。那很多人说，哎，家里好像老公的房间、孩子的房间次卧，或者是女儿家哪一个床上还没有换上真正的蚕丝被，那今天大家可以把夏季的蚕丝被买回家去，200来块钱，吃一顿饭的价格，让大家把每一年夏天的睡眠严格的把控好，变成一个苍蚕丝这个蚕丝的睡眠质量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听见人所有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可惜现在的确我们的双人尺寸已经全部卖光了，
1: 售罄
0: 了，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1: 没有预约了，
0: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清仓的价格，我们说了售完无补，而且这句话从节目一开始贯穿始终，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售完无补货，无补货，赶紧抢，赶紧抢，
1: 果不了，果不了，
0: 果不其然，现在双人床已经抢完了，
1: 对，
0: 现在单人床单人的尺寸，如果你不抢的话，观众朋友很实在的告诉大家，单人床最后剩几床的一个规格，
1: 对，就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先抢，对吧？先抢下来，不管哪个花型，抢完之后的话，你先别付钱嘛，
0: 对，
1: 还可以考虑考虑，然后收到实物之后满意的话你付钱，不满意你就直接拒收，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是东方购物的服务，
0: 是的，
1: 所以你看东方购物，我们一直以来很多爸爸妈妈都很喜欢，都很信任，
0: 是的，
1: 但是这档直播其实是要感谢我们的供应商，感谢我们品牌。因为威尔斯拿出很大的诚意来，直接就给大家享受到我们的探底价格。
0: 哎呀，说到感谢，我真的，我刚才还在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货太少了。他们说给到这个价格，你还要我咋？我说哎呀，我真的对他们又爱又恨。爱的是什么？爱的是他们给我们这个价格，恨的是什么？恨的是备货太少了。我们节目还有十几分钟、二十多分钟的时候，他们双人尺寸全部卖光。
1: 所以
0: 对单人现在不买也没了。单人现在不买也没了，接下来如果单人尺寸全部售光的话，也要请您欣赏。
1: 对，
0: 这个规格单人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如果你刚刚转台过来，观众朋友，东方购物今天有个大漏要捡，双人单人尺寸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花型的被子，这个被子是一个夏季被，然后跟大家说说规格，几个重点听清楚，表布100%水这个金属全棉，
1: 对，
0: 金属全棉，
1: 对，
0: 内里填充的啊，拿到手之后一摸，你看看我们的整个水洗标，内里填充的是100%的蚕丝，
1: 对，
0: 而且是100%的长丝，是长丝棉来的，并且我们今天全部细节做工到位，厚度就是这个季节马上当季可以用到的一个夏季被子的厚度，然后全部都是带这种360度的滚条去进行一个支撑包边的，这种滚条啊，只要包着就证明是一个做工比较考究的一个被子。
1: 对，
0: 这种被子我们专柜是卖1000多，好了，观众朋友说打个对折吧，打个对折还得500-600。东方购物原来卖299卖疯掉，而且不是天天卖的，只有做活动的时候，当时299的时候好评率是多少？
1: 对，好评度100%嘛。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做到一个250多块钱，但是这床被子的话，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啊，包装有，吊牌有，而且在我们的所有的专柜的价格1380块钱，今天连一个零头都不需要，就250多块钱，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真的是我觉得你可能之后再想来买我们的蚕丝被的话，是不可能看到这种价格，也很少有品牌能做到今天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我们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双人规格已经抢完，一床没有，两个花型全部一床没有，单人规格还剩个位数的备货，
1: 然后单人
0: 再不抢也没了。
1: 单人我跟您强调一下，我们的尺寸是1米5×2米，而且不用考虑你们家这个被套的尺寸问题，因为不需要套被套，
0: 不用套被套，
1: 它是可水洗的整床被子。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它最后的9分多钟，我们也不多啰嗦了，你就抓紧抢吧。这个价格我们反复强调，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夏天本身蚕丝被就是更高级、更好的一个选择，而我们今天200多块钱，把您蚕丝的这个被子的愿望实现，好不好？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打电话来抢线，02151999000。

0: 呢比较怕热，春夏天呢，阿拉老婆呢侪会得拨我用蚕丝被头，又轻又软。我听讲蚕丝被头是女王经的吧？一般的蚕丝被头呢是不好打的，可以打的蚕丝被头呢，我就觉得老方便了，不需要套被套，直接用，龌龊了呢直接打。
1: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3岁，都是最顽皮的年纪。晚上睡觉也不老实，一晚上不知道要踢多少次被子。后来朋友推荐我用蚕丝被，我就换了。换了以后觉得，哎，真的好了很多。小孩踢被子也没有那么严重了，觉得可能是因为蚕丝被比较轻柔的关系。现在家里的床品更换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在更换。蚕丝被可以水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我女儿一弄脏我就洗。蚕丝被也不用套被套，真是解决了我很大的麻烦。
2: 好了，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再度梳理一下啊，今天东方购物再做一场特别的直播，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常规直播，今天是只做这一次的清仓福利，清仓甩货，而且清的不是一般的被子。来，我说几个标签，你就可以对这个被子自己打一个价格了。整个贝壳叫做100%的金舒全棉，整个的花型都是威尔斯的爆款花型，好看的不得了，实物比隔着电视看还好看。
3: 对，
2: 整个里边的填充你用手摸一摸，100%的蚕丝，而且是长丝棉来的，这些配置包括我们有专业的检测证书，什么荧光剂呀、致癌芳香胺等等，都是魏姐出的。这一系列的操作，你就想想这个被子要值多少钱吧，
3: 你就看
2: 这样的被子啊。
3: 对，
2: 超级舒服，超级柔软，你是不是得给它定位300块钱、400块钱要不要？今天我们的单人尺寸规格，今天居然只要254块钱，是历史至低的一个价格。
3: 什么叫清仓？我们不可能拿以往的价格过来做清仓，对吧？所以清仓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担心。如果是服装清仓，你比较担心过时不过时。
2: 对，
3: 如果是食品清仓，你会担心过期不过期。但是你看这样子的被子拿回家用很多年啊，很多个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的，所以拿到的是清仓的价格，但是享受到的是多年的使用下来的感受。
2: 是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现在的情况啊，就是双人的规格已经全部售罄了
3: 啊。
2: 节目开始的时候本来备货都是全的，双人备货少一点，全部卖光。单人现在马上也全卖光了，
3: 也不多了，
2: 好像这个也已经卖光了。大家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人退单退出来。
3: 行，
2: 一旦有退出来的话，赶紧补进去。
3: 行，
2: 今天就是纯捡漏的价格，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清仓甩货，售完无补。单人的规格1米5×2米，今天只要254块钱啊！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闪亮备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3岁，都是最顽皮的年纪。晚上睡觉也不老实，一晚上不知道要踢多少次被子。后来朋友推荐我用蚕丝被，我就换了。换了以后觉得，哎，真的好了很多。小孩踢被子也没有那么严重了，觉得可能是因为蚕丝被比较轻柔的关系。现在家里的床品更换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在更换。蚕丝被可以水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我女儿一弄脏我就洗。蚕丝被也不用套被套，真是解决了我很大的麻烦。
1: 来，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了啊！今天这个价格我们说了，清仓福利价绝对不可能等等都有，甚至我们说这个价格也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
2: 这个商品我开发到现在第一档直播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今天254价格从来没有做过的，
1: 真的。
2: 但是今天的话，您说我之后再来看或者什么没有了啊？我们双人规格早就卖完了，而且是没有任何的预约，
1: 是的，
2: 对吧？如果是爸爸妈妈之前有订过，说那个双人规格怎么预约也没有了，那你现在转头快来订我们的单人规格，
1: 是的，
2: 而且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
1: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理解我们一下，我们也很无力啊，因为没货了，我们没有办法。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反复推促大家，今天备货不多的，您要抢就赶紧趁早，反正这个价格就是你可以随便去比价的，你买贵了退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2: 因为你想买一床蚕丝被，就现在你说买一套蚕丝的睡衣，对吧，买一根稍微大一点规格的蚕丝的丝巾，都给花多少钱。
1: 是的，
2: 我们今天整床蚕丝被，而且是百分百的蚕丝被，今天才花250多块钱。
1: 而且像这种金梳全棉的贝壳，你光买个被套是不是也得200块钱左右了。
2: 对，
1: 我们今天总共的价格才250来块钱，单人规格啊，1米5×2米，其实非常的实用。因为夏天很多叔叔阿姨说不喜欢两个人盖一床被子，你争我抢的，而且要踢被子啊，干嘛的？夏天其实还是一人一床被最舒服。我自己夏天就是自己盖一个单人被，
2: 是
1: 很舒服，很舒服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单人规格，你也抓紧时间抢，赶紧来拼手速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我们还有2分多钟，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没有预约追加。单人规格像。图片当中右左边的这个我们的花卉款几何款，
2: 几何款，
1: 几何款还有个位数的备货，花卉款相对来说多一点点，但是也不多了，反正都要抢空了。不管是你像双人规格已经抢空了啊，但是单人规格我告诉大家，抢空之后也是无补货，
2: 对，
1: 也是无追加，最后的少量名额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想干嘛的时候，我还得来个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耿瑶。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和推荐的，确实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日常当中都必不可缺的一个维持生命必备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族。既然叫维生素，就像耿瑶说的一样，它对我们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是呢在这个季节维生素 B 族啊特别容易流失，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当您出汗的时候，您喝水喝得多的时候，哎，它会随着您的汗液呀、尿液呀、体液快速的被代谢掉、排走掉，所以其实到了夏天，你更需要补维生素 B 族。反正在很多年前，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每天补这个 B 族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它和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不一样，维生素 B 呢，它是一个家族，每一个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家庭成员，它都承担和承载着不一样的使命和责任义务。因此呢，维生素这个家族呢，最好是能够一下子补全、补齐、补到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是东方购目前销售至今可以说是妥妥的人气王，卖的成绩非常的亮眼的同时，大家重复的购买率啊、复购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对维生素 B 族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或者之前一直在吃，快要需要补货了。”本档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生素 B 族呢，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也参与神经合成的这个递质，神经递质的合成，同时呢也参与我们细胞的能量的这样一个代谢，所以呢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维生素。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还是那句话，不是耿瑶随便说说的，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水溶性的，特别容易被代谢，看到了吗？在人体内最快4小时会被代谢掉，为什么？因为它是水溶性的，换句话说，您出汗多一点，您排尿排的喝水多一点，排尿排的频繁一点，就很容易被代谢掉。
1: 对，
0: 维生素 B 族也是中国人比较缺乏的营养素。你看啊，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比例达到了，哇，这个数字很惊人啊！
1: 对，
0: 说的十有八九，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对不对，观众朋友？来，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咱们会这么缺乏呢？原因很简单，首先呢，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和现在这个季节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你看洗米，你大家现在吃米饭都是精细粮食，对不
1: 对
0: 精细加工，
1: 精米
0: 本身抛光已经抛得很厉害了，
1: 对，
0: 洗米的次数多，维生素 B 族大量流失，
1: 是
0: 经常抽烟喝酒，对不起，抽烟喝酒的人群，您的维生素 B 族也是流失非常非常严重的。以及中国人没有不爆炒的吧，就算是炎炎夏日，大家家里还是会爆炒，
1: 还爆个汤，
0: 哎，爆炒的话这种高温，一旦经过高温之后，维生素 B 族也是会大量流失的，它这个所剩的这个概率已经不多了。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熬夜，夜生活比较频繁的，现在夏天很多观众朋友熬夜，之前看球的等等的，对不对？
1: 是
0: 挑食、荤素搭配不营养不均衡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季节夏天体液流失，容易出汗多的，夏天在家叔叔阿姨说出去买趟菜，
1: 对，
0: 浑身上下像湿透了一样，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维生素 B 族额外需要补。而且我们说了，维生素它是一个家族的形式出现，
1: 对，
0: 每个家庭成员其实它扮演的角色和主要的使命任务都不一样。
1: 原来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它其实不是太缺，为什么呀？我们吃的比较粗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大米的这个坯牙呀，包括它的麸皮呀，这里面富含维生素。但是现在我们洗的太多，然后呢打磨呀、抛光的过于精细之后，于是呢维生素 B 族就缺少了。那么它不是缺少一种，你看我们有 B1、B2、B3、B5、B6、B7、B9、B12。这个呢一共有8种，那么各自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说啊，维生素 B1 呢，它是参与我们啊整个身体这个糖分的这个代谢，你吃的米饭呀、淀粉呀，它怎么转化我身体的能量呢？它要把它转化为糖分。那么如果说它这个转化的能力下降缺少了之后呢，那你整体的它的能量就不足啊，所以有倦怠呀、头疼啊，或者这些情况就会出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2。这个 B2 呢，很多时候很熟悉。哎呀，小的时候啊，它对于呼吸道和黏膜、口腔黏膜啊，这个损伤呢，它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人小的时候，像我有的时候，口腔里面有点红红肿肿的，哎呦，子不全膀子痛啊，妈妈就说吃点维生素 B2 去。好了，吃完之后你会明显的觉得，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你上厕所的时候，小便里面就发黄了。其实就是这个维生素 B2， 就是主要是这个啊。而且它是主要是什么呢？你身体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脂肪啊，哎，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这个代谢呢，就是靠 B2 来进行转化的。那么还有一个 B3 叫烟酰胺，这个烟酰胺呢，它是对于糖分、 脂肪、蛋白质，它整个的转化呢，它是加速的一个作用。嗯，所以我们说啊，它其实加快了你的整个的皮肤细胞的这个代谢的过程。所以好多人说，哎呦，我皮肤上长个斑呢、啊，皮肤暗沉呢、啊，有些黑黑的呀。那你加快你的皮肤的代谢过程呢，那其实对它也是有好处的。
0: 是的。
1: 那么再来，泛酸。泛酸呢，它其实呢也是参与到我们体内的，比如说激素的这些合成。那么这些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表现呢，也是很有，你看很直接的。再有呢，我们说到的这个维生素 B6 呢，它叫匹多醇，这个呢叫神经递质的这个合成，它严重的参与啊，所以它是能够分泌出这个 GABA， 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说快乐。这个维生素，所以这些呢，就是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的状态、心情啊，这个也是很有益补的。那么再来，生物素七，哎，之前耿瑶也跟我说过，很多的他买的一些化妆品啊，包括一些东西里面啊，
0: 都有这个生物素。
1: 对，生物素，这个生物素干嘛用的呢？对你的手指甲，对你的全身的这个指甲，包括皮肤，包括头发，它是营养的这个作用的，好吧？还有呢，这个叶酸，这个叶酸大家都知道了啊，家里有孕妇的，那一定会要补充叶酸的。同时呢，你血管内膜啊，这个损伤呢，它其实也是对它有一定的啊这个好处的。
0: 是的。
1: 那么再来呢，就维生素的 B12， 哎，我们说到你比如说腰椎啊、颈椎啊不太好，其实什么呢？就是你的髓鞘嘛，这个髓鞘它其实啊，它营养你的髓鞘的这个神经，哎，周围神经它是都起到一个很好的营养
0: 作用。所以我们开个玩笑说啊，就维生素 B 族这个家庭成员，它是从头管到脚
1: 啊，对，
0: 哎，它哪都管，哪哪都起点作用。然后如果说一旦缺乏某一个家庭成员，就会不大不小的发生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我们是健美生，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加拿大一个知名的家喻户晓的品牌。然后今天呢，健美生给大家带了中国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还给大家特意申请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
1: 对，
0: 对于我们来说吃起来更加的安心一些。然后刚刚大刚老师给大家讲了家族的八个成员，对不
1: 对？
0: 我们今天每一粒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就是把 B1、B2、B6、B12、烟酰胺、叶酸、生物素和泛酸，全部八大兄弟都给大家集齐了，
1: 对，
0: 每一个都补到位，而且补足量，
1: 对，
0: 种类多，数量多，
1: 是，
0: 给大家足量也能够做到，所以这样的话，一粒儿就可以真正意义上抵达多粒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的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啊，而且是在安全合理的范围内，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日常性的一个补充。每天一粒儿就够了。但是这一粒儿，恭喜大家，您吃到肚子里，你补的可是八种维生素 B 族、
1: 八种，而且量都是很足的八种。
0: 哎。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好在什么地方？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对。
0: 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夏天额外需要补一补。因为夏天水分流失多嘛，但是夏天你像上海这种天气，江浙沪这种天气又潮又闷，湿度又大，所以你看家里很多买的维生素 B 族啊，本来可能这一大瓶吃半瓶扔半瓶，为什么？
1: 对，
0: 到了后来都发霉了，
1: 对，
0: 都长点儿了。
1: 你像这两天基本上家里面我加干湿度计，基本上都在80到90的这个湿度哦，
0: 特别对于维生素 B 不友好。所以大家以前如果真的踩过坑的话，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家之前的维生素 B 族就是打开盖子一段时间你不敢吃了，为什么？倒出来之后上面都是那种橘黄深橘黄色的咖啡色小小点儿，
1: 对，
0: 然后你就只能扔掉，
1: 手一摸都粉。
0: 但我们今天的健美生有什么好处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它怎么和我们家的维生素 B 族不一样？我们家的是那种金黄色的，黄澄澄的。但你看今天啊，我们健美生这叫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
1: 哎，里面是黄澄澄的，
0: 哎，里边黄澄澄的在里边。哎，
1: 对。
0: 然后我们外表呢包了一层这个护膜，
1: 哎，
0: 生物膜。
1: 对。
0: 然后这个生物膜呢，就可以让大家就是不用再担心
1: 隔热呀、隔潮啊，
0: 对，光潮等等这些都不再怕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技术呢，也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啊，就健美生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1: 毕竟104年的
0: 这一粒儿多少钱？这个是很多观众朋友关注的，对不对？
1: 在专柜当中呢，这一瓶呢，很多关注营养的朋友们都会去买它，哈，198块钱。这一瓶呢，我们说大概是90粒，
0: 那90粒，
1: 那差不多的话呢，也要两块多一粒。
0: 哎，两块多一粒，很多观众说，哎呦，两块多我补9样了，八样呢，你说值不值？很值得了，对不对？一粒才几毛钱。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比市场上的这个价格要优惠了不止一星半点。首先呢，有个小组合，刚刚外面一盒卖198，小组合今天总共才398。
1: 对，
0: 按理说外面买两盒两瓶，对不对？今天给您翻倍，打5折。
1: 4瓶。
0: 爱四瓶装带回去，但是小组合每一档直播订购的数量都非常的少，因为大家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1: 没错，
0: 大组合划算的太多了。大组合今天总共才696，对不对？600来块钱，但您看带回去几瓶？
1: 八瓶，对，
0: 合下来大组合单瓶才
1: 80出头，
0: 80来块钱，
1: 80来块钱。
0: 单粒儿刚刚给您算2块多，对不对？
1: 啊，
0: 今天大组合单粒儿9毛钱，
1: 对，
0: 9毛钱补8样，一样维生素 B 族的家庭成员，你补下才1毛钱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再参与凑单活动，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与凑单了，满3件、嗯、满3888。我们再送您400元积分，算到他头上的话，相当于到手720粒的维生素 B 族，每一粒才4毛钱。然后您不要觉得多哦，你拿回家去之后给孩子，年轻人现在健身的呀，注重身材保养的，因为和您代谢有关系嘛。
1: 嗯。
0: 小姑娘、小伙子都爱吃，都能吃，都可以吃。
1: 嗯。
0: 你跟他们孩子们分享分享。
1: 对。
0: 哎，跟孩子们2瓶，老公2瓶，自己留2瓶，很快就消耗没了。
1: 对。
0: 今天如果说核算下来的话，凑完单，
1: 嗯、
0: 一粒的价格才4毛钱。
1: 哎呦，真划算。
0: 这个一直。我们说它是什么、嗯、东方购物所有的营养补充剂当中
1: 基础
0: 性价比也没有跟、嗯、谁能跟它拼了，
1: 对对对对，
0: 补一样花个几毛钱几分钱，
1: 对对对，
0: 你就想想自己划不划算啊。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炎炎夏日，维生素 B 可以补起来了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
2: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心奇怪，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
2: 啊，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哦、B6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
3: 嗯，
5: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3: 哇！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今天也是一个感恩回馈的价格，尤其是大组合卖的非常的火爆，8瓶装，今天只要696块钱，原来在东方购物是796的，今天直降100，600来块钱，你买8瓶，每瓶很好算，80来块钱。
1: 对，
0: 80来块钱不是给您30粒、60粒，我们一瓶里边是有90粒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担心说，哎呦，这个价格是不是灵宝啊？
1: 嗯，
0: 因为市面上我也看到这种维生素 B 族有卖灵宝的啊。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营养补充剂不要吃灵宝的，不要吃灵宝，
1: 尽量新鲜，
0: 真的尽量新鲜。日期对这些营养补充剂来说很重要，对保健食品来说很重要。我们今天你听清楚，观众朋友，全渠道都是至新至新的生产日期。
1: 嗯，
0: 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的，因为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它要漂洋过海的。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市场上市面上能够看到，很难有比我们这个日期更新的了。
1: 对，它毕竟周期比较长，要进关、报关等等，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
0: 嗯、
1: 那我们是26年的3月份，
0: 3月，
1: 对，26年的3月份啊。
0: 哎、嗯，然后我们今天补的还全嘞。
1: 嗯，
0: 吃一粒儿补8样，我们说维生素 B 族家里的八个成员兄弟，我们一个不落一个不少。
1: 对，
0: 而且是在合理安全的范围内给大家补足量，
1: 嗯，
0: 让你一天吃一粒儿就够了。
1: 对，
0: 你不用说哎呀要，当然了，你说哎呀我。反正我就建议大家就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
1: 啊、
0: 不管是什么20来岁的年轻人呀，
1: 对对对，
0: 30来岁的上班族啊，
1: 嗯，
0: 40来岁的亚健康呀，50来岁、60来岁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吃，都没有问题，甚至70、80岁的老年朋友们都可以来吃的。
1: 对，因为说句实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现在就决定了，你吃的过于精细之后呢，你的食物摄入当中，你的米当中啊、嗯、这皮芽呀、麸皮呀，这些富含维生素 B 族的，你全部都已经就没有了。第二个呢，你又是特别反复的淘洗这个米，那水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呢，你想它在淘洗的过程当中一遍遍溶在水当中也被洗掉了，甚至你在有一些煲汤的过程当中，哎，它也维生素 B 族它也溶在这个汤里面了，对吧？所以都是在流失。甚至你吃的平常一些高油啊、高糖啊，哎，你说我有没有办法，我叫的就是外卖，我在外面中午也没有食堂，我在外面吃的就是是吧，饮食店里面吃的这些东西，那确确实实在外面也没有办法掌握，在 加上生活规律不作息不规律啊、嗯、什么你比如说你熬夜呀加班啊，甚至有一些什么呢，你整个的抽烟喝酒啊吃外卖啊、哦、那么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维生素 B 族的摄入量呢、嗯、是大为不足，尤其现在夏天、嗯、为什么现在维生素 B 族现在这个季节一定要补得特别好一点呢、嗯嗯、那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出汗呐、啊、体液啊流得比较多，那这个还是更需要维生素 B 族的补充。
0: 是的是的、嗯、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来带您了解一下维生素 B 族。我们说维生素 B 族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它在身体里边啊、人体的运作的这个工作啊、嗯、职责都不一样，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整个啊来，它主要是由 B1 B2 B6 B12 泛酸叶酸生物素和烟酰胺八种来组成的、嗯、这个 B 族维生素的大家族，它能够维持心脏啊包括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嗯，人是需要能量的，你吃进去的饭、嗯、你吃进去的肉是吧，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都是要代谢的、嗯、
0: 是的。
1: B1 是干嘛？ B1 主要是参与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嗯、所以我们能量，你糖是基础呀、嗯、你包括你糖分少了，你的脑子思维能力都会慢很多、嗯、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
1: 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嗯、同时呢就是说它把这个基础打牢了。好、嗯、第二点是什么呢？维生素 B2， 这个维生素 B2 它是参与什么呢？脂肪和蛋白质的这个代谢、嗯、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它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哎、啊，参与细胞生长的代谢。你想想看啊，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啊，稍微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痛呀、嗯、红呀，你吃饭的时候吃不下去嘴巴就痛，你看你要吃的就是主要吃的就是维生素的 B2 和黄素、嗯嗯、这个和黄素你看它对于能皮肤黏膜的健康很有帮助、嗯、
0: 是的。其实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前段时间我减肥减得还蛮严重的、哎、就是不好好吃饭啊、哎，然后果然嘴巴里就开始给我闹脾气了，闹情绪了、嗯、
1: 痛呀、哎、
0: 赶紧把维生素 B 族吃起来。
1: 对啊，
0: 好多了、哎、
1: 好东西吧、嗯、但是你想维生素 B 族它流失的有多快、嗯、其他你可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嗯、维生素 B2 你马上上个厕所小便里面就发黄了呀、
0: 哎、黄素嘛，
1: 对吧？
0: 所以我们这个维生素 B 吃完之后
1: 没几个小时的
0: 上厕所如果发黄黄的观众、
1: 啊、
0: 不用担心，非常正常，这就是是您吃完维生素 B 族之后的一个正常现象。
1: 正常现象啊、哦、它随着体液排出去了、啊、
0: 对对对。
1: 包括 B6 啊， B6 呢它是叫匹多醇、嗯、那匹多醇呢它其实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尤其是什么呢，它会促进多巴胺，多巴胺是让人呢更加快乐的，
0: 对，
1: 状态更好的是吧、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嗯、再有呢GABA 的分泌、
0: GABA, 啊，很多人说，
1: 对吧？大家都知道 GABA 是派什么用场的、嗯，对吧？还有快乐维生素，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嗯、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 啊、嗯，这个呢，说句实话，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末端的周围神经的。嗯、很多人说，哎呀，我的脊椎呀、腰椎不好，神经呢，它其实有这个髓鞘的。嗯、这个髓鞘，很多人他是。到年纪大了它这个营养就不够了、嗯、那这个呢它很好的营养到这个成分、嗯、是吧？如果你有的时候你去这个白大褂给你开的什么甲钴胺呢、啊嗯、你看就是主要的成分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嗯、好吧。还有呢就是烟酰胺，它是 B3， 这个 B3 呢它是整个增进我们的啊糖分呀，增进我们的脂肪蛋白质的、嗯、促进它的代谢、嗯、而且呢是加快皮肤细胞的吸收，所以它针对于很多的皮肤暗沉呀黑斑呐、啊、你让它皮肤代谢速度快一点的话呢，那对这个、啊、你整个的状态皮色状态的改变也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嗯、还有泛酸、
1: 嗯、对吧，脂类啊糖类的代谢也促进我们什么呢，它的整个的激素的这个合成、嗯、哈。还有呢叶酸啊，叶酸的话大家非常熟悉啊，它是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孕妇妈妈一定要吃。
0: 但其实我那天看到一个科普的视频啊、嗯、就是讲大家都以为叶酸是这个女性怀孕的时候的一个专属，
1: 不是专属的啊，
0: 不是、嗯、老年人一定要补叶酸。对对对对对，其实很多老年这个情况和您体内叶酸的缺乏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所以叶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定要就是要需要去补充的一个，如果您缺乏的话一定要补。
1: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嗯、你的血管内膜损伤的这个情况就会发生的比较多一点。
0: 对、
1: 啊、所以叶酸好。再来呢就是生物素哈、啊嗯、这个呢针对你的头发指甲皮肤，
0: 是的，
1: 这个是营养。
0: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老师说，我自己刷那种短视频软件、啊、我自己还买过，就这么一小瓶100多块钱，
1: 是吧？
0: 就是这个生物素。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其实就是对我们女性啊、嗯、各种美美的这头发呀指甲就都很有好处的。
1: 生物素嘛，
0: 哎，今天生物素也在我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当中，
1: 这一例当中这八样全齐、嗯、全含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观众朋友您不懂的话、嗯、哎，你说哎呦，人家卖生物素的，人家卖烟酰胺的、哎、人家卖叶酸的，人家卖泛酸的，好，
1: 对，
0: 你左一种右一种，你林林总总，你可 可能得吃一堆，然后关键这一堆你买回来都不便宜。
1: 我跟你讲，你真的要一样一样吃啊，你吃八种，你要吃八粒。这个八粒呢，我说句实话，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它怕什么呢？又怕光，又怕湿，又怕酸，又怕碱。然后呢，你开封之后呢，你像今天湿度大概在80%左右，哎，80几的湿度，这几天都是这样，天天下雨嘛。好了，你开完湿气进去了，到最后有点粉化了，甚至呢，时间久了手摸呀，都甚至有点变质了。
0: 哎，我们今天不用担心。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健美生，真正的国际大品牌，
1: 1922年就成立了，加拿大品牌，
0: 也是专门做这种保健食品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但是呢取得了中国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有保健蓝帽子就一定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补充 B 族维生素，这一瓶当中我们是有90粒，
1: 对，
0: 每一粒给到大家8个成员，8个维生素 B 族的家庭成员，有 B1 B2 B6 B12，烟酰胺、叶酸、生物素和泛酸。
1: 我在这里插一句啊，耿阳，我之前看过一个朋友，哎，他说我也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我看了一下，它里面只有5种，
0: 哎，
1: 没有说8种全有的，
0: 是的，
1: 哎，我看好像 B12没有，而且我看生物素没有，是吧？你不要小看这些啊，其实还是要一次性的把这8样全都补足。
0: 是的，一来呢是市场上一定是有没有8个的，
1: 哎，不到8种，
0: 还有不到8种的，还有就是
1: 量不够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啊每一个维生素B 族家庭成员补充了多少量？
1: 对，
0: 他写的都非常清楚的。
1: 是。
0: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补足这个量，很多观众朋友说，维生素 B 族我靠吃的就可以吧？好，如果想补到这个量的话，您吃得吃多少东西啊？给大家看看。
1: 对。
0: 如果用食物来对标我们今天这个量的话，好嘞。5.3斤，
1: 因为我们这个 B 一啊，它里面有13毫克。我之前看了一个，它里面只有5毫克。
0: 哎，
1: 你看差好多的啊。
0: 是的
1: ，B 一很重要的。你看5.3斤的精米当中，它的 B 一的含量。
0: 观众朋友，你说很多人说我天天吃牛肉，你一次能吃4斤吗？我们今天这个 B 六能补充的量，相当于4斤牛肉里边提取出来的啊。
1: 是。
0: B12 4.5斤鸡肉，我的妈呀！
1: 哎，
0: 泛酸更厉害，35斤苹果当中的泛酸，烟酰胺相当于25斤香菇。里边的叶酸约等于2斤菠菜，我其实觉得就这个菠菜还比较能实现，你咬咬牙一天吃2斤菠菜还是有可能的。
1: 是，但是6斤猪肉吃不了吧？
0: 呢？
1: 9.4升的牛奶，这想都不要想。
0: 真的很夸张的，所以其实对标的食物当中，你就知道我们补充的量补得有多足了，观众朋友，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光量给大家足，技术给大家做得非常的好。
1: 对，
0: 首先呢，刚我们给您介绍了维生素 B 这个东西啊，比较娇气，
1: 对，
0: 特别怕光啊，怕湿。
1: 哎，
0: 尤其是怕湿，
1: 对，
0: 尤其在江浙沪地区特别怕湿，湿了之后就容易发霉泛潮。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独家的生物包衣，外表这是包了一层咖啡色的小衣服的，穿了小衣服的生物独家包衣技术。如果你把这个掰开，
1: 哎，
0: 这里边就是我们
1: 熟悉的那个黄澄澄的颜色，哎，对吧？维生素 B 的那个颜色。
0: 然后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说吃了之后上小便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点黄，很正常，
1: 正常，不用担心啊。水溶性的，
0: 然后对于咱们的代谢呀，对于咱们维生素 B 族正常的一个日常补充啊，
1: 对，
0: 特别的好。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这里边的 B 族，我们说了，不管是 B1、B2、B12、B6。都是生物天然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
0: 什么概念啊？就比如说大家买维生素 C 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有那种很便宜小瓶
1: 100粒
0: 啊，
1: 100粒，
0: 几块钱
1: 的，
0: 对吧？
1: 化学合成，
0: 对，那个维生素 C 叫做化学合成的。还有一种维生素 C 挺贵的，
1: 对，
0: 100多块钱一小瓶，它是什么针叶樱桃里边天然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种非化学合成它价格就比较贵，
1: 成本不一
0: 样。我们这个维生素 B 呢，它是天然酵母里边提取出来的。
1: 对，
0: 它不是说那种它不是说那种随便给你化学搞点科技和狠活就能勾兑出来的那种的，不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我们看看多少钱一瓶，好不好？
1: 好的，198块钱这一瓶90粒，所以一粒算下来也得2块多啊！你日常吃当然也是很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呀，那真是便宜到家了。
0: 是的，小组合当然大家也可以买啊，但我们更推荐大家大组合，而且其实大组合是更多人的选择。小组合是398，4瓶，合下来一瓶大概就100块钱都不到。每一粒就1块1毛钱。大组合呢，今天是696块钱，8瓶装，从原来的796变成了696。
1: 对，
0: 然后呢，8瓶装。给大家到手喝下来一瓶，今天80来块钱。
1: 对，
0: 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
1: 是，
0: 好像一瓶就几十块钱吧，30块钱，
1: 对吧？一瓶才
0: 30块钱。每一粒儿你就不算凑单了，我们就直接算单粒9毛钱，9毛钱补8样，每一样是不是就1毛钱左右？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维生素 B 族，我们说就是一个 低门槛，性价比高，
1: 但又是基础。
0: 基础，
1: 哎，它是个基础，
0: 真的，啊，万什么千层高楼平地起，
1: 对对对，
0: 地基一定要打好。
1: 哎，你鱼油要吃，辅酶 Q 十要吃，其他的也要吃，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每天膳食当中可能补充不足的，啊，维生素 B 族的8种，你要把它补起来。
0: 好了，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大组合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的热销非常的火爆，赶紧先来抢我们大组合的少量席位，021-519-900。
2: 维生素 B1， 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青，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清洗碗，它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 六。
4: B 六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 六，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6: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觉困到天亮。
7: 像我前天子，买只地方回来，吃得不有症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6: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么子了啥么子。
8: 反正不好吃力的，怕有当是困觉没困好。
6: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哪里，就是心情好。
9: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啊。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10: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个是蛮好的上来，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11: 搿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勿敢梳，搿一撸毛搿头发就是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9: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10: 哎，胃口好，人没事下去了。您精神好了，感觉吃自己感觉营养下去了嘛？哎，您隔一天好像您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您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11: 现在个头发都不让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了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12: 老早么我才吃个一个 B 一、B 两还有 B 六，因为侪是一粒粒吃个，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刚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聊，我说哎，最近真的是这个喝水呀、啊、什么的、啊，然后经常会，你看我今天又肚子又不舒服，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当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

0: 内的水分这个流失的也很快。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一旦水分流失快，不管是大的对吧，
1: 对，
0: 反正就是流失快的时候，啊，你的维生素
1: B 族是加速的，
0: 对，额外需要补充的，嗯。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很多的习惯啊，嗯，导致我们国人缺乏维生素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
1: 对，其实现在吧，我跟你讲，由于我们现在吃的太过于精细了，嗯，其实如果你吃的不精细的话，粗粮啊，你像这些全麦的东西吃的多一点，相对来说维生素 B 族还好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五斗米，我们家里面米买来，首先你看都是发亮的，嗯，是吧？皮牙没了。啊，麸皮没了，还有抛光打磨，一个个漂亮的不得了。我还在水里面淘洗的过程当中，我要把那个白的都给它淘干净了。嗯，维生素 B 族都在你的水当中融化掉了，洗掉了。好了，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烧菜的时候高温爆炒，维生素 B 族它破坏了。嗯，你在水里面煲汤，它又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B 族流失，对吧？再来，你的饮食当中你可能挑食啊，哎，你的营养就不均衡，荤素搭配不够。再有一些呢，外卖吃的比较多，什么高油啊、高甜的呀，这些高脂肪的东西吃的多了之后呢，你还是对你的这个维生素摄入是不够的。再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抽烟喝酒的观众朋友们，是吧？这个呢也会消耗又增加了。嗯，再有呢，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又是增加了一个消耗。你东西吃进去少了，摄入少，但是你消耗又多，再加上夏天汗比任何一个季节它出的都要多，对吧？而且你大量喝水，你上厕所的次数也比较多。好了，你的 B 族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又流失出去了，所以摄入不足，流失又多，所以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缺口的状态。
0: 是的，那怎么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以前吃比如说这种传统的维生素 B2、叶酸补一个 B6 补一个，好，林林总总的吃一把
1: B6 补一个。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吃一把太麻烦了，每天想都想不起来。嗯，我们今天呢是一粒儿就可以搞定。我们这一粒儿当中有八种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家庭成员，从 B1、B2、B6、B12到什么烟酰胺、叶酸、
1: B5、B9、B7、B9，
0: 对，全都有啊。而且我们的量也是非常足的，但是在安全的范围内。嗯，为什么要强调安全这两个字？因为很多这种欧美国家呀，他们的很多的这些保健食品不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嗯，有时候含量太高了，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反而是一种负担。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拿到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证明我们是在合理安全有效的范围基础内，给大家合理的进行一个补充维生素 B 族。
1: 第一，你把种类补足了。第二个呢，维生素 B 族的它的含量补足了。
0: 是的，
1: 这两点啊，我很多人说，哎，我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但是我问你两点。第一点，你回去把那个瓶子你打开看一看啊，但是那个标签上面它写的有没有八种，对吧？有的有没有重要的，你比如说 B6 有没有，B7 比较值钱的是吧？那么这些有没有？没有的话，那你自己打个问号。第二点，每一种的量你要跟今天来比一比的啊。我们主要的，你像 B1 啊、B2 啊，包括我们的B3，差不多都是多少呢？都在13毫克左右。
0: 是的，
1: 对吧？甚至我 B6 有5毫克，这些都是量比较大的。
0: 是的，啊，就是观众朋友，如果说光去看数量的话，我们数量绝对是多的。你看，从 B1、B2、B6、B12到烟酰胺、叶酸、生物素、泛酸，八个，对不对？一种不少，一种不拉吧。那如果说，哎呀，别人也有八个，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数量呢？
1: 你看啊，B1 13毫克，B2 13毫克，B5 泛酸13毫克，B3 烟酰胺10毫克，B6 5毫克。就这前面这几种，你看这个量啊，很多我之前看到 B1 只有5毫克。像 B6 只有2毫克，那这个其实说，哎，你说有是有了，但是呢，我这个摄入量不足。如果汗再出的多，体液流失的多的话，其实啊，你还是入不敷出。
0: 对的，你看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嗯，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把大家的量也给您补足。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健美生这样的大品牌，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所以其实今天合下来单粒只要9毛钱，不凑单的情况下只要9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啊。
1: 是，
0: 我们的样子是这样，咖啡色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也没吃过别人家的，别人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观众朋友，
1: 正常你吃的是不是这样？很熟悉吧？
0: 对，一般都是这种小黄粒儿，
1: 核黄素，对，
0: 黄的不得了。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瓶里边有的时候都有100粒，
1: 刚刚打开的时候，对，
0: 哎，打开的时候是好的，
1: 很好，很黄。
0: 你不可能100粒、200粒很快吃完吧？
1: 对对。
0: 好，到后面之后，上面全是密密麻麻这种小霉点儿，
1: 你想，你只要瓶盖一开，湿气就进去了。像今天湿度在80左右，那这个潮很潮嘛。第二，你手一拿，你手上有没有汗，有没有细菌？那这个里面就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0: 是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它外面像穿了一层小雨衣一样，哎，小雨衣一样。然后你把它掰 胎之后呢，才能看到里
1: 边的有效物质，
0: 哎，和黄素。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生物包衣技术呢，就可以使得它存放起来不用担心。你看我们今天也是一瓶90粒的，但是没有问题的。你哪怕你说，哎，我慢慢一天一天吃，我吃上3个月的时间，
1: 是
0: 打开3个月之后，这个维生素 B 族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说，哎，你们的批次是什么时候？
1: 买
0: 这种保健食品，
1: 哎，
0: 我还是那句话，别贪便宜买临期的，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其实日期还是蛮重要的，对于它的这个有效呀，对于它的整个的品质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更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3月份。
1: 对，
0: 你要知道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啊，漂洋过海过来的，我们能拿到三月份的这个有效生产日期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这一瓶现在很多货架上都卖到198，
1: 对。
0: 然后前两天我刚刚去逛我们家门口的一个超市，人家搞活动，好像是差不多118还是108，反正也比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小组合都要贵。我们今天小组合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98四瓶，每一瓶10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
1: 90几块钱。
0: 外面108是不是要比我们贵一些？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80多块钱的组合，纯纯捡漏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组合，大组合696块钱给大家8瓶装，每瓶核算下来就80多块钱。
1: 哎，
0: 然后
1: 每粒九毛，
0: 每粒9毛钱。
1: 9毛钱。
0: 当然了，你说哎我这个价格我还能再凑单，那就恭喜您，您更划算。你说我不凑单了，我告诉大家不凑单这个价格，你也可以随便去看，随便去比。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在保证日期性。正品，正品啊，不是什么假冒伪劣的，正品且是更新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真的是至低至低，大家可以随便去比较，如果买贵的话退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来拼手速吧，感兴趣先来把我们大组合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
2: 它是有九种
3: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不不
3: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3: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2: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5: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青，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
5: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6: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5: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7: B 六
5: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8: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觉困到天亮。
9: 像我前天子，马在地方回来，吃得半只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8: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
10: 个人不好吃力的，怕有啥是困觉没困好。
8: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的呢，就是心情好。

0: 好的，观众朋友，其实通过这些画面，我会发现啊，维生素这个东西，甭管维生素 A、B、C， 嗯，就是它只要是维生素，嗯，牵一发动全身。
1: 对， 对对。
0: 别看小小的一个维生素，如果真的缺乏的话，和咱们很多这种外在的表现都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它是一种辅酶嘛，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这些能量，你比如说糖分呀、脂肪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甚至像这个氨基酸，它的这些的代谢是必不可少的参与的，
0: 是的
1: 啊，所以缺一不可的，不是说少哪样，哪样都不能少。
0: 所以你看，不管是男性、女性，可能您的性格、您的脾气，
1: 对，
0: 您外在的一些哎呀不舒服，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征兆、一些表现，其实都在暗示大家维生素 B 族可能缺乏了。当然，我们也只能说可能啊。啊，但是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呢，
1: 它是个大家族。
0: 对，一来它是个大家族，二来就是它补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它不会，对，它很安全，因为它在体内很快的就会被你人体进行一个代谢掉。
1: 因为它第一个它是水溶性的，
0: 对，
1: 对吧？那你想，我们很多你最简单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维生素 B 二嘛，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明显嘛，大家就看得出来嘛。那个核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基本上隔个一个小时左右，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小便发黄了呀，
0: 是的，
1: 对吧？你哎，慢慢你几次以后，它就哎就淡掉了呀，说明什么呢？它排出去了呀，水溶性的。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为什么几年以前就坚持在吃维生素 B 族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想，反正很多人都缺，那我不知道我缺不缺，我不如就补起来，这成本又很低，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是你补了进去也没问题，很快就代谢掉了，
1: 对，
0: 这就是维生素 B 族独有的一个属性。
1: 但是实际上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点，他其实吃的都比较挑，
0: 对，
1: 哎，它其实摄入量，它这个不是很广泛的。我们说一天要吃多少种，比如水果、蔬菜、颜色、杂粮，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全麦的这些东西，你有吃到吗？我就问你，你没有吧？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呀，包括这个淀粉的这个补充啊，糖分的补充，你有没有？我觉得不一定全都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它的参与，它参与你的转化、合成，甚至有一些对你的营养的这个神经营养也是很有作用的。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维生素 B 族里面啊，它一共有八种维生素，比如说啊 B1 B2 B6 B12 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这八种组成，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心脏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你人不能缺少这个能量的呀，对吧？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你看啊，维生素 B1 它是参与糖分的，就是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而且呢它也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那么还有 B2 啊，这个 B2 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参与你的脂肪啊，你的蛋白质的一个代谢，而且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代谢生长、细胞生长代谢。这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口腔里面你有的不舒服了呀，痛了呀，吃东西有点疼了呀，喝点水都疼，对吧？那个时候妈妈会叫你，哎，维生素 B2 吃起来，对吧？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对，你知道吧？然后你上厕所，马上哎，小便的时候它就，小便颜色就是发黄的，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大家都很熟，生活经验，对吧？代谢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还有 B6 呢，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而且呢，它促进多巴胺以及 GABA 的这个分泌，这个是快乐维生素，这个你的身体当中也是缺少它，肯定不行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B12，对我们的周围神经啊，末梢神经它是有营养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他这个很多人说，哎，我腰椎啊、脊椎啊，这个不太好啊，这个不舒服。实际上什么呢？你的这个髓鞘啊，它这个营养不够了啊，髓鞘是个神经营养不够了，所以你要对它进行一个营养和补充。再来呢，烟酰胺 B3啊，它是减少加快皮肤的这个细胞的代谢啊，促进铁的吸收。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泛酸，是吧？它是 B5， 它是参与到我们身体内的激素的这个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还有呢，就是叶酸，除了我们孕妇要吃，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还有呢，就是血管内膜的损伤啊，都是息息相关的。至于我们说到生物素 B7，它是对于你的指甲、皮肤还有你的头发，它是有营养这个作用的。哎，你看哪样你能缺掉？
0: 是的，
1: 都不能缺。
0: 关键是维生素 B 族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水桶效应，什么桶效应？什么意思啊？就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转动过程当中，这就是维生素 B 族家族的几个兄弟。
1: 对，
0: 那你的身体里能装多少？你的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它不是看最长的板，不是看皮，它是看最短的板。
1: 最短的那根。
0: 如果你一旦有哪个缺乏的话，
1: 是，
0: 它你可能带给你的身体都是一个 很直观的一个反应。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缺一不可，缺少哪个都不行。
1: 对，好了，那你就吃吧。
0: 哎，吃吧。
1: 八种，那就八种吃，八种吃，你吃你自己说。我们每天除了 B 族之外，我就我什么像
0: 鱼油
1: Q 十啊 ，VQ 十啊。

0: 友，这一粒儿既能补足数量种类，又能补足它要的多少，对不对？对人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也给大家节省事儿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把这颗打开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才是我们今天的维生素 B 族啊。
1: 外面这层膜隔绝了外面的空气，
0: 哎、
1: 对吧？湿气、对吧？
0: 不会受潮，不会发霉这种问题发生。然后这一粒儿呢，外面是卖2块多，因为这一瓶人家是卖到198。
1: 对，
0: 刚刚说了，前两天逛超市好像是118，还是108，反正就搞完活动，所有的优惠领完下来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小组合划算。小组合今天是4瓶，398，合下来单瓶连100块钱都不到。当然了，买大组合一定是更划算的，大组合是8瓶696，
1: 是
0: 单一瓶80来块钱，每一粒只要9毛钱，所以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说，维生素 B 族是。门槛低，
1: 对，
0: 但是呢，需要的人特别多，
1: 对，
0: 再加上这个补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补的全嘛，
0: 你哎补一粒儿，你只花9毛钱，但是你能补8种，你说它香不香，对不
1: 对？
0: 同样是维生素，同样是辅酶，它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了。
1: 而且不单是只有老年人吃啊，其实我们像家里面的子女啊，其实都可以吃起来的。
0: 是的，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呢，不适宜的人群只有17岁以下的人群及孕妇乳母，其他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吃，20-30岁的小青年儿，或者是那些40-50岁的、50-60岁的、70-80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其实都该搏一搏，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面售罄，抓紧时间，喜欢先来抢大组合的，手来备货吧，02151199000。
2: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谁起作用？是 B1、B3、B6、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B3、B6、B9
3: 啊，这么多，
2: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一来呢是这个季节，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大家好好的补补维生素 B 族，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代谢也会加快，所以这个时候补补 B 族呢，对咱们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再来呢就是怎么补，选什么品牌？
1: 对，
0: 健美生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非常
1: 1922年到现在已经104年了，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全世界知名度很高的营养补充剂的一个品牌，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也有很多人在跟我说，哎，我平常我也很注意啊，我也注意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但是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个 B 族里面它是不是包含了8种，是吧？有的5种，有的6种，哎，你缺2种，那你到底是吧，你还是缺少一点的。
0: 是的。
1: 第二个你要看它的量，B1 是不是有13毫克啊，B2 有没有13毫克呀，然后我们看到它的 B 就是我们的 B5 啊，泛酸有没有13毫克呀，那我们的 B3 10毫克有没有啊，我们的 B6 5毫克有没有啊，这些你不要单看第一个数量，你还要看它整个每一个单个的一个量都到不到位了。
0: 是 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家还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你一味的高也不行。
1: 对，
0: 太高了其实对身体来说代谢起来是一种负担，
1: 要合理范围。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怎么找人从这个各种国家给我买回来的，哎呦，这个数字高的吓人。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吗？没有，对不对？我们今天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让大家在合理的范围内补足量不够量，让大家真正能够把维生素 B 族补进去，还有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不怕霉，不怕潮，不怕各种水汽光照，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都是天然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种天然属性啊，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的。东方购物懂的观众朋友都知道的，一直以来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我们今天是降了100块钱，做到696块钱，买8瓶。单瓶80来块钱，但是你这一粒儿核算下来只要9毛钱，因为每一瓶都是给大家90粒装的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大组合全面热销，赶紧来抢大组合，0215119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全国首家、上海唯一中华老字号旅行社——上海国旅华丽呈现，梦幻法兰西，甜蜜比利时。从浪漫巴黎到生命奇迹敦刻尔克，从诺曼底风光到卢瓦尔河谷圣米歇尔山，从布鲁日到布鲁塞尔，金秋十月出发，仅10000多元惊喜劲爆价，8月11日20:15。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启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雷影上的香参片啊。一说到这个香参，大家第一反应就还是比较的润燥，也比较的降暑，而且呢口舌特别干燥的时候呢，生津液非常的好。我们今天给介绍的是来自于加拿大原材料的，首先品牌雷允上靠谱啊，要不然你说你是加拿大的，你就加拿大的了。首先品牌在这儿呢，香参，而且我们必须原料产地写得很清楚，来自于加拿大，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鲜到什么程度啊？6月份的新鲜批次，这一罐里面呢，一共是有70克，相对来说，我接触到的香参的规格里边，这一罐算是比较合适的，有的可能再少一点，但是70克左右呢，还是比较好的啊。太多您吃不完，一旦跟空气接触，湿空气潮的，最后变质了，那就不好了，就浪费钱了。所以这个量是刚刚好。您再看一下啊，这一罐70克市面上价格近200块钱一罐。我们今天呢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三瓶装，还有一个是实际上是8瓶装。原来8瓶装是898块钱，其实买8瓶装已经很划算了。但大家发现了没有？今天的898元，下面写的是几瓶？不是8瓶吧？今天给您写的是几瓶，请看我右边啊，给大家做到的是9瓶装，多加199，多加了近200块。您算算看啊，499三瓶，我乘以3，我算它500块好了，1500吧。你至少9瓶装得卖个1500块钱吧。我们今天9瓶装卖多少钱？898块钱，相当于咱省了个600块钱左右啊。常吃的观众就知道了，吃香参我们就细水长流慢悠悠的吃，一次吃3到6克，那您吃3到6克，3克大概要多少片呢？毛咕咕抓一下，20-30片，大概是这个量。我随便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雷影上的香参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呢油环非常之清晰，而且薄厚很均匀，尤其是这一片一片的，它是顶头正切，全部采用的是中段的香参进行切片。您说了，你说中段的跟外面的有一些什么区别呢？比如说我前面拿这一罐，同样是他家的，我们把牌子虽然贴上了，但您现在看得出来的啊，还是他们家的。他们家的，你看，我们从瓶底儿看，如果没有对比，您大差不差的可能也不太能分辨。特别是一些手机客户端呢，给您推荐的一些其他主播的什么啊，我们这是便宜的，拿回去一看，手机上看不出来大小，结果回家一比，哈哈，观众朋友看出大小了吗？看出来了没？随便你比，看出大小了吗？即便是同一品牌，它也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价位。这种价位段，可能您毛咕咕算下来，1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按照9瓶装算下来，大概。我给您算算看啊，愿意参加买进送买的话，7毛钱。您说我不参加买进送买能不能行？那就是1.4块呗。讲真话也没过出去多少钱，贵个5-6毛钱吧，大概。但整体上1块钱左右的话，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了。那你问了，如果参加活动7毛钱，我喝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呢？品质是这样的，您注意啊，我先说结果，我再告诉您这个结果有多厉害。这个结果是。香参总酸钙含量达标约120%，浸出物含量达标约109%。你看跟谁比啊？这里写的什么？野山参鉴定等级质量标准，这都是野山参，按照要点来进行对比。大家看到了吗？本身应该是多少？在这儿，我们达到了这么多，本身应该是这个数。看到了吧，应该是这个数，我们达标到这个数，看到了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品质非常的优秀。还有一个，从这个角度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比如说我每次都给大家会冲泡一个，您冲泡一个呢，这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久煮一下，表面上看出来好像挺干净透明的呀，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是不是就像普通的白水一样的，稍微的摇晃一下，我们挑战一下啊！其实我也不知道雷影上今天的这批货，6月份的新鲜批次嘛，到底人参皂苷，尤其是泡沫有多少？哦哟，观众朋友们，不错吧？ 一倍了吧。这个泡沫呢，就是人参皂苷的一个外在的体现。如果是白水，你摇完之后很快就泡沫就灭掉了，泡沫还这么丰盈，尝尝看。嗯，哇，参的味道非常浓，回去以后酒煮可以的。你说我不愿意酒煮，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我刚才不是给大家出过主意吗？我说三克是多少片，大家还记得吧？大概是20-30片。20-30片是怎么算出来呢？不用拿秤，拿手就这么毛咕咕抓上这么一把，您抓久了有经验了，大概您这20-30片大差不差的就这么多。早上吃个10片，中午吃个10片，晚上再吃个10片，这一天的量完美啊。好了，那我跟大家唠叨这么多，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吃香参应该是心里非常有数了，就是买谁家的，买什么样的构成会比较合适比较好啊。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有两个构成，一构成呢是3瓶装499，那乘以3的话是不是就9瓶了？9瓶，如果按照9瓶这么算的话，您正好应该到1500左右吧。那我们是不是省了600块？省600块之外，如果愿意参加满减送百的话，那这个满减送百一参加498，400斤拿到手，相当于7毛钱左右一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特别高？还有礼袋送给大家，如果大家订购的3瓶装是不送礼袋的，但是我们9瓶装给大家送上，应该是有2个礼袋送给您哈。你比如说中秋节，或者是十一国庆啊，有些朋友走亲访友送礼啦，老战友老朋友聚聚会啊，这个时候给大家拿什么，大家最开心？一定是养生的东西。我40岁左右的，我身边这些朋友，都已经开始养生了。你就不要说60-70岁的很多长辈朋友们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订购9瓶装就好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吃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精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每天呢都嚼一点儿。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4: 口香糖是吗？
3: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4: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3: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尤其是对大构成的订购啊，非常多。499拿回去3瓶，那9瓶装来讲，便宜了600块钱左右啊，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按照我们细水长流这么吃，每天吃上3克左右，每天吃上三克左右，按照9罐装算的话，像一个人可以吃7个月左右。老两口呢，一人分3个月，咱总是有点不时之需，以备万一朋友来看望看望您，或者您要看望看望别人，或者你朋友看望您的时候，你要准备一个回礼回收礼，你可以当做礼物送给人家，一瓶200块钱左右，你送个5瓶出去，您自己还能有个4瓶呢，4、5能有2000块钱的，你说你送啥礼物，一下子2000块钱的面子呀。我们今天给大家采用的香参全部都是中段啊，顶头正切。这里面有些观众讲，那你不是中不中段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有的时候是不是顶头正切也很关键呢？ 然后给您来一个刨花切、斜切、侧切，它完全就可以用身比较短的部分或者偏根的部分来给您做。这样的话它斜切也显得片很大，实际上呢它的营养和整个人身体的主身骨的部分呢还是差了很远了。好，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香参呢。说到雷允上，很多网友应该比较熟哈，在南方呢，很多的滋补佳品呢，雷允上出品很多。那么雷允上在于选择材料上面呢，更加的考究。比如说在香参上面，人家一定选择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香参，这个很关键哦。他说西洋参，其实就本身就应该是西洋长的吧，原本是这样的。后来呢，西洋参就变作一个名字了。它也可以在各个国家种，比如说您家的花盆里，您要想种，您也能种西洋参，但是这样可以吗？它的营养够不够丰富呢？所以我们说啊，正宗的一定要原料产地是来自于加拿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今年的六月份的，保质期是由24个月、2年的保质期。给大家再看一下啊，雷允上，70克一罐，原材料加拿大，保质期24个月，你像自己一天吃个大概3-4克左右的量，按照9罐来算，一个人大概可以吃7个月左右，老两口呢，你就可以吃个3个月左右。按照我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898元，您只能拿回去8罐装。这个是我做的节目，2016年4月15号的，我们就是8月份嘛，3个月前左右的事情，给您直接在8瓶装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罐。一罐多少钱啊？九光百货明码标价199块钱一克，接近于3块钱一克。我们今天满减送买一参加，尤其是9罐装，7毛钱一克，7毛钱。您吃3克，2块多，外面一克，你这2块7毛钱左右你都买不到，2块1你都买不到。你说不要说2块8了，人本身一克价格2块8呀，接近于3块钱一克呀。好，再跟大家说说看人群啊，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本来就是出汗特别多，精神不济，流流汗呐、出去玩的时候啊，总感觉好像也不精神，总感觉睡不醒，您可以试试看西洋参。还有一部分啊，长期劳累的，长期劳累这部分人群，比如说上班一族、白领、开车的，为什么很多开车的司机师傅或者跑滴滴的，一般那个杯子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它是从内而外的调节你精神头的，啊，从内而外的调节精神头，很棒哦。他不是用什么咖啡直接刺激你，让你用好像牵着你，拿个绳子牵着你，你不想站，你没力气站，他把你牵起来，像个木偶一样把你拎起来，表面上精神，但实际上内里很空虚很虚弱。但是香参是让你从内而外的生发，让你有精神头，自主的站起来，而不是像咖啡一样的给您吊起来，这种感觉是两回事儿。您再看啊，气虚喘的，咳咳咔咔的，还有燥热的。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三伏天呢，就是人呢就是容易热，出汗多，心浮气躁，爱发火，嘴巴里面有破洞，哦，你都可以来喝一喝看。经常用嗓的老师们，或者一些用嗓子像我们这个职业，或者是什么，在现场里边呢，我看好多，比如说指挥公共交通啊，包括一些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管呐、或者什么的呀，地铁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有的说话费嗓子，你都可以给他吃一吃。还有一部分人，马上就要高三开学了，孩子们很累，你可以来一点什么鸡蛋，炖蛋的时候放一点点香参，香参炖蛋也不错。你像我刚才给大家不是展示过这个壶里面煮过水了吗？壶里面煮过水之后呢，喝完水这个水本身的香参不要倒掉啊，你可以把它放在饭里面做一碗精力饭也是不错的。你比如说我旁边还摆了一些这个食材，你像香参和陈皮或者是其他的，你可以来合着做一做，煮一煮，泡一泡。大枣，香参和大枣对于女性的滋补，香参枸杞对于男性的滋补啊，香参的和石斛或者风斗煮一煮，您看一看它对您的胃五脏的滋补效果。当然了，还有一些什么菊花、明目啊，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看您自己实际上对于香参的需求，香参就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呢，比如说你有个好东西，你把香参加进去一点点，它可以甚至激发，让它达到1+1=2的效果。你回去试试看啊。再说了，这个季节真的是蛮适合喝香参的，清凉参，清凉参，越热的天气越燥的天气，我们流汗越多的时候 喝点西洋参啊。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加拿大进口，而且我们用的是薄切工艺。另外刚才跟您说的是不是中段，中段薄切，看这里，目前为止啊，我能拿到的包括各种各样的品牌，雷允上能够给大家出具，看1.2至1.4厘米的圆片，使用的原料为加拿大西洋参中段进行切片，中段进行切片，这都是有章的哟，您安心吃。还有不要在外面买一些罐特别大的，比如说像这种啊，这种就好多爷叔啊老师姐姐们呢、啊、不舍得吃，放来放去放来放去的，哎，每次吃个一两片两三片，那您要是这么吃香参的话就别买了，没必要。香参一定要量足量够，这是为什么很多以前人不舍得吃，以前是10块钱左右一克，现在也是的，好多品牌一卖10几块钱一克，那你吃个三克30几块钱谁舍得呀、啊？我们今天7毛钱你吃个三克才2块多呀，有啥好不舍得的。所以有的时候酒放来酒放去就放成这个样子了，原本应该什么样子，你可能会问，原本的样子应该是这个颜色的，它俩颜色是一样的吗？你看这已经是发黄的不得了了吧，油环都已经晕开了，这种啊千万就不要再吃了啊，翻箱倒柜看一看有这样的香参赶紧丢掉，你要再用来煮啊什么的把身子骨给吃坏了啊。一共是2个构成你还记得吧，一个构成是3瓶装499，毛姑姑她500块，差一块嘛，好算账，乘以3，9瓶1500，今天9瓶898，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券送百，您这3件满3888一满，再给您400积分，400来块钱，您再除以这，是吧？630克，你7毛钱左右一克，就算它不除，1块多一点点，1.4块左右一克，咱也完全承担得起。品质在这儿呢，品牌在这儿呢，再有2个礼袋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想要走进访友送礼的话，您这个2个礼袋咱拎出去，里面随随便便放个3、4罐、4、5罐的，1罐近200块，你5罐就是2000块钱的面子。哎，不对，5罐是1000块钱的，什么2000块钱的面子？5罐是1000块钱的面子，那它还不够吗？观众朋友们，足以啦！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4: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地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8: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9: 它不挑人，
8: 不挑人。
9: 嗯。
8: 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9: 嗯，啊、
8: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4: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2: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但现在看到这个是来自于雷雨上的乡绅啊。首先呢，原材料全部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给您对进行切片啊，而且采用的是中段的顶头正切。我们的采用薄切的工艺呢，这样让大家在泡啊或者煮的时候呢，营养啊、进出物啊吸出的更多一些，让您滋补的呢也更透彻一些。尤其是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像片片这种形式呢，用起来更方便。您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您不总得喝点水吗？咱呢应该会带一些保温杯啊、缸子啊什么的，您自己放里面一些就好了呀。放个10片、20片、30片的，一般来讲3克呢，您算抓着一把20-30片也是要要的，可千万别2-3片一吃，2-3片一吃什么都不当，没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想要起到好的效果呢，一定要量要够，时间要足。您先要天天吃，我们总归定一次，我吃的久一点。你比如说，你像9罐装，我可以一次吃3克，吃到大概7个月左右来。那你7个月小半年多，老两口一吃吃3个月多，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尤其是参加东方购的满减送百，单个价格再给您做到7毛钱左右，性价比又高，咱也能够坚持住。所有的滋补品一旦单克价格贵了，它就算效果再好，很多爷叔老师姐姐们呢还是觉得坚持上面有点难度，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心疼钱。所以从身的角度来讲，作为乡绅滋补上面又能补一定的元气，同时还给大家在高温的情况下、秋老虎的情况下还能给您解解暑、润润燥，清凉清凉，这个多好。看到屏幕上面呢，有的时候您看到的是8罐，有的可能是7罐或者6罐，但是9罐的机会非常少。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的是8、9、8、9罐装，每一罐算下来才几十块钱，单克，尤其是单克，我们就算单克啊，7毛钱左右。参加满减送百的情况下，想要自己吃，走亲访友送礼，我觉得就订购9罐装。3罐装啊，没有礼袋哦，9罐装是有的哟。您一次要送给朋友5罐的话，您说毛姑1000块钱的面子也是送出去了。我们的专柜是有售的，尤其是在九光百货，你也看到了1罐1199，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9罐装，02151111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3: 它不挑人，
2: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5: 觉得我身体就觉得人没阴虚，搿就让我叫我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得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啊，尤其是订购大孔的观众们非常多。从性价比来角度来讲呢，你像参加买年送百，单颗价格7毛钱左右，你要不参加的话1.4块左右也还是不错的。香参这些很多观众不太知道，说到底为什么要买一些大牌子，我买一些散装货不行吗？您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买散装货有的时候那个大亚克力桶有个盖子一盖，你觉得它的密封性怎么样？难道它只在外面放了1天2天吗？它一放放多久您知道吗？当这个人开盖子以后盛一勺，那个人开盖子以后盛一勺，所有盛的人都戴口罩了吗？空气当中的一些杂质呢，您怎么样去避免啊？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一部分人呢，到一些农户家里去可能去买，那晾晒完之后了，哼，您知道他怎么晾晒的？有的时候在马路上就放着了，你说这灰尘什么的，最后这身，所以一定选择好的地方，好的品牌，品质至少人家能保证。再有一个，你说香参不是加拿大的吗？怎么咱的那些老百姓也能摆在地上晾晒呢？香参你可以引种呀，它本来你在国外种也行，在咱们国内种也可以啊。如果有些能力强的话，在您家自己的花园里种都成，它都能长。只不过它的营养和真真正正从源头来的加拿大的香参来比，确实差一些，不太一样。这为什么愿意推荐给大家？这个本身参呐，原材料原装的，来自于加拿大的香参，而且我们采用的是中段的顶头正切的薄切工艺。当您煮水的时候或者自己嚼的时候，一不会太费事儿，有的时候切得太厚吧，您嚼都嚼不动，牙齿还难受。我们薄切工艺一，久煮营养吸收比较多，您嚼的时候润湿它之后嚼起来是更方便一些。我们这一罐里面是有70克，3罐装499，屏幕右下角写着呢。那我请问大家，9罐装多少钱呢？近1500块钱，差3块呗。我们今天898给您让利了600左右，600块钱啊，再努努力我们都快给您打对折了吧。您这省钱已经完完全全省到刀刃上了，平常一天吃个3克左右，30片啊，3个左右的话是30片，毛咕咕咕一下就好了，不用那么精准，天天可着劲儿数着来的啊。那多吃一点点或者少吃一点点问题都不太大，你就别是2-3片4-5片这么数着吃就可以了。按照这1天3个吃，大构成9罐装，大概您可以吃个7个月左右，老两口呢你就可以吃个3个月左右了。这个呢我们已经给大家算过了啊，你比如说建议服用量是3到6克的量，9罐装大概毛咕咕7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分也就3个月左右。我们这里给大家几个保证啊，进出物不高于标准100%的，皂苷含量不高于标准100%的，非雷允上原厂生产的我们都退，非加拿大进口的原材料退，非香参煮断切片的给您退。再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香参，我们的标啊对标谁来的，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对标的是谁？野山参呢？野山参的经理，你说不对呀、啊？你今天卖的不是西洋参吗？啊，西洋参怎么来个野山参呢？是因为我们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您看这量就知道了。对于野山参来说，它要达到这个数值，我们实际上是这个数值；对于野山参来说，它不能少于这个数值，看到了吧？我们是达到了这个数值，远远都超于它的标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自信，用谁比？我们用的是野山参比较啊，不是西洋参呢。再给大家看一个实验，如果您久煮之后，一般来说，你看我这个放一点点水啊，给大家晃一晃，你其实从这水上来讲看不太出来说哎呦有多么的浑浊什么的啊，你是不是白水啊？白水啊晃完之后很快这个沫沫就会消散，你不信你现在可以试一试，回家找个瓶子你晃一晃就知道了。当人参皂苷含在里面之后，你看看丰不丰富，几乎达到了1:1的一个比例啊。而且在味道上来讲呢，香参味道啊非常足，我品尝上去的话，整个刚才我有的时候说话大家发现我咽唾沫口水比较频繁，是因为我第一段不是喝了那一瓶吗？喝了一小块，整个你的感觉啊就嘴巴就不会觉得干燥。有些观众朋友只是喝水，单单纯纯的喝水是不是那么的解渴？因为它很表象，当你放一点点香参进去以后呢，整个的解渴状态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古代，你知道我在古代有个看到一些那个历史剧什么的呀， 有个叫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吧？仨字的，叫肖什么什么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现代人指的，这米饭糖不能太多，那个的东西不能太吃，要挑的啊。这部分人群，您可以喝喝看西洋参，对你整个的身子骨的调理啊，它不是药啊，它不能说治病，它不是药，但是它对你身子骨的调理呢，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上班很累呀，累到什么呢？经常睡不好，您可以喝喝它试试看。还有一部分，经常用脑特别多的，上班的一些白领啊，你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用脑想啊，那些数值啊，什么又这个股票啊、柱线图啊，这个那个的啊，用脑非常多的，喝喝它。还不用脑人多是谁？高三的孩子也可以喝一喝，反正你就别是小朋友啊。这之外，我们高三的孩子们该学习的时候补充一下自己的能量，尤其是给我们很好的助力，试试看西洋参补一补身子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在吃法上面，除了有些人说我真的不愿意直接像我这种嚼法，我拿几片啊，意思意思给大家演示演示就好了。我拿了两片演示演示，你这两片不行啊，你一般吃得吃一个，手里抓着一把，这一把毛菇菇你得有个二三十片，没有个二三十片就别吃了，达不到效果的。你就像我这么嚼，嚼个十片得了，中午再嚼个十片，晚上再嚼它个十片，一天三十片左右，也就是三克左右，比较的完美。要么你就煮水，煮水完之后水喝掉，下面剩的参片片别丢掉，吃掉它也行，或者放在饭里面，因为它的参味儿已经非常淡了。但是参浑身都是宝啊，你说你丢掉不可惜吗？你把它放在饭里面，或者来个西洋参炖蛋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给您带来两个礼袋啊，这两个礼袋呢，三瓶装是不适用的。499你买完之后，你说我怎么没有礼袋？许明，你不说有礼袋吗？我要投诉你。哎，你投诉不了我，为什么？我说得很清楚，你只能在9块装里面遇到这两个礼袋。你还真别小瞧它，没有它别人不一定给您，有了它以后呢，跟它是配得上的，是这本源自于这个雷允上的，对不对？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我们今天不是单个算下来是7毛钱左右吗？啊，实际上人家在专柜价格是2.84块，2.84块8毛钱，我们7毛多，比这个8毛钱还要便宜嘞。那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这儿呢？7毛9，参加活动是不是比你这2.88块、8毛4取个零头还要便宜？所以大家安心吃，尤其是要坚持吃、长久吃。心烦气躁，很多阿姨到了一定的年纪，生理期的问题等等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更年期的问题，那您可以试试看。有莫名其妙的火哪来的？夏季更容易让人生气发火，清凉参、西洋参可以有助您平稳您的情绪和心情的。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咱们就订898元9罐装了，02151119900。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4: 口香糖是吗？
3: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4: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3: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拨，嚼着一嚼一道。
5: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 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适，我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6: 它不挑人，
5: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6: 啊，
5: 这个都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0: 刚才听到了这么多专家给大家普及的了啊，就是西洋参对于很多的人群来说都非常的适合。如果大家本身呢觉得自己身子骨比较虚一点啊，大家吃一点参呢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在夏季天气热的时候，流汗又多，大家精神头又不济的时候，特别是长辈更要吃了。我记得刚才有一个爷叔采访的时候说，他才40多岁，有就是我现在的年纪，他说他吃了20多年了。我一想这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这时间就过去了。但是你整体的补与不补，养生与不养生，那根本就不一样。那我们现在你就说什么各种技术都很强啊，面皮脸面能拉个皮儿拉个皮儿，拍个黄瓜拍个黄瓜的，是不是你整个的年年轻轻的原来完全可以的。但是你的内部到底怎么样，你内部的健康，内部的年轻，你的外在表现才更加让你显得年轻，才更加的健康。如果只是在乎于脸面的一层薄薄的皮，说实在话，你就算你搞得再怎么怎么样，你的身体的衰老的情况，你的身体的不在状态的样子，会让你整体，你就算外面再有使劲儿，也不会达到很好的效果。一定要从内部调理，内外兼修，我们可以达到很好的养生的状态。今天499拿回去的是三罐，一罐70克，898拿回去的是9罐，按照你乘以三，499乘以三。从3罐变9罐，应该花到1500块左右吧，差3块。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又便宜了近600块呀，变成了898元。那你平常自己吃一吃，性价比高。他今天让利多，按照9罐来算，您今天单克价格花个7毛钱左右，性价比算是高的了吧？满斤送百，再给您配上2个礼袋。您要是走亲访友送人，一个礼袋里面放个5瓶。200块钱左右一瓶嘛，200块钱不到差1块，那你有1000块钱的面子也是有了呀。你送人不是还是蛮体面的吗？有2个礼袋都送给您。那你要是说我就要订3罐装也不是不行，反正3罐装，如果你要一次是吃个2-3片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那么吃了。如果你说我是专门用来做菜的，那您订3罐装完全可以。你说我就是真的好好养生的，我可不是玩票性质的，我要煮一煮的，煮一次呢大概要花个20-30片了。这个片数，哎呦，我这捏的还少了。这比如说像这个，这至少一捏出来，你毛咕咕得有个20-30片了吧？能看出来吧？大概是这个量，也就是3克左右的量，3到6克自己吃一吃啊。我们给您带来的今天这款产品，首先它的里边的数值一定要给您再强调一遍啊。我们按照的野山参的鉴定标准走的啊，我再强调，它是野山参啊。我们虽然卖的给您推荐的是西洋参，但是我们为了证明我们的品质很棒，所以我们直接按照野山参的鉴定给您做对标。比如说这要求的是这个数值，我们超了。比如说这要求的是25，不能少于，我们又是在这儿，已经是肉眼可见的明显非常高了。包括这几个数值啊，我就不读出来了。完全采用中段的薄切的工艺，让你营养吸收的更多一些。刚才我给大家有换过这瓶水吧，大家还记得吧？你看看，这里边还有一半一半的，你看水这么多，当中我们煮完之后的，你看这个沫沫还这么多呢，我没有喝完。你说只有这一瓶是吗？我刚才喝的这一瓶还没有喝完，大家看到了吗？看到吗？ 就是久久不散，这都是刚才是这个西洋参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啊。而且在外面的参呢，千万千万记得不要乱买。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如果你要乱买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这个参呢是一个完整的西洋参，对不对？如果你在外面看到一些参，觉得哎片片很大，它有可能并不是用中段来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把这个参斜切、侧切完之后，整根参是不是就显得片片大了？甚至这个片片大到什么程度呢？跟我们这个参，这是我们的参片啊，我们是顶头正切啊，你看看它，足可以用侧切来冒充顶头正切了吧？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但你说我怎么判断呢？您不太容易判断，除非它的侧切这个下面特别和油环啊，它的距离比较宽一点，头这个窄一点，有可能你能够判断。但很多爷叔老师们真的不会看这么仔细的，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在外面买西洋参呢，别看它好像片儿大，但如果它是采用的根部的这一块给您做一个侧切，那你也是防不胜防。好吧，再给大家最后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就结束了啊。我们在市面上这一罐拿回去的是199块钱，有70克一罐，加拿大原参啊，加拿大进口，6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批次，199算到每克上面近3块钱一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了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我就不给您算单价了啊，您从总价就能看出来了。三瓶装499乘以三，差3块，1500，1500减个600，是不是就是800多块钱这个构成了？898元左右，898元参加一下满减送百，三减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的话，您这个价格一算出来，观众朋友们是多少钱？尤其是九罐装，7毛钱左右一克，再给您送上两个礼袋儿。三罐可没有礼袋儿啊，这是为什么？我反复在强调这件事儿，三罐可是一点礼袋都没有的。您要想送人装个4罐、5罐、6罐的，不是挺体面的吗？您愿意装个6罐，来个偶数，讨个吉利，66大顺，您就乘以个200块，2600-1200块钱呢，1200块钱呢，您这几个点儿才花多少钱？按照6罐算的话，可能花个300-400，您送出去1200块钱左右的面子，还是很棒的啊。这种以小博大非常好，我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啊。在东方购物买性价比非常高，记得一天3到6克吃着啊，不要一片两片三片那么吃，没有效果，没有作用。如果想要认真滋补，一定不能错过9瓶装。我们9瓶装898元，可能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了，一旦3组售罄以后，您就转头订3瓶装，订购3次花个1500，我们9瓶装直接只花898，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6: 它不挑人，
5: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3: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 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就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4: 口香糖是吗？
3: 嗯，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4: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3: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面。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过呢。
7: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8: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内蕴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你看，刚才很多的专家们也说啊，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如果您嫌西洋参的味道呢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喜欢，那么的可口的话，配一点点枸杞子啊，枸杞子是偏甜一点口的嘛，所以一起嚼一起吃，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构成里面呢，最后强调一遍啊，一个是三瓶装的499，按照另外一个构成九瓶装这个算下来的话，你三瓶装订购三套三次，那么要花个近1500块，差3块嘛，1500。那如果这1500块钱减去600块，不就是我们今天的800多块钱吗？那您说你订9罐装直接订800多，它不好吗？它不香吗？另外还有两个礼袋送给您，礼袋里面放个4瓶、5瓶、6瓶的，一瓶近200块，你就算个放个5瓶，也有小1000了。朋友来看看您，或者您去看望朋友的时候，可能也动过小刀啊，或者怎么着的，您是可以一送，有1000块钱面子也不错呀。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今天的898元的这个构成，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抓住机会参加满金送百，7毛钱左右一克，打电话02151111900。

0: 走进惬意的亚德里亚海，与古城、溶洞和翡翠般的湖泊对话，踏上浪漫的巴尔干半岛，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城堡溶洞海风情与世界遗产，尊享高标品质之旅，海鲜大餐与城堡景观餐厅，阿尔卑斯的绿，邂逅亚德里亚海的蓝，蔚蓝海岸，翡翠湖光，克斯双国十日，8月10日21:05。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龙龙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就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欧米伽三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啊，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的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再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备货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3公斤。
0: 哎，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故事就是很实在的啦。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咋得啊？包装虽然说是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
1: 对的。
0: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为您所向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装，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国是来自哪里啊？
1: 来自智利，
0: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2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嘛，这两个
0: 优质的产区，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充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因为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2年，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画完洞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啊，颜色就这种橙红色。如果说的总是红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
1: 对的。
0: 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原营养？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到了一个厚切，
1: 对，
0: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所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

0: 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1: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都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0: 是的。
1: 谁要来这块，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0: 尝一下，
2: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0: 而且我觉得我们后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2: 鱼皮，对。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达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0: 对，很
2: 清晰。那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0: 对，
2: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使用了。
0: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2: 什么叫中段？
0: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2: 对，
0: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2: 多少尺寸？
0: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我们没有。
2: 边角料，它都是一块块，马上老窄啊，口味也很。
0: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2: 还有赠品，
0: 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原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1斤，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2: 确实，那等于今天是5斤，对吧？
0: 对的，
2: 六斤的三文鱼，
0: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2: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褐色的那个小手手，
0: 对吧？
2: 然后那个呢，那种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0: 炸一下
2: 烧汤都很好吃，
0: 对的，
2: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为现在我们订阅的速度非常快，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啊，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海里的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大的种类，
1: 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对，
0: 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会到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

0: 正宗的大西洋锅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香气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对，是的。
1: 就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
0: 对，
1: 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1: 是
0: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 对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示非常的完整，除了有4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基本上时间呢，电流速都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如果您平时在家中，包括是进口超市，很多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很洋气的，包括年轻的白领同样也是要去买到三文鱼呀，到进口超市当中会去买的。但买回来之后呢，第一点，哟，你到底怎么选？要你还要出门，多方购物就为您送货到家。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总共有6斤，其中4斤是三文鱼排，很吃价格，直取中段。
1: 对，直取中段，
0: 完全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一整块的中段。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以前啊，100多也好，70多也好，买回来的中段只舍得怎样煎好之后给第三代吃了，第二代他自己亲生的都不舍得的，他自家孙子孙女成啊，然后呢自己儿子女儿能随便吃点么好呢？
1: 三文鱼有点贵嘛，价格对吧？有点心疼。
0: 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全家老少都可以，特别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们，有些叔叔阿姨说了，我出门在外一直想，哟，钥匙有没有带呀？煤气有没有关啊？对不对？哪能又忘记它来了？要补充点什么东西呢？优质蛋白质，包括是优质的脂肪。那今天我们每袋当中它是啊2斤装的，对吧？就1公斤嘛，2斤装的。
1: 我们
0: 今天
1: 真的
0: 会有这个2包带回家。
1: 就是
0: 刚才我们是剪开之后啊，就给大家就是实物来看一看，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这三文鱼排，每一段啊，我随便抽取，来，小邓帮我拿一下，
1: 都是大块，
0: 这4块都是大块的，
1: 都是大块的。
0: 罗子松啊，它就是只取中段，你能看到那种很小很小，什么靠近尾部的密密兜兜啊，你们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所以说啊，都是这种大块，那保证分量，好吧，保证分量，没有这种什么边角料来帮您来进行充数的。然后我们翻过来再给大家看看，所有的鱼皮，看到吗？鱼皮全部保留的非常的完整，而且颜色我都不需要化冻哦，都不需要拿出来，包括它的那个脂肪的油脂线的这个走线，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清晰？
1: 包括它的一个颜色是不是清亮，哎、对吧？
0: 橙红色，
1: 包括有没有那种说你捕捞上来的那种撞击的产生的那种淤血或者黑斑。都没有的，
0: 所以今天也是优中选优，这供应商我们也是选了很久了。刚才小灯也给大家说了，就是他们其实在三文鱼的品种当中，像这样的鱼排还分等级，我们选的是优级。
1: 优级、啊、就咱们说第一个先选到大西洋鲑、对吧？第二个咱们还要去看等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箱的一个箱贴啊，您看。这个地方优级等级优级
0: 有没有比优级再高的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
1: 我们一般就我们这种是分为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
0: 所以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高档的西餐厅，他要保证品质，可能一份三文鱼鱼排上来呢，就这样端上来，不打扣照。说先生您好，你的三文鱼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大概扣得到啊，这么一份带回去，哟，在饭店当中点一点399。然后呢？
1: 就一份
0: 呀！你旁边你自己煎会煎的呀，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
1: 对的。
0: 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
1: 还要焖，还要炖，
0: 对吧？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华老师其实提。

0: 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哦，
0: 就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1: 这有什么讲究吗？
0: 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它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它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1: 对，
0: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
1: 对，
0: 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嘛，回家之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说哟，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新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
0: 你看
1: 前面是就是单独煎，
0: 那
1: 有些朋友会说，要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
0: 茄汁的口味，对吧？
1: 它开味道的，
0: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
1: 这个我们已经是一撇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
0: 很大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1: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鱼油啊，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
0: 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1: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哥两个人在抢鱼皮。
0: 啊，对，对，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的，
1: 然后汁水有很多。
0: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1: 对，
0: 它是走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1: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都是带着。
0: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1: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0: 对。
1: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0: 对，
1: 好吧？
0: 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的，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也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1: 对，
0: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1: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件事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啊，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0: 对，
1: 跟你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0: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整个带回去，然后每一包呢是1公斤装的，就是2斤。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0: 每一条中段
1: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刚才那一包
0: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1公斤有4片，
1: 对对对，
0: 我来拿2片，
1: 好好好，
0: 你看这个大小
1: 都是中段的，
0: 都是中段，
1: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0: 对，
1: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1: 对，
0: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1: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它看看，
0: 你煎，
1: 就是在黄色的地方，就
0: 不
1: 是尾巴黄色，它那个小手手那个黄色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鱼鳍，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0: 对的，
1: 包括你甚至
0: 非常适合烹饪。
1: 去做
0: 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 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1: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六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啊四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两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啊，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7位顾客成功优惠，大家都是疯狂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大家也在想，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对，蒸蛋呀，蒸什么都可以。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到大家保证，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其他的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
1: 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
0: 是的，
1: 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渠道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三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0: 对，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非常的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又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那个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的那个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吧。
1: 来，给大家介绍
0: 一
1: 下。
0: 一条三文鱼当中，先看
1: 它的
0: 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鱼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1: 炒。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的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哦、这个也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大约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它又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取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哎，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1: 生化冻，
0: 哎，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清

0: 刚才
1: 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0: 是。
1: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很多。
0: 对的。
1: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或者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标准的、
0: 哎、亮橙色。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哎、对于鱼肉啊，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1: 确实，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0: 对，
1: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的
0: 真的非常的热情。
1: 我们留点时间好吧，用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0: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1: 还有23分钟时间啊。
0: 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1: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付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0: 都是复购的嘛。
1: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
0: 而且是优质的食材。
1: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啊，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6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时间呢，感谢六百四十五位顾客成功又回血。哎，真的，我是觉得今天呢，第一点时间真的很好，七点多，大家虽然说已经是吃完了晚饭啊，都在想今天弄点什么东西吃吃。我相信大家冰箱当中鸡啊，包括是鸽子啊，包括是虾仁啊、牛肉，基本上都有的。那四处故事今天给大家多一种选择，就是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美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
1: 是，
0: 你不能我跟您说天天吃，不现实，千万不要，好吧？ 但是我们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这个星期哎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它是属于深海鱼，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的好的哦。
0: 是的，说句实话，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便宜的有了，有的，大家也是吃过龟，上过当的，像我也是，买过来刚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哎，亏亏马翔俺没想啊。
1: 但是后来听了报道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它不是啊，它是以假乱真的。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报道当中有体现过，哎，红鳟，对的。哦，后来大家知道了，哎呦，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包括哪怕在好一点的，哎，大西洋鲑还是红鳟，
0: 是的，
1: 包括还有一些用银鲑，
0: 哦，
1: 对吧？其实它都是说都算三文鱼，但是咱们
0: 我的知识认知只到红鳟，然后呢，银鲑好像业内人士知道，
1: 那可能就会能更能说有那种说服力的。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实实 在的，跟你说好，它的原料就是叫大西洋鲑，大西洋鲑，大家可以这个非常清晰的可见。然后呢，品名当中会把大西洋鲑写进去，并且后面缀述的是三文鱼鱼排，这是其一。其二，你拿到了每一份的包装当中，我们的配料表，包括是产品品。

0: 个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所以也是买得放心、啊、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哦、
0: 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嗯、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嗯、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嗯、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1: 只做了切割，
0: 其他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十八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钱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话线持续帮忙，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很多一些朋友们会问了，哎呦，什么时候配送？东方购物是风雨无阻，为您做到了一个正常配送。当然了，我们是三天之内，保证三天之内肯定送到。当然，在上海地区的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
1: 明天
0: 可以收到了。
1: 对的。
0: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包括是牛肉啊、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是新鲜批次，对不对？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几号的，您可以放心，
0: 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7月。
1: 对，
0: 7月份，
1: 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随便吃吃也就吃完了嘛，对吧？
0: 小邓是以小伙子的身份来说的，因为他吃这个什么人参的含片，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就是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
1: 是
0: 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点，
1: 要吃的精致，
0: 对不对？
1: 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洗干嗓当手机了。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你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
1: 就
0: 是自家全额买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哎，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吧，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东西，对吧？我们就看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2733 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1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4斤，等于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就分完了、
0: 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好，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换完冻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红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觉得要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厚度非常的
0: 厚。后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备货做了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 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我们鱼鳍呢，你看这个就
1: 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哎，
1: 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哎，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啊，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
1: 就这个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真的是送的，
1: 送
0: 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叫肉头老飘的，啊，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缩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但是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皮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皮以后也可以当做主
1: 品
0: 来卖嘛。
1: 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到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
0: 对
1: 吧？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这个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9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直播备货现货只有最后的57组了。问一下小邓啊，在你们商品开发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私厨故事，之前我们李总也是过来，对吧？
1: 对。
0: 然后看看，就问问，就这个商品的开发也是刚刚新开发的，
1: 对。
0: 但是回想很好，对吧？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生鲜系列，包括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买过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0: 对，
1: 选择到的都是中段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0: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哟，平时就尝试来买一买，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的。
1: 对的，对，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
0: 对
1: 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
0: 是，
1: 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给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退货，
0: 对，
1: 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
0: 对，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最后呢，大概7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是深海鱼，对吧？
1: 对，
0: 是在深海里的哦。
1: 相对来说，就是深海鱼。
0: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
1: 对，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西洋。
0: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也很好吃。
1: 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给
0: 煎出
1: 来。
0: 我发现小灯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是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灯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
1: 这个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个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个。一块没到、哦、
1: 没到一块，
0: 半块左右，
1: 没到一块
0: 对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对，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吧？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艳华老师要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响鼻筋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的。
0: 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就会一皮块像这种纸板一样嵌在上，你只能把上头那个肉给剥下来，也有的。但这个鱼皮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这边吃下来鱼皮
1: 很滑很嫩，
0: 都在嚼。那这是茄汁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
1: 蒸蛋的，就你喜欢的这种蒸的清蒸的，
0: 对我喜欢的。
1: 然后而且还把它的里面的那些鱼油啊，就给蒸到这个蛋里面
0: 去了，
1: 对吧？把它里面的那种丰富的那种
0: 这个蛋啊，这个老价格了，也要卖到，对吧？这是给我们吃掉两口的鱼鳍，就赠品，有两斤，
1: 这个送给您的，送您两斤啊，送您两斤。
0: 你可以像这样剁椒的吃一吃，清蒸红烧的吃一吃。那这个呢是干煎的鱼鳍，
1: 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啊，对，这是小邓喜欢的。然后呢，像我还喜欢的这种，那比如说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麻香油猴，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就是纯西式的了。
1: 哎，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哎，对吧？整块的麻香油猴，然后你营养又很好的东方购物，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四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四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两包，每一包呢是2斤，4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就我们只做切割。
0: 备货最后17组，你想想备货的问题，好吧？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的一分钟时间，我们的贝霍和祖树快要没有
1: 了。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去看一看你们的祖树。
1: 我在联系
0: 补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鲑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了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
1: 哎，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鲑啊，对吧？然后包括大西洋鲑，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
0: 是
1: 吧？这些大家都能学得到。
0: 好吧，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啊！四斤的三文鱼盘带回去，还有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体带回家，总共是六斤，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有国才有家，
7: 有国才有家，
6: 爱国如爱家，
7: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8: 成为心之境，
9: 成为心之境，
8: 重德成为首，
9: 重德成为首。

0: 与同在明北的武夷山相比，泰宁更像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但秀美风光却毫不逊色。尤其是寨下大峡谷及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于一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丹霞。大金湖更是水上丹霞的代表，十里平湖、水际瀑布、甘露谷寺，百闻不如一见，和玉华洞都是新增景点，在山水环绕间体验惬意的竹筏漂流，深入地下溶洞观赏亿万年形成的神奇景致。人杰地灵的泰宁同样有厚重的历史，泰宁古镇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美誉，漫步其中似乎瞬间穿越到过去，还赠送当地特色客家擂茶一份。我们一路玩足整整四天，品尝金湖全鱼宴在内的两顿特色餐，高铁往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上海周边难寻的超高性价比，欢迎亲身体验碧水丹山灵秀泰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最近啊，外面上海的天气是个位是高风高雨，这个时候想出去散散心，想出去玩一玩的心情是不是又达到了顶峰？那很多观众朋友就开始规划起来了，哎呀，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呢就想出去慢旅游，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去哪里呢？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爆款线路，在东方购物啊曾经发团无数，50000个观众朋友曾经加入过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去过泰宁玩过了，就是这条非常精华的泰宁线路。它相对来说呢人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呢它却是大名鼎鼎的武夷山的这个一脉相承，所以那边的风景啊特别的灵气，特别的秀美。再加上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酒店也升级了，行程也做了优化升级，据说啊已经断货整整2年的时间了，一直在东方购物没有出现了，今天终于把这条线路给盼来了。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泰宁好好散散心，好好慢旅游，把自己的身心灵放松一下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好好关注一下。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也是请到了我们兄弟单位东方明珠的曾小刚曾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介绍一条线路。曾总你好。
2: 耿瑶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要说现在暑期啊是已经过半了，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安排合适的一个旅游线路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带到给您的是一条非常方便出行，而且呢风景又非常秀美，特别还比较小众的一条线路，
1: 是
2: 也是我们一条爆款全新升级的泰宁高铁四日游。
1: 是的。
2: 那说到泰宁的话，先要告诉大家一下泰宁可能在哪里啊？
1: 哎，对对对。
2: 首先呢，这个是福建泰宁，哎，它所在的位置在福建的靠北部，叫闽北地区。那么这里呢，其实跟武夷山很近啊，它跟武夷山的山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它比起武夷山更具有灵气。哎，这次我们去看一看。
1: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泰宁这个是不是很小众？我觉得用小众这个词形容它不贴切，应该说是严重被低估。严重被低估呢，也是很多去过泰宁的观众朋友回来给我们的反馈，说这个地方我怎么才去呀，实在是太美了。小小一个泰宁却有那么多的五 A， 有那么多的这个非常好的景色，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首先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交通。我们从上海出发是搭乘高铁前往福建的泰宁。高铁时间多久呢？我们现在高铁很方便，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对，就直接到了福建了，所以这个高铁啊非常方便。那么首先我们这个来到泰宁，我们这次就全都集中在泰宁这一个地方游览。小小的泰宁一个县城，但是聚集了众多可以说是被评为世界级的景点啊。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景点大金湖，提到这三个字儿，可能有些旅游爱好者曾经过去听说过，哎，听过大金湖，但是不知道它在哪儿。哎，我告诉你，它就在福建的泰宁，这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一个景观，非常的壮美。这里看什么呢？我们说中国的丹霞地貌有很多，来泰宁也是看丹霞，但是泰宁的丹霞跟我们全国其他地方的不一样，这里叫水上丹霞。哎，大家可以镜头看，是不是？水面上面一望无际，非常漂亮，非常辽阔秀美的大金湖，而上面一座座的小岛形成了整个泰宁最具特色的水上丹霞地貌。而游览大金湖呢，我们就是要坐着游船啊，游览整个湖面，同时我们要登陆3个岛，上去看一下不同的一些地貌跟古迹，
1: 很自然原生态啊。
2: 是的，好，再接下来还有一个叫上清溪，
1: 又一个五 A 啊，
2: 五 A 级景区，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的一大代表。 刚才说了，水上丹霞是泰宁的代表，对不对？我们上海的游客到那儿都想能够仔细的体验一下丹霞地貌的特点。哎，上海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景点上清溪，我们这里是竹筏漂流。哎，就是坐在一条竹筏上面，大概六个人左右啊，然后两个筏工带着您穿梭于崖壁之间。这个崖壁最窄的地方刚够一艘竹筏穿过，两岸的崖壁是触手可及，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是非常的新奇的游览。上清溪水清澈见底，两岸的崖壁是高耸入云，所以游览在这样一个景区里面让您心旷神怡。整个景区的游览大概有1小时20分钟左右，就坐在这样的一个竹筏上面。有人说了，哎呦，漂流挺好的，会不会很刺激啊？但其实我们这叫近水漂流，正常情况下你鞋都不会湿，但是呢眼前的景观呢是会不断的变化。99个弯88个滩，哎，
1: 真的是可以触摸到这个丹霞的这个崖壁的感觉啊。
2: 没错，是的。然后再接下来还有尚书地，
1: 又一个5A级景区，真多呀。
2: 对，这里是一个泰宁的人文景观。我们说泰宁古城啊，被称为两宋名城、汉唐古镇，这里啊保留了非常多的历史建筑，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尚书地。整个尚书地是位于泰宁古镇的核心地区，这里是明朝的一位兵部尚书他自己的私人宅地，保留至今非常的完好。而整个泰宁古城呢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城之一，所以这一次我们让您到古城里面好好去逛一逛啊。
1: 好，
2: 再看一下还有一个4A级景区玉华洞。
1: 哇，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点了。
2: 我们在地面上面看完了以后，水面上也游览过了，地下带你看一看。在这个泰宁有这么一个很著名的这么一个溶洞啊，被称为中国四大名洞之一的玉华洞，西游记曾经在这里取景，洞内是五光十色，各种岩石是形态各异啊。好好这个洞里去参观一下，会让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2: 来，最后还有一个重磅的5A级的景点。
1: 我的天哪，光现在就4个5A了
2: 啊。是的，每一个景区都规模非常巨大啊，小小的泰宁所以容下了非常壮观的景点。
1: 这个又是一个世界开头，
2: 是世界地质公园。哇哦。那我们看陆地上的丹霞地貌，来到这个战霞大峡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岩穴啊都是生长于2亿年前这个生长而成的，流到现在。所以走到现场之后，你会看到整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整个地貌雕刻的是各种形态各异。游览在穿梭在当中，你会感觉整个峡谷是让你流连忘返。所以整个战霞大峡谷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景点。
1: 太舒服了，而且感受到这个山里边好像空气很好，
2: 是
1: 清清凉凉，一点都不热，有一种避暑的感觉。
2: 是夏天去就非常舒适。而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非常之优惠，2580元。来，我告诉您，我们2580元包含什么？
1: 好，
2: 上海虹桥高铁的往返，是这个是往返的或高铁票都包含了。住宿这次我们特地升级了，锦江国际度假酒店，上海的锦江集团专门到泰宁的大金湖畔建造了一个国际型的度假酒店，
1: 刚开的，哎，很新，
2: 是的啊。酒店设施
1: 连住三晚，
2: 你不用搬家。泰宁的游览就在好处在这儿，3个晚上您不用搬家第一天住进去，一直到最后一天走啊，不用什么收拾行李这些不用管啊。看看我们的酒店，
1: 哇，里边设施也很齐全吧，
2: 完全按照5星级的标准来建设的，游泳池啊，包括里面的所有的应有的一个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而且它就在大金湖畔，哇，非常景色又非常的秀丽。
1: 是的，所以早上晚上甚至你就可以自己到酒店周围散散步，看看这个湖景啊。
2: 旧门口那条步道现在是变成了泰宁的一条网红湖畔步道，
1: 太好了，
2: 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好，再接下来我们的全部的门票，刚才看到了吗？4个5A级，1个4A级，景点门票不便宜，这点景点门票刚才多少钱呢？570元。我们一价全含，包含金湖游船、上清溪的竹筏漂流以及电瓶车等等，所有能带步的交通工具一价全含。
1: 是的，
2: 所有的正餐全都包含，包含一顿大金湖的鱼宴，金湖鱼宴一定要品尝，一条鱼8个菜，一鱼八吃啊。
1: 好，
2: 空调导那个旅游车，然后一人一正座啊，全程的专业导游。另外还要赠送什么呢？泰宁有一个客家的习俗，泰宁是个客家地区啊，擂茶是泰宁人在逢年过节来招待贵客的一种礼仪。这次让您自己去品尝一下，而且亲手制作啊，去看看。然后旅游意外险、矿泉水等等。我们这次一价全含的团期很重要啊，去泰宁旅游什么时候最合适？如果暑期去呢，太热，而且人太多。
1: 太热了。
2: 避开高峰，9月6日和9月8日出发，最好的时间，一年当中金秋时节，风高气爽，整个在这个时间去游览的话，身体也是最舒适，而且景观是一年当中最漂亮的时候。30人一团，精品小团一下全含啊！
1: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到9月6号、8号的时候，上海还秋老虎呢，热得不得了，也是闷得不得了，潮得不得了。这个天气啊，与其在家里待着吹空调，咱不如找个凉快的地方，像世外桃源一样，游游山，玩玩水，惬意极了。而且今天整个行程啊，特别的放松，不累啊。哪怕您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辈的，咱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我觉得泰宁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大家也不用着急付全款，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付100元你都不一定确定好哪个团期出行，没关系的，反正你就说、只要我有意向，我先付100元定一个名额，两个团期最多60个席位，我们就给您留一席啊，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快速来打电话抢线吧，这条线路已经断货2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看到了赶紧先来抢购起来，02151199000。

觉得非常的奇特。你看啊，在这个岩壁上有一个一个大洞和小洞，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在4亿年前由海水的浸润造成的。那这儿啊，也是湛下大峡谷最著名的一个风景处之一了，它叫做天穹岩。如果你到时候来的话，一定要多注意看一下哦。

有着世界地质公园之称，风景非常的美，也是五 A 级景区。如果你来的话，你也可以坐着游轮跟我们一同去感受这种山和水。

幽谷水巷龙潭三峡，这里呢就是应龙峡，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就是它的长度非常的长，还有就是在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1.2米的宽度，所以我们乘着竹筏从中间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细心的体会到在它的崖壁上这种自然之感是触手可及的，以及还有一些名贵的中草药，这种空谷无人的感觉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跟都市的喧嚣是十分不一样的，很安静，只有水声和一点点草被和植物的声响。

0: 的非常秀美的山水，而且这个地方有它的森林绿化的植被覆盖率达到90%之高，
1: 我的天，
0: 洗肺之旅。
1: 是的，
0: 上海人啊，真的是你到了泰宁一下火车，走绕这个小县城里面去，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气当中啊，负氧离子含量真的是非常之高。
1: 所以其实泰宁这个地方，很多观众朋友去过之后说，大大体现了四个字：人杰地灵，就让你真的是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这种即视感。
0: 是。
1: 然后再加上这条线路，我们不是第一次推荐东方购的老线路了，已经有50,000多个客人参加过我们这条线路，而且大家都是几乎都是满意而归的，好评率特别高。然而这次今年我们是断货，大概直播有2年没有做了，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升级点之一呢，就是首先升级了酒店，之前那个酒店已经很好了，但我们升级了更好的，
0: 是
1: 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
0: 是，这家酒店是我们上海锦江集团特地跑到泰宁，在金湖畔修建了这一个非常高端的度假酒店。哎，以前我们是一个挂牌四星级酒店，以前我们很多的东方购物的客人去过啊，那个泰宁大饭店，但是这个酒店也比较老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全新升级，这个酒店刚开业。整个设施是全新，而且它就在金湖边上，景观又是非常好，而硬件设施完全按照国际5星的标准来设计，
1: 自己去定一定，这个酒店住起来也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升高配置了。
0: 是的，
1: 当然了，你像这种民俗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客家擂茶，依旧是让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0: 是的，
1: 这种民俗的才是世界的，对不
0: 对,
1: 对，更应该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当然了，特色餐比如说像大金湖鱼宴呀等等的，这些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包含了。
0: 金湖鱼宴我强烈推荐啊，凡是哪怕是自由行到了泰宁的客人
1: 都得
0: 他一定要去吃，因为这个金湖的这个鱼啊是非常的鲜美，它是从湖下面80米水深打捞上来的一条鱼，一鱼八吃，整个一桌非常的鲜美，很多客人都要去。那么应该到哪儿吃，价格如何，哪儿正宗呢？哎，这次您跟着我们走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全都帮您安排上最正宗的当地金湖鱼宴的一个餐厅啊。来看一下，如果说您自由行去的话，大概什么价格？首先高铁票340元，这个你买我买都一样的价格啊，这个不存在打折的问题，340元单程，往返680了。这个酒店多少钱呢？跟我们同样时间的654元含早，654元含早，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啊，我们要在这儿住3晚，一间房就是1962元，光是往返的高铁加上这个住宿已经多少？2642元。只是交通加上住宿，但是我们今天给来看看我们给您的配置，
1: 2580块钱一个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价格不贵嘛，这个价格里边包含的什么？听清楚，观众朋友，一价全含。
0: 对，
1: 我们的含的呢，就比如说刚刚那个高铁票680块钱一个人，对不对？好，我们给您包含住宿，这次也帮大家升级到更好的锦江国际度假酒店。
0: 是的，
1: 门票。景点门票全含，甚至游船的船票呀、竹筏漂流的票呀、电瓶车的票呀，反正小交通能含的也都给大家含了。
0: 是的，
1: 酒店的早餐以及顿顿正餐餐标都比较高，与此同时含了一顿特色餐，就是我们那个大金湖的鱼宴。
0: 对，
1: 然后呢，空调用车也都给大家安排了，导游也有，各种的专业讲解服务也有，并且刚刚我们说了擂茶、民俗特色、人身意外保险，以及我们每一天给大家的这个矿泉水，
0: 对，
1: 哎，都给大家包含了。然后我们发团日期特别好，9月6号、9月8号这两个团期，观众朋友在上海来说还是闷热的，还是潮湿的，还是人心烦躁的。你不如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的度假一下、休闲一下。我们说这趟泰宁之旅啊，我们说上可以游山玩水，下可以看溶洞，
0: 对，
1: 还能观历史。
0: 对，
1: 还能有那么多的文化、民俗、人文的东西让大家去感受，所以这样的行程啊，嘟悠悠的，一看就是很轻松惬意的，也没花多少钱。
0: 是的，我们说要给大家安排一个暑期里面能够说走就走的这么一个行程。
1: 是的，
0: 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4天3晚非常合适。
1: 对，
0: 而且我们的9月6号和8号，比如说家里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孙子啊，刚开学，是不是该开学的开学了，该上班的上班了？哎，给自己抽4天时间，给自己放一个假，
1: 是的，
0: 出去玩一玩啊。
1: 这条线路真不是我们说，绝对的东方购的大爆款，累计出游的游客超过了50,000人。观众朋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啊。然后你看大家回来的晒图，朋友圈发的都可美了，可好了，就觉得走进这种啊各种五A级的景区，
0: 对，
1: 然后感受这些历史文化，哎呦， 都感觉特别特别的有趣。
0: 是，像在金湖上面这里写的一柱顶寺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了，到金湖上面我们上岸观光有三个岛，其中一个岛上面有个甘露岩寺，这个寺庙800年历史，
1: 这个我真听说过，
0: 一根柱子将整个寺庙撑起来，这也是一座。

0: 悬空崖壁寺庙，非常神奇，就在金湖当中一个小岛之上。所以这样的景观是不是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带泰宁去游览？跟我们江浙地区的区别还是非常之大的。
1: 是的。
0: 这次好好的去看一看一个名闻遐迩的泰宁大金湖地貌。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两个日期加在一起制作60个席位，现在已经一大半，接近一半定掉了。我看还有30多个位子，
0: 有快点哦，各位、哦。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不用犹豫太多，哪怕我们的团费只要2580，也不用大家付全款的，100元的意向金，你付掉之后，我们就给你留一个位子。
0: 是的。
1: 然后你后续了解详情之后，愿意去100元抵扣，不愿意去100元原路返回给大家，不需要纠结和犹豫，最后的29个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世界十大文化遗产，山不高，但是下去有味道。这个地貌，丹阳地貌的特征是一目了然。
3: 丹霞地貌，还有个这个漂流啊，个老小老狭的地方，我觉得第一次碰到。以前漂流都是很宽阔的水面。
2: 个山浪一个一个天然的山洞啊，哎呦，个真是巧得天工。
4: 这趟泰宁这个也主要是水浪向的丹霞了，好像。比这个陆地上的丹霞呢，有伊不同的特色。
2: 近距离的跟牢搿个山一路看过来，在陆地上看个丹霞地貌又有所不同。
5: 伊还有一只一只一只一只洞，因为是水滴辣海的，是千亿年组成的，所以这景色特别漂亮。我发了交关照片拨朋友，搿两天觉得搿地方是真是像仙境一样的。
2: 一根木头撑起一座寺庙，这个一线天，搿真正一线弯腰90度的地方。才能经过，哦，印象真深啊！啊，
5: 真的好，水上丹霞跟外头不一样，确实是世界浪向可以堪称一绝。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泰宁啊，真的是人杰地灵，灵秀之处。从上海过去呢，高铁居然只要3个小时左右。以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不是武夷山那边一脉相承吗？武夷山从上海过去，不坐大巴都得10几个小时。
0: 是的。
1: 现在咱们中国的基建高铁特别的方便。那么好嘞，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咱不如坐上高铁，哎，3个多小时，一下子就到达那边了。
0: 对。
1: 下来之后呢，就有美丽的景色、美味的这个餐食，以及豪华的酒店在帮大家等待大家。为什么要强调酒店啊？因为这次我们也是给大家额外的升级了酒店，酒店特别好。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啊，这是我们的酒店啊，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今年全新升级过的。之前那个酒店我们说已经很好了，
0: 对，
1: 这个是更好。
0: 对，我们既然说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啊，休息很重要，一定要住得好。那有人就担心，哎呦，去个泰宁没听过，一个小县城，住宿条件会不会差呢？哎，这次我们帮您全新升级。整个泰宁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么一个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就在金湖边上。住这个酒店的好处，您出早晚就走出酒店的门口，对面就是整个漂亮的金湖。而在金湖沿岸的那个步道，你随便去走一走，散个步，告诉你，这跟上海的感觉真的是天壤之别。
1: 真的，
0: 两边都是绿树茵茵啊，可以说整个感觉是非常的舒服。
1: 是的，然后再尝一下我们的大金湖的鱼宴，
0: 看看就是这边一条鱼。这条鱼从金湖水下80米水深打捞上来，一条鱼做成一桌菜，非常的好吃，味道鲜美
1: 啊！就像刚刚曾总说的，你自己去还得查攻略，那里做鱼的店多了，哪个正宗，哪个好吃，我们都帮大家探好路了啊！
0: 是的，
1: 带着您去到的就是正宗的这样的一个美味的餐厅，
0: 是
1: 让您把菜都给您点好，您就坐下来就管吃就行了。
0: 对，
1: 剩下的所有一切，东方购物，我们的东方明珠国旅给大家全部一价全包。
0: 是的，
1: 不管是什么漂流啊，还有我们的游船呀，
0: 对，电瓶车啊，
1: 以及我们民俗特色体验的这种擂茶呀，都给您包含了。
0: 是，
1: 我们说泰宁一个小小的县城，你不敢相信的是，它有那么多的4A， 那么多的5A 级景区。
0: 对，
1: 光5A 级景区，我们这样行程好像就接近4个，对不对？
0: 4个5A，1个4A。所以说游览这个泰宁就非常漂亮。你到了现场会惊艳。当时我在第一次去到这个泰宁的时候，也是感觉，哎呦，一个泰宁有什么东西看？哎，去到现场被震撼到。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而且这些景区啊，关键它都不远。我们去到泰宁县城当中住，然后呢，去到各个景区最远的车程20分钟。最远的车程20分钟，舒服吗？
1: 太方便了，
0: 你就不要考虑。有人说有晕车，不存在的。我跟你说，在泰宁游览不存在晕车这个顾虑的，最长20分钟。然后像做这种漂流，以前有客人说漂流挺好的，老年人受得了吧？你放心， 静水漂流，就是这样的竹筏缓缓地漂浮于整个溪流水面之上，底下的水面呢是清澈见底，正常情况下你的鞋子都不会湿，所以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而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游览过程当中，眼前的景观是随处变换，99个弯88个滩，这个竹筏每转一个弯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拍下的照片都像风景油画一般的美丽，绝对刷爆你的朋友圈。
1: 关键是我们发团日期也很友好，不用在这个炎热闷热的这个7、8月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八月份泰宁那边也有点热的，但我们今天出发的是9月6号、9月8号，观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你去山里边玩玩水，那那凉，哎呦，舒服的不得了，对吧？叔叔，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对吧？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今天2580块钱一个人，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不止这个钱。
0: 那肯定啊。
1: 南板我要带着家人出去放松一下，就选个好玩的目的地。这个费用呢又不是很贵，天数呢又不是很多，我们是4天，对不对？
0: 4天3晚。
1: 哎，都不用说，哎呀，要跟孩子、跟家里人去知会一声，咱说走就走。
0: 说走就走，这个行程非常轻松啊。
1: 对，各位观众朋友，100元的预付款，感兴趣的先来抢占席位，因为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喽。已经一大半的团，一个半团已经定掉了，现在还有少量的余位，这个线路真的期待已久，直播2年没做了，
0: 是的，
1: 今天看到先来抢最后的19个席位，02151999000。
6: 一览完大金湖的美景之后，接下来就该带着各位去饱饱口福了。我们要特别说的就是我面前的这桌菜了，这是由一条鱼组成的，一鱼八吃，做了8种不同色泽美味的菜肴，而且我发现这做法也都不一样，有汤啊，有炸的，有煮的，还有一些我连见都没见到。所以呢，如果你坐在这里感受着美食，享受着美景，我相信你也会有一个美。

0: 哦，搿趟泰宁是整脱零，山水风光老好，那么就是讲空气特别好，没地浪向从来没看到有啥个龌龊个物事啊啥，旅游景点有辰光人家老脏乱差，伊没，哎呦，真老灵。
1: 阿拉好像觉得老好个、啊，
2: 哎，
1: 一下迭个车子哦，我就觉得埃面迭个气氛就是真的像伢所讲个，强泰安康，真的名副其实的一个泰宁个地方。
2: 感受相当好，那是我近两年，国内外走了靠这个景点跟团走的以后，顶满意个次。
3: 空气相当好，所以人心情非常愉快。一般性中年人跟年纪稍微大眼才能够适应的。
0: 泰宁呢，我是蛮早辰光就晓得，为啥这个几趟才没去呢？搿辰光交通不方便，搿辰光呢，我一个朋友，伊搿辰光也叫我去过，我为啥没去？可是伊等我讲上路去，说几个钟头了噻，我觉着不来事，肯定不来事。
1: 阿拉朋友讲，搿只价钿勿可能哎，要到福建去嘞，勿要是半自助游哦，侬要上当，那两个老头老太跑到边人生地不熟，搞也搞不清爽。想不到了面到，搿只价位是真的是超值。因为讲白相啊，我是财务出身了，我老会得算钞票的了。我一算搿只车钿要285块。来去就要500多块，还要摆了住，搿房间嘛老大的，老清爽，吃了嘛老好的，真的想象当中是勿现实的事体。没想到东方购物呢做下来了，所以搿个阿拉中老年参加搿能只活动呢，我觉着是值得。我也同时要来搿搭谢谢东方旅游社。
0: 凭良心讲，性价比太高了，
2: 相当开心，相当开心。我的感觉是四个字：勿有事。
4: 真的，其实这条线路最开始刚刚开始开发的时候是2017年，
5: 是啊，
4: 现在到现在接近快10年的时间。当然了，我们这条线路一直在优化、在升级，但是你会发现，之前去过这条线路的很多观众朋友回来，他的反馈，人家是发自内心的，
5: 对，
4: 真的一点都不带装、不带演的。
5: 刚才那个阿姨说了一句，你听到吗？她就是曾经参加过最早的一批团去过的游客，她当时说的是，哎，我算过来，当时光火车票多少？285块，对吧？285元，而今天我们的火高铁票已经涨到了340元
4: 哦，真的，
5: 对吧？285元和到340元，但是我们今天依然保持了我们的价格，保持了我们的品质，更要为您做到升级，因为我们要把泰宁最好的风景带到给您，让上海的游客好好的去看一看。虽然隐藏在深山当中不为人知的一个小县城，但是有如此世界级的美景。
4: 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磅的几个景点啊，就像刚刚曾总说的，你不要小瞧了泰宁，泰宁能够给大家提供到的都是这种5A，最起码是个4A，而且每一个景点都是大景来的，山水大景啊。
5: 是，比如说大金湖，这里是整个泰宁的名片景点。5A 级的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它这是代表了我们中国水上丹霞的一个样板景区，就是它了。整个金湖水面非常辽阔，异常秀美。而我们游览这个湖区呢，是坐着船游览啊，这个游船我们今天是包含在费用当中的。整个游览过程当中呢，要登岛3次，分别看到不同的地貌、不同的古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甘露岩寺，一根柱子撑起整座寺庙的一个悬空崖壁，
4: 就是在登岛的时候看到的。
5: 登岛时候就能看到，隐藏在真的是深山当中。这座寺庙保留至今800多年的历史，真值得一看。
4: 所以你看，既有大自然，又有我们人类的智慧。
5: 是的，
4: 古人的智慧。
5: 包括上清溪景点，这个景点我们上海游客之前去过的。是评价最高的一个景点，为什么呢？
4: 真的吗？
5: 体验度非常高啊！首先，丹霞崖壁触手可及，我刚才说了，它最窄的那个河道啊，仅够一条竹筏通过。两岸的崖壁，你手一摸就能摸得到啊！这个真正的丹霞崖壁触手可及。然后底下的这条溪流上清溪，是我们整个泰宁的山谷当中最著名也是最漂亮的一条溪流，它是9曲18回啊，叫做99个弯88个滩。坐在这个竹筏上面的漂流的时候，每转一个弯就像一个风景油画一样，真的非常舒适，而且一个半小时完全不枯燥。然后那个筏工啊，还给你唱支山歌，哎，就非常舒适了。再看一下这个寨下大峡谷，同样是5A级景区，这里被称为世界地质公园，我们中国丹霞的样板景区了。走进这个景区之后，我们会穿越3条峡谷，每个峡谷给你展现的景观都绝不相同，非常漂亮。陆地上看一看，这都是10000年前形成的地貌啊，我们到现场去看。
4: 好了，自然大景看得差不多，该走点历史人文了。
5: 上书地
4: 啊，五 A 的又一个五 A 的。
5: 景区这里整个泰宁古城是被评为中国10大魅力名城之一，还有谁啊？比如说乌镇， 周庄啊，那个和顺古镇，这都是中国十大魅力古镇，泰宁是其中之一。那么游览整个古镇的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个核心地区的尚书地，明朝兵部尚低的私人宅地，它就保留到现在。这次我们包含门票带您入内参观一下，包括地下的溶洞景观玉华洞，中国四大名洞之一西游记专门在这里取景，所以我们带您看的景观是天天不重样，让您好好的包览整个泰宁最精华的景点。
4: 是的，所以景点方面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都是厉害的大景啊。那我们今天住的怎么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也是额外帮大家升级了。
5: 对，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啊，就是如果说您自由行去，首先我不说自由行方便不方便啊，就换光去高铁现在已经是340元，您可以拿起手机随便查一下，单程往返就是680元。而这个酒店在我们同样的团期的时候，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大家看这个啊标准在这儿啊，你自己看得到的，它的价格我们的团期654元含早一天，三个晚上我们连住不用搬酒店的1962元，加起来光交通和酒店就是2642元。而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总价格是多少呢？2580元，而且是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4: 是的，
5: 高铁往返锦江国际度假酒店的连住三晚，全部景点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所有可代步的交通工具，全部的正餐以及大金湖鱼宴，车导游以及泰宁的客家特色擂茶、旅游意外险、矿泉水，通通包含。
4: 是的，
5: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4: 是的，我们的团期也特别好啊，就正好是在错开人群的这个高峰，9月6号、9月8号两个团期，这个时候呢上海还闷着热着呢，
5: 是，
4: 但是泰宁那边啊游山玩水清凉的不得了，更是给您心情带来了一阵微风，让您的心情额外的惬意自然。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2580不需要付全款，现在只需要100元的意向金，去几个人下几个月100元的订单，我们的名额是真的马上要售罄了，这条线路断货据说直播2年没做了啊。
5: 对啊，真的是
4: 南版看到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有可能是今年的唯一一次直播，先来抢线，02151999000。

幽谷水巷龙潭三峡，这里呢就是硬龙峡，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就是它的长度非常的长，还有就是在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1.2米的宽度，所以我们乘着竹筏从中间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细心的体会到在它的崖壁上这种自然之感是触手可及的，以及还有一些名贵的中草药，这种空谷无人的感觉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跟都市的喧嚣是十分不一样的，很安静，只有水声和一点点草被和植物的声响。

0: 好的，其实我们人类啊，从这个很多的这些意识里边，还是更希望亲近大自然。在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在。嗯。然后再加上，如果普通的大自然也就算了，像这种原生态的，当你看到之后，这种大景、大山、大河、雅丹地貌，在我们上海的周围，你是比较少见到的。
1: 是江浙地区没有、
0: 那个。那个时候那种新鲜度，再配合上我们导游的一些特殊的讲解，嗯、对不对？你整个人的那种眼界又被打开了，身心灵都得了一个放松，所以这种所谓能够带给你心灵的这种舒服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就像现在我们镜头里面所看到的这种历史古迹，当然这种古镇我在上海周边的话的确也不少见啊。但是泰宁这个古镇被评为爱是客家的一个地区，而且呢它是明朝兵部尚书所保留下来的一个私人的官邸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另外我们刚才在镜头里面所看到的那些自然风光，有没有感觉一看了以后眼前那种绿油油的感觉，整个人的心情马上就能够放松下来？
0: 是的，
1: 是就像在这样的大金湖的景观、江浙地区你找不到，也只是在福建的泰宁，真的是隐藏在深山当中、你才能看到的这一个非常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这种水上丹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江浙沪也有水上丹霞地貌？它其实真的是还蛮少能够见得到的啊。然后再加上这边我们说啊，有灵气，有灵气。什么叫有灵气？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灵秀之地，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泰宁。当然了，上面看湖，看雅丹地貌，看山，下面我们还有溶洞在等待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整个行程。他每天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不是说每天看的都是如出一辙的东西、
1: 那肯定不是，
0: 所以新鲜感特别强。当然了，当地有没有历史，有没有民俗，
1: 那必须有，
0: 我们一定要带着大家体验一下。你比如说这个客家的特色擂茶、我们今天都是免费赠送的。
1: 是的，
0: 如果要收自费的话，收你50块钱一个人也是没问题的吧、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它毕竟是一个体验类的，但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当然了，特色美食也给你准备了，大金湖鱼宴。
1: 哎，一鱼八吃、我告诉你，这种体验呢，我跟你在别的地方还真的很少能够看得到。关键是金湖的水质啊，被评为国家一类水质，所以在这个水里面所捕捞上面的这条鱼呢，可以说是鱼肉非常的鲜美。80米水深把打捞上了一条鱼，我们说80米水深什么概念？就是冷水鱼，冷水鱼的鱼质啊是非常的鲜美，非常的嫩滑，所以做出来的一鱼八吃会让您整个旅游的体验给予加分。
0: 是的，
1: 特别是像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丹霞地貌的一大特点了。亿万年前形成的一个一个的溶穴溶洞，只有到今天你再去看，才会体验到整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是的，所以我们说金九银十，9月份、10月份不出去玩，一年当中非常非常适合旅游的，
1: 对啊，
0: 简直就是最适合旅游的月份之一，
1: 是、啊、
0: 对吧？那你一定要选一个好的目的地。我觉得泰宁真的就是距离又友好，时间又友好，价格又友好，
1: 对，
0: 说走就走吧，观众朋友，这条线路东方购大爆款，如果您还没有跟上我们的脚步的话，今天该行动了。然后，如果大家还在犹豫价格，纠结价格的话，100元就是个意向金，是个预付款。所以你现在不用太纠结，也不用确定下来一定要哪个团去出行，你就把自己名额定下来，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先来抢占席位，因为我们名额真的不多了，断货了快2年了啊、不是想买现在随随便便打开电视能订得到的线路
1: 了、现在你说我们壮年观众朋友很喜欢到周边去度假啊、订个酒店什么的，你去找一个周边的江浙地区的好一点的酒店，你看看住上3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而今天你只要花2000多的价格，去到的是福建泰宁，而看到的是5A级的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少有的，
0: 是的，
1: 价格非常的优惠。
0: 最重要的是，我们建议大家要有导游讲解。像这种地方，如果没有导游讲解的话，你自己可能看不明白、玩不明白的啊。今天又有导游讲解，又餐食什么的都是一价全包，
1: 对，
0: 酒店都帮大家订好，您就跟着我们，任何攻略不用做，嘟嘟悠悠的玩就好了。最后12个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与同在闽北的武夷山相比，泰宁更像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但秀美风光却毫不逊色。尤其是寨下大峡谷及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于一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丹霞。大金湖更是水上丹霞的代表，十里平湖、水际瀑布、甘露谷寺，百闻不如一见。和玉华洞都是新增景点，在山水环绕间体验惬意的竹筏漂流，深入地下溶洞观赏亿万年形成的神奇景致。人杰地灵的泰宁同样有厚重的历史， 泰宁古镇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美誉，漫步其中似乎瞬间穿越到过去，还赠送当地特色客家擂茶一份。我们一路玩足整整四天，品尝金湖全鱼宴在内的两顿特色餐，高铁往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上海周边难寻的超高性价比，欢迎亲身体验碧水丹山灵秀泰宁。
0: 还有最后七个席位了，观众朋友，这条线路真的之前在东方购物还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的，现在真的很少看得到了。我们刚刚说了，直播节目已经好像接近两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
1: 是的。
0: 今天男版看到这条线路，而且是在一年当中绝佳的这个金九银十，九月份的两个团期，上海热着闷着呢，但是泰宁温度适宜，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都含什么内容啊？2580块钱一个人，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说，哎呦，真的花小钱办大事，把自己心情放松一下，
1: 对，
0: 有一个永生难忘的记忆，非常的美好。交通方面呢，往返都是高铁，3个小时，快吧，方便吧，对不对？酒店住宿，我们这次帮大家全新升级了泰宁的锦江国际度假酒店，连住3晚不用挪窝，景点和酒店之间都离得很近，不累的啊。行程当中包含所有的景点门票、大金湖的游船啊、上清溪的竹筏漂流啊、电瓶车呀，酒店含早餐，而且我们餐餐全含，甚至还含一顿重磅特色餐，就是这个大金湖的鱼宴，
1: 对，
0: 哎，导游用车也都含的，全程专业的导游讲解服务，因为那边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浓厚，没有导游讲解，很多景色你就看个热闹看不明白的，所以导游讲解很重要。特色的擂茶、特色体验送您，旅游意外险呀、甘露矿泉水呀，我们都送，真正意义上的一价全含。关键是团期特别的友好，观众朋友看清楚啊，9月6号。9月8号这两个日子，我再跟大家说，和8月份刚刚错开，
1: 对，
0: 人少了，而且景儿温度都来得更舒服。
1: 是的，
0: 逃离闷热烦闷的上海，我们去好好的避避暑。30个人一个团，你别看我们两个团期最多60个席位，而这60个席位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
1: 是的，这个非常快
0: 啊， 快啊！
1: 我们的高铁票是提前订好的，关键是我承诺您住这个酒店，锦江国际度假酒店，这是我们在上海锦江集团在当地全力打造的一个度假型的酒店。完全按照5星高标准的来建造，而且就在金湖边上，一房难求，各位，所以每个团仅限30个名额，大家今天加快手速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有兴趣，想去欣赏一下这个以前可能没听说过的一个泰宁古城，看看世界级的丹霞地貌，那么这次您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0: 是的，所以其实不是每一次旅行大家都要舟车劳顿，有时候旅行也可以变得很轻松，记忆也可以变得很美好。这次的泰宁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您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这条线路已经服务了咱们东方购多少客人了？
1: 5万多名啊，
0: 5万多个客人了啊，有这么多的客人替您试验过，好评率如此之高，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去，满载而归。希望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拼手速抢占席位，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3: 我觉得是物超所值。我不但是得我的周围的亲朋好友了了推荐，而且已经就是讲了了我的朋友群里了，发照片、发帖子谈我的感受，已经有好几位同志讲，阿拉想看一看，啥辰光有机会，是不是也去一趟？
4: 我去白相回来了，来才讲，阿拉照片看到了，介灵了，阿拉也要去。侬认得伊不啦？让阿拉都报名去，好不啦？
5: 阿拉这个游程呢，主要是以休闲为主，所以有辰光呢，伊这个安排辰光了啥，我觉着还是安排了蛮好。上海人讲起来比较笃定了，不要匆匆忙忙的，最好是要赶地方。
3: 目前白相正当时，游客我觉着不是很多。这个阿拉在景点上拍照的辰光啦，基本上不需要这个啥个娘来娘去抢镜头。
6: 强烈推荐侬肯定是要。白相好吃好，而且带眼土特产回来，到伊老家去了啥？伊没啥个枪支购物啥物事没个。
3: 前任没一次动员那购物的。
0: 好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电话线还持续在满线当中，知道大家对这条线路期待已久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都给推荐给朋友了，我朋友天天在你们东方购物等，一直没有等来这条线路，今天我们终于跟大家来见面了，断货两年啊，而且发团日期这么友好，9月6号、9月8号，
1: 就这个团啊，我跟你说，在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历史啊，有一位阿姨一个人订了26个名额，
0: 我的天，
1: 自己一个小姐妹，一个舞蹈队，大家一块组团，一块去泰宁游览，玩的是非常开心啊。你想三个小时高铁聊聊天嗑嗑瓜子就到了，然后落地以后看到的风景又是如此的秀美，你说老实话，现在上海周边能够去玩的地方也不多，而且价格也都不菲，不妨花上这样2000多点的价格就能去到福建泰宁去欣赏这种世界级的景观，世界级的地貌。
0: 所以其实很多去过泰宁的人都把它称之为一个宝藏目的地，
1: 是
0: 严重被低估的泰宁，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城这么好玩，没想到含了这么多的五 A 级景区，这么多的山水大盛大的红景啊，宏伟的景色。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和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赶紧行动起来。2580元，我们是一家全含的，带着大家吃喝玩乐，玩在泰宁，游在泰宁，开心在泰宁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如果说欧洲有一些地方是看过之后依然会让人回味，那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定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有欧洲少见的双重魅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蓝色海岸，一边是阿尔卑斯山下的湖泊秘境。杜布罗夫尼克是克罗地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特别安排两晚连住，留出时间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登上古城墙，红瓦屋顶与亚得里亚海尽收眼底，漫步老城街巷，历史与生活依然交织在一起。扎达尔可以聆听海风琴与大海共同创造的声音，斯通小镇安排品尝现捞生蚝，感受来自亚得里亚海的鲜味，斯普利特走进古罗马时期留下的戴克里仙宫，特罗吉尔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的独特风貌。一路从海岸城市到历史古镇，把克罗地亚最经典的风景与文化一次串联。离开海岸，接着来到十六湖国家公园，像一块藏在森林里的翡翠，湖水一层接着一层铺开，瀑布从树林间倾泻而下，清澈的湖水随着光线变化出不同层次。特别安排景区游船，从水面欣赏森林、湖泊与瀑布，感受这片自然奇观最完整的魅力。进入斯洛文尼亚，旅行节奏慢了下来，波斯托伊纳溶洞，乘坐特色融雪小火车深入地下，穿越巨大的钟乳石大厅，探索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地下世界。布莱德湖，感受阿尔卑斯山下最经典的湖光美景，乘坐传统小木船前往湖心小岛，远处雪山倒映在湖面，整个湖区宁静而迷人。特别安排登上布莱德城堡，这座坐落于悬崖之上的千年古堡是欣赏布莱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更特别安排城堡景观餐，换一个更高的视角欣赏布莱德湖。25人精品团升级2+1陆地公务舱，更加宽敞舒适，轻松游玩，全程入住当地4星酒店。杜布罗夫尼克特别安排2晚连住，并增加1晚海滨酒店，让旅程少一些奔波，多一些休闲度假的感觉。斯通现捞生蚝餐，亚得里亚海鲜餐，十六湖传统烤乳猪，布莱德城堡景观餐，斯洛文尼亚风味3道式，以及海滨酒店晚餐。一边是亚得里亚海的深蓝，一边是阿尔卑斯湖区的翠绿，带你遇见一个更值得慢慢探索的欧洲。
1: 刚刚购物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如果你身边有欧洲通，把欧洲全部都玩了一遍的话，你问问他哪个国家更值得度假，哪个国家让他印象更深刻，我相信大部分的欧洲通们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克罗地亚。所以克罗地亚虽然不像法国呀、意大利啊那样名气那么大，但是它却是欧洲有钱人士度假的一个首选目的地。但是你会发现东方购物以前也卖过克罗地亚的一些相关行程啊，克罗地亚一般都是最多待个1天2天就会匆匆离开，克罗地亚只是一带而过。为什么？因为克罗地亚度假太贵了，旅游太贵了。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特别难得，给大家做了一个克罗地亚加斯洛文尼亚，而且重磅重头戏都放在克罗地亚的一个独家行程。这个行程呢，给到大家可以说没有一个景点是走马观花是浪费的，每一个景点战战精彩，战战必打卡，而且给大家很多的深入体验，都是普通的常规团可能都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让你我可能都会惊讶到，所以朋友观众朋友啊，如果想选择一个出境游，今天这个行程请您务必好好的观察一下，好好的看一下，因为错过不再有啊。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这条行程的负责人文文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你好文文。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其实很多客人一定是去过欧洲，但是你要问欧洲人心目中的度假胜地是哪里，一定是克罗地亚。所以说今天其实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行程，我觉得 就是欧洲目前南部最精华的景点。我们一手将会拥有亚得里亚海的蓝色，我们二手会拥有的是我们来自我们阿尔卑斯的一个翠绿色，所以把这两个精华集中在一起，就在我们今天的行程当中。
1: 所以你看，这个行程叫蔚蓝海岸翠绿湖光，
2: 是的，
1: 一共着重在两个国家，而且克罗地亚是这个行程的重中之重。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今天整个的行程走法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首先我们到达哪里？
2: 首先呢，我们会坐国航的航班来到我们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呢，整个城市其实是非常有中世纪的风格，所以你可以在萨格勒布看到，哎，你会看到世界欧洲上仅有的彩色屋顶的教堂，我们的圣马可大教堂，我们的萨格勒布大教堂，在我们旅行的第一时间就让你感觉到克罗地亚区别于欧洲其他城市的第一面，不一样的一面。随后呢，我们行程会一路沿着我们就来到我们的亚得里亚海，有一座城市呢，它会自己演奏音乐，它叫自己演奏音乐的古城，它叫扎达尔。它最最最最迷人的就是我们说的最迷人的海风情。您只要坐在海边，听打着我们岸边，我们的波浪掐打我们的岸边，自然而然就会给你演奏一个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大自然的一个乐章。
1: 所以从他乐章演奏起的那一刻，整个旅行的疲惫、旅行的喧嚣瞬间一扫而空。
2: 是的，
1: 剩下的只有独属于您的度假时光，来感受。
2: 是的，而且在这样子的，
1: 来让大家感受一下。有没有感觉到悠扬静谧，观众朋友？所以你知道扎达尔也真的是欧洲的这些富豪们、这些明星们他们度假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2: 是的，没有错。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体验这样的海风情，扎达尔我们特别安排的是海边酒店。
1: 哦，扎达尔还住一晚？
2: 是的，住一晚。
1: 我跟大家讲，光住一晚这个已经区别市面上一大半的酒店了，大部分都是走过去看过就走了。
2: 是的，没错。所以你的海风情，你在晚上、你在白天都可以拥有，如果你喜欢海岸的话。
1: 而且我们这个酒店它距离海边据说步行过去只有50米。
2: 50米，
1: 紧贴海岸线，
2: 没错。
1: 所以你的那种度假的属性更加的拉满。
2: 对，
1: 观众朋友不仅住，而且是住海边景观度假酒店，
2: 没错。
1: 你就想想我们这个行程档次高不高？
2: 对，
1: 好，继续下一站。
2: 下一站的话，我们会来到斯通小镇，这里最有名的可能是它被称为是欧洲的小长城。哎，小长城里面我们看，但是我觉得此行我们到斯通，我们要去溯源的是它的生蚝，亚得里亚海的新鲜生蚝是斯通的明信片，所以这一次我们给大家特别涵盖的是现捞的生蚝大餐。
1: 哇，听着就很美啊！来，继续来，接下来下一站呢？
2: 下一站我觉得就是我们行程中的重中之重——杜布罗夫尼克。我觉得很多诗人都会说，人间之天堂在哪里？要去杜布罗夫尼克。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面，您可以说站在我的古城墙下，一边你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橙色屋顶的古城，一边是一望无尽的深蓝大海，这样子的组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替代品。
1: 是的，
2: 所以很多的欧洲人、很多的美国人都想到杜布罗夫尼克去把这一个景色收入在自己的眼中，所以大家都会说杜布罗夫尼克真的非常非常的贵。
1: 是的，而且杜布罗夫尼克其实也是我们那个《权力的游戏》君临城
2: 的一个拍摄地，
1: 所以很多观众看的时候都说哪个地方这么美。不得而知，其实它就是杜布罗夫尼克。
2: 对的，没有错。
1: 很多市面上的行程，据说这个杜布罗夫尼克只停留个4到5个小时
2: 最多了。是的，匆匆而过，大家给他拍张照，我们就走了。
1: 那我们待多久？
2: 我们要待整整2天的时间，我们安排杜布罗夫尼克连住2个晚上。
1: 哦，住2晚。
2: 对啊，所以你的海岸线你会拥有，同样我们也会带你慢悠悠地走进我们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像我们的文化广场、我们的总督府这一些文化要素，你也可以体验了。而且我们特别还会安排的一顿。的是杜布罗夫尼克的海鲜拼盘大餐，所以我们想让你拥有的在杜布罗夫尼克的度假感觉是绝对拉满的。
1: 就冲他连住2个晚上这件事情，秒杀10有8 9的行程。
2: 没错，
1: 秒杀市面上10有8 9的行程。
2: 对的。
1: 好，继续往下走，我们下一站来到
2: 哪里？继续往上走，我们说如果杜布罗夫尼克代表是克罗地亚的一面，那它的千年历史我们要从特罗吉尔跟斯普利特我们才能推荐到特罗吉尔这个袖珍的世界文化遗产小镇，它浓缩的聚集了我们的古罗马风格，我们的 威尼斯风格和我们的所有的一些精致的古城的风格都在这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出片的小镇。当然，同样的，它旁边的斯普利特拥有的我们的戴德里先宫，它拥有了2000多年的古罗马的一个历史，这个城市非常之不一样。为什么你知道，瑶瑶？因为戴德里先宫现在里面的所有的居民就住在宫殿里面，所以你会发现2000多年的古文化古历史，而且还融合的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这一份独一份的体验只有在我们的斯普利特你才能感受到的。
1: 所以戴克里先宫是和整个城市融为一体，
2: 融为一体了，说所有的居民也住在我们的戴德里先宫里面。
1: 可以，
2: 这也是我们克罗地亚的另一面。当然看过了海之后，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的湖泊。克罗地亚的另外一个明信片，
1: 十六湖
2: 国家公园，我们传说中的16个翠绿色的湖泊，鳞次栉比。当然市面上很多的行程可能就是安排我们的木质栈道，我们走进我们的16湖国家公园里面。这次我们不一样，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我们的全景，我们的游船，让您全方位的去看一下这个绿野仙踪的神奇魅力，
1: 是可以身临其境在16湖当中进行一个游览的。
2: 是的，没有错，
1: 更加的深度，更加的深入。所以你知道吗，整个欧洲的水景之王说的就是16湖。
2: 没错，
1: 如果要在欧洲看整个水景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和16湖进行一个相媲美啊。
2: 对，
1: 好，16湖重磅打卡。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来到此行的第二个国家，斯洛文尼亚的一个标志型景点，叫做我们的波斯托伊纳溶洞。这个溶洞也不一样，它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是世界上罕见的乘坐小火车进入到我们溶洞的溶洞的中心的城市。所以说呢，您可以看到它的体验度非常不一样。乘坐小火车，我们到了地下的几公里以后，我们会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有数千年历史的我们的钟乳石，
1: 真的奇形怪状，形态各异，这是天然形成的，这是岁月和历史的印记。和很多国内的溶洞不同，它不是打得五颜六色的，更加原生态。
2: 对，你看，
1: 这个就是
2: 还有
1: 我们
2: 白色
1: 的
2: 人鱼，这也是世界上最像我们小龙人的一个动物，所以这也是波斯托尼纳为比较独特的一个体验。整个波斯托尼亚的溶洞被称为欧洲溶洞之首，就是因为它的体验感非常之丰富，
1: 可以深度打卡一下了啊。
2: 对，
1: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就是我说的我们阿尔卑斯的另外一张明信片，布莱德湖。我相信你一定看到过这样的明信片，就是我们绿色的布莱德湖，当中是我们的湖心角岛，然后在旁边是我们的悬崖的一个城堡。这是整个布莱德湖给大家的初步印象。很多常规的团队就是在湖旁边看一看，拍个美照就结束了，就完成了整个布莱德湖的一个浏览。这次我们又不一样了，首先我们会乘坐的是我们传统的小木船，然后手摇小木船会登上我们的湖心岛。
1: 登岛，好，
2: 对的，
1: 升级了。
2: 然后呢，我们会乘车来到我们悬崖上面的布莱德城堡。城堡入内，从最高的角度俯视整个布莱德湖。这还没有结束，我们中午特别安排的是我们城堡里面的景观餐厅用餐，品尝3道菜。这个餐厅的真的非常非常难预定，
1: 是的，
2: 因为这是欣赏布莱德湖最佳角度，
1: 绝佳观景位。
2: 是的，
1: 所以3大升级把
2: 布莱德湖
1: 玩得明明
2: 白
1: 白。观众朋友，
2: 是的，
1: 我给要推荐布莱德湖这么多次，推荐到现在他们家玩的可以说是至深入的，最深入的没有之一了啊。接下来呢，布莱德湖玩完了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卢布尔雅纳。
2: 是的，我们叫它龙城，也是欧洲最有龙标志的一个城市，也是我们的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浓浓的文化的一个气息。然后我们再从卢布尔雅纳结束了我们这次行程，搭乘我们的航班回到国内。整个就是10天的一个行程。
1: 观众朋友，最重要的是还是那句话，克罗地亚是这次重头戏。刚刚文文跟我说，克罗地亚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共有几天？
2: 我们克罗地亚一共有6天的行程，斯洛文尼亚有2天的行程。
1: 克罗地亚玩6天，之前耿耀也推荐过相关的一些线路，有克罗地亚最多待1到2天。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待6天，而且给大家再多升级。到了欧洲， 相对应的有一些拉车，但是说实话，我们这个行程因为只有两个国家，拉车已经很短了。
2: 没错。
1: 但在如此精简的情况下，还要帮大家升级您的交通工具。
2: 没错。
1: 整个全部八天用车，价值70,000元人民币。
2: 没错。
1: 升级陆地公务舱，这个陆地公务舱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东欧来说什么概念呀？
2: 东欧来说，就我所知的，应该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在东欧，只有25个客座，就是大家传说的2+1的舒适座椅。
1: 所以我们25个客座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行程最多也就25个人，
2: 对，
1: 封顶了。
2: 所以我们这次25
1: 可以125度倾斜的啊，2+1的这样一个陆地公务舱的大巴，给大家更好更舒适的陆地交通体验。
2: 没错
1: 啊。至此呢，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刚刚说了，我们今天在克罗地亚待6个晚上，市场上只要克罗地亚多待1天2天的价格就是贵贵贵贵贵，
2: 嗯，
1: 多待一天贵一点，多待一天贵一点。我们现在给大家找的都是克罗地亚大概
2: 深度的，大概5天以上的一个行程。
1: 只要克罗地亚5天以上都是49,000、38,000、49,000、51,000、33,000。所以观众朋友就没有跌过30,000元以下的。为什么？因为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就是贵，资源非常的稀缺。你不要小瞧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呢真的是大家心目中这个欧洲旅游的白月光，高高在上。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市面上我们也找了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团队，这个是克罗地亚加斯洛文尼亚，对不对？
2: 对，
1: 和我们日期也差不多。看了看报价，我们能找到的质低的了，30,900。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价格挺亲民的，可以接受。你看看啊，首先酒店不如我们，不如我们今天啊，多餐它需要自理，我们是餐餐全含。
2: 对的，
1: 它没有特色餐，我们特色餐有6顿，
2: 七顿。
1: 好，然后我们详细的把目录拉出来，它没有的，我们有的，我们列举了一下，一共多少项来着？12项，对不对？
2: 对的，
1: 12项。给您把每一项折合成人民币换算下来，这12大升级，总共加在一起至少要7,800块钱。所以你看它的团费是30,900，对不对？
2: 对。
1: 再加7,800的深度体验，所以你实际要花到的可能是要38,700元才能走完一个像我们今天这种配置的一个行程。
2: 没错。
1: 但东方购今天多少钱？这个价格，观众朋友绝无仅有，这个价格非常让人惊讶和惊喜。25个人的精品团，正常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25,800，但是今天观众朋友看下面这行小字，此时此刻在本档双人报名，我们可以立减6,000块哦，做到至低一个人22,800元。刚才我们看一个人多少钱？38,000。
2: 38,000，
1: 接近40,000块钱。
2: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22,800，他40,000一个人，我们20,000出头一个人，你就想想是不是？如果报他的团队的话，相当于我们这个买一个送一个了。
2: 对，没错，
1: 对吧？本来你一个人去，现在你2个人去。出发日期10月20号，金九银十，那也是非常适合旅游的一个日期。
2: 对，而且这个时候这个时间特别适合去克罗地亚。
1: 为什么？
2: 克罗地亚的平均温度是15到20度，所以也是整个欧洲南部地区最好的一个天气情况了，也是最适合大家去的时候。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22,800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两人出行的至低的入手价格，而且我们保证在这个价格基础上绝无自费。
2: 对，
1: 一价全含，能含的都含了，对不对？
2: 一价全含，
1: 大小交通、餐食，甚至特色餐、深度体验都给您包含。100元的意向金，你去几个人，我们下几个订单就可以了。
2: 没错，
1: 我们
2: 还是建议大家走2个人同行的那个订单。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只要双人报名的话，我们是立减6,000的啊。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如果说欧洲有一些地方是看过之后依然会让人回味，那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定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有欧洲少见的双重魅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蓝色海岸，一边是阿尔卑斯山下的湖泊秘境。杜布罗夫尼克是克罗地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特别安排两晚连住，留出时间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登上古城墙，红瓦屋顶与亚得里亚海尽收眼底，漫步老城街巷，历史与生活依然交织在一起。扎达尔可以聆听海风琴与大海共同创造的声音，斯通小镇安排品尝现捞生蚝，感受来自亚得里亚海的鲜味，斯普利特走进古罗马时期留下的戴克里仙宫，特罗吉尔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的独特风貌。一路从海岸城市到历史古镇，把克罗地亚最经典的风景与文化一次串联。离开海岸，接着来到16湖国家公园，像一块藏在森林里的翡翠，湖水一层接着一层铺开，瀑布从树林间倾泻而下，清澈的湖水随着光线变化出不同层次。特别安排景区游船，从水面欣赏森林、湖泊与瀑布，感受这片自然奇观最完整的魅力。进入斯洛文尼亚，旅行节奏慢了下来，波斯托伊纳溶洞，乘坐特色融雪小火车深入地下，穿越巨大的钟乳石大厅，探索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地下世界。布莱德湖，感受阿尔卑斯山下最经典的湖光美景，乘坐传统小木船前往湖心小岛，远处雪山倒映在湖面，整个湖区宁静而迷人。特别安排登上布莱德城堡，这座坐落于悬崖之上

的千年古堡，是欣赏布莱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更特别安排城堡景观餐，换一个更高的视角欣赏布莱德湖。25人精品团升级2+1陆地公务舱，更加宽敞舒适，轻松游玩。全程入住当地4星酒店，杜布罗夫尼克特别安排2晚连住，并增加1晚海滨酒店，让旅程少一些奔波，多一些休闲度假的感觉。斯通现捞生蚝餐、亚德里亚海鲜餐、16湖传统烤乳猪、布莱德城堡景观餐、斯洛文尼亚风味3道式以及海滨酒店晚餐，一边是亚德里亚海的深蓝，一边是阿尔卑斯湖区的翠绿，带你遇见一个更值得慢慢探索的欧洲。

0: 那丁先生，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其实克罗地亚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梦中情国，因为你但凡了解欧洲旅游的话，你都会知道，克罗地亚这个国家真的和很多的国家不一样，它完全没有一个平替，没有一个替代，你甚至在欧洲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和克罗地亚去风格、风貌去相媲美、去相类似，没有的。然后再加上克罗地亚呢，它是很多欧洲的这些深度爱度假、爱旅游人士的一个首选，所以它那边的休闲度假的成本费用都很贵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很多团队哪怕坐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可能只短暂停留个1到2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是深度游览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重头戏，苏洛文尼亚呢也是带着大家好好的游览一下，但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配角。但是我们今天的克罗地亚给到大家价格2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市面上已经本身就非常具有性价比了。
1: 对，
0: 而且带着大家玩的都是什么？玩的都是高阶玩家才会做到的深度体验。来，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这次的整个行程当中叫做战战经典、战战精华，没有一个景点是可去可不去，是用来充数的，没有。来，我们得给大家看看，首先海岸的手风琴，对吧？
1: 对，
0: 扎达尔
1: 是
0: 被称之为度假休闲的海岸圣地，
1: 没错
0: 啊。然后你可以去看橘子海，更重要的是扎达尔其实很多行程也会去，但是可能只短暂停留一个下午。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扎达尔怎么玩？
1: 我们这次扎达尔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入住一晚海滨酒店，我们入住的是一晚海滨酒店，然后酒店离我们的海滨只有50米的一个步行距离，然后扎达尔又被称为一个自己会唱歌的海边古城，您坐在海岸线旁边，坐在海滨就可以聆听大自然自己奏响的交响乐，
0: 太美了。所以扎达尔我们这个玩法就已经是精华深度了，对不
1: 对？
0: 好，接下来下一站重磅杜布罗夫尼
1: 克，
0: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我看到过很多短视频，都说杜布罗夫尼克才是欧洲之经验。
1: 对，
0: 去到这个地方，你才叫真正领略了欧洲。
1: 对，
0: 这个地方也是《权力的游戏》君临城的一个实景取景地，
1: 原型拍摄地，实景拍摄地。是的，所以本身它就非常非常非常红了，但是因为君临城或者因为权力的游戏，让全世界的设想迷或全世界的剧迷又看到了这一座城市，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独一份，所有世界上有很多的老城区它可能是红色屋顶的，只有杜布罗夫尼克你看它到成片的橙色的，我们的老
0: 橙色屋顶，
1: 橙色屋顶，
0: 一边是亚得里亚
1: 海
0: 的蔚蓝，
1: 是的，
0: 一边是橙色连片中世纪的橙色屋顶。
1: 对，
0: 所以这种景象也没有平，
1: 没有，
0: 因为权力的游戏杜布罗夫尼克更加出圈，导致他住一个晚上可以说是一房难求，贵得不得了。
1: 没错，
0: 这次我们杜布罗夫尼克住吗？
1: 住的，而且
0: 住几个晚上？
1: 住2个晚上，而是住在他市区里面，所以说您有机会的话是看到我们未来的海岸线，你还可以自己晃悠悠走到老城里面去晃悠悠，看一下老城的风貌，喝杯咖啡，这才是真正的在杜城的度假感觉。
0: 是的，观众朋友，真的我们这次跟团游甚至给了您比自由行还要轻松、还要惬意、还要不赶时间的那种从容优雅和这种深度体验啊！
1: 对的。
0: 好，接下来下一站石榴湖，被称之为整个欧洲的水景之王。
1: 没错，
0: 超美的16个大大小小、各色各态的湖泊，让你感受。但是以往的感受，比如说常规很多行程是让您从这个木栈道
1: 慢慢悠悠的走过去，
0: 远眺一下，
1: 对的，
0: 看看就完事了。咱。

0: 布莱德湖其实葛阳也给大家推荐很多次，很多行程也有的。
1: 对的。
0: 普通初阶玩家可能就是在湖边站着远眺一下湖心岛。
1: 是。
0: 高阶玩家他会带着你坐船登岛，登上湖心岛，
1: 没错。
0: 但我们比高阶玩家还要更高阶，因为我们坐的是手摇船。
1: 对，
0: 而且我们不仅登湖心岛，我们甚至连湖心岛旁边有一个绝佳的观景悬崖。
1: 对，
0: 悬崖上有个城堡，
1: 有个城堡，布莱德城堡。
0: 布莱德城堡外面入内，
1: 我们要入内，对的。而且我们在城堡里面的景观餐厅还安排了一顿三道式的特色餐，这是整个布莱德湖最佳观赏的地方。从高处俯瞰整个布莱德湖，
0: 深入高端独家定制，用这些词形容这样的行程真的一点都不为过啊，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是。
0: 好，除了我们今天景点重磅之外，观众朋友您来看看市面罕见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登上我们的悬崖俯瞰布莱德湖，俯瞰的同时还让你在这样的环境风景之下品尝三道式的特色餐，
1: 没错，
0: 对吧？好，稀缺资源，稀缺资源是什么？扎达尔。在扎达尔我们是住的海边
1: 酒店
0: 有多靠边呀？多靠海边呀？
1: 50米就到海滩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是的，
0: 所以像扎达尔这样的旅游度假城市，你就住在海边，
1: 对，
0: 你想一想这样的体验是不是？你光有钱不行，你还得有资源，
1: 没错，
0: 对不对，观众朋友？一般也是做不到的哈。
1: 对，
0: 这条行程还有一个重磅之重，就是我们的餐食，我们的餐食简直太高配了，20000出头，我实在想不到任何理由能给大家配这种餐食住宿。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含了7顿特色餐，
1: 没错。
0: 首先呢，普通的团餐也是8菜1汤，比别的6菜1汤要来得更高级，对不对？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这是在哪里吃的？
1: 我们的司通，然后我们的现捞生蚝大餐。
0: 哦，据说这是司通必吃的，司通的一个明信片，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也是整个亚德里亚海最新鲜的生捞产品，
0: 是的，
1: 生蚝产
0: 品。叔叔阿姨不要担心，放心吃，这个是绝对安全。新鲜的啊，
1: 嗯，
0: 好，亚德里亚海，我们吃的是什么面？
1: 海鲜面。
0: 我的天哪！
1: 到这个海鲜的产地，我们一定要把海鲜的配置拉到满。还有就是我们亚德里亚海的海鲜拼盘，相对于外面哎所有的那个这个擦边的，我们是真正的海鲜拼盘，让你体验海鲜的魅力。
0: 好，克罗地亚烤乳猪，这个其实很吃价格，
1: 对的，
0: 关键是一定要尝的，
1: 对的，也是当地的不可错失的一个风味餐，还有就是我们的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三道式，还有我们扎达尔的海边酒店，不仅让你住了，还有我们酒店的自助晚餐，
0: 然后布莱德城堡
1: 景观餐
0: 厅
1: 的
0: 三道式，
1: 是的，所以。我们的行程10天里面涵盖了7顿当地的风味特色餐，
0: 所以吃的不是一般的好，我觉得用特别好三个字形容也不为过，
1: 没错。
0: 然后再来说说住宿，住宿首先我们你会发现很多克罗地亚的行程跟你说3到4，
1: 对，
0: 3到4，那你大概率可能只有1到2个晚上能住到4，其他都是3，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全程4星，住宿标准本身就高，与此同时我们
1: 杜布罗夫尼克是2晚连住
0: 。
1: 你可以看一下市面上的克罗地亚的行程有多少可以做到杜布罗夫尼克入住，但是我们而且不仅仅是入住，还是2个晚上的杜布罗夫尼克连住。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出去怎么比？我清楚地告诉大家了，你去看看市面上他扎达尔住吗？好，他扎达尔就算住的是海边酒店吗？然后你再去看杜布罗夫尼克他住吗？我们是连住2晚哦，他有住宿吗？然后你再看看他餐食含的是什么？有7顿特色餐吗？有海鲜大餐、生蚝餐、3道式自助餐，这些全含吗？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是这个价格吗？来，观众朋友，价格，观众朋友，来，今天本身我们的提报价是25800，
1: 没错，
0: 只在本档双人报名，因为这条线路我们也是第一次推荐，
1: 对，
0: 所以有一个就像一个新手保护剂一样的，我们额外带给大家做到双人报名，立减6000，25800一个人，现在至低做到22800块钱一个人，20000出头，让您玩克罗地亚，而且玩这个斯洛文尼亚，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行程都是深度的，
1: 深度有的，
0: 住宿都是4星的，特色餐全程给您拉满的。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你别订错，一定订200元那个货号，订200元就相当于锁定了2个人的位置，锁定了22800元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价格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因为我们今天要坐那个陆地头等舱，公务舱，陆地公务舱大巴，所以我们至多只有25个席位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且订且珍惜，先把自己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如果说欧洲有一些地方是看过之后依然会让人回味，那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定值得专程去一次，因为这里有欧洲少见的双重魅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蓝色海岸，一边是阿尔卑斯山下的湖泊秘境。杜布罗夫尼克是克罗地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特别安排两晚连住，留出时间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登上古城墙，红瓦屋顶与亚得里亚海尽收眼底，漫步老城街巷，历史与生活依然交织在一起。扎达尔可以聆听海风琴与大海共同创造的声音，斯通小镇安排品尝现捞生蚝，感受来自亚得里亚海的鲜味，斯普利特走进古罗马时期留下的戴克里仙宫，特罗吉尔则保留着中世纪城市的独特风貌。一路从海岸城市到历史古镇，把克罗地亚最经典的风景与文化一次串联。离开海岸，接着来到十六湖国家公园，像一块藏在森林里的翡翠，湖水一层接着一层铺开，瀑布从树林间倾泻而下，清澈的湖水随着光线变化出不同层次。特别安排景区游船，从水面欣赏森林、湖泊与瀑布，感受这片自然奇观最完整的魅力。进入斯洛文尼亚，旅行节奏慢了下来，波斯托伊纳溶洞，乘坐特色融雪小火车深入地下，穿越巨大的钟乳石大厅，探索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地下世界。布莱德湖，感受阿尔卑斯山下最经典的湖光美景，乘坐传统小木船前往湖心小岛，远处雪山倒映在湖面，整个湖区宁静而迷人。特别安排登上布莱德城堡，这座坐落于悬崖之上的千年古堡是欣赏布莱德湖全景的绝佳位置，更特别安排城堡景观餐，换一个更高的视角欣赏布莱德湖。25人精品团升级2+1陆地公务舱，更加宽敞舒适，轻松游玩，全程入住当地4星酒店。杜布罗夫尼克特别安排2晚连住，并增加一晚海滨酒店，让旅程少一些奔波，多一些休闲度假的感觉。斯通现捞生蚝餐，亚得里亚海鲜餐，十六湖传统烤乳猪，布莱德城堡景观餐，斯洛文尼亚风味3道式，以及海滨酒店晚餐。一边是亚得里亚海的深蓝，一边是阿尔卑斯湖区的翠绿，带你遇见一个更值得慢慢探索的欧洲。

0: 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克罗地亚至于欧洲来说，那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尤其是当你玩遍整个欧洲，你回想起来，克罗地亚给你的印象，那绝对是异口同声的要说出来，真的是太美太美了。东方哥，我不得不承认的是，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不是什么新鲜国家，之前有很多行程带到过克罗地亚，我和文文也推荐过。但是这么深度的把克罗地亚放在重头戏的，我们是第一次。
1: 对的，没错。
0: 为什么克罗地亚以往只玩个一天两天就走了呢？是因为克罗地亚真的太贵了。它的很多的旅游资源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包括杜布罗夫尼克，像这样的城市现在大热大火的同时，它的景色全世界没有替代品，
1: 对，
0: 没有平替。只有这个杜布罗夫尼克这样的独一无二，所以其实很多行程可能最多停留个4个小时、5个小时，要拉车开车把你带走的。
1: 对的。
0: 而我们今天像这种杜布罗夫尼克都是连住两个
1: 晚上，
0: 对吧？像扎达尔这样重磅的景点，海边度假风拉满，还给你住海边酒店，16湖水景之王，让大家感受和体验。所以其实今天还是那句话，整个行程没有一个是鸡肋的，没有一个是可去可不去的，没有一个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充数量的，站站经典，处处精华，让你每一天都目不暇接，沉浸在欧洲的这种独特的氛围和门景当中。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行程走法，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这次行程是搭乘的是国航的航班，首先来到的是我们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你可以首先我们会来到它的历史区，所以你可以看到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城堡啊，或者是教堂的一个建筑，这是我们对克罗地亚的第一个印象。然后呢，我们会一路向着我们的西出发，来到我们深蓝色的亚德里亚海。来到亚德里亚海，有一个城市叫做扎达尔，他自己会演奏海风琴的海边古城。很多人都会到扎达尔去，坐在海岸线上聆听他那个自然而然的海风琴的一个声音。海风琴是怎么响声的？就是我们海浪拍击我们的岸边，然后大自然每天不一样的乐曲奏章。
0: 是的，
1: 可以今天对乐曲和奏章
0: 感受一下。哇，太美妙了，太静谧了，观众朋友。而这样的静谧，这样的美妙，您是可以感受的，而且是感受很多次的。因为我们扎达尔住一个晚上，
1: 对
0: 对，
1: 我们住的而且是海滨酒店。我们的海滨酒店离我们这个海风琴的广场只有50米的一个路程。
0: 哦呦，太好了！
1: 所以你入住完酒店之后，在酒店享受完我们的自助餐之后，你就可以自行到我们的海风琴广场享受你自己的大自然的交响乐。
0: 这样的安排也太惬意了吧，观众朋友，你就去比这样的安排，这样的行程走法玩法。市面上还有与之媲美的吗？好，我们继续在下一站，好不好？
1: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我们的斯通小城。很多欧洲人把它称为称为克罗地亚的我们的长城站。但是我觉得我们到斯通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品尝当地的生蚝。这里有非常现捞之生蚝，非常之新鲜。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我们的现捞的生蚝大宴。
0: 是的，好，下一站就来到了我们的重头戏杜布罗夫尼克。
1: 是的，我觉得大家一定看到过这样一张图片，一边是我们橙色屋顶的古城墙，一边是一望无际的亚德里亚海的一个深蓝。这样子的视觉冲击，就像瑶瑶说的，在世界上你是没有找到第二个城市可以替代 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是这样，而且它又是我们《权力的游戏》的
0: 君临城
1: 的一个取景地，
0: 所以其实杜布罗夫尼克，你看市场很多的行程，真的就是在您玩个3个小时、4个小时，带您就走了很多了，
1: 很多。
0: 杜布罗夫尼克大部分都不住的，我们今天不仅住，而且住2个晚上，而且住在市区里，
1: 对
0: 不对？对
1: 的，没错，
0: 不是说住在远郊，市区里连住2晚杜布罗夫尼克，让大家嘟嘟悠悠的，你沉浸式的好好体验一下这座美妙的城市吧。杜布罗夫尼克将会给您留下此生难忘的绝美印象，
1: 没错。
0: 然后接下来下一站呢？
1: 接下来下一站我们到了特罗吉尔跟斯普利特，这两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各有不同。这个袖珍的小城，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古罗马的风格，我们威尼斯的一个风格。城镇很小，但是非常之出片。穿梭当中，你可以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然后我们的斯普利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宫殿，叫戴德里先宫，它拥有了2000多年的古罗 马的一个历史，到了我们戴德里先宫，你会发现，哎，整个城市好像都在宫殿之中，因为现在的居民就住在宫殿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历史跟人间烟火气结合得非常好，这是克罗地亚的另外一面，也是你不得不去看的一面。
0: 是的，
1: 看完我们整个海岸线，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湖区
0: 16湖
1: 国家公园，16个湖泊，我们把它称为翡翠，大珠小珠错立盘，有数百个瀑布把它们串联在一起。
0: 是的，
1: 那市面上的行程就像瑶瑶推荐了很多，我们走木质栈道，临着我们木质栈道，然后穿梭于我们湖泊当中。这次我们不一样，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全景的游船，让您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到我们的湖泊中间，感受到这个水景之王的魅力。
0: 是的，好，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国家，
1: 对的，
0: 斯洛文尼亚。
1: 最要打卡的是它的标志性的波斯托伊纳溶洞，这个溶洞的趣味性也非常多。你在欧洲没有看到一个溶洞是要先坐小火车的，坐完小火车，我们会深入我们的地下几百米，然后你放眼望去的是我们成千上万的钟乳石大殿，每个钟乳石都奇形怪状，而且在钟乳石行岛当中，我们也要寻找伊斯托尼娜唯一的龙宝宝，这也是它的独特的乐趣。
0: 好，下一站是来到又一个重磅，布莱德湖。
1: 是的，我觉得这是度假拉满的地方，因为布莱德湖整个湖区非常之漂亮。常规的团队的话，我们在布莱德湖旁边看一下它的湖区的美丽，然后高端一点的团队呢，我们会安排的是我们的小木船，手摇小木船。带您来到我们的湖心岛，是不是？这次我们不仅仅给大家都安排了，还要重磅加码的是，在湖心岛旁边会我们的悬崖上有个布莱德城堡，这是俯瞰整个布莱德湖区最好的绝佳的一个平台区。不仅仅我们看了，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城堡里面景观餐厅，品尝我们斯洛文尼亚的传统三道式。
0: 是的，
1: 所以美食美景你在第一时间全方位拥有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像很多的团队说，哎，看过就来过了 啊，打卡一下走马观花。
1: 是的，
0: 我们这全都是高端深入体验。
1: 对的
0: 啊。好，接下来呢，布莱德湖之后下一站
1: 我们会来到的是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纳，这也是欧洲最有龙文化传说的一个城市，也是跟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中欧文明的一个精致。随后我们来到萨格勒布，乘坐我们的航班返回国内。
0: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啊，走法啊，那都是深度又深度。
1: 对，
0: 住的全程也都是4星级的这个酒店。
1: 没错，
0: 打底4星级。
1: 对的，
0: 并且我们餐餐全含，而且是含了7顿重磅特色大餐。观众朋友，市场上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要出去比的话，您一定得比，您比了才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
1: 没错，
0: 您出去比的时候，你就看看，第一，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是深度玩吗？只要这个是都是几天的，
1: 只要5个晚上的克罗地亚，
0: 5个晚上以上的克罗地亚都多少钱啊？4万9，
1: 4万多块钱，
0: 3万8，4万9，5万1，
1: 就没有低于3万的。
0: 只要克罗地亚你能够多待几晚，没有低于3万的，都是贵得不得了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哎，克罗地亚玩的深度加斯洛文尼亚，我们找到一个30900的。但是观众朋友，你看，首先酒店方面它是不如我们的，它是住3到4星，我们是打底4星。多餐自理它没有特色餐，我们是餐餐全含，且含7顿特色餐。然而你去看一下细节，你会发现它只有一个大大的轮廓，它当中的这些特色的深度体验升级的等等它都是不含的。但如果把这些它不含的你一个一个的列总起来，加在一起12项升级到我们这个级别这个档次，你需要再花7800。
1: 对，
0: 也就意味着3万多，你再加7800，花到的花费是38700，接近39000一个人了。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多少钱啊？这条线路还是那句话，这条线路如果不是第一次做的话，我们不会做这样的大幅度的让利去销售。
1: 是，
0: 这条线路先去打口碑，让大家先感受一下。今天本身我们的提报价是25800，双人报名我们立减6000，做到22800。刚刚他39000，我们22200。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差价差了多少？他去一个人，今天东方购物甚至能接近要去两个人
1: 的价格了。
0: 出发的团期10月20号，这个日期也很好，对不对？
1: 对，金九银十，而且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10月份的平均温度是20度左右。
0: 是的，
1: 是整个欧洲我觉得是相对最热的一块区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一点都不老，因为我们是休闲度假，也是很多出片之圣地。我觉得这个时候正是去克罗地亚最好的时间了。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没有这些所谓的再度额外的收费，我们是一价全含啊，
1: 没错，
0: 观众朋友，22,800元的价格，知道大家对这个线路还不是很熟悉，所以不纠结。20,000多，你现在不用付全款，100元的意向金哦。如果要订22,800的话，锁定200元的席位啊。
1: 是的，
0: 200元的意向金，你付掉之后，我们就给你保留2席。
1: 对的，
0: 你就可以享受22,800这个位置了。
1: 是的，
0: 如果后续详细了解详情之后您不满意不想去了，没问题，200元100元一分不少，我们可以原路返还退给你的啊，没有任何损失。但是现在席位该抢占起来了，因为我们乘坐的是陆地公务舱大巴。
1: 对的，2+1头等大巴，只有25个客座，所以这个团队是我们的25人精品小团。
0: 哎，跟大家说说这个大巴的含金量吧。
1: 这个大巴你可以看到的是，只有在我觉得整个东欧来说，只有这一辆，它我们8天的用车要花费人民币70,000块钱，就是为了让你在长途拉车旅行当中行程更加舒适，因为每个座椅可以倾斜125度，而且带有女王般的脚托，让你整个长途旅行不再劳累。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旅行除了选目的地之外，交通、酒店、餐饮、住宿，我们全程拉满。
1: 是的，
0: 到每一个环节都是给大家升级再升级，深度再深度啊！
1: 没错，
0: 各位观众朋友不多啰嗦，抓紧时间，100元、200元的预付款，先来抢占席位，02151199000。

0: 的最后两分半钟的时间，观众朋友，克罗地亚这个国家，你稍微做点攻略，你去看一看这个国家吧。太多人爱他了，而且爱他的人真的是喜欢到不行。
1: 是的，
0: 很多之前去什么巴尔干等等这些行程的很多观众朋友回来说，哪儿都好，克罗地亚玩的太少，
2: 没错，
0: 没玩够，
2: 没玩尽
0: 兴。克罗地亚这个国家真的值得你单独去欧洲一趟。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克罗地亚加斯洛文尼亚这两个国家离的是完全很近的，
2: 没错，
0: 走的这个线路走法也是独家的，特别的合理，然后一点都不累，嘟嘟悠悠放松休闲，并且深度体验。你像扎达尔，我们海边酒店住一晚，
2: 对的，
0: 对吧？杜布罗夫尼克，我们
2: 连住两个晚上，
0: 石榴湖我们是有游船，对吧？
2: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那个布莱德湖又有景观餐厅，又有手摇船可以深度体验。
2: 波斯托伊纳溶洞。
0: 我们还有这个小火车可以搭乘，所以整个的行程每一个环节都让您觉得说深度，
2: 对，
0: 宾至如归，有一种尊享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您没花多少钱，现在两万出头有个欧洲都几乎都已经变成不可能了，
2: 很少可以看到了，非常之罕见了。而且这个两万出头的这个欧洲游，还是克罗地亚加斯洛文尼亚这个非常精彩的两个国家的一个串线。
0: 我跟大家讲，如果克罗地亚今天两万出头给你一个盖板也就算了，
2: 对，
0: 今天不是那种普通的入门级，我们说今天的克罗地亚给到大家的是一个资深玩家深度游览，
2: 是个定制游的一个克罗地亚的行程。
0: 而且不是说套路您，哎，来到这儿之后这儿也收费那儿也收费，我们是一价全含了。
2: 我们一价全含，而且是境外绝对不推任何的自费项目，推100块100欧我们罚款1000欧，真的推一罚十的一价全含。
0: 所以这个行程太绝了，观众朋友一定得出去比，比完了回来东方购物你才发现我们多合算。但是你比之前请把名额占下来，因为我们的席位已经要售罄了。
2: 是的，
0: 最多25个人，200元的预付款，你付掉200元就可以锁定一个人，两人立减6000，一个人22800元的这个售价啊，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02151900。

0: 一场穿行于地中海的蓝色梦境，一次跨越五国的风光盛宴。从庞贵古城到高迪的童话，从西西里到五渔村，从蓝白小镇到湖光山色，8月12日19:15，众信旅游 MSC 游轮神女号经典地中海巡游，承载梦想与诗意，等您来启航。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去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去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征的。那这一款呢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哦，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 来看一下，我们合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去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底多瓶，你看淡褪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都不止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 总的一个构成呢是五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两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4: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他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7: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4: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0: 699
14: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0: 是的。
14: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0: 是
14: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0: 对，
14: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大家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0: 是的，
14: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的，
14: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0: 对，
14: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 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嗯，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嗯，千差地别，嗯，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0: 是
14: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0: 对，
14: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嗯，
0: 是的，
14: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哦！今天我收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嗯，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0: 是的，
14: 好，很多太太说，
0: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14: 对，
0: 我们还有到抗皱。
14: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哎，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0: 你
14: 对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4维：1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2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3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4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4: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0: 是，
14: 好吧，电话线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6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0: 是的，我觉得
14: 真的
0: 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开玩笑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14: 是，
0: 肯定是出去旅游。
14: 出太晚了。
0: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14: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0: 味道也好闻。
14: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征资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0: 对，
14: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 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哦嗯，别长在脸上。
0: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14: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啊。
0: 对。
14: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0: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面对你的家人呢？
14: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0: 是。
14: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0: 是的。
14: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祛斑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纯露，
14: 对，
0: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14: 对，
0: 就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14: 对，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0: 先敷，
14: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0: 它是
14: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0: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14: 是，
0: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14: 对，
0: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14: 对，
0: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14: 是，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之后，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5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0: 是。
14: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告诉他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0: 是，
14: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0: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动，
14: 因为我今天
0: 真的抱歉，
14: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0: 是，
14: 但我今天直接1、2、3、4、5罐正品，5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0: 抢，
14: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0: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1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16: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 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了。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我也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
0: 就是斑呀。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那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可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对，
0: 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

0: 满线，
1: 谢谢大家的支持。
0: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班，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1: 我们以前是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1: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0: 是因为有伤口。
1: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0: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肌，包括理想肌，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1: 是
0: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1: 是的，
0: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1: 对，
0: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1: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0: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1: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0: 对，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1: 是的，
0: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1: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0: 我
1: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0: 对，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说，
1: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0: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5C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不啦，就老人斑呀。
1: 你走了呀？
0: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1: 对，
0: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 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嗯、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1: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但他这两天在贵州，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1: 也帮我搞了我。

0: 么套，一样么套。
1: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被 ARS 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你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0: 是的，
1: 谢谢各位啊、
0: 哦。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1: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0: 是
1: 那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0: 一瓶抵多瓶。
1: 对，
0: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1: 不用还，
0: 不用还，
1: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就依赖上它。
0: 今天就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1: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0: 全脸像这样。
1: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
0: 就这样
1: 抹完就抹完。你就不要去动它，
0: 对，
1: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早晚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0: 哦，对对对，
1: 你同样防晒也要做好的同时，
0: 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1: 是
0: 好吗？
1: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
0: 哦，好的，
1: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哦。
0: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了，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

0: 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嗯、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嗯、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0: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烈的时候。
1: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嗯、
0: 哦，你有新疆那几年级了，
1: 我天哪，
0: 我告诉你，都亚都不地动几地动，天上还是亮的，就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游。
1: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0: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嗯、我已经顽固了，跟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嗯，可不要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嗯、哦，全国的领先发售
1: 是啊、
0: 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 是。
0: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 它里面
0: 祛斑，
1: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0: 对，
1: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0: 对，
1: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也
0: 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
1: 的
0: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蛋白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 你看质地，它就
0: 是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 超喜欢，
0: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 对，
0: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 保湿，
0: 对，保湿之外吸收又很快，
1: 对的，
0: 吸收非常非常快，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 很轻的这样按摩一下，
0: 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 对，
0: 就是我在帮您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
1: 对，
0: 这不是随便的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 是的，
0: 啊，最后三组了。
1: 啊，最后。三个名额，
0: 还能说，因为我告诉大家，
1: 因为今天是有到五罐霜，两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两瓶带回去，
0: 然后我再送你两瓶，嗯，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两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 啊、好好闻，
0: 然后我再送一瓶免费试用，你这四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嗯，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下一件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 哦，发光发亮，
0: 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而且我算一下啊，
0: 对，699对吧？五瓶699，
1: 五九
0: 三千啊，
1: 没有，我们499七样。
0: 对，哎
1: 呦，七四十九，
0: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 70几块钱，
0: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你真的难过，
1: 而且今天
0: 我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0: 对，不，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算，我心里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 对的，
0: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 是
0: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 拍完了，拍霜
0: 快没了。
1: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脸变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着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 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3: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4: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再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对我们这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 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2罐霜加2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2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 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 是的，
13: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脸变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起来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
13: 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4: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3: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5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2大罐加2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2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4维的祛斑。我还是想要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 在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对我们这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 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2罐霜加2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2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
14: 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5: 是的，
14: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5: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007088000，手机02151111900。
16: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7: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8: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19: 可贝尔我一直。
20: 都在用它，
21: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22: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23: 可贝尔超好用的，
24: 可贝尔非常好用，
25: 推荐给你们。
26: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2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2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2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30: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常常一块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 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镜头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 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哦。
31: 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平生在。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看看我手里这个血管啊，大家想一想，肿不肿？如果夏季一热，我们流汗一多，血液粘稠度是怎么样的状态？3、2、1，给大家看看。再加上我们年纪大了，一些血管的状态又不是很理想。邱老师，这种情况哪种情况是最好的？当然是这样了，是吧？
1: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血管当中血流，每一次心脏蹦一下的话，这些血流都要从我们心脏出发，蹦到我们的末梢，
0: 是
1: 很多的脏器都等着它为你输送氧气和养分。
0: 对，
1: 但是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经常见的，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血管状态不如年轻时候
0: 了。肯定的了呀，
1: 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些那个黄色的物质就会导致我们的血流不那么顺畅。那还有一点，你会发现我们除了这些那个管道有问题之外，我们的血液也会有问题。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老化的红血球。
0: 是的，
1: 这些红血球它没有承载氧气的能力了，但是呢它滞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又没被身体分解掉。所以慢慢的就形成了我们血流的阻碍。
0: 好慢，
1: 特别是到了夏季出汗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哦，这种血流状态就好比是那个沙皮在打磨你的血管一样，
0: 太可怕。
1: 所以我们的血管内皮特别容易发生破损，
0: 是。
1: 而在破损的情况下，各种各样问题会应运而生。
0: 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这样的状态，
0: 对了，
1: 然后一下子就能到终点，然后一下子又能回到我们的心脏，
0: 那
1: 要这个状态，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血液是干净的，
0: 哎，
1: 血细胞的数量比例是正确的。
0: 那我请问邱老师了，咱们最平民的，
1: 哎，
0: 咱老百姓的，
1: 嗯
0: 啊，平民都能接受的，而且随便吃咱也不心疼的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比较好？
1: 那当然是
0: 对于血液，
1: 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东西叫
0: 金不换。
1: 对，
0: 三七粉，咱老百姓消费起来咱不心疼。今天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讲清楚，神像三七粉一罐100克，原料正正宗宗的来自于云南文山的三七，一定要安心，云南文山三七。我们把性价比给您说清楚啊，3年的都是最新的生产品，3年啊，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让大家几个月就吃完，不用等到3年。首先有一个4罐装328，我请问大家马上算数学，8罐几多少钱？328，8罐多少钱？4罐328，那就是660块钱。
1: 对，
0: 接近660块钱才能拿到8罐装。今天。660块钱吗？请问大家是660块钱吗？556，几乎直接给你减100块。
1: 对，
0: 在你这个的基础上，给您乘2吗？不就是660吗？进去给你再减个100块，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另外的什么满减送百，你该参加的都成。你几乎算下来，今天大工程的是多少钱一克呀？6毛钱，观众朋友们，6毛钱。市面上你不是市面上了，有时候路上你掉1块钱钢镚你都不愿意捡的，比如说6毛钱了。
1: 对，
0: 你今天在家里面一般吃多久啊？我给您看算笔账啊。如果您老两口大概按3克左右吃的话，就定今天的8罐装。
1: 对，
0: 按照8罐算，老两口一起吃，一起吃啊，不是一个人吃哦，一起吃哦。4个月，你说我3年还要等到3年吗？我就说了，我保你几个月就吃光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此时此刻应该是吃这个时候的季节。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粉的优势是在哪里？徐老师，前面呢，你像这个为什么要打成粉？很多观众在问，我不打粉行不行？首先不打粉它不行，
1: 你根本吃不了，煎不出来。我们叫铁皮铜骨狮子头，所以它的硬度啊，我们真的是小钢磨都撇不开的啊！
0: 我手都震得我这麻了。
1: 而且有一点，
0: 特别硬，
1: 那个就三七，你会发现它不像其他东西，表皮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这凹凸凸的，里面都是红色土啊。
0: 对，
1: 这个是文山特有的红土，
0: 啊、
1: 也是利于三七皂苷里面的成分孕育。
0: 是，
1: 但是问题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的重金属含量可就非常高。
0: 是，
1: 你普通在家里面的冲洗，你根本达不到洁净的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只有在大的设备下面、大的喷淋的那个情况下、你才能把它洁净干净，同时把它打成细粉。
0: 那么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市面上也有打粉的。
1: 对，
0: 我们先从这边给大家看啊，这个打粉的小硬颗粒，这个就像个小石子似的，
1: 它都不能叫粉，它、
0: 都不能叫粉，
1: 哎，就是一个小颗粒打碎了而已，
0: 像不像石头？
1: 然后这种打碎了它还是要拿去煎，
0: 像不像石头？
1: 宽煎久煮很长时间，
0: 是不是？
1: 那么我们这样，就是平时你在吃的时候，这种是绝对不能吃的、
0: 不能吃的哦。那你说这个打，
1: 把你胃都磨坏了、
0: 你看，就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关键用什么打的，咱也不一定知道。比如说，有可能用的变脚料。
1: 对的。
0: 你看这种变脚料，
1: 这个、如果大家去过云南那个文山那里有三七的集散地，
0: 是是是。
1: 很多时候，因为三七在新鲜的时候很容易被虫子咬，也很容易就说要除草、要用那个农残类的物质，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都切下来的这些边角料。
0: 是。
1: 这些东西你没看到，但是打成粉给你的话，你也。 不知道，吃下去，
0: 对，
1: 那危害可大了啊。
0: 对，然后呢，有些哥们说，那我再好一点的打粉，我拿这个就是年头少。
1: 这个
0: 太小了，
1: 这不光是年头少了，这也是被掰下来的，就是大的边角料。
0: 你看看，对对对，稍微大一点，正常来讲
1: 就
0: 要这么大个的，
1: 对，
0: 这才叫长得充分的，营养充分的。这种你看，可能也就大差不差，把好的用下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1: 有问题的啊。
0: 然后再来看前面的粉，除了刚才说到的这种硬邦邦的颗粒之外呢，这个比那个硬颗粒好一点，大家看到吗？这个颜色它不行，颜色不行。
1: 这能叫粉了，但是这个粉你敢吃吧？这个颜色本来就是意味着里面有很多杂质，有可能上面的那个下面的溶根上面的碱口都给你打进去了。嗯，另外这个打的这个粉啊，你是吸收不了的。
0: 对，不细还是不细。
1: 对，
0: 你看我
1: 稍微，
0: 你看我弹一弹，大家看
1: 没了，
0: 哎，稍微弹一弹没了。接下来我给你看看我们的粉啊，我们既然用这样的大头数主根来打粉，不仅大头数主根来打，我把它放旁边啊，不仅用大头数主根来打粉，而且这粉的细腻程度有多夸张呢？请看这里啊。我这还是刚才那个大拇指啊，看啊，观众朋友啊，我只是蘸一下，看啊，蘸一下就不掉，轻蘸也不掉。然后大家再注意啊，我把它摊开，几乎就嵌到你的指纹里了，
1: 对，
0: 相当之细，相当之优秀。您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细，要有多细才能吸收掉呢？我们这边也是有证据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呢，它是按目数来的，
1: 对，
0: 多少目比较好，邱老师？
1: 啊，我们当然要极细粉的目数最好了，它能通过两百目的目数是非常细的哦。但是我们在外面如果三七粉的话，你达到细粉的标准就可以卖了
0: 哦。
1: 然后哎，通常情况下它会达到最细粉，也就一百目的那个目数。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百目的目数，
0: 我们
1: 都是两百目，
0: 两百。
1: 而且对于极细粉的要求是95%通过两百目啊，就算极细粉。但是我们今天。100%通过了我们的200目的筛子啊，
0: 就极细极细极细，我们还不是95，我们是必须达到100%，你一点残渣都不带留的，
1: 对，
0: 都通过200目，
1: 对，
0: 让您的肠道对于这么坚硬的东西一定要吸收到位。当然，对于三七粉，我这还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啊，它终究长在地里的，
1: 对，
0: 有一点类似于像人参，它特别能吸收东西，吸收这个吸收那个，好的也吸收，坏的也吸收，所以我们对于它旁边的包括有没有一些农残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重金属啊，
0: 全都检测，全都这些东西您担心的全都检测，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安心吃，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三七粉的一个保障。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泡一下，让您直接见证一下我们当中营养皂苷的含量。这里面主要指的应该是三七皂苷。
1: 三七皂苷，
0: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1: 我们里面有三七素和三七皂苷，这些成分。三七素呢，就是它起到的是那个就是啊
0: 脂的
1: 作用。
0: 大家看到
1: 吗？然后三七皂苷呢是起的活的作用。
0: 哎，焦老师，
1: 我们平时呢一天三个时间段，我们也不用很多啊，这样大概就
0: 一克。
1: 一克放进去啊。
0: 行。
1: 然后我们呢摇一摇，因为三七的它同样是皂苷。
0: 看看啊，
1: 所以我们通过摇的泡沫，
0: 我几乎还没摇就已经化了啊！
1: 对，
0: 我摇一摇，
1: 特别细，
0: 给大家看一看。摇完之后了，看看这泡，哦，原来是多少水我都忘记了啊！在这里，有一半了哦。
1: 对，
0: 相当优秀了吧？那观众朋友们，您说，
1: 哎，
0: 这个味道怎么样？我替您喝一喝，哎，这个好东西替您品尝一下啊。
1: 夏天其实大家有个感觉，就是你身体里面黏，你嘴巴里面也是黏的，然后呢，希望吃点清口的东西。微微有点苦的东西就觉得特别爽。我们今天三七粉特别适合夏季来吃，无论在身体内部做调理，还是你入口之后这种微微苦，然后到口不到喉，然后反干，就是我们夏季特别喜欢的这种口味。
0: 邱老师已经把我的口感说完了，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要点一个什么呢？你很多冲泡的东西，你会觉得里边会有一些小颗粒没有化开。
1: 哎，对，
0: 会不会有？吃任何东西小沫沫都会有，觉得这个有成块了，那个没化开。我看到这里面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有颗粒状，一点都没有。
1: 对，
0: 一点点都没有。你回去喝，包括刚才说，哎呦，这粘在嘴巴里面，还得嚼一嚼，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像你喝白水一样的。
1: 哎，对，
0: 你喝白水什么口感？它的口感上是口感，但是对于味道，刚才邱老师已经形容过了，
1: 到口不到口啊，非常的清口。
0: 所以今天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几盒，几盒装，咱们就订这个8罐的啊。市面上一罐是近200块，8罐28就1600，我们东方购500多块钱就给你解决掉。如果愿意参加满金送买的话，再返您400元积分，你相当于花个100来块钱，值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1: 是的，
0: 三七粉应该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到了春天是主生的，东方生木的，我们跟木有关。那么它的一个气候现象也就是风夺，但这个风大家不要觉得就仅仅是外面刮过来的风，你身体里面 也会有风，内风里面导致的突然倒下的。
3: 这个春天的阳气上来呢，就是特别是啊，中老年人平时血压比较高的，他这时候呢，血压呢就是有伤害。
4: 春季里天气模式切换的也是非常的快，所以这气温骤升骤降还真让人受不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心脑血管。
5: 天气忽冷忽热，是吧？温度也不好，所以自己嘛也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就引起血压高一点了。
6: 医生介绍，春季季节变化明显，温差比较大，容易引起气管的急剧收缩。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八瓶装的构成的性价比非常高，大概在6毛钱，按毛算啊。所以如果您一天吃上3克的话，才1块多，
1: 是
0: 绝对划算的。邱老师，我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吃三斤粉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吃？
1: 因为我们夏季大家都知道，夏季养什么？养心。我们汗为心之液，当这个身体里面汗出的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的状态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理想了。有的时候这黏腻的物质在我们血管游走的时候，就会带来很多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的养生会把一些好的食材跟我们的食物做搭配。所以到了夏季，您是不是也会炖点荤汤，像鸡汤、鸽子汤、老鸭汤、排骨汤？您在炖汤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三七粉放在这其中。所以今天三七粉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养生方式，是老祖宗就告诉我们的好的食材，而我们平时不缺这些好的那个日常的膳食食物，吃的也是比较荤腥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得关注自己的日常的养护。所以你想，现在我们但凡那个寿命到了60以上，您去看看你的血管状态，您去看看你的血液状态。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出来之后才想到了怎么去解决。所以我们把老祖宗，我们也会抄答案，对吧？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带回到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去。平时你像这种吃法，就一家人可以那个就可能妈妈、女儿或者爸爸那个儿子一起吃，但是家里的小孩不能吃，对吧？所以我们汤归汤炖，然后这个呢，就是你盛出来的那一碗。您比如说需要的，把这一克三七粉直接放在自己碗里面。还有呢，就是经常我们有些女性或者一些那个老人家们，一蹲下起来会怎样？眼冒金星啊！夏季的时候，这个手脚依然是冰冰凉的，不热的。所以到了夏季，你不要忽略节气对我们的影响，更不要忽略身体的这些反应。我们及时把这样的好物质加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去，来帮到我们每天有一个好的血液状态。
0: 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象的云南文山的三七啊，一定要听清楚，神象好牌子，来自于哪儿？云南的，不是乱七八糟的，产地一定要地道，而且通过我们给大家打磨磨。你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我东方购物神象可不是卖了1-2个产品。咱能不相信咱上海自己的牌子不？不能吧。再一个，人家确实拿本事说话呀。
1: 对，
0: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啊，人家确实可以通过200目啊。200目是目前为止，邱老师刚才也说过了，能够细到的程度几乎达到头了。
1: 对，
0: 你就200目顶头了。
1: 是，
0: 它是100%通过多少目？
1: 200目。
0: 你看看，80目必通过，但是我们200目也是100%通过，看到了没？所以您在吃上面，尤其是对于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啊。你必须打得细，打得不细，它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所以一定要相信好品牌。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有一点点观众朋友们一部分极少的订购了这个300块钱那个啊，328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说了再说，我跟邱老师跟是完完全全意见统一在哪里呢？我一问邱老师，邱老师说要坚持。一问邱老师，你的量要够。量要足，你说你量足是足了，比如说我是吃个3克4克，可能啊，我几克的，我就吃了一个月，我吃了什么1个月半，然后就停了。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滋补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想要追求的？
1: 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就我们的年龄，我们当然说一个年龄的坎儿，对吧？比如说到了50岁以上，就像我现在的年龄，我这个年龄会逆转回去吧？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器官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0: 那不可能了，
1: 我的那个身体分泌的细胞，血细胞会越来越多。
0: 那不可能啊，
1: 对吧？这事实摆在这里，
0: 是啊，
1: 自然规律，它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让我们这个下坡路得走得稳一点，走得长一点。
0: 是，
1: 走的时候不要碰到沟沟坎坎儿，那一旦碰到了，您说你也要花大代价，对吧？什么都没做，检查一下要不要花钱？
0: 要呀。
1: 什么都没做，到那里去挂个号要不要花钱？
0: 排队。
1: 你就是不说挂号好了。 您就坐个车过去，两块钱要不要？什么事都解决了吧？还没解决，什么都没做呢。然后这个问题在身体里面，它是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在累积的。年轻的时候，你身体有能力去解决它，出了问题解决掉，出了问题解决掉，依然达到一个平衡。
0: 是。
1: 但是年纪大是什么情况？是问题出的多，解决能力小。所以你的问题是一天一天都在慢慢往上累，
0: 累积上去的，
1: 累到最后累到喉咙口了，你来不及
0: 了。塌了呀，最后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做的每件事是肉眼看不到，但是身体在发生。
0: 是。
1: 所以我们是拿着祖宗的智慧、现代的研究结果，带来的好东西，我们只做一件事。花一点点小钱，每天坚持，那你得到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好。
0: 我问大家，你想是坚持四个月，咱至少超过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一般中国人不都爱这样吧？
1: 是啊，
0: 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的，你再也不能少于三个月了吧？
1: 对，
0: 你说你吃个四罐的，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吃也就算了，跟老伴一起吃呢，有的时候你这盛了多了，盛了少了，你给他多盛一点，你连四个月都不吃不到这个时间啊，有可能大概可能三个月左右啊，老两口一吃，两个月就吃光光这个。八盒装了，有可能你这八盒装再拿个两罐给好伙伴儿、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你说我吃这个不错，你尝尝人家神像的三七粉。我跟你讲，这个咱老百姓能坚持住，什么叫能坚持住？你必须价格便宜。
1: 对，
0: 不仅便宜，你对我的效果好。你便宜我吃完之后没感觉，我吃了干嘛？
1: 就是
0: 我一毛钱我都不花，你说是这道理不？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啊？六毛钱左右，拿回去的不是四罐，拿回去的是八罐装哦。
1: 对，
0: 四罐装你是328，那你乘以二，是不是近66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减个100块，做直接做556块钱，单克价格，你看六毛钱左右。
1: 对，
0: 到哪里找六毛钱左右的？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粉，刚才不是说过比较不错吗？
1: 是、
0: 不错，用什么来给大家证明啊？我这边呢有块黑板，我们把这个粉呢放在这个小针头里面，你知道针头已经细到不得了了。
1: 对，
0: 该多细大家心里是有数的啊。但您注意了啊，我把它喷在板上，你看看这小烟啊，看到没有？嚯！哇，观众们看到没有？
1: 射出来的啊！
0: 一下子细到什么程度啊？其实这个板已经光滑到可以反光，大家看这个板有多光滑啊！如果是亚光的，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状态的。这个是已经平到不得了，像玻璃一样反光了。它能在类似于像玻璃一样，还能在残留上面，而且涂干。你看看看看，像不像那个油墨一样，根本就弄不下去。就说明它这个粉的细腻程度啊，连这么光滑的板，它都在残留。
1: 对，
0: 你要是不残留的话，一掸掸一掸，它全掉了嘛。哎，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1: 这意味着吸收啊。
0: 哎，这是你的肠道里面不至于像这么光滑吧？
1: 不可能，
0: 不能这么光滑吧？
1: 对。
0: 所以像这么细腻的东西，您吸收它，岂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你看，
1: 对，
0: 我摸在手上面，都嵌在我的指纹里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很难弄掉了。可见它的这个效果是有多好。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啊！来。邱老师那边，
1: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些养生食材，因为如果加工不到位的话，
0: 自己盛吧，
1: 我们身体可是没法利用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那么好的工艺？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颜色不是那种黄的很厉害的颜色。
0: 我几乎都不动，它就在化。
1: 对，
0: 看到了没？我几乎都没动，它就已经在化了。
1: 是的。
0: 那稍微的摇它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只是一克左右啊。
1: 一克。
0: 只是一克左右、
1: 我们三个时间段，徐老师再要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间，一个就现在这个时间，下午4点多的时间，
0: 水，
1: 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时间，这三个时间都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喝一点，
0: 可以
1: 帮我们解决一下，那你这个流的那个顺畅了，氧气都过得去了，你就不会哈气连天，
0: 是，
1: 就不会觉得困顿，对吧？
0: 对，
1: 就不会眼冒金星了呀。
0: 所以邱老师喝着的同时呢，跟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在平常滋补效果上面啊。三七粉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1: 啊，特别好。
0: 这个我刚才说的口感，邱老师有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在你舌头上面？
1: 没有，一点没有。
0: 关键
1: 是我刚才真的是嘴巴觉得特别黏，
0: 是不是？
1: 因为说话说了多，水喝的有点少啊，特别黏。这个进去以后啊，不光是嗓子眼这里不黏，是嘴巴里面都觉得特别的清爽，
0: 舒服。
1: 所以夏季大家喜欢吃点苦瓜，喜欢喝点芹菜汁什么的。为什么？因为夏季真的是水分一旦蒸发多了以后，你身体里面就会对它有迫切的要求，就会吃点那种清口的东西。
0: 对，
1: 三七粉跟你的那些荤汤搭在一起的时候，就带来这种感觉，所以是特别好的啊。
0: 好，我跟大家讲一讲啊。市面上呢，大概要去买上一罐是要花个198块钱的。我们今天不用说这个啊，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除一下我们八罐，大概是六八48嘛，这个60多块钱，60多块钱一罐， 就它的一个零头都不用。
1: 对，
0: 零头是98，我们是60多块钱一罐。然后您再看啊，单克价格算下来是6毛。
1: 对，
0: 6毛。哎、您知道市面上三七粉要多少钱吗？有6毛这价吗？
1: 文山的三七真的是贵的，因为你只要去比较一下，它但凡后面印文山的三七，就是这个价格。
0: 对。
1: 有可能比这个价格都还
0: 要再贵呢，
1: 对吧？这个是没办法，因为毕竟那块地方就那么点。
0: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三七的到底产地。
0: 哎。
1: 那个地方出品的三七品质就是好，皂苷含量就是高，三七素的含量就是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就用文山的三七。
0: 没错。
1: 到底的产地，同时，别人做不到的是，我们可以达到全部200目通过的这个极细粉。所以这个要求，这个炮制的那个标准，也只有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神像才会这么去做啊！
0: 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那些什么重金属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安心订购就定500多块钱的，讲这话没有比它300多差多少，但我能多出4罐啊，
1: 对，
0: 多划算呢！赶紧订02151119900。
7: 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8: 对
7: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8: 对，
7: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9: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556、也就是八罐装快要售罄了。导演老师们跟我讲说，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啊，尤其是性价比高的这个构成呢，也不是经常出现。反正我跟邱老师上一次做这个节目，我跟邱老师还聊了，我说邱老师，好像有一个多月前了，我说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太多的一个频率推荐给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至少接触到的这个三级粉的机会不是很多。那我跟大家每次一讲，我都掏心窝的说，咱就6毛钱6毛钱，好好的滋补滋补。6毛钱在三级粉类或者是这种养生的所有的食材里算贵吗？邱老师，哎，
1: 你真的看不太到了，现在哪有什么
0: 6毛钱，
1: 现在有的时候一个片片一个丸丸的
0: 都要上块钱，对，上几块。
1: 我们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老祖宗的好东西，第二个也真的是国企，
0: 是吧？是是，
1: 你要碰到一些那个就是精明的商人，这种好的
0: 他
1: 老早不是这种价格了，
0: 就是
1: 大家是不是碰到很多就是已经不是国企的那些那个产品价格翻得多厉害，
0: 翻得很多很多。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平时你不要嫌弃它便宜，就觉得它没用。我们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我们说那种外科呀，那各种手术呀，医院，那个古代哪有，对吧？都是郎中，我们那个时候。全部是靠体力劳动。你农作的时候，你那个去狩猎的时候，你那个打仗的时候，这种刀剑创伤多厉害，对吧？远比我们现在人保护得很好，我们有更多的措施来帮我们，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怎么办？他就得借助自然界的某些本草植物来帮他，所以为什么金不换只会冠在那个三七的头上？是因为三七真的是把这个对我们的保护发挥到极致了，老祖宗才给他这么好的一个名头。然后还有一点，他为什么会好？因为他基于他四个字叫生肖属骨。就是你身体里面亏空的时候，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时候，眼冒金星，对吧？眼帘翻下来特别淡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制造这个血细胞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力不够强，他来帮你一把，所以这叫手补。为什么夏季说，哎，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经常面色惨白的，手脚冰凉的，那个经常来那个姨妈的时候，颜色淡淡的，对吧？还有的时候会疼，对吧？你就在结束之后，你给她炖的鸡汤，炖那个鸽子汤里面，哎，给她那个加一点这个益小三七，你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嘛，对吧？包括我们老人家也是，
0: 试试呗。
1: 哎，到天热的时候哦，还要穿很多的衣服，就觉得这个骨子里面凉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首先考虑一下你的血气包括我们过关，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特别怕的是堵这件事，哎，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的太油了。还不按作息生活，运动又少，所以身体特别容易发生淤堵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生的就来了呀，你生吃每天三个时间段，记住，早上、下午4点多、晚上这三个时间段不用多，只要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克2块钱都没到呢，对吧？
0: 才6毛钱吗？
1: 对，
0: 一天才1块多。
1: 啊，对呀、所以像这样，你说你花在虽然你可以吃很多好的滋补品，没关系的。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你把这个2块多钱，你加在那个身体上，让它锦上添花，不好吗？让它流动的速度快一点，不好吗？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样的流速啊？对吧？
0: 左侧的，
1: 只要我们心脏砰的一下，
0: 这种。
1: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白做的，花的每一分钱都一定是用在身上，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再配合，比如说有的人吃鱼油，那这个三个同步齐下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呀，对吧？所以你不要说我吃了鱼肉我这个就不吃了，我吃了那周吃面我那个就不吃了，
0: 两回事啊，
1: 不冲突的，
0: 不冲突。
1: 我们在身体里面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你细致打磨，把每一件事做好。
0: 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导演老师，我们的556八瓶装还剩下最后的9组现货没了。我刚才说了啊，多一套咱都不预约。
1: 对，
0: 你说4罐人家卖328，那8罐嘞，那近660块钱喽。我们今天是660吗？又让利了100块。
1: 对，
0: 50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每一克才六毛钱，观众朋友们一点都不用犹豫。你要说这个成本压力大，那你就订购什么300多的，我觉得也没关系的。但至少大家有这个意识，这都不用我们再讲了。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在讲，说我怎么去判断我的血管呢？都不用判断，您就看看您家的下水道就知道了。
1: 其实
0: 厨房下水道
1: 有一个方法。就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
0: 怎么呢？
1: 看看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指头颜色是不是特别的红？特别的粗大。如果是这粗大又红的话，不是这种食指尖尖的感觉的话，那就一定循环上面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末梢，你都堵在末梢，你没回去，对吧？ 所以它会出现这种状态。只要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另外有几个动作，比如说你自己试试看，蹲下去之后你起来，你会不会眼冒金星？就一下子起来啊，扶着点，有老人家们当心一点。
0: 一般会。
1: 还有呢，摸摸自己的手，到夏季了。这么热的天，你的手脚还是冰凉的，说明什么？
0: 血液没有流到啊！
1: 你制造能量的热量的这个能力差呀！啊，热量为什么会制造？
0: 最后八组
1: 是营养送到细胞里面，
0: 对呀，
1: 开始制造，送不到，它能制造出多少热量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欠缺的东西多了去了。嗯，但是我们一步步来解决。哎，今天先从顺畅开始，
0: 好，
1: 让你这个流速至少能把快递送到家，
0: 是，
1: 对吧？至少能把我们的营养。能送到你细胞里面去，嗯，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啊，
0: 代价非常低，
1: 对，
0: 咱老百姓都能承担，不是说一个月让您花个5600多块钱，5500多块钱，不需要，500多块钱还不是解决一周的事儿，不是一个月的事儿，老两口一起吃。4个月呢啊，超过3个月了。所以您要是喜欢的话，可以订购我们今天神像三七粉。而且对于土壤当中有没有一些重金属的残留，这都是
1: 我们一定是合格的，
0: 必须检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必须都检测，检测的结果是未检出，要合格，要未检出，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安心订购就好了，抓紧时间，556元，最后的8组现货，一旦售罄就转定那个300多吧。表面上入手门槛好像比它低了100来块钱，嗯，但实际上从每天来吃的角度来讲，肯定是8瓶划算。
1: 对，
0: 您要是在纠结300多还是500多，而是如果你要纠结是3000多还是5000多，你差个2000块，您纠结就行，它可能差个100-200块钱就别纠结了。
1: 是的，
0: 6毛钱一克，一天您吃3克的话才1块多，嗯，好吧，抓紧时间抢，就抢500多块钱的8罐装就行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干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10: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哦，
10: 能不能打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1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次了。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八瓶装最后的五组的现货，大家要订就订八瓶装。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了啊，因为我从跟邱老师每次做三金粉的节目来说，我们想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当然需要它对身体有好处，没好处我也不会买，你一分钱我也不多花。但是有好处的情况下，我肯定要求它性价比高。
1: 对，
0: 我不是花个三块钱，我跟大家讲，花三块钱我都不觉得贵。你要吃三克的话，也不过九块。你吃其他的类似于像这种我们同样效果的，你能有九块钱能吃到三克吗？我们今天给您做的可不是一克什么三块钱两块钱的，我们是一克六毛钱。你就算一天吃三个才花几毛钱，一块多。
1: 对，
0: 一块多吃到云南文山的三七啊。
1: 哎，是啊，而且三七这个在很多的典籍当中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因为这两天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就你们熟悉的很多的那个产品和典籍当中都有三七粉的这个身影。我们曾经有个老先生啊，他养生也非常有智慧，之前呢也出了一些大问题，然后呢他发现哎，给他吃的那个材料当中就有三七粉的影子。他说既然三七粉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更好的三七粉？我吃的三七粉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但如果我吃了到底产地的三七，是不是会更好呢？而且一比价格我们还那么便宜。
0: 对，
1: 而且又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那他更放心了。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很多人的养生智慧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三七不是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是从老祖宗就延续下来的好东西。
0: 最后四组啊，
1: 你像有些大品牌像云南白药，它里面的那个用到的就是三七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们大家聪明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年龄结构，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
0: 当然，
1: 无论是你缺的还是身体堵得多的，我们都要在自己的那个自我能力的方面去解决它。那今天代价不用得，你看看自己手是不是那个手指头特别的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手特别的脏，还有就是手脚有没有经常冰凉，如果有的话，你看三七又管生的又管熟的，生消暑补，
0: 是
1: 对吧？大家都听得懂。所以到了夏季，我们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黏，无论是你出汗以后身体的这个黏，你洗把手就洗掉了，你身体里面的黏你怎么洗？你身体里面黏是要靠特殊的营养物质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夏季会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机会来买到像神像的三七粉，然后买回去就去解决你现在身体里面的这个问题，不要等到黏的问题最后变成堵的问题，那就不好了，对吧？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饮食当中，你做的那个汤当中，包括我们说你就一天三杯水，对吧，来解决你身体这个问题，都特别的好，而且代价特别低。
0: 说实在话，如果我们的饮食像邻邦一样，像日本，或者是你就特清淡，简直说清淡的不得了的，那咱可能还能退一步讲。作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浓油赤酱都不用说别的省份
1: 啊，
0: 咱就说咱上海市啊，咱自己的咱这个市，邱老师正宗上海孩子，从小长到大，你的饮食里边怎么着，有不会不会不介意荤腥，一点油没有那么吃？
1: 我跟你说，我们对于红烧肉的喜爱，那个就是素鸡，包括那个烤麸，上海这个本帮菜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0: 是吧？
1: 就虽然家族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我还是喜欢吃肉。
0: 你没有油水怎么可能？
1: 但我还有一句话，就说肉不是不好。你看我这个以前那个身体体质那么差，就是现在吃得了那么多的好食物才慢慢体质上来。只是这些好食物我们不能还堵在身体里。
0: 对，
1: 所以一方面我的那个好的那个饮食，我像我今天三文鱼吃过了，
0: 甜
1: 虾吃过了，然后干贝，那个正好生腌的这三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那个猪肝，对吧？我这个每天红肉和我这些海鲜我一定会有，然后分量也不少，我这个加在一起大概在300克。你想一想，因为就大量的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能支持我，但是我怕的是什么，吃了这些食物的同时我有大量的油脂进入到身体，所以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我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就靠这些物质来解决我带来的这些负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才会有你吃吃喝喝都没关系，同时身体也不受很多的那个因素那个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聪明一点，您听到的很多的那个方法如果你不去做，对我们健康是不会有帮助的。我们现在要享受我们高龄时代带来的福利，享受现在这个物质绝对分配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很多人在说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分配的物资和足够高密度的营养带来的身体其他的负面问题。 那我们就要聪明的解决。老祖宗用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它来解决我们现在人的我们所谓富贵的问题。所以今天一天三杯就是按照早那个下午四点晚上想要不要想的。如果你是你家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一天到晚手脚冰凉的，那个瘦得不得了，然后经常那个脸色惨白的，您就把它在炖鸡汤的时候加一勺进去，
0: 最后三组、
1: 而且我也建议家里的老人家也这么来喝。因为老人家特别怕的问题是什么，你已经吃了很素了，你已经非常注意了，作息习惯也特别好，但是你那个黏的问题就是摆脱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老化的红血球没有被身体代谢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鸡汤里面加一勺三七粉，那么这样它才能携带氧气送到你身体的脏器和各个末梢去制造能量。
0: 好东西要性价比高，我们能坚持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们自己也承担不了。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让自己身体好东西从哪几个方面，一个原料地道正宗、我们是云南文山，这不写的吗？文山在这里写的很清楚，这一块里面
1: 文山的，
0: 哎呦别洒掉了，在这写的吧，云南文山是不是写的？
1: 对，
0: 很清楚，云南文山啊，云南文山，云南文山要道地正宗。然后再来看他打的沫沫，刚才一看有灰尘，不是灰尘的，是这个像尘一样的啊，因为他打太细了，我这个盖儿都没盖紧，一下喷出来了啊。这里边达到了100%通过多少沫啊？
1: 200目。
0: 我给大家来证明一下啊，就这个200目有多夸张。这是一个小黑板，你看啊，我们这个针头那个针尖儿已经是细到不得了了啊。
1: 对，
0: 3、2、1，请看。嚯！大家看到了吧？
1: 而且它不是很，
0: 你看看，
1: 那个、
0: 还在飘呢，
1: 啊，对，
0: 还在飘，看到没有？
1: 烟雾状、
0: 看到还在飘，还在飘。
1: 它不是很艰难的喷出来，
0: 天哪，
1: 很顺畅的喷出来那么多。
0: 哇，这个
1: 意味着什么？
0: 鼻子里都吸进去了。
1: 这个细度真的是入口之后，入了身体之后，马上就被身体吸收了。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细吧，
0: 细不细？哎，你就说，所以这么好的沫沫三七为什么要打这么细？还用我跟大家吗？来看一下前面，
1: 就是解决你这个啊吸收的问题啊。很多人说吃了三七不舒服，你要想想你吃的是那么细的三七粉吧啊！
0: 原材料就这么硬，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家里煮啊什么的，你耐它不合，
1: 三天九煮也煮不出啊。
0: 所以要订购就订购我们今天打的这么细的沫沫，包括它里的重金属含量，我们都给大家检测是未检出，
1: 对，
0: 都有证据，不是自己空口白说的。
1: 对，
0: 要订赶紧就订，多少？500多块钱这个后程，
1: 是的，
0: 重金属全都是未检出。抓紧申请，如果老两口一天吃三个的话，8罐装4个月完全没有问题。订购吧，02151119900。
2: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吧，吃要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7: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8: 价钿
9: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10: 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10: 真的，
11: 对。
1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10: 100克198，
11: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10: 那打折呢？
1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1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1: 不打折。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这个没有多少了，最后了两套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订上的话，就转订这个328的吧，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看我都这么提醒大家了，哎，你要订购500多元这个是8罐哎，8罐单个菜呢是6毛钱呢。吃什么滋补东西一克，而且不用大家说一次吃10克，
1: 对啊，
0: 一次吃20克。邱老师刚才跟大家讲，早中晚如果您条件需要的话，
1: 是
0: 就各一克，哎，即便一天3克也才1块多，嗯。3×6=18嘛，1.8吗？
1: 我们不用喝一大杯水，就是那个少少的一点水，把一克的三七粉溶在其中。
0: 是啊，
1: 一定记住这3个时间段，因为这3个时间段就是我们身体特别黏的时候。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人觉得昏昏沉沉，是不是还不清醒，对吧？你要想想为什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晚上是我们身体，就你不知不觉身体会有很多的体液蒸发的，所以而且平躺的时候这个流速也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先把我们的那个状态管理好。我们每一个养生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都是免费教大家的，
0: 是
1: 教完之后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学的话，
0: 要用起来
1: 真的是会很好的。你看看我今年55岁了，55岁，我有这样的工作量，我有这样的身体的状态。
0: 邱老师，女性是多少退休啊？上海
1: 50岁就能退休了。
0: 哦，是吧？那邱老师一直在，等于说一直在工作在一线呢。
1: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福气不就是自己的吗？
0: 是你看，
1: 而且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吃不下，我怎样，胃口不好你想，你营养不到位，你身体怎么好？
0: 是
1: 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是因为担心身体里面会有堵啊。所以我们这些两件事得分开看。吃得鬼吃，你吃完之后，你身体才能获得材料。您在整个夏季您就跟着我们试试看，每天按照这个3个时间段，你每次一克，一个夏季过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你更能被身体利用，而且没有以前那种难受啊，觉得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不好啊，是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养生养到位，你才能那个获得自己的答案。而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怎么来解决我们血液的这个流失问题，
0: 原料要到底啊。再怎么好，你原料不到底，那能力都减少很多啊。来自云南文山，然后这一罐里面是有100克，按照教给大家的一次吃3克左右，应该要准确说一天，
1: 对，
0: 一天3克左右。那你给你老伴儿8罐装的构成是多少？4个月，
1: 是的，
0: 大概是4个月。那你可能好兄弟，
1: 对，
0: 好姐妹，
1: 广场舞的伙伴们，
0: 对，你说我拿两罐送给你，
1: 一起送一送，哎，
0: 不便宜的哦。
1: 嗯，
0: 一般就是8喽，198喽，你近200块啊，你送给人家的人是很感激你的，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它确实好，有用处，咱们才吃。还有，我跟大家讲，没有像这样的重金属检测，因为它终究长在土里。
1: 是的，
0: 长在土里，它土里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都给你吸收的话，你怎么保证它没有重金属呢？
1: 是的，
0: 我们神像就给你检测，它没有这方面。你看这乱七八糟所有的重金属，土壤里容易有的，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再有一个。200目是细度来说，比你那个散粉都细得多得多啊！你看我们达到200目，200目目前为止就是细到程度到
1: 极细粉顶格的
0: 到头了，就到头了，它是顶头了，没有比它再细的了，我们全都通过200目，也就换句话讲，您在肠道里吸收，
1: 哎，
0: 一点阻碍都没有，可以这么理解，把营养都吸收进去，不用再犹豫了。单克算下来多少钱？还记得吧，观众朋友们，单克多少钱？8罐装。
1: 6毛钱，
0: 我这还没有给大家算自带积分有5块多，拿出微信再减个5块多，10块多减下来的话，你相当于540多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8罐装绝对划算，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2分钟抢这一套8罐装，02151119900。
2: 吃了十几年了，我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4: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该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啊。
9: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0: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9: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9: 真的，
10: 对。
9: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0: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7: 100克198、
10: 哦、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7: 哦，能不能打打折呢？
10: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7: 啊，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0: 折、哦、不打折

0: 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0: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1: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这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0: 真的？
1: 对。
0: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1: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2: 100克198。
1: 啊，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0: 打折呢？
1: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
0: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1: 不打折。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的专属啊，我们能够想到的，除了小龙虾和烧烤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频繁会去吃到的，就是这个龙虾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牛蛙。哎呀，什么干锅牛蛙啦，什么蛋咸蛋黄牛蛙啦，还有辣炒牛蛙啦。尤其是现在晚上不是要看球嘛，来一杯啤酒，再配上一盘牛蛙，别提多过瘾了。那尤其是爱吃牛蛙的观众朋友都说啊，吃牛蛙，我就爱吃那个牛蛙腿。为什么得肉率高啊，那个肉质很紧实啊，蒜瓣肉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蛙美家的牛蛙腿，给您带来的只有腿，而且分量特别足，关键是性价比也高，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呢，还请到了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耿瑶，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耿瑶在说的时候，我口水都流下来啊，因为我今天中午的话呢没吃饭。为什么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蛙的话呢，口水流下来。然后我刚刚想了一下，现在我们去外面吃牛蛙的话呢，按只来计价，就一只牛蛙，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其实都不便宜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去，就像刚刚耿瑶说的，纯纯的牛蛙腿。
0: 是的，
1: 什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种前腿，然后骨头骨架子比较多的那种蛙的身体全部去除掉了，所以你在家里烹饪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是什么？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给力，
0: 是的，
1: 夏天专属夜宵你就可以做起来把握住了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妍希手里这一包呢，每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分量。嗯，今天给大家正常组合是卖到5包，哎，5包的基础上，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包，也就是6包装，每一包半斤，也就是整整3斤的牛蛙腿哦，观众朋友，这不是单纯的牛蛙来的。嗯，每只腿其实只占身体上的比例，只占20%。嗯，所以其实这个牛蛙腿的价值感一定是比其他部位来的更高的。
1: 对，
0: 多方购物的价格278块钱，6袋全部都带回去。哎，所以刚刚就像妍希说到的，本身牛蛙在市场上一整只卖就不便宜，牛蛙腿更贵。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您去菜场也好，去外面也好，可以逛，可以去比价的。我们的价格优惠有实惠的同时呢，我们的品质相当有保证。
1: 对的，只有腿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迫不及待了啊。来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每一袋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识。很多的朋友都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牛蛙它的产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属性质的啊。我们今天产地是来自

0: 哪里？福建省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稻田，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蛙直接就像散养的模式，所以的话呢，这个蛙田共生。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我们每100克的牛蛙当中的话呢，蛋白质11.6克，然后脂肪含量2.3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每一包纯纯的蛙腿肉，好拿回家去，它是冷冻到您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它化冻过后的状态太漂亮了，
1: 很新鲜，
0: 很新鲜，哎，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云霄县整体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啊。
1: 是的，哎
0: 呦，这个实话实说，你在这个上海还是确实比较难看到。
1: 是的，
0: 我们是稻田共生，蛙田共生啊。
1: 对的，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源特别的好，所以整个的这个蛙我们都是可以经得起检测的啊。
0: 对，
1: 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相，哎，好新鲜啊，
0: 新鲜的不得了。来，我今天随便拿一只啊，什么叫做大大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来，放在我手中，你感觉一下这个蛙腿肉的厚实的感觉，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这样拿起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蛙腿市面当中随便买买看，价格不便宜的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用，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这个蛙腿肉还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粉粉的、面面的，哎，我们是很结实的。为什么？它是相当于这种啊，在我们的这个稻田当中自然的去生长，所以的话呢，你看、腿这儿的肉特别特别的瓷实，放放心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全部生长周期达到7-8个月，然后是活蛙直接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加工处理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都是真正的弹跳高手来的。所以这个牛蛙腿肉，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吃，因为真的很有嚼劲儿，蒜瓣肉 QQ 弹弹的，越吃越香，对不对？除了看上去品相特别好之外，在这里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你看一些什么农残呀、一些激素啊、抗生素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0: 对，
1: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承诺给大家啊，鲜活的牛蛙，
0: 对，
1: 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不检出，
0: 是，
1: 然后各种什么病病蛙、残残蛙等等等等都没有，我们拿到手里是什么样的？去皮的、去头的，
0: 对，
1: 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的，拿到手里个顶个的肥肥大大、白白嫩嫩的牛蛙腿，
0: 是
1: 两只腿都给大家保留。所以就跟大家说了嘛，这个腿是最吃价格的，
0: 对，
1: 出肉率也是最高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全腿的这样一个牛蛙组合给到大家，一共6袋，到手只要278块钱。四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拿回家去怎么烧？
0: 好，
1: 因为我们这个牛蛙啊，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0: 对，
1: 非常天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养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简简单单的给它烹饪一下，
0: 对，
1: 就非常的好吃，没有土腥味。
0: 对，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什么泡椒牛蛙、
1: 泡椒牛蛙、
0: 我们今天因为其实给大家外面去都处理的很干净，这个相当于什么，稍微的改个刀就可以了，方便简单。哎呦，这肉
1: 大蒜瓣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看到大蒜瓣了吗？
0: 对，
1: 所以我们说牛蛙腿上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牛蛙腿？蒜瓣肉紧实呀，嫩呀，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0: 对的，
1: 而且偶尔吃一次牛蛙很过瘾，蛋白质很丰富。
0: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下酒菜。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很多的这个红肉可能吃不太下啊，但这个的话呢，您吃吃看，真的特别下饭，哇，然后又很嫩，是不是牛蛙的这个腿肉特别嫩？然后里面的骨头
1: 轻轻一抿就脱骨了，轻轻一抿就脱骨了，你看全是蒜瓣肉，
0: 对呀，
1: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腿啊？就两根主骨，没有那种稀稀拉拉的像排骨一样肋排一样的，两根主骨一缩，骨头直接吐出来，肉全都在嘴巴里。
0: 对的，刚刚这个葛瑶的话呢，吃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处理一下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泡椒牛蛙。那这个是什么？直接我们油炸过后的，好吃的不得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1: 咸蛋黄稍微裹一下，对不对？或者是你来点烧烤酱撒一撒，大家家里有空气炸锅，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多余的负担，关键是好吃，配肉
0: 好嫩啊。有一个特点，家里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放暑假？暑假期间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不要天天就是那几样啊，老三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家里直接做一做，空气炸锅炸一炸，香得不得了啊！
1: 是的，关键是其实大部分人选择吃牛蛙以前都是出去吃的，因为在家里食材难买，价格呢也不便宜，关键觉得自己不会烧，对不对？你看市面上买点这种牛蛙，咸蛋黄牛蛙，168块钱一份儿，其实它用到的牛蛙总量都是数得过来的，而且不可能全是腿儿，不可能全是腿儿啊！然后你看这个所谓的牛蛙面。就这么一个面，一点点的浇头，几块牛蛙啊，3块4块的，就已经要50多块钱了。其实就贵在它原材料上，对吧？泡椒牛蛙饭里边有几个牛蛙，而且这种牛蛙，我跟大家讲。其实一定是含身子的，含前腿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没身子没前腿，去头去骨，给大家就是完整的牛蛙腿儿，一只一只的腿儿给到您的。每一包我们是250克，总共到手一共是有6大包，
0: 对，
1: 也就是3斤的牛蛙。

腿啊，观众朋友，这个是重点，278块钱全部带回去，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购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
1: 大腿的位置，
2: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4: 7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下手速度要快，因为真的是炎炎夏日，你要吃那种肥的腻的东西，大家也吃不下，也不愿意吃。哎，牛蛙它不一样哦，高蛋白低脂肪，清清爽爽的，肉质 QQ 嫩嫩，不会完全不会肥腻。
5: 对的，
4: 老人小孩，我跟你讲，小朋友啊，偶尔他也想解解馋的，小朋友吃着牛蛙腿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咱的牛蛙腿什么农药呀、药残呀、农残呀、重金属呀、病蛙残蛙等等的，你放心。
5: 对的，
4: 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5: 是的，大家放放心心，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的话呢是非常严苛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其实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说这个产地啊就在我们比如说周边，我还要打个问号，但我们今天在福建的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真的是蛙田稻田共生的感觉，它是一种生态的养殖，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精挑细选6到7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年的这个牛蛙，然后是活蛙进行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然后你自己看看，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牛蛙馆子面，就是各种这种馆子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炭火牛蛙，然后这个上海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
4: 牛蛙面，
5: 哈林牛蛙面，一份几十块钱，就像刚刚这个姚说的，那里面能有多少牛蛙腿肉给你呀？肯定是有的身子的
4: 而且其实出去吃牛蛙也很贵，大家对知道的对不对？
5: 对，
4: 它那是按只算的，一只可能28，38，然后呢，它一定是连着身子带着骨头的。
5: 对，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定要承诺全部组合里边满满的都是牛蛙腿。
5: 是
4: 牛蛙腿你知道吗？只占牛蛙从头到脚大概也就20%左右吧，但是它却是出肉率最高的部位，也是大家普遍大家都更喜欢的部位。
5: 是，
4: 那这么好的牛蛙腿，我们给大家啊，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
5: 对，
4: 只剩下安心蛙放心蛙的牛蛙腿。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啊，鲜活的牛蛙，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各种你所担心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有品质报告和检测报告的，让大家买的是明白和放心啊。
5: 是，
4: 我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那边的。
5: 对，
4: 我们叫做蛙稻共生。
5: 对对，
4: 关键是解冻之后您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啊，整个牛蛙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5: 对的，就是拿回家以后的话呢，直接化冻过后可以开始烹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整个的半斤左右的这个分量。然后大家想想看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带头什么身子前腿，我们就是纯纯的后腿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什么精挑细选这一只，不是的啊，随便拿出来，我们这个品质品相是非常棒的。你看这一只看到了吗？这整个的话呢肉很瓷实。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力的去你看捏一捏，它是鼓鼓的，说明什么？直接是活蛙进行捕捞，然后保持的特别特别的棒，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就问问大家，在家里，哎，这个半大小子现在不是暑期嘛，对不对？直接给他来上一份，吃上2-3只，特别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5: 而且蛙腿肉有个特点，它很嫩，哪怕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也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能不能吃得动，没问题的啊。
4: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聚餐，像什么炭火牛蛙、干锅牛蛙，
5: 太火了，
4: 火呀，对不对？
5: 太火了，
4: 一份都很少有低于200块钱的吧？
5: 对。
4: 现在基本上268。298一份。哎呦，今天自己在家里
5: 来来来来、这个、
4: 做个这个麻辣牛蛙香锅、
5: 对，
4: 辣的配上牛蛙这简直绝配。
5: 绝配，
4: 然后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牛蛙是不是全是蒜瓣肉？
5: 蒜瓣肉，
4: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而且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蛙如果太大反而你要怀疑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又不会太肥腻，
5: 对，
4: 整个都是白肉来的。
5: 对的，好吃的不得了。牛蛙腿肉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非常嫩，所以为什么在市面当中哎呦，它就是说按只来计价的原因就在于此。麻辣托
1: 骨了，是吧？
4: 马上脱骨了，嗯，一口下去全是肉，嗯，一点点细细的足骨，
5: 对，嗯，
4: 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呀，哎，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5: 对，你看啊，这一大半全是肉，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吃完以后，这里面这个骨头一点点，也就意味着什么？它有个特点，它得肉率非常高。
4: 是的，
5: 它就这么一丢丢，一小小点的这种足骨，所以你吃的你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大快朵颐啊，
4: 太香了。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的牛蛙啊，就吃到嘴巴里真的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5: 对，
4: 买到质量不好、品质不好的牛蛙，你会发现，哎呀，一定得用浓油赤酱，烧来烧去，烧来烧去，它这个味道还是掩盖不了，还是有点土腥味儿。
5: 是
4: 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哪怕你说就简单在锅里炒一炒，哎，或者是稍微来点这个蛋黄酱呀，稍微来点这个泡椒呀，炒一炒辣椒，炒一炒，味道就已经很香了啊。
5: 对对对。
4: 今天给到大家每一包是250克，记住这250克都是牛蛙腿，
5: 对，纯纯的牛蛙腿肉，
4: 纯纯牛蛙腿啊。
5: 对。哎呀，
4: 五包我们今天加送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其实算一算，你会发现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菜场上能买到牛蛙，但是你很难只买牛蛙腿。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腿肉给到大家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组合数量有限啊，都是新批次给到您的，02151299000。

0: 谢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特别快。刚刚我还在跟严欣在这里说，哎呀，那外面哪能买到纯的牛蛙腿啊？嗯，就算是买到纯的牛蛙腿，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嗯，出去吃牛蛙大可以，但是出去吃牛蛙你看看不便宜啊。哎，人均消费都是100多，哎，100+的价格你买到的绝对不是纯牛蛙腿，一定是有身子，嗯，哎，有前掌，
1: 前腿，
0: 有前腿。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牛蛙大后腿，两个那个大跟。大肌肉发达的那个大腿儿，
1: 对，
0: 吃起来就是肉多骨头少，骨头说白了就两根儿，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种叫做真正的就是大快朵颐了。原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腿肉的话呢，哪怕去外面啊，就点一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份下来总觉得像打牙祭一样的，要再加一份，再加一份才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家里随便你拆啊，反正我们今天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都是后腿，就是画面当中看到的腿肉特别瓷实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就很嫩的那一块，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保留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会处理，今天不需要大家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什么去头去皮去身子，对吧？已经全部处理好了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包都给大家250克，嗯，少冰的，精细加工过的，帮你调就是浆过了，嗯，整个的牛蛙腿可以说是筋道又爽滑。来，各位观众朋友，6包带回去，今天只要278块钱，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有了原材料拿回家去给家人给爱人一顿非常精美的大餐，
1: 对，
0: 或者是当夜宵或者是当晚饭都没问题的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1: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1至2个小时。
2: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在哪里？
3: 这个是有的是经常跑的，是这样扎在这个腿上的。
2: 扎腿上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儿子女儿，哎呀，我小孙子小孙女在外面就爱吃这个东西。嗯，说实话，咱们作为家长的真不知道他在外面吃的是啥品质，啥质量，
1: 对，
0: 有检测报告吗？能安全过关吗？那东方购物今天有个好处，就自己在家里做，老放心啊，对不啦？就你自己怎么烧，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什么农残呀、药残呀，
1: 对，
0: 然后什么重金属啊，
1: 对，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啊，
0: 所以给家里的老孩子吃，老人吃，哪怕说给家里爱那些馋嘴的小年轻吃，
1: 是
0: 你买我们这个牛蛙更放心。
1: 对，
0: 他肯定要吃的。
1: 对，
0: 他你不给他烧给他吃，他要出去花钱买着吃。
1: 对，一份你想想看，价格不便宜的。
0: 对呀，
1: 打打牙祭结束了，但今天买回家去，就真的就是暑期的话呢，家里的孙子孙女，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做一做，那完全没问题。其实画面当中这些东西在家里还原度其实蛮方便、蛮简单的，有个锅，甚至很多的家里都说我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干锅等等，做一做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质有保。保证啊，观众朋友，品质好，价格呢也不贵。
1: 对，
0: 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每一包呢都是这样的牛蛙腿，给大家去皮、去上身，然后整个去头，留下的就是精致的大腿啊，这是出肉率最高的部分。
1: 对，
0: 五包再加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一共到手多少重？3斤，整整3斤啊！
1: 是，
0: 我们都是寒冰非常非常少的，都是给大家严选的水稻牛蛙。
1: 对，
0: 刚刚说了，我们的产地是在福建漳州，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挖到共生的，
1: 哎，
0: 捕捞完了之后马上鲜活速冻，哎，当选个儿大的。我说实话，牛蛙太大，你反而打个问号。
1: 对，
0: 哎，怎么那么长得那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就行了。哎，精细加工，寒冰少，高蛋白，夏天一定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又经过专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品质一直在强调是在牛蛙当中，那绝对是属于这个。
1: 对，
0: 但是今天的价格相对来说非常的亲民。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是纯牛蛙腿儿。你知道吗，观众朋友，5斤的牛蛙才能出1斤的腿儿。
1: 哎呀，它的出肉率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去头、去身子、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前爪全部去掉以后，我们就是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牛蛙到底新不新鲜，个头大不大？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只的牛蛙腿肉。这不是说我要额外的去挑哪一只啊，拿出来都是这样子的。6到7个月的自然的缓慢生长，然后挖田共生，人家就长在水稻当中，觅食也好，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生长生息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样的啊，嫩的不得了，但是肉质肉壁大家可以看到是厚厚的啊，所以吃的那叫一个什么，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现在是夏季，很多红肉，大块红肉可能你稍许有点没胃口，苦下苦下，对不对？今天吃吃这个，
0: 这大牛蛙
1: 腿，咸蛋黄的。
0: 观众朋友，这大牛蛙腿，我就问问您，出去买一买，光这一只腿18块钱要不要？20块钱要不要？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裹点咸蛋黄酱，做个咸蛋黄的，或者是做一个麻辣香锅的，吃起来老过瘾了。你看啊，这么大一块肉。
1: 拿出来，我们不是说是牛蛙腿肉，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什么？这是个大鸡腿肉。对吧，
0: 全是肉，
1: 全是肉，真的特别棒。
0: 里面肉都是水白的，因为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没有一点的肥膘，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夏天吃起来腻。
1: 对，
0: 那
1: 然后除了这个做法，我跟大家讲啊，旁边我们不是说之前看到的这个哈林牛蛙面，这一碗这价格不是不便宜吗？咱今天你来看看，拿上2只，拿上3只，你就这样做一份，我跟你说，纯纯的。就是美味，就是营养，
0: 全是大腿，看到了吗？
1: 对对，蒜瓣肉啊，大腿。
0: 我说实话，你去哪个面馆能给你4个牛蛙大腿？
1: 对呀，
0: 太困难了。但是今天自己在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做，
1: 对
0: 不对？
1: 对，这一份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啊，50多块钱、60多块钱很正常。然后我们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拿上一份儿，就拿上这样的一份儿，随便加工一下，然后两碗面条弄好一盖，哎呦，我跟你说这味道觉得不得了，一家比如说2口人、3口人吃吃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与其他们要出去花钱买，您还不放心品质，不如咱自己在家里吃个安全，吃个放心，而且还能解馋。鲜活的牛蛙啊，农药残留未检出，农药残什么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
1: 对，
0: 各种残蛙病蛙没有，全都是牛蛙腿，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你看细节，连脚都给你去掉了，所以就是留下大块大块的牛蛙肉，让您直接轻松的一缩，直接脱骨啊！各位观众朋友，6大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们的备货可能要提前售罄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先在炎炎夏日把食材囤起来，02151199000。

0: 们节目还有15分钟呢，但是现在我们的组合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大家也不想冒着30多度的这个气温出去买菜吧？
1: 对对。
0: 菜场都来逛来，你会发现什么时候解冻的你也不知道，品质怎么样，原材料检测报告可能都没有。菜场买牛蛙真的不便宜，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馋的时候，我也是求了我婆婆给我烧了一次。我婆婆说：“哎呀，这点牛蛙100多块钱呢。”所以说牛蛙这个东西本身食材就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啊，都是那种整只的牛蛙，很少有这种全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腿吗？
1: 当然全腿，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前腿，是后腿，也就是肉质比较厚实，然后比较嫩，让你吃到的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大家放放心心，哎，就画面当中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给你摆个盘，然后各种，比如说烧烤店里面，各种我们说吃火锅的这种店里面，你去走一遭，你看看点一点一份多少钱，
0: 是的，
1: 按只计价，一只可价格不便宜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牛蛙，就刚刚严欣提醒我了，就我每次吃火锅必点牛蛙，火锅店的牛蛙，尤其那种重庆火锅啊，都是按只算钱的，
1: 对对对，
0: 1只28，
1: 对，
0: 1只38，
1: 正常，对。
0: 那我们今天呢，拿回家去，你退一万步讲，你说我不会烧，你弄点火锅底料，
1: 可以，
0: 把这个牛蛙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捞出来的牛蛙都可香了，可好吃了，
1: 对，真的就是可以吃出满足感。像我爱人的话呢，平时在外面吃火锅啊什么的，就要点牛蛙，2只不够的，3只4只，然后点点看，随便点点，100来块钱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要278，你不是说一顿两顿，你可以吃很长时间。
0: 是的，关键就以这一袋来说的话，这一袋是250克，这一袋里边就有好几个牛蛙腿，拿回家去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不占空间的，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解冻，
1: 对，
0: 直接就可以下锅烹饪，250克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几乎看不到什么水吧。含一层轻轻的这种薄冰，
1: 对，
0: 有一点点薄冰在上面。
1: 是，
0: 然后呢，拿回家去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0: 不好？
1: 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大货解冻出来的整个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说：“哎呦，这牛蛙腿肉。”姿势嘛，我拎起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啊。每一只牛蛙腿肉，你自己来看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稻田共生，直接是什么？就是这种生态养殖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前前后后360度转一转，就您知道。而且肉质现在粉嫩粉嫩的，活的牛蛙长到6到7个月，直接是长成熟以后，然后肉质肥美的时候，我们直接再给大家做到预处理啊。我问大家，家里这个孩子长个子的、半大小子的，然后现在暑期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要吃点与众不同的，经常说啊吃。这个油炸的，那个油炸的，外面买买不便宜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弄弄好不好？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随便吃，香得不得了。
0: 烤也可以，炸也可以，炒也可以，炖也可以，或者是自己家里买点那种现成的半成品的酱料，
1: 可以啊，
0: 比如说那种泡椒汤啊、清汤、肥牛的锅底
1: 啦，这不来了吗？
0: 你把我们的牛蛙加进去，观众朋友，出品率老高了，关键是特别的简单，
1: 对，
0: 加点金针菇，加点莴笋，哎呦，味道好吃的不了，这么一锅，自己想想饭店有多少。
1: 对呀，
0: 关键这么一锅饭店里可能只给你腿吗？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是连身子带腿。我们今天是纯牛蛙腿来的，
1: 对呀，好吃的不得了啊！然后肉质的话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嫩的不得了，嫩兮兮的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牛蛙就是尤其是后腿肉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非常的贵，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送货到您家里面，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哎呀，暑期到了，反正还是那句话，总归做点与众不同的，孩子肯定喜欢吃啊。
0: 是的，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的部分啊，还是那句话，菜场上能不能买到？可能也能买到，但是你会发现纯腿的真的是比较少。
1: 对，
0: 我们今天是5袋牛蛙腿，再加1袋牛蛙腿，括号都是后腿来的啊。
1: 哎呀，
0: 6袋牛蛙腿带回去只要278块钱。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都是新鲜的批次、新鲜的货号给到您的，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02151099000。

0: 10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牛蛙的，火锅店也要吃。嗯，现在很多烧烤店那个烤牛蛙，哎呦，也是很好吃的。
1: 对，
0: 以前上海很多长一段时间风靡那个干锅牛蛙。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说夏天是要吃这个，越是到了夏天大家越要吃这个。
1: 哎，对，
0: 配个冰啤酒，哎呦，配个王老吉，配个冰饮料，别提多过瘾了。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当家烧菜的阿姨妈妈一直在抱怨，天一热，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做饭的人可头疼了。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抱怨说，你们到底要吃什么了呀？哎，烧饭的人真的没事，不知道给大家烧什么。
1: 对，
0: 然后她儿子还嫌弃说，哎，怎么翻来覆去就是这几样啊？所以你偶尔得换换花样吧，
1: 是是是，
0: 你偶尔得买点新鲜的材料吧。
1: 对对对，
0: 牛蛙这个东西，但凡家里有年轻人、有小朋友、有老人爱吃牛蛙的，你把咱们这牛蛙腿买回去，怎么烧？炸也可以，烤也可以。或者是拿那个麻辣香锅的锅底炒一炒也可以，再不济你拿火锅底料涮一涮都好吃。
1: 对呀，所以就是其实有了好食材以后做法各种各样，然后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是说让大家说绝对不要出去外面吃东西，关键牛蛙这个东西我们要吃的健康，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外面这个牛蛙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哎，到底这个牛蛙本身的原材料怎么样，合不合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大家做到严格把关，而且关键是什么，纯纯的腿肉这一点你敢想象吗？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把这个牛蛙一整只保留的完整一点，我们这个前腿也有，然后身子也有，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也可以的，对吧？
0: 是的，其实因为它的身子是最占分量的，那个骨头比较多。大家吃过那个牛蛙的背，你肯定就知道嘛，那都是一排一排的肋骨
1: 头。哎，
0: 但是那个缩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啊，吐出来的都是骨头，有时候连着肉啊都一起吐出来了。那牛蛙腿它占比大概多少呢？20%。
1: 哎，
0: 5斤的牛蛙也就能出1斤的腿肉。
1: 对，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后腿，精华吧，就像您吃鸡的时候先把鸡大腿掰下来给孩子放碗里是一个道理，对不对？
1: 是
0: 朋友，
1: 是
0: 我们的牛蛙核心贵就贵在它的腿上。
1: 对，
0: 那今天让大家吃个过瘾，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全是腿儿，
1: 都是腿肉，
0: 再给大家看一眼，
1: 没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看到这个眼见为实的一个品质，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我们
0: 解冻了之后就这样，
1: 哎，都是冷冻配送到您家里面，因为炎炎夏季大家都比较担心啊，但您放心，直接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哎呀，
1: 我随便拎啊，这第二只了，好，我把这只放下。很多人说你就是挑的，没有必要挑，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化冻过后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蛙腿肉真是孔武有力，为什么？蛙田共生，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养殖水稻、种植水稻的这个地方，让它自然的这种生态的一个养殖，吃的也好，休养生息的过程也是足了。所以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真的得天独厚，养殖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蛙。我们今天就是6到7个月长成熟的牛蛙，活蛙捕捞再给大家处理加工。
0: 是的，而且买牛蛙这个东西，像严欣说的，别的东西可能在外面青菜呀、什么的吃吃也就算了，牛蛙还真的不敢随便在外面吃。我儿子在外面一只牛蛙一口牛蛙都没吃过，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牛蛙它没有报告，你可能吃起来说打个问号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些什么沙星啊，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哎，
0: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品质，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帮您去皮、去头、去脚趾，
1: 对，
0: 去内脏、去身子，拿到手的就跟严欣给您呈现的那个一样，
1: 哎，
0: 孔武有力、粗粗壮壮的腿儿，吃起来 Q 弹的。拿回家怎么烧？再给大家理一遍，
1: 没问题。
0: 从这边开始看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的麻辣香锅开始，
1: 干过的来了啊，就等了好久吧，对不对？现在好多的小年轻到了周末，总归要去点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午点一个这个一人食的，哎呦一丢丢呀。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你来看看，哎呀，这个
0: 全是这大蛙腿儿，
1: 这蛙腿肉，我就。
0: 轻轻一夹都是蒜瓣肉，
1: 对，你来看看这肉质不够嫩吗？嫩兮兮的，好吃的不得了。就是照顾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的，放心，这是一种做法。然后旁边这是干锅的，干锅料现在好多的，随便买买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做起来简单。然后这是什么？泡椒的啊，这个直接也是特别的棒，
0: 赞！
1: 藤椒牛蛙，然后这边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
1: 来一个，
0: 来来来，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
1: 哎呀，
0: 咱们这个牛蛙的个头啊，是真的挺大的。
1: 这玩意儿就每次，
0: 但我还是说那句话啊，这个牛蛙腿太大，你也得打个问号了。
1: 哎，
0: 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
1: 对，
0: 你看那种市面上卖很多小青蛙，就个头很小很小的，味道很好吃。
1: 对对对啊，浓缩的都是精华，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腿肉你自己来看看，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反正这个就是咸蛋黄的，您平时在家里咸蛋黄的各种这样的料一裹一炸，不就香的不得了吗？哈林牛蛙面，你平时去市面当中点一份，50-60块钱很正常。我们随便做做，
0: 看看
2: 对，
0: 全是这样的大瓦腿儿，
2: 对，
0: 看到了吗？
2: 对，
0: 全是这种香香大大的大牛瓦腿儿，一口下去全是肉，
2: 吃出幸福，
0: 而且不会有这种肥膘，不会有身体多余的负担，嗯，满满的高蛋白，对吧？又是真正的低脂肪。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价格，给您梳理一下啊，
1: 对，
0: 一二三送五，五袋278，今天额外再送一袋。每袋250克，总共到手我们是整整3斤，嗯，278，记住这是全腿全后腿的一个组合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我们的名额即将全数售罄了，您先来拨打电话抢一波线吧，02151999000。

0: 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苦夏的，嘴巴里觉得没味道的，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想稍微吃点重口味，
1: 哎，
0: 刺激刺激，对不对？来点干锅牛蛙，来点香辣牛蛙，
1: 对，
0: 来点那个麻辣香锅，来点那个蛋黄咸蛋黄牛蛙，对吧？不管牛蛙怎么烧，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我还是那句话，妈妈们、阿姨们，你不让孩子出去吃，他还是会背着你偷偷出去吃的。与其咱吃些不放心的，咱不如今天东方购物买个明白，
1: 对，
0: 还能让他夸夸你的手艺。咱们这个牛蛙它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哎，
0: 所以特别的好烧，
1: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处理的还蛮干净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蛙好吃，但是的话呢做法难，所以为什么老是想吃的时候去到这个门店当中？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去头、去皮，然后脚趾等等的身子都给您去的干干净净，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三分多钟，然后东方购物送货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是的，
1: 暑期已经在眼前了，吃点与众不同的其实很重要啊。
0: 而且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蛙，
1: 嗯，
0: 全牛蛙后腿啊，
1: 嗯，
0: 我们说五斤牛蛙才能出一斤的牛蛙后腿，
1: 对，
0: 所以我们吃的都是精华，吃的是吃价格的部位，
1: 哎，
0: 但今天实实在在让大家省钱278块钱，
1: 嗯，
0: 你买全牛蛙买得到，
1: 嗯，
0: 对吧？三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牛蛙后腿，
1: 嗯，
0: 去身子、去头、去脚、去内脏、去皮，
1: 嗯，
0: 给你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拿回家去只叫。手起刀落，一分为二，
1: 对，
0: 就可以下锅烹饪，
1: 哎，
0: 特别的方便啊。
1: 对，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电话线全面满线，赶紧先来抢最后的电话线，02151199000。

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了啊！有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因为就是担心说在家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去头、去皮、去脚趾、去内脏、去身子，纯纯的牛蛙腿肉，就像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平时大家吃牛蛙腿肉是不是基本上都到门店当中、门市里面随便你点点看，吃火锅也好，或者烧烤也好，按只来计价，一只的价格还不便宜。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家里自己随随便便烧一烧就是一道大菜，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牙齿不太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嫩嫩的牛蛙腿肉，所以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然后组合构成方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纯的牛蛙腿肉，不是一包两包，今天足足带回去是六大袋，每一袋是我们今天的半斤装，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随便怎么烧烧都可以的，278块钱的价格，还有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一下，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才270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足斤足两，免浆免洗，鲜活速冻，把握住了，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批次全新的。然后我们今天冷冻保质期的话呢达到了18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我们只有个位数的现货了，把握住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了。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三场了。
0: 对，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女神节快乐！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固形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只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

0: 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哎，弄点香菇总有吧，
1: 是，
0: 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哎，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哎，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哎，不用加盐，
1: 对对对，
0: 完全不，我
1: 方便，
0: 因为我口比较淡哈，嗯，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嗯，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啊，组合课程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嗯，好吧，
1: 嗯，啊，今天我们福利比较强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嗯，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算了一下，一千五百克，三斤的重量啊，蔡一帆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这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其实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你再配点小酒，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

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88-800，手机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呀、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

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在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
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

0: 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对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 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

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的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它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是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

0: 是七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五粥。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三盒装和六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胶囊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一个月断货一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三盒装一共是105支，可以吃差不多三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六盒装一共是210支，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六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1.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一个，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10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1: 你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塞。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支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达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达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一块九，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范医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那么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买，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称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叫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存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极菌，所以今天就是原极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极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极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极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红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红湖是不是就那个红湖水呀？
1: 是的，
0: 浪呀嘛浪打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0: 对，咱们就是那个红湖水浪打浪的红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
1: 肥
0: 啊、
1: 农
0: 药啊，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0: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红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0: 可好吃了。
1: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0: 对，
1: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0: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1: 大家都喜欢钾。
0: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
1: 好
0: 东西啊，
1: 东西啊，
0: 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说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对对，
0: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0: 直接吃，
1: 然后也不脏手，
0: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0: 一人一包
1: ，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0: 熟的，
1: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0: 很好吃。
1: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0: 很粉啊，
1: 很粉，
0: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1: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消化掉，
0: 抿掉
1: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0: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
1: 来了，
0: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1: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0: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1: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 桂圆莲子红枣羹，
1: 太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平时
0: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1: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0: 对，
1: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0: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1: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再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1: 对，
0: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天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1: 就是啊，
0: 这就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1: 对，
0: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1: 没有钠，
0: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还零脂肪的，
0: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1: 好吃。
0: 是不是超好吃？
1: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0: 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1: 真的是健康零食，
0: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光这个汤。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0: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
0: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
0: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0: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0: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0: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
0: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的多，人容易乏。
1: 对，
0: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0: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 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0: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0: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1: 好，
0: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1: 哎呀，太棒了！
0: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0: 它就是清暑，
1: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0: 清暑又健脾，
1: 没错啊，
0: 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0: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0: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啊，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
1: 了。
0: 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0: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 念念香蕉嘛，
0: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 对，
0: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 本来
0: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0: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 是的，
0: 安神的。
1: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0: 是的，是的，
1: 莲子真是好东西。
0: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1: 对吧？
0: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1: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 太棒了。
0: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1: 点
0: 淡淡的，对，有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0: 对，
1: 今天不会了，
0: 是
1: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0: 是
1: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1: 好，
0: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上面都有撕口的。
0: 对对对。都有撕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0: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 很新很新的日期，
0: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 很软糯，很粉的，
0: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
1: 哎，是吧？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0: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0: 对，也是滋润的嘛，
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0: 煮得很嫩，它莲子煮得很糯，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它是粉莲子。
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0: 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吃，
0: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鸿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0: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
0: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连，然后现摘现做，
1: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髓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不，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赞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
4: 嘴巴就
1: 吃、啊、
4: 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哦、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位，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
4: 嗯、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哦、嗯，它品种还真不一样、嗯、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哦、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捏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嗯？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
1: 碎
4: 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
1: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1: 哎、
4: 对，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嗯、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嗯、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脂肪，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
1: 哦，
2: 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九组
1: 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呀，真的。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停不下来，
0: 真的。我们干了。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2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先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乖太好吃了，
0: 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1511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今天我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郭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纸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郭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
1: 游玩
0: 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哎呀，
1: 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啊，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桨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哎，可好吃了啊！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这么
0: 白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
1: 现货已经没了，哎呦，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1: 最多十套是吗？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还有这个价格，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棒，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五月份的啊，我最近两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
1: 对吧？ 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
1: 太开心了，
0: 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那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嗯，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嗯，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嗯，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吧？
0: 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嗯，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嗯，手工包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嗯，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嗯，饭后这个
1: 滋润的小
0: 甜点，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哦，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额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嗯，
0: 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0: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两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啊、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嗯、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的浪呀，对不对、嗯？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中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的，
1: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2: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额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
2: 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天气逐渐是一天比一天热了，这个时候还在穿着笨重的这个运动鞋呀，或者是皮鞋呀，走到马路上，马上这个脚啊，就是这个热气腾腾的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需要一双清凉的鞋子，但是清凉的鞋子很难满足好看这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Buckle的这双鞋子，既可以满足好看，而且很清凉，最重要的是上脚特别特别的舒服。不管大家是出去走路呀、散步呀，甚至穿它去旅游，每天暴走个10000步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这双好看的鞋子呀，也是特意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英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李英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 BKL 呢是一个专柜品牌啊，它在上海的高岛屋啊和新世界大王百货都有专柜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天气很热，但是真的露脚趾的女性不多。为什么？室外很热，你把脚趾头啊、脚背啊过多暴露在外面，其实反而更晒。另外呢，到了这个空调房间和室内商场里边，包括地铁里边啊，都是有空调的，你把脚趾头暴露在外边也很容易什么寒从足底起。所以今天我们这双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包括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都非常适穿的。
0: 是的，
1: 它是一双蕾丝的牛皮鞋。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是两个颜色，让大家满足不同的服装搭配。如果说哎呀想要这个特别一点的，大家可以选择林今天也是穿的装银
1: 灰色、
0: 啊银灰色特别的好看，显得很上档次，再配上我们闪闪亮的蕾丝啊，整个搭在一起好看极了。来看看这双鞋子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浅口鞋，它不像普通的运动鞋一样是一个深口的，包的很多。浅口鞋呢，大部分的露出了您纤细的这个白白的脚背，特别的显瘦的同时啊，很清凉，很凉快，对不对？再来就是蕾丝的拼接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不会说整个的都是大面积的蕾丝，和牛皮进行一个很好的拼接，容易碰啊、容易撞的地方，我们用的是坚固的牛皮。
1: 对的，
0: 需要透气、需要呼吸的地方，我们用到的是会呼吸的蕾丝。
1: 对的，而且是鞋子非常轻啊，对吧？除了我上脚以这个灰色之外，还有一个热卖的颜色杏色，在每一档节目卖的也是非常好的。我提醒大家，杏色的这一双呢，直接是在耿瑶的脚上。
0: 好看。
1: 如果阿姨们啊，在炎热的夏季喜欢穿一些阔腿裤的、麻料裤子的、阔腿的，哇，穿这个太舒服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呢，就是让大家如果说哎呀要穿一个短裙，你看光腿穿也好看，对不对？露腹肚高的时候穿短裙穿也是非常的优雅气质的。如果说穿一个裤子，哪怕你说哎我这裤子稍微长一点盖到脚踝也没问题，稍微短一点穿一个七分裤穿也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满足了大家不同的一个服装搭配，除了外观一眼就能够吸引大家之外，我们的细节处处彰显着大牌，很多的小巧思在这双鞋子当中啊。首先女人在夏天，尤其是咱们上海女人，稍微小巧一点的、小巧玲珑一点的，一定要有一定的抬身高，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边内增高再加外增高，总共增高几公分？
1: 3.5公分左右哦。
0: 哎，有3.5公分，小4公分的一个增高跟哦。所以上脚之后1.61米马上变1.65米，1.65米马上变1.7米的这种即视感啊。再来就是看看我们这双鞋子，刚刚要说了是一个浅口鞋，所以它的露腹度会更高更凉快。然后呢，整个拼接的部分全部是头层牛皮来的，
1: 是的，更加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固性。
0: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很容易被踢，对不对？蕾丝就会让大家容易这个勾丝
1: 啊。
0: 磨损，我们今天防踢破的地方全部做的是牛皮，然后这个地方全部用到的是蕾丝，而且这个蕾丝啊，观众朋友，你看葛瑶的指甲很锋利，对不对？不管你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不会有勾丝的。我们这个材料非常的坚固，专门为鞋子所用到的蕾丝，但是它一点都不扎，它很柔软，你用手摸上去是软的，但它却是坚固耐穿的。然后在口子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整个前
1: 有弹力的，
0: 它是有弹力的，这个弹力是渗透在方方面面的，侧面有弹力，前面有弹力，所以你一脚蹬这双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包裹感很好的同时，它又不会勒脚。
1: 还有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头层猪皮来的，
0: 真的，
1: 所以里外做到蕾丝加真皮材质
0: 啊。
1: 我和耿瑶两个人都是今天赤脚穿这个鞋子的啊，没有脚汗，哎，就是脚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 BKR 还做了一个柔和工艺，让蕾丝的部分、牛皮的部分和猪皮的部分变得更加柔软。
0: 是的，而且它脚里边全部都是带软垫的，那种硅胶式的软垫，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这个是有一个足弓托，
0: 足弓的地方还会给你一个衬托，所以让你 您的脚在里边是完全释放压力的，脚后跟的地方特意又给您拼了一块牛皮，然后整个护脚踝，
1: 对，
0: 阿姨
1: 做到加固，
0: 对，阿姨妈妈害怕崴脚踝呀等等的，我们今天整个脚踝足弓背的地方又给您做到一个双重的加固。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边，如果说镜头拉近啊，你收到实物之后贴进去看，你看到全是网孔，看到了没有？
1: 对的，平整的蕾丝，
0: 双层，
1: 再加透气小孔帮你散热，因为足部一旦热了以后闷了以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嘛，对吧？我们足部帮你做到干爽，包括我们整个鞋子的底部用到的是防滑底哦。昨天的暴雨把很多那个上海人都给惊着了，对吧？说回家不是开车了，开船了啊。那你这个鞋子很重要啊，防不防滑呀，对吧？我们做到了一个防滑大底，它的抓地性是更加好的。所以呢，你在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就跟耿瑶讲的一样，你出去旅游，嫌那种旅游鞋比较闷热的话，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
0: 还有一个重点啊，观众朋友，女人都喜欢闪，对不对？你看耿瑶的美甲做的也是亮亮闪闪的。我跟大家讲，这个鞋子它所有的蕾丝的部分都是幻彩的，它是非常非常闪的，里边是用那种金丝勾丝的亮丝的，上面的蕾丝做的也是那种炫彩系列，所以这双鞋子哪怕你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它是很闪耀的哦，布灵布灵的，很灵动，特别的好看，就显得女人的那种温柔气质。所以这是一双时装鞋来的，但是它的脚感又是舒适鞋。
1: 对的，那我告诉大家，刚才我在节目开场就说了，我们是专柜品牌，对吧？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专柜买不便宜的啊、哦！我们看到 Decathlon BKL， 然后在这边整个鞋盒当中就有我们的价格1196。我们东方购物即便曾售价都不是199啊，是298哦。今天做到1196的市场价，东方购物298的曾售价今天卖199。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都在说了，这个价格超值。但我提示大家，因为鞋子有码数，所以呢，像热门尺码363738备货不多的。如果你正好卡在这三个尺码的话，下单速度一定要加快。
0: 是的，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想要上脚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的，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免费上脚回家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我们的尺码部分全部都是专柜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199块钱是买到好几种款式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但是我们主要推荐的还是今天 Buckle 门店当中的最新款，也是2026年的夏日新款，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双蕾丝的女鞋。嗯，刚我们还在说呢，镜头其实把它的很多光泽都给掩盖掉了，实物超漂亮，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闪闪耀耀的东西吧？这双鞋子是既兼具了舒适感，又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它整个上脚之后是超级闪亮的，
1: 对的，而且穿着起来还舒服。为什么很多牛皮鞋如果是全牛皮的话，你如果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稍微高一点，牛皮的韧性不足以像蕾丝那么的强，蕾丝很软嘛，对吧？所以像我有拇指外翻的，还有很多阿姨脚背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种蕾丝鞋会觉得很舒服。包括你看出去旅游，如果你要爬山涉水的，穿这个鞋子你会发现既是柔软的，拍照又是好看的。
0: 而且这双鞋子真的很百搭，搭配裙装裤装，你像我们模特搭配的是一个小小裤，感觉今天搭配的是阔腿裤，或者是你搭配一些裙子啊，短裙长裙的都超级好看，
1: 百搭，
0: 就是它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哪怕配一点这种淑女装，正式一点的服装它完全可以驾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们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着它了。
1: 是，
0: 今天你才花了100多块钱，现在市场上咱别说双凉鞋了，一双拖鞋，一双好一点的牛皮的拖鞋，就那么用那么一点点的皮料，是不是都得几百块钱？
1: 很贵。
0: 咱们今天这双鞋子在巴克罗的门店也很贵，1199。我就算它是新款，你最夸张打个对折了，也要500-600块钱。
1: 要的。
0: 啊，我们今天100来块钱，观众朋友就可以搞定它了。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它也能参加。关键是女人啊，就是得打扮自己，装扮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咱们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鞋子就得穿新的，尤其是鞋子，委屈了哪儿不能委屈咱们这双脚。
1: 当然，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扫兴的人是谁，就是一会儿脚不舒服了要回酒店休息的人，对吧？就是大家走着挺开心的，他要说我们可以先回酒店吧，大家都很扫兴，来一次难道都回酒店了？然后那个穿鞋不舒服的人说我的脚好像有点走不动了，其实不是体力不支，是你这个鞋啊老是在磨脚，那肯定是不舒服的呀，对吧？所以出去旅游我一般都带两双鞋，一双呢是穿着舒服的，还有双是背着的。那现在我们做到了一双舒适的鞋，这款也是我们 BKL 的鞋啊，它是整鞋都是头层牛皮，做了那种镂空的镭射雕花，它是牛筋底做到防滑的两个颜色，米色加黑色。但我提示大家这款的米色只剩少量的尺码了，黑色备货也不多。哪怕是赤脚穿的 BKL 的鞋都有个特点，舒服柔软，不出脚汗，因为对于脚湿湿闷闷热热的人来说很容易滋生细菌。我们把这个鞋子啊做到了蕾丝透气，再做到了头层牛皮，再做到了猪皮鞋垫，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
1: 这个外拍的时候啊，导演特别让我们外拍的模特往石子路上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底啊是有厚度的，它能够隔绝路面那种肘个楞等，就是那种就是颠簸的，不是很平整的路面。对，凹凸不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穿这个鞋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的时候，也会觉得不是特别的容易崴脚的，因为脚后跟的地方和我们前脚掌前片脚趾的位置都是做到头层牛皮加固
0: 的。是
1: 的，
0: 东方购物售后无忧，观众朋友，今天你抢的只是一个试穿席位，拿回家去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自己也可以去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看看 Buckle 的门店，这一双鞋卖多少钱？您实际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了多少钱？抓紧时间，赶紧正码正拍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02151199000。

0: 摸速度很快啊，观众朋友，你看，其实今天我和李莹两种风格，他是偏职业风的，我是偏休闲运动风的。但是两种风格穿这双鞋子是不是都很好看？再给大家上脚展示一下，感受一下。首先这个鞋子，你看这双鞋子就很板正，因为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前后拼接的地方用到的都是牛皮。再来就是这双鞋子，因为它的露肤度也是比较高的，哎，是一个前口鞋，所以上脚之后啊，真的很显人白，显得人啊腿特别的长，对不对？哎，显得很气质很优雅的。然后后跟的地方啊，我们上脚之后直接连内增高带外增高，给你增加3.5公分。嗯，而且这个鞋底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不是轻轻的那种气泡大底，它是有一点点质感的。哎，上脚之后啊很扎实很稳妥的，哪怕刮风下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的。然后今天这个浅色的米色系列，它也是有这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的蕾丝拼接的，特别的好看。然后关键是我喜欢它哪里啊，观众朋友，你看接触到你脚背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一片，嗯，它全部都是这种有弹性的这种带弹力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的脚可能你的脚瘦，我的脚比较肥，我的脚比较胖，我的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比较肿，你看它地方全部都是有支撑力的，对不对？它全部都是有延展性的，上脚之后让它来包裹咱们的脚，让它来适应咱们的脚。还有就是这个蕾丝的部分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亮晶晶亮闪闪，哎，这样比较看得比较清楚，
1: 好闪，
0: 对不对？亮闪闪的蕾丝底下是金丝银线，上面给大家做了这种幻彩的处理，所以这双鞋拿到手里啊，真的女人的那种爱 bling bling 的心情会达到一个巅峰。
1: 你看耿瑶的指甲
0: 特别喜欢，
1: 对，都是做那种 bling bling 的， 对吧？
0: 特别好看。
1: 我们现在鞋子也能做到 bling bling 了。那耿瑶穿的是杏色的这一双啊，现在提示大家，杏色的363738在热卖当中。那我们这款蕾丝款的，除了杏色之外，还有个灰色给到大家。像今天我上身衣服穿灰色，但哪怕你不搭灰色，搭粉色或者搭其他颜色，穿这个灰色也是好看的，对吧？像我的脚呢，是属于要比耿瑶有拇指外翻的，就是我这个骨节的位置，就是看到没有，耿瑶这个地方，
0: 有一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高跟鞋买的也是蕾丝款，就它的这个张力更加强，就是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你用拇指外翻，它能有张力，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说脚背特别特别紧、特别勒、特别不舒服。嗯，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的地方容量是放给大家的。然后你看我穿进去之后，很多新鞋，很多人说需要带邦迪吧？我们不需要，哎，我们后跟的位置是头层牛皮，就软到这种程度，你能够踩踏下去柔软，然后呢有弹力，那你穿的时候基本上达到一脚蹬的效果。嗯，上脚以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不容易肿胀的，或者晚上愿意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扭两下的，这个鞋子都能穿。上脚以后柔软舒适，我跟耿瑶都是穿38码，但是它是圆中带点小尖的感觉，
0: 是的，
1: 既不挤脚，而且呢上脚以后呢，你会发现也完全不会让你的脚显得特别的肥大，
0: 对，它很秀气，
1: 很秀气的一双鞋子啊，既有质感又很秀气。
0: 是的，
1: 我们蕾丝款在热卖当中啊，灰色加杏色二选一。
0: 就连它的这个底啊，观众朋友，我们说很流行的一种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你看这个底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看到吗？你看我指甲痕
1: 回弹力的，
0: 可以压一个印儿在上面，它有一个很强的回弹性。这里内里全部都是猪皮的材质给大家做成的，然后包括你看脚后跟的地方，为什么李莹说完全不需要这种创可贴啊等等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后跟，你只要尺码选好了选对了之后，这个地方很柔软的，还带了一个厚厚的软垫给到大家，里边也是这种鸡皮绒的这种一个面料和质地，所以整个的做工特别的精益求精。甚至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头层牛皮的那个张力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皮质的这个毛孔你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再来就是你看整个的一个蕾丝的拼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网孔的，你说你会热吗？你看我的手指头在后面都是可以映衬出阴影的，看到没有？
1: 透气散热，
0: 哎，是透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透光透风透气，但它不是会透肉的，所以穿上去之后脚趾头在里边不会有那种难看的尴尬，但是整个的小像开了小电风扇一样，小空调一样，走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气息是完全在往脚里灌的，热气水气随着我们的牛皮垫，随着我们这些毛孔全部都可以释放出来，然后 这个蕾丝亮闪闪，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对不对？非常非常闪耀，
1: 好好看。
0: 哎，上脚之后更好看，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让大家隔着屏幕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没关系，拿回家去感受一下，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对的，还跟大家说，上海啊或者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说这个鞋子鞋底靠不靠谱？来，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牛津防滑大底啊，做到齿轮状的，我直接放在这儿啊，做个实验啊，来跟着我的镜头走。45度倾斜，看到没有？它就是放到哪儿，搁到哪儿就定到哪里。我甚至于再倾斜一下，它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有很多人说我旅游不能穿这个鞋子，我上坡呀、下坡呀容易崴脚。哎，牛津底就不会，牛津底做到这样的齿轮状，就像那种轮胎的大底一样，非常非常的厚实，让你穿上这个鞋子之后，发现哎，我走路也不挤脚，然后呢抓地又非常稳当。提示大家，现在蕾丝款的杏色373836在热销当中，灰色的38码备货也告急了啊。
0: 是的，今天只要199块钱，而在我们的专柜门店呢，这双鞋子是1199块钱。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用它的一个零头买到了专柜的新款，买到了高端的蕾丝拼接系列，头层牛皮再加内里猪皮，所以这样的材质啊，观众朋友和这个价格是不是都不是很匹配？因此您的手速一定要快，要用巧的速度来拨打订购热线了，正码正拍就可以，抓紧时间先上脚试穿再决定吧，02151999000。

0: 好的，很多观众朋友看清楚、听明白了之后，疯狂在下单哦，订购速度特别特别快。今天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备货告急喽，观众朋友，37的这个银色，还有我们38的卡其色，全面火爆热销当中。
1: 对的，哦，
0: 真的要手速快，100多块钱就是我们专柜零头的价格。你买到的鞋子什么配置？头层牛皮，嗯，你买到的是内里猪皮，你买到的是真正的专柜品质，做工细节这个骗不了人的，观众朋友，拿到手里你可以自己先审视一下，先检查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对，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买了两双，既买了我们蕾丝款的，又买了女款的全头层牛皮的。嗯，因为这双是做到头层牛皮的面积更多，然后为了考虑到夏天穿着更为凉快，所以我们都做到了那种蕾射花朵，上脚以后赤脚穿哦，也没有什么脚汗的。
0: 是的。
1: 那当然，如果更应景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蕾丝款的，因为蕾丝款的更为百搭。你如果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搭配一些连衣裙的、好看的真丝的，搭我们这个蕾丝款的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我跟耿瑶两人都觉得这个鞋子拿到实物之后会更惊艳到你，因为我们在台里做直播是强光，反而这个蕾射的那个炫彩的这个蕾丝就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拿到实物之后，你在自己家里灯光啊或者阳光下看的话，它会更闪耀，更闪耀。就穿在脚上，真的像那种 bling bling， 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呐、在这个脚上一样的感觉，很华丽，很华丽。
0: 所以我说 Buckle 真的是很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理，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 bling bling 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蕾丝本身就是女人的挚爱，对吧？一辈子的挚爱。我们买的很多的鞋子呀，很多的婚纱呀，包括很多的这些这个服装裙子都是蕾丝系列。
1: 我有看到伊能静的采访，她大概已经50-60岁了吧，50多岁，她就说她永远穿蕾丝，她觉得说蕾丝就是女人不应该被年龄困住，说我因为40-50岁了，我因为50-60岁了，好像蕾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越上了年纪，越要打扮的俏丽，这样子看上去就是很嫩很嫩，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鞋子就是，而且在东方购物啊也为数不多，头层牛皮拼蕾丝，这个组合对于我们 BKL 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尝试。
0: 是的，
1: 这个款式哦，无论杏色还是银灰色，在我们门店都是爆款哎，真的，因为它叫高岛屋，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专柜价格鞋盒当中1196，拿到以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价格的。东方购物层售价也不是199哦，是要卖到298的，但是300块钱的，今天做到199，相当于清仓的价格。那有很多人说了，你干嘛不是特卖了？我们是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量，就是特卖一般都有2档或者3档，对吧？但我们今天没有，我们能够撑到这档结束，码数保证还是全的，都很难很难。
0: 现在已经要断满了呀。
1: 对的，我正想说，特别是耿瑶穿的那个杏色的36、37、38都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然后银灰色的38码也只剩个位数了。今天售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的，门店卖1196，是不愿意为东方购物199元再来调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了啊，福利价格相当于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你衣服穿的便宜一点，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没关系，鞋子要挑好一点的，要挑上档次的，要挑这种专柜品质的，你不要在其他的渠道乱买瞎买，买完之后不上档次，穿坏了，穿出问题了更难看。
1: 是的，所以呢，买鞋子讲究还有什么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这个款式，阿姨们只要款式你是认可的，你就相信我和耿瑶，这个鞋子是专柜的，有很多人帮你试穿过了。
0: 是的，
1: 鞋楦特别舒服的。
0: 好，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最后的货啊！02151299000。

0: 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女人只要一穿上好看的鞋子，我们俩刚刚就在开始比美了。我说我这个好看，他说你我这个也好看。观众朋友，我知道大家两双都很喜欢，对不对？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两双都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看看是卡其色更配您，还是这个银色更衬您啊？我首先个人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卡其色。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卡其色，我把脚立起来，它整个这个绑带的地方是不是和你皮肤几乎是可以融合一体的？
1: 肤色的，
0: 所以从视觉上可以真正延长咱们的腿部比例线条，真正的特别特别的显腿长、显肤白。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透气网孔的，是真正会呼吸，像脚里边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走起路来这个风呼呼呼呼的往里吹的。然后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上面的这个金丝亮线，然后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蕾丝啊，全部都是带这种幻彩的。你看我拿指甲勾，不管你刮任何一个地方，反复去摩擦，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不易勾丝的、
0: 这个鞋子很好打理的。如果穿脏了或者是穿的不好了，大家拿水龙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拿刷子去稍微刷一刷，拿块抹布稍微擦一擦，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的勾丝。而且拿手指头啊，在这里边360度过一遍，没有一点点拼接的那种扎的地方，没有那种不舒服的地方，
1: 很平整的，
0: 非常非常的平整。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也是，你看整个的脚后跟，
1: 头层牛皮，
0: 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很软很软，这个地方都是带软包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磨脚后跟的感觉，穿脱也特别的方便。大家看，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很方便，你都不用弯腰驼背了。整个的鞋子也很柔软，很轻盈，后跟全部都是带一点点增高的，内增高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上脚之后真的，你配裙装好看吗？你看，哪怕你说我就光腿穿。光腿穿也很好看
1: 呀，
0: 露腹度高的时候光腿穿也很好看，配裤装走起路来晃一晃，显得脚很小很秀气。
1: 对的，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脚部肿胀的啊，穿这个鞋子它的包覆性都是很强的。我这个颜色是灰色的，灰色它是有点银色系，银灰色的，有点像那种银河系的感觉。你看脚后跟的位置，全部都是既有一定的实心度，又同时很扎实，还有回弹力，上脚以后极其舒服。你看头层牛皮的位置，我这么一穿哦，刚才那个拇指外翻的就不再那么明显了，对吧？因为你看拇指外翻左右两侧的这个位置容量，我骨节的地方都有富余的空间，而且完全不扎，这个就是我们装鞋舒服的地方。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想要买一双好鞋的，不一定要贵，我们要穿对而不是穿贵。
0: 是的，
1: 你花1196，下雨天不舍得穿，旅游不舍得穿，上下课接那个孙子孙女儿不舍得，现在花100多你随便穿哦，完完全全不心疼。
0: 对，
1: 甚至于穿了它
0: 蹦蹦跳跳没问题，
1: 跑跑跳跳追追小孩没问题的。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要接下来出国旅游的，我要每天走个8000步10000步的，没问题，穿着它上脚之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抓地力很强。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轮胎一样的防滑大底，一层一层的，抓地力特别的强，然后整个的鞋子的做工细节的部分做得特别的到位，头层牛皮幻彩蕾丝，再加内里装猪皮，甚至在鞋垫的部分全部都是带这种软垫的，硅胶软垫的，所以上脚之后踩上去软绵绵的，特别特别的舒服。今天我们还准备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防滑实验啊，就告诉大家，哪怕说下雨天穿，哪怕说暴雨天穿，咱们都不怕的。
1: 对的，耿阳，你不介意吧？我拿着你的鞋做一下对比，因为我们拿我们这个鞋，就是说牛筋底很好，但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们所有的鞋子都能够到这个角度？我现在把我们这个鞋子拿掉啊，直接放耿阳那个鞋子上来。你看，你看，是不是耿阳？其实我跟你说，你穿你这个鞋蛮危险的。
0: 是的，
1: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它这个鞋底的部分就没有那个防滑。然后你看我放到这个角度啊，你看，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我这个鞋同样这个角度，往上再往上放，对吧？没有作弊哦，没有作弊哦，就是真的是因为刚才我们那个实验只是看到我们那个鞋很牢固，好像上坡下坡没问题。还有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鞋放到你这块板上都是可以这样的？但我正好看到耿阳自己的鞋放在后面，我就现场做了这个实验啊，现场做了这个实验。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很多的鞋子啊，可能是中看但不中用，但我们今天包括了这个鞋子啊，不管是从外观颜值，还是实际的上脚体验，以及它的舒 适度来说无可挑剔、啊嗯、今天这双鞋子专柜卖1199，您得考虑考虑，觉得说哎有点贵了，四位数了，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对不对？今天我们这双鞋子、啊、超级轻盈，看到了，只卖199，你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上脚试穿一下，两个颜色供你选择，耿瑶手里的是银灰色，我们还有一个卡其色，两个颜色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上脚之后你两个实在纠结，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你上脚之后试穿一下，感受感受哪个显白呀，哪个更合我的肤色呀、嗯、满意哪个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只直接全额退，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分钱运费不用出。
1: 对的，所以对你来说没有后顾之忧啊、嗯。另外，我们除了这款蕾丝款之外，女款还有两个颜色，
0: 给大家看看，
1: 但是货也
0: 不
1: 多了啊。
0: 好好，
1: 这个是黑色的头层牛皮的，这个是米色的，米色的、嗯、也是女款的啊，35码到39码，但是部分尺码已经是妥妥的断码了。嗯，我们今天除了考虑到阿姨们的鞋、姐姐们的鞋，还考虑到男士的鞋。男士的鞋也是头层牛皮 BKL 的品牌，两个颜色，黑色、棕色，也是卖199。我们男士部分这个地方都是有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牛皮鞋相当于是镂空的牛皮凉鞋、嗯、对于叔叔们来说容易出脚汗的，也是穿着起来很显凉快的。
0: 是的，容易出脚汗且不爱露脚趾的，我们这几双鞋子都是非常适合大家的。炎炎夏日，今年的夏天会比往年来的还要热还要漫长，赶紧选择一双凉快且舒适的鞋子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我们还五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啊！订购速度特别快，抓紧时间。女人委屈什么？咱不能委屈了咱们这双脚，辛苦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在为家庭操劳，这个时候也要宠幸一下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花个180块钱买双鞋子，能陪伴着咱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路，多值得呀！而且女人一定要装扮自己，任何年龄段的女人不要说哎呀我随便了，我这个年龄还要什么好看啊，要什么美，不行，追求美是每个年龄段女人的权利，所以一定要好看的，要漂亮的。我们今天这双鞋子是把外观的颜值和舒适度以及时尚度全程拉满。
1: 对的，好多阿姨们特别舍得给老公花钱，老公买根皮带几百块几千块，老公买一件什么衣服 T 恤有品牌的几千块，然后轮到给孙子孙女花钱了，也特别舍得买三文鱼，买好吃的，然后各种什么补习班之类的，都是花钱的，对吧？但轮到自己想买一双舒服的好看的时髦的鞋，哎呦不舍得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是这样的，如果逛街看到这双鞋1196，那我觉得是一笔比较高的开支，那你可能是要想一下的。但东方购物从298现在价格打到199了，不要犹豫，
0: 真的
1: 不要犹豫，特别是像现在啊363738蕾丝款的码数全线告急，无论是灰色的还是我们这个杏色的全线告急。你要待会儿没你尺码了，那我就跟你说你也不要心痒痒了，只当没有看过这个直播，只当没有看过这个价格。但你如果现在看中了，喜欢的款式，喜欢的价格，觉得可以承受的，立马下单。
0: 是的，
1: 热门尺码即将售罄啊，售完不补货的，售完为止。
0: 人家说了，上海女人老精致了，爱漂亮，对吧？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这双鞋子就把精致二字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看我们的蕾丝头层牛皮，它的那个车线，整个套烫金的鞋底，猪皮的内里，再加上整个的软垫，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很精致？上海人是会精打细算的，但是我们的精打细算体现在什么地方？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超出这个价格的品质。
1: 对，物超所值，对吧？
0: 对了，
1: 我们买鞋，女人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对吧？我们每天到菜场去买菜，多少钱一斤啊？今天高价格高了，今天低了，很敏感。等到买鞋的时候，你跟市场价比1196，你跟东方购物层售价比298，今天才199，你说值不值？今天除了199的蕾丝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全头层牛皮加牛筋底的这双鞋子呢。我觉得它是更加的这个高级有质感，但是很可惜哦，由于你订购速度慢了，所以米色的个别尺码已经没有了，
0: 是的，
1: 好像只剩39码，就因为你速度慢了嘛，对吧？哎，你要知道，如果你蕾丝款再不定的话，速度不跟上的话，待会儿你要的尺码也要断码的。
0: 我们今天好几个款式，你自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的，观众朋友。但是你手速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我们的部分尺码已经要断码断色了，或者是在我们说话之中它已经断货了。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专柜都是要1000多的鞋子，东方购物今天100多块钱搞定，让您陪伴一整个夏天，甚至今年夏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继续再穿，
1: 是的，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东方购物再度提醒大家啊，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买几个颜色都没问题，回家试穿试试看，喜欢哪个留哪个，都不喜欢全退掉，没有一分钱一毛钱的损失和负担。02151199000。

0: 才199哎，199这个价格是只做这一档的啊，相当于是特卖的力度，但是没有特卖的库存。现在杏色也好，灰色也好，蕾丝款的363738全线告急，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像我们还有一个米色款的，基本上只剩39码了。打进电话来问一下，看到有自己合适尺码的，火速下单，火速下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好了，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马上就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介绍这款美食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来自于泰州的一款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杂烩，它的寓意呢特别的美好，象征着是阖家圆满、团团圆圆的，也寓意了子孙满堂。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泰州的新化也是一个大家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去到新化基本上就是吃，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文化名人郑板桥的故乡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家福也叫大杂烩，其实是板桥宴里面的头菜，也是泰州新化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那边的美食名片。今天把它原封不动的带来东方购物，让大家足不出户吃到泰州新化的美食。
0: 对的，相传呢就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宴会，
1: 对，
0: 它就是这道头菜。他吃完之后呢觉得特别的好吃，感觉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1: 对，
0: 起名为大杂烩。它的寓意呢就是全家福，其实跟上海过年的不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全家福特别的像，
1: 有点像
0: 哈。
1: 因为泰州的土菜，因为泰州也是一个鱼米之乡嘛，产大米啊，产鱼啊，产虾呀，所以我们的新化大杂烩非常正宗哈。这样的一盒就足足有300克，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汁儿在里面，全部都是固形物。有哪些东西？好好给大家来讲一下哈。首先我们就有鱼丸，就是真正的鱼给你做的鱼丸，实实在在能吃到鱼肉的质感的。另外呢，这边还有猪肉丸。还有这个咸肉，黑猪肉做的咸肉，还有鹌鹑蛋，还有鲍鱼，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皮肚，也就是猪皮，还有油帮你做的青笋，然后一点饮用水，一点食用盐，基本上都是固形物，都是帮你油过一遍的。你回到家哈，直接加点水，咕噜咕噜蒸一下，煮一下，红烧一下，多好吃。
0: 是的，就是看这个手板会清楚一点。这是我们里面所有的食材，对吧？猪肉丸，
1: 对，
0: 手打的鱼丸，然后鹌鹑蛋，
1: 对，
0: 然后呢，上海人吃的那个熏，对吧？熏鱼。哎，还有这个猪皮皮肚，还有这个鲜笋，
1: 对，
0: 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这些的话，除了这个笋之外，这些我们都是过油的，油里面炸过一遍的，
1: 是，
0: 所以它炖汤的话会特别的鲜美，有那个鲜头在里面。
1: 我给大家开一包看一看哈，这一包真的叫做实实在在。
0: 是的，
1: 有一些朋友买这个全家福大杂烩，你会发现它里面还给你配一包料汁儿，占了挺多分量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料汁儿，都是干货，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哈，倒出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个是黑猪肉给你做的咸肉，这个是草鱼给你炸过的鲍鱼，然后这边你看哈，这个黑猪肉的咸肉特别特别的鲜，这个是鹌鹑蛋，然后这边还有猪肉丸子，也是油炸过的，更加的好吃。
0: 对，还有脆嫩爽口的鲜笋，
1: 对，鲜笋，猪皮，这边全部是炸过的，这个好像还化冻，没有化得太开哈。大家回家化冻之后，这一大盘子足足实实，你做一盘一锅菜，老两口加上小朋友，可能3-4口人吃这样的一道都非常非常的足够。
0: 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汤水去占分量，
1: 对的，
0: 这一包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食材。
1: 对啊，给大家看哈，这个笋都是非常非常翠绿的，然后你看这个鹌鹑蛋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过油的，所以你就直接蒸一下煮一下，一大盘子有菜有肉有荤有素，对吧？
0: 对，
1: 有各种的那个猪肉，也有鱼肉，还有鱼丸，特别好吃啊。
0: 这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而且我前面就检查过配料表了，相当的干净。
1: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怎么吃非常的简单，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先炖一个汤，那里面还可以加入，比如说你自己爱吃粉条啊，这种粉丝啊，你自己爱吃的蔬菜也能够放在里面。
1: 这个汤出来非常非常的清澈啊，朋友们，这个鱼丸汤有鱼，然后里面有黑猪肉，还有肉丸子在一起，鲜味实在是太丰富了。喝了汤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鱼丸里面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这个鱼丸好 Q 弹，你看
0: 手打的，
1: 对，手打的
0: 鱼丸，
1: 而且外面是帮你油煎过的，油炸过的，撕开以后，哇，它都是那个鱼肉的鲜味，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或者是面粉的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非常好吃，很有鱼肉的一个质感。
0: 是，
1: 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草鱼，用的都是鱼的精华部位，鱼腹哈，鱼肚子这块特别特别 Q 弹，基本上没有什么刺，而且也是炸过了以后特别好吃。
0: 对的，
1: 青青肯定想吃这个吧？
0: 来吃个，我先来尝一个他们的
1: 丸子
0: 鱼丸。这鱼丸一看就非常的诱人，像鱼丸啊，猪丸本身就是代表着团圆。
1: 对的，还有这个猪皮，太好吃了，炸肉皮真的是 Q Q 弹弹，特别特别的活啊，这 个肉，一点都没有那种死气沉沉不新鲜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活。还有
0: 这个一吃啊，鱼丸里面它不是这种淀粉丸子，
1: 对，
0: 十足的实在的都是鱼肉。
1: 是的，都是 QQ 弹弹，不管是鹌鹑蛋 QQ 弹弹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黑猪肉打的肉丸，含肉量特别的高，没有那种肉什么面粉淀粉吃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肉的感觉，非常好吃啊。
0: 是的。包括我们说现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
1: 对，
0: 其实还是多点吃点热的。他不，就是很多男士的话爱吃一些冰的，冰镇的，小孩子也是的。那么你在晚餐的时间、午餐的时间，可以加入这样一个热热的汤。
1: 对，关键是特别的简单。你像我跟青青都要上班。我来尝一尝，像我们俩都要上班，然后孩子现在放了暑假，天天在家里一日三餐嗷嗷待哺，怎么办？有了这个东西，孩子吃的又丰富又有营养，我们才花了两三分钟、四五分钟就出来一道菜。
0: 因为自己家里做的一些家常菜，可能就是每天换来换去也就这样，换不出新意了。
1: 今天好吃，
0: 对，来自于新化的，是不是？你吃的是什么？
1: 我吃的是肉丸，
0: 我吃的鱼丸，
1: 一点那个什么面粉、淀粉的味道都吃不出来，感觉就是自己家打的猪肉丸，用肉量非常非常高。
0: 对的，像我的话，如果家里我们可能再下些什么白菜啊，粉丝啊，一大锅，你再煮点米饭就差不多了，
1: 加点主食就是一锅全家福，你什么都不用了哈。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我们每袋是300克，109。那如果你要买八包的话呢，就是218。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翻倍的。八包只要199，这个更划算一些。
1: 那肯定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合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
0: 对，
1: 你平时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可能一个全家福可能还不是新化这么正宗的，30-40块钱。我们今天是20块钱左右。
0: 泰州的新化的当地的一个特色菜啊，大杂烩，听这个名字就好吃。
1: 全家福，
0: 而且它的寓意很美好的，对吧？子孙满堂。
1: 对的，世代安康。
0: 是的，是的。刘世坚给大家订购新鲜的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应该是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都是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是7月份刚刚出来的，
0: 是的，
1: 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买两组、买三组都可以，
0: 是的，
1: 你就很快就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好吃，
0: 鲜的不得了，
1: 鲜的不得了，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因为109块钱四包，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觉得我这个还没吃过，我先尝一下好吃，我就再买大组合。
1: 对，
0: 完全可以的，随便您，反正我们今天4包109，8包199，按照家里的人口多少自己来定。
1: 对，
0: 它是来自于泰州新化的一款特色美食，叫大杂烩，
2: 又叫全家福，而且是当地的文化名人郑板桥。大家都知道郑板桥的很多故事哈，他写那个字书法，写那个画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又叫郑燮，反正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他就是新化人，然后当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宴席叫板桥宴，头菜就是大杂烩，也就是全家福，所以他的寓意特别好，全家团圆，世代安康，就要吃这个全家福。关键是你想，它是人家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一定要用当地的好的食材。
0: 对的，
2: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当地的土猪肉，当地的非常好的草鱼，还有当地的肉皮，反正用的都是当地的土菜，所以又叫土菜大杂烩。
0: 对的，而且这两天的话非常的炎热啊，在厨房就是你稍微动一动，你稍微可能拖个地呀，你就一身汗了。
2: 一身汗。
0: 昨天我早上跟我儿子两人在厨房煎一个吐司，就很简单。几分钟，一身汗，
2: 一身汗。
0: 那你说，你又要做晚饭，又要做午饭，每天要洗两把澡吗？太热了。
2: 就是
0: 我们这个全家福很方便，现成的解冻，应该也不用解冻吧？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
2: 可以。
0: 可以，
2: 对，我觉得是解冻一下也非常的快，因为我们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
0: 哈，
2: 就是这些食材冻在一起。
0: 是的，
2: 解冻可能也就几十分钟的事儿，不解冻的话直接下锅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2: 然后你看，你平时自己去炸这个鲍鱼，你得多长时间？自己去炸肉皮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大家过油的了，
0: 对的，
2: 还有鱼丸，还有肉丸，都是过过油的，
0: 你
2: 所以省了好多事情。
0: 把这些东西过一遍油，又要浪费油，还热得不行。
2: 对，
0: 而我们今天全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2: 是
0: 当地的这个特色，当地的味道，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你只要把它蒸熟，你说我不想做汤，我蒸一蒸也可以，
2: 非常正宗，真的特别好吃。现在天气比较热，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冬瓜蒸的哈，冬瓜又利，
0: 冬瓜，
2: 是的，
0: 然后上面呢就是放我们这个食材，
2: 对，
0: 那么冬瓜呢也能吸上我们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就算家里没有冬瓜的话，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粉丝，一点青菜，你一餐美味的饭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对的，
2: 老两口中午可能两个人吃，你可能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2: 如果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在家里吃的话，放点什么豆芽，放点青菜，再放点笋，对呀，很多种选择，因为里面叫全家福，叫大杂烩，里面的食材特别多，有荤有素，有鱼有肉，有肉皮，真的你不用自己在外面辛苦一个食材一个食材的买了，全部都给你处理过，
0: 是
2: 该炸的该炮制的都替你弄好了。
0: 对，你自己要去凑这些食材还蛮辛苦的，也蛮累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呢做不出那个新化的味道，
2: 对，
0: 可能就是上海本地的这个味道。
2: 是的，
0: 今天你来尝一下哦，尤其是这种瓜，什么黄瓜呀、丝瓜、冬瓜，现在这个季节蛮适合吃瓜的。
2: 对，
0: 把这些淡而无味的，包括你爱吃的这种豆腐，你都可以放在汤里边，
2: 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吃所谓的大杂烩全家福，你要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新化的，因为新化的大杂烩就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名片，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过人之处。
0: 是的，因为像当时的话，那种盐商家里是非常富庶的，
2: 对，
0: 会请那个厨师来做菜。
2: 对，
0: 这个就是当地当时和盐商宴请的时候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2: 看起来平平无奇，都是家常菜，但是每个食材都得处理过，
0: 鲜的要掉眉毛的感觉啊。4盒109。盒是199，每一盒的分量是300克，
2: 好
0: 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用哪些东西啊？肉皮也是给大家炸过的，然后品质非常非常好，很厚实的啊，当地的那个土猪的肉皮，然后这边草鱼的鱼肚子，您看这一块肉好不好？鱼肚子连着皮的，非常非常的厚实的给你炸过的，做的鲍鱼，然后它自己就很有味儿。然后这边这个是鹌鹑蛋，也是同样帮你料理过，有点那个和过油的虎皮的感觉。这边肉丸子也是炸过的，所以金黄酥脆，非常的好吃。这边还有鲜笋，这个地方呢还有黑猪肉的咸肉，所以做个腌笃鲜都没问题了，真的好吃的太多了。这边还有鱼丸，鱼丸都给你过油炸过皮了，所以真的外酥里嫩，外面的颜色也特别的诱人，这就是正宗的泰州新化的土菜全家福，它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您在家里面做一项 棒，里面的那个
1: 安全带也很补的，
0: 对，非常非常的补。关键是我们今天肉皮也是特别 Q 弹，哇，今天的菜全部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小朋友也爱得不得了，肉皮也是很 Q 弹，每个菜的口感味道都是大人孩子都喜欢，不是说很小众，而是大家都能接受啊。
1: 我也来尝一个肉皮，
0: 尝尝这个肉皮，
1: 再来一个鱼丸。
0: 鱼丸，
1: 你真别说啊，这鱼丸真的是百吃不厌，一个人就能吃好几个，它全部都是手工打的。
0: 对，我们以前吃那个全家福啊，没有人去给你油炸这个鱼丸，但是油炸之后它的口感会完全不一样，过了油之后颜色、口感、质地真的都是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而且它是那种鱼的质感，它的鱼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这里面不像那种面粉、淀粉很多的那种质感，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味道，非常鲜哈。
1: 手工打的鱼丸，
0: 手工打的
1: 淀粉丸子，里面鱼肉的含量相当的高，
0: 真的。还有这个黑猪肉做的肉丸，我刚才吃了这个肉丸，我太惊艳了，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猪肉丸的话，一定要尝一尝。有些猪肉丸吃起来粉面感很重，放了很多很多的面粉，但是我们今天全是肉感，而且那个猪肉的质感是粉粉，就是嫩嫩的、滑滑的，有那个猪肉的质感的，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的，所以它成本很高，然后再帮你油炸过之后更好吃，比妈妈炸的真的有过之无不及。
1: 鲜笋都那么鲜美，
0: 对，超级鲜美，
1: 就是鲜笋咸咸的，
0: 是
1: 咸肉鲜笋都是下饭的，
0: 真的
1: 会吃的人，我还拿了一块冬瓜，哎呀，这个冬瓜会吸满所有的料的那个鲜味，
0: 没错，这是黑猪肉的这个咸肉啊，所以更加的鲜美，而且晶莹剔透，非常好吃。
1: 虽然它的颜色是这种浅色的，它有点像淮扬菜，
0: 对。
1: 然后它特别的鲜，
0: 讲究原材料，
1: 像上海的那种什么红浓油赤酱，可能在这个季节你有点吃不下去。它这个颜色看着很清爽，但是又无比的鲜美，
0: 鲜美
1: 也下饭也下面，
0: 真是加点主食，加点什么粉啊、面啊、粉丝啊，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一个全家福。
1: 像我个人是挺爱吃大馒头的，东北山东的那个馒头，你放在我放在那个电蒸锅里面一蒸，也不用开煤气，电蒸锅里面蒸一个馒头，对吧？然后家里人。比如说我跟妈妈两个人这么一分享很舒服，
0: 对，
1: 打个比方老两口蒸一个馒头加这么一个菜，
0: 对，
1: 可能一顿还吃不完，
0: 还吃不完，
1: 这个量挺大的，
0: 才20来块钱。
1: 对，
0: 我们现在都讲究食物多样性啊，有鱼有肉有虾丸有鱼丸，然后还有鹌鹑蛋，什么都有，
1: 对的，
0: 那我们都能摄取到各种营养，各种口味，
1: 你还能里面放自己爱吃的所有的蔬菜
0: 往里加就行了，
1: 对的，豆腐都可以的，
0: 加点麻辣菜肯定好吃，
1: 对，109块钱是4包，然后

0: 个价格买的话，八包就是218。我们今天直接做八包是
1: 199，
0: 这个组合当然更划算一些，随心所欲来订购吧。反正扫码下单可以再减5元，打电话是0215391999001。

0: 菜啊，它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们说它作为一个面浇头也很好，
1: 真的
0: 吧？
1: 真的
0: 拌面的浇头，你说你夏天我吃个拌面，放一点这个，
1: 真是，如果光吃那个面的话，纯碳水又不好吃，吃不下去。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鲜美的浇头，面都变得好吃很多了。而且我们是真材实料啊，朋友们，新化当地的土猪肉，还有当地的草鱼，还有鹌鹑蛋，还有肉丸，还有鱼丸、肉皮，都是给你料理过、油炸过的，所以你看它的卖相就跟普通的大杂烩是不一样的哈，金黄酥脆，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让人有食欲。这么热的天气，真的不要在厨房里面，你炸一个炒鱼你得多长时间？你炸一个那个肉皮你得多长时间？咱们有这个时间到客厅里看看电视、追追剧，对吧？比什么不强？我们今天正宗的贝油库的品牌，它是新化当地的一个非常正宗的品牌，就是把板桥宴的头道菜大杂烩叫做团圆大团圆给你带回来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我是很心疼下厨的每一位人的，
1: 真的。
0: 像昨天我们家阿姨，
1: 心疼我们自己。
0: 对的，我们家是阿姨烧饭嘛，我看她炒几个蔬菜，我都觉得老辛苦。
1: 真的，
0: 炒两个蔬菜，
1: 一头汗。
0: 两个蔬菜炒好，已经是浑身湿掉了。何况她昨天还给我们家里还做了个炖牛肉。我真的觉得太辛苦了，
1: 太辛苦了，
0: 太辛苦了。而这个的话，你直接把我们的原料放汤，你所有的蔬菜你也不要去炒了，
1: 对，
0: 蔬菜就扔在里边，哇，不就好了吗？
1: 有这个高汤一焯，这个蔬菜比炒要好吃很多，
0: 对，
1: 而且可以少摄取很多很多油脂。
0: 这倒是这样。
1: 现在啊，小胖墩特别多，孩子放暑假在家里了，别给他吃那种就是炒的油太多的东西哈。咱们把它做成汤之后，什么蔬菜在汤里头一焯，热量很低，又很鲜美，孩子又特别愿意吃，
0: 也开胃的，也吃得下去的，
1: 是，
0: 对吧？你自己炒的话，有的时候炒得过咸了呀，或者怎么样，那个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原料，它要过一遍油。
1: 哎，
0: 那过油的好处呢，就是它会特别的鲜美，
1: 鲜美，
0: 然后锁住那个汁水，
1: 而且口感也非常的好，就是外酥里嫩哈。大家尝尝这个鹌鹑蛋，就是鹌鹑蛋过油以后有点那个虎皮的感觉，
0: 哇，
1: 它是有韧劲儿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不会一煮就破。然后鲍鱼大家都知道肯定得过油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肉皮一定得过油的。你自己在厨房里面这种天气去弄，你真的是做完以后你根本没有任何胃口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全部都替你做好，干干净净的食材，非常高等级的食材，帮你料理过之后，你只要蒸一蒸、煮一煮、做个汤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0: 而且没有
1: 连饭都不用做，你只要放点粉丝。
0: 对，我跟福州都爱吃粉丝，
1: 对的，我们里面放上
0: 粉条、粉丝，
1: 对，
0: 还有啊，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这
0: 个也很重要，
1: 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0: 哎呀，这个预制菜呀，是预制菜，那里面肯定是添加剂很多，而我们没有，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就是把它预处理过后马上急冻啊，-18度以下保存，18个月的保质期，就是7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回去，你一做就知道，哇，原来正宗的新化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团圆是这个口味，
0: 是的，
1: 可能比你在外面吃的要正宗很多很多。
0: 三伏天也不能只吃冰的，喝点这个热汤。
1: 热汤
0: 啊，包括你说我囤多一点的话，等接下来那个天气转凉，秋天一到，继续能吃的呀，因为我们是18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这里面食材很丰富，所以你百吃不腻哈。你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3次，你都会觉得都不解馋，想放什么食材都可以往里面加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相传是当年郑板桥，也不是相传，应该是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事实。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家宴，嗯，吃了到这道菜之后呢，赞不绝口，觉得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0: 起名为这个大杂烩，也叫全家福。
1: 对，
0: 寓意呢就是团圆。子孙满堂，反正它的寓意特别的美好，
2: 万事永康。
0: 对，我们上海人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爱吃这样的一个团家，
1: 对
0: 的，大团圆，叫做那个全家福的。
2: 好像崇明那边也有，但是他们好像就不太过油啊。
0: 对对对。嗯，兴化那边的话，它是把所有的食材过了一遍油，而且我觉得有些食材跟我们上海人的口味挺符合的，像这个鲍鱼啊、肉皮，本身就是我们上海本土人很喜欢的，
2: 对吧？关键它选料很棒啊，兴化是鱼米之乡嘛，有鱼有虾，所以你看它选的都是草鱼的肚子的部分，非常精华。大家都知道这块的含金量吧，基本上没有刺，然后全部都是嫩嫩的、肥肥的肉。然后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当地的土猪肉做的咸肉，特别的鲜咸可口。然后就连这个鹌鹑蛋都给大家做了虎皮的这个形状哈，过了一下油，非常好吃。还有这个
0: 黑猪肉的，
2: 对，黑猪肉的肉丸子，你尝一口就知道，在外面买的肉丸很难吃到没有面粉感的，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面粉感，一吃就是自己家真材实料，全是用肉给你炸出来的。
0: 是的，
2: 这个还有鱼丸，
0: 对
2: ，QQ 手打鱼丸，对，手打鱼丸也是帮你做了虎皮，也是外面给你炸过之后外酥里嫩，超级好吃。还有这个特别棒的肉皮，你看它弹不弹？你看它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活？
0: 对，
2: 又酥又嫩啊，你直接进。满了汤汁以后，好吃都不得了。
0: 是的，
2: 还有鲜笋，就是有荤有素，有鱼有肉，什么都有。
0: 是的，所以这一锅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加入什么冬瓜、丝瓜，因为这个季节吃瓜类的很好的。
2: 对，
0: 像我蛮爱吃豆腐的，也可以放在里面。哎，现场我们放了一个米粉，
2: 米粉，
0: 主食也有了呀，对吧？
2: 真是放了米粉之后，
0: 要一点。哎，哦，还可以放这个，
2: 我们还可以放点青菜，
0: 包括还有那个蛋饺，
2: 对，
0: 蟹肉棒，你都能够放在里边。
2: 是的，
0: 这个是咸肉，
2: 放点蛋皮，
0: 咸味的啊，鲜味的，我来点这个。
2: 漂亮的不得了，朋友们！
0: 这么一份外卖多少钱哦？
2: 起码五六十吧，而且送到你家肯定没有，对啊，送到你家肯定没有那种自己弄的好吃嘛。
0: 我跟你说，还是得自己做。
2: 对，肯定得自己做。
0: 我又不想花很长的时间，又不想太热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算下来才二十几块钱一份。
2: 哇，你看这块
0: 三百克，
2: 真的，青青这块鱼简直绝了。
0: 我找这块，我找这个肚子的。哎
2: 呦，特别肥美，然后配点这个粉条，配点粉丝，咱们连着这个肉皮儿吃。太绝了，太绝了，朋友们，根本就不用煮米饭了，咱们就有荤有素，有主食，有青菜，家里有点什么青菜你就往里放，我就是看家里剩点什么青菜，我就往里一锅端。
0: 对的，咸鲜，包括这个季节大量的出汗，稍微吃点咸没关系，
2: 对的，
0: 但它不会过咸啊，不会很咸。
2: 哎呀，太赞了，太赞了！
0: 这米粉在羹汤里面好好吃，
2: 太鲜了。天气热的时候，朋友们开空调的时候更要喝点热汤，咱们要把寒气给逼出来，要把汗气给发出来，这样对身体会更加。
0: 尤其小朋友是爱吃冰淇淋吗？
2: 对，
0: 男生爱喝冰啤吗？
2: 是，
0: 还是得吃点这种热的。哎呀，
2: 太赞了，太赞了！哇，这个肉皮好赞哦，朋友们都吸满了汤汁。
0: 是的，是的。我今天看到这边的话，
2: 好吃，
0: 是吧？你这还没吃米粉呢，
2: 这种就是土猪的那种肉皮，它有自己的那种鲜香味儿。所以我们今天的牌子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它就是当地的那些非常好品质的原材料给你做的。
0: 吃到了人间烟火的这个感觉啊，怪不得郑板桥。被他给他起名了啊，
2: 板桥宴，
0: 对，所以是当地的这个特色。
2: 特色，
0: 现在我们的两个组合都卖的挺好的，你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就可以了。
2: 好，
0: 109块钱是
2: 四大包
0: 啊，然后199呢是八包，这个只给大家省了19块钱，大可省19，反正你按照自己的人口的这个数量来定好了。
2: 没错，小朋友现在放假在家订大组合可以多有4包，其实我就可以订两组，
0: 可以分享一下，两家人家分享一下，三家人家分享一下，还有送送人。你跟小姐妹闺蜜碰头的时候，
2: 对，
0: 分享一下，
2: 把板桥宴送给小姐妹，真的是人家真的喜欢哦。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播还有7分钟左右啊，是不是已经在头疼？晚饭烧什么了？
1: 我就是这样，因为小孩现在放假在家，天天就是吃了中饭，妈妈晚上吃什么？
0: 我们家是这样子，在吃晚饭的时候，不是吃完差不多要收拾嘛？啊，来个讲，明早吃啥？就我感觉
1: 头疼，
0: 真的是这样子。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我觉得但凡做饭的妈妈都会说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做什么菜比较拿手。但你我很难说，我又能会做鲍鱼，我又会做那个什么肉丸，我又会做肉皮。
0: 总有长处和短处。
1: 对的，而且你说我要做这种菜的话，我在厨房里得待多久？有时候出来的话，哇，脾气爆炸哎，因为在里面很热，然后还要下油锅。那今天我们都替你处理好了，首先用到的是泰州兴化的当地土菜，不管是黑猪肉也好，还是当地的草鱼也好，都是当地鱼米之乡出来的优质食材，然后帮你完全料理过了，过油的、炮制的，该怎么做都怎么做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你就负责把它弄热，对吧？加点汤也行，蒸一下也行，下面垫点冬瓜，垫点丝瓜，怎么着都行，加点粉丝，一锅出了之后，你家里厨房里有什么剩菜，你都可以丢进去。
0: 对的，是的，它的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多样化的，
1: 对，
0: 这是很多老两口啊，一般中午就随便凑合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什么一个馒头，一碗面。素面就结束了，
1: 蛋白质严重，
0: 主打青菜最多了，
1: 对，严重不足。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就是蛋白质摄取的太少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蛋白质来合成肌肉，维持我们的骨关节呀。
0: 但是也理解的呀，因为像我妈妈也是的呀，不高兴了呀。像我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也是的，随便
1: 买肉切肉，
0: 谁高兴一个人还大做特做啊？
1: 就是
0: 两个人也不高兴、哦。
1: 今天买回来，首先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另外都是用的当地土菜的土食材，非常鲜。美非常纯净，然后都帮你预处理过了、油炸过了，炮制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而且它里面食物多样性贯彻得太好了，7-8种食材在里面。
0: 对的，是的，所以呢蛋白质含量有到10几，
1: 对，
0: 脂肪含量

0: 也不高的，我看了一下脂肪也就只有15.9啊、哦，
1: 对，哎，
0: 所以特别的好，蛋白质有13.3，
2: 太棒了
0: 哦。还有关注在文保质期，18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心心好了，
2: 都是刚生产出来的，
0: 你不太会吃到18个月的，一般整个夏天秋天也给它就吃完了。
2: 我觉得我一个星期2包3包，
0: 你要是
2: 最少的了，
0: 你要订到4包的话，也就是1周1包，也就1个月没了。
2: 对的对的、哦，而且我因为小孩特别喜欢吃里面的鲍鱼嘛，
0: 哦、对，
2: 我一次可能要放2包，
0: 鱼丸哦、
2: 对，或者是。1个星期我要吃2次、哦，如果我买小组合、嗯，我就2周就吃完了。所以我怎么着也要买大组合，甚至我还要多买几组。
0: 或者家里一个大聚会，10个人就是也不是10个人，就是可能家里很多人亲戚来的话，嗯、真的可能放个2包，
2: 就是
0: 一下子就消耗掉2包了呀。
2: 关键是孩子放假在家，1日3餐你都得备上。那么今天有了这么丰富的食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对的，换一个口味，换一个味道啊！嗯、我们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食材新鲜，食材丰富，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109块钱呢是4包，如果按照这个买8包的话呢是218，我们直接给大家做199元8包，这个现在卖得更好一点，
2: 对，
0: 因为大家一算这个账还是省了将近20块钱，
2: 那肯定是这个划算。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买2组3组都不成问题。我们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8个月的保质期，买回去吃你就知道有多值，合下来20块钱左右一包，
0: 鲜到掉眉毛，这种
2: 鲜到掉眉毛啊！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鲍鱼就是连汤带饭，或者说我就今天想吃面，咱们就把它作为面浇头。你在外面点一个面浇头，可能两块鲍鱼就二十几块钱。我们今天是一大碗三百克一锅啊，居然才二十来块钱。你想想看，就买里面的鲍鱼都不止这个价了，买里面的黑猪肉丸您吃一口，没有那些粉感面感，你吃一口就是猪肉的纤维质感，它里面基本上就是猪肉。关键是我们这么好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正宗天然的土菜的食材。
1: 是的，还有两分钟，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它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一款大杂烩，里面有到的是猪肉丸、手打鱼丸、鹌鹑蛋、鲍鱼，
0: 是
1: 啊，就是那个熏鱼，上海的熏鱼有点像啊，鲍鱼，
0: 鲍 可以清蒸，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食材是鲜美的。然后呢，我们大部分的食材是过过油的，
1: 对，
0: 好吃的，
1: 都帮你预处理过了。
0: 对的，
1: 关键是给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因为它是正宗的兴化土菜，用的是当地的土猪肉、当地的草鱼，然后帮你预处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的味道是它的本味，也没有帮你加浓油赤酱。如果你喜欢那种味道，你自己去加，
0: 对的，
1: 更方便。
0: 七月份的生产日期，18个月的保质期，109块钱是4盒，每盒是300克，然后199是8盒，随意来订购。现在就是199卖的比较的好一些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十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购车啊，
1: 对，
0: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开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之前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咬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

0: 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1: 对，
0: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1: 对，
0: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琳可以一边吃着，
0: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1: 捏碎了，
0: 对
1: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0: 不是很油，
1: 对
0: 对，
1: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0: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30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1: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0: 泡在牛
1: 泡在牛奶里面，
0: 泡在牛奶里面，
1: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0: 对，
1: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混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对，
1: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
0: 没有色素，
1: 对，
0: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1: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0: 万年青，我已经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0: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1: 很好吃，
0: 香气特别浓。
1: 对，
0: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1: 不是香精。
0: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虫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1: 很讲究。
0: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这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1: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0: 对
1: 对吧？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1: 哎，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0: 对
1: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0: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1: 万年青是360，
0: 三百一，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00-5119999，对不对？
2: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2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啊。 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还这个就是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真的是。
1: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0: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啊，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1: 老字号呀，
0: 啊，对，
1: 板筋老字号，它讲究呀。
0: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1: 但是
0: 不断的改，
1: 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0: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1: 太油了，
0: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感觉
1: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0: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可福，对吧？小的时候，
1: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0: 对，
1: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0: 对，
1: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盒十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来之后是这样的，
0: 夹心的。
1: 对。
0: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1: 啊。
0: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
1: 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0: 是。
1: 然后它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0: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1: 酥啊。
0: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1: 倒酥倒酥就要酥点。
0: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1: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
0: 对。
1: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唧唧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0: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1: 也不是很油腻的。
0: 对。
1: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0: 对。
1: 关键它好吃。
0: 对。
1: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
0: 嗯，
1: 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0: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1: 哎，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
0: 嗯，
1: 对吧？来杯绿茶，咕咕，对吧？然后。
0: 下午茶
1: 来杯热牛奶，
0: 对。
1: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就冷吧，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
1: 我们当然
0: 说就是早餐，对吧？
1: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0: 啊，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1: 啊，
0: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
1: 杏仁，
0: 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1: 但上去不苦的，
0: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1: 对，
0: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的太甜，糖加的太多。
1: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0: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1: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 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嗯，哦，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四盒的万年青，啊，六盒的桃酥，
0: 对，
1: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0: 偷着吃，
1: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嗯，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0: 我这个杏仁香味好浓，
1: 对，
0: 这个杏仁香味，
1: 嗯，这一口你看，
0: 对，
1: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哦，嗯，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0: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哦，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1: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儿，嗯，应该两口各三盒。
0: 对，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1: 对，199带回去，嗯，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1-999。
3: 嗯，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嗯，搿食品哦，侪老好个。嗯，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嗯，有甜，老灵个。我老欢喜个，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个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个。嗯，反正搿弄上去哦，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伊带咸滋滋、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不到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的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对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
1: 对，
0: 然后我去看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
0: 是
1: 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是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对，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

0: 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吧？因为老字号
0: 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对，
0: 你看。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你
0: 看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好吃吧？
1: 只能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
0: 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30-40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你们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
1: 我爸吃，
0: 爸爸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310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1: 这个是418克，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1: 对
0: 吧？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撑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9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过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的，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份，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份，那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啊，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啰啰，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啰啰，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膨胀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吃，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对对，
1: 每一块拿着
0: 吃，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
0: 在啊，
1: 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啰啰，
1: 对，

0: 对吧？这样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三四十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十盒，每一盒19.9，冻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011-5119900。
1: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个。我老欢喜个，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个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菜菜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有得咸滋滋、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南京去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0: 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

0: 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是要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它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用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2: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2: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2: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2: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2: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2: 对，
0: 对吧啦？
2: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2: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两个口味呢。哎，
2: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2: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2: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2: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2: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2: 对，
0: 对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19-00。
3: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有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熬糊肉吃。早上当的早饭点心吃才可以，才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才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就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吃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过。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青。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对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都能够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